0: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的是我们黄松泉师兄，黄班长，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大家问候一下。
1: 阿弥佛，阿弥陀佛，大家好。我叫黄松泉，是第29届的初级班、正级班的班长。
0: 是我们的黄师兄，是连续连任担任班上班长的法务工作哈。
1: 对。
0: 然后在这边，我们今天很难得来到我们的凤山教室。其实我们今天教室，除此之外采访还有初级班也都来上课。
1: 对啊，
0: 安尼拢会到沙冈来看。
1: 对、啊，因为我们是老前辈嘛，
0: 对
1: 啊、所以要来帮忙啊、严老师有些事情，我们在后面可以从师去辅导去帮忙。
0: 嗯，很发心能够一起来协助。而且刚刚录影之前，我有问我们的黄班长，他现在的工作职业是，算是我们的修缮师吗？还是？
1: 对，按修缮师是我改和讲宅的一生修缮师，
0: 是
1: 啊，台语讲较坦白了是做陶醉的。
0: 嗯，这今麦太专业呢。
1: 因为阮做无偌久啦，50冬俩。
0: 无偌久啦，半个世纪而已。
1: 对啊，阮做无偌久50冬俩，所以阮今麦学的是逐项。什么都学，
0: 是。
1: 阮就为做砖啊瓦壁，啊，迄号是啊个粘泰路，啊，包括你像较早个做石啊，
0: 瓦
1: 石啊，迄阮拢嘛向啊，因为只瓦石啊已经失传啊。
0: 哎，即马这安尼个师傅足歹叫个呢，足歹吹个。
1: 对，所以阮学个，阮就是为头到尾，我们可以一手去掌控，
0: 嗯，
1: 所以我们做的工期会比较短，
0: 嗯，是一条龙的一个服务，安、
1: 尼。因为阮逐项拢会，所以我拢家己做。
0: 啊，
1: 你也会，你也袂行，你还叫请师傅来，啊，师傅你还佫等有时间无？
0: 是。
1: 所以你也头，阮即批啊摕落来，可能以后工期就一定会拖。
0: 专业的还是要有专业的来处理，像咱想讲，这个要分很多段时间，时间都唔知要等到当时啊呢。除此之外，我们的黄班长呢，还有在我们的另外一个领域也都非常专业。
1: 其实嘛，因为我比较较好学，所以我什么都学，
0: 是，
1: 不管好的。坏的哎，多少
0: 钱？可是也很好奇，兄最当初啊，是安怎缘分啊，跟师父来这边来结缘了。
1: 我会来读易经风水，是因为我母做经络，蔡元章师兄伊去阮师姐做，我母对这以后风水靠兴趣，所以伊听爱讲尔，讲我阿袂歹，伊来听看卖啊。因为阮迄阵凤山的第一届招生诶，
0: 第一班
1: 就是阮第一班诶，所以来听讲阿袂歹，伊就招我，因为讲我记忆比较好，所以伊就招我来上，我讲好啊，反正咧礼拜话讲休困。无差，因为我本身我较爱去耳当耳塞，
0: 是，
1: 系啊，
0: 而且我们所教的易经的一个五行上面跟身体的经络等等都有相关哈。
1: 对啊，因为伊经络你伊嘛是爱有参涉到五行啊，
0: 是
1: 五行加十二经络内底拢有木火金土金水，拢嘛爱加。是，人讲，虽然讲，甲委托，就是嘛是看到底迄个托。
0: 是，身体就像一个小房子一样，也要让它的正常的运行，跟我们现在住宅的大房子拢是赶快的独立咯。
1: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你啊有去甲有迄个五行有搞懂的话，那你来读易经就 较快到。
0: 是。
1: 啊，所以讲这嘛是较早有伊参伊学着十二经络。
0: 所以点解 OA 呢，到现在都可以来交互运用了。
1: 哎呀，啊，所以讲，你当学起来，迄个是你的资本。
0: 是。然后也很好奇，黄班长从我们最当初跟师父结缘到现在，跟讲师结缘到现在，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境改变？
1: 因为阮做土水较早，阮会向看文公桥，但是阮的文公桥拢是红的，就是好的。对
0: 所
1: 啊，
0: 以那时候认知就是红的都是好的，安尼。
1: 较早文公桥就是扭起来红的，就是好的，所以大部分拢是为着较尾话，拢是伫字甲官遐。啊，所以来读这个易经风水。严老师会有感觉，你爱栽头分尾。
0: 是。
1: 所以即马，阮就早讲，甚至我家己的厝的，我会当改较早的文工无合，我会改位伫栽头分尾内底。
0: 所以班长原本在工作领域都已经会用我们的文公尺，啊，不过来得伊，唔知伊啥意思安尼。
1: 因为你为较早的传统落来就是以后，咱可讲寄养台结啦。啊，你就袂管讲伊内底伊的官，甲伊内底是啥物意思？
0: 是。
1: 啊，所以讲你就袂注重一定爱伫栽头分尾。
0: 是，然后师傅开始要采本雄厚，安尼
1: 哎
0: 对不？
1: 呀，对啊，所以就爱就。就是爱有伫个栽头，有本讲起就是栽头本尾啊。
0: 是。
1: 所以，就爱是看是伫栽甲本遮，一定爱伫遮两个中间取舍你的尺寸。
0: 是，而且我们在门的尺寸，师傅都在跟我们开示门前金。
1: 处事念。
0: 哦，台语不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门的一个空气流动的磁场的一个重要，那在初级班里面都会教导大家如何来了解啊。那在师兄，你现在在生活上运用我们易经风水，你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因为你也像话，阮咧做。大部分即马变数是拢固定寸尺啊，所以迄阮也无法度改变，啊，阮会当去改变伊的宽度。因为你厝伊迄拢有固定迄寸尺，就是你厕所固定伊，但宽度按天个算。
0: 到符合我们文公尺的高度安尼。
1: 你无固定寸尺，因为我大部分即马改修拢是迄浴室、厕所、
0: 是，
1: 美容，因为大部分话讲旧啊，态度歹啊，啊，会换态度，啊，所以讲，你无道理也是爱改变你的观点。
0: 光浴室修整吼，除了门，它的高度、长宽度很重要，颜色也很重要。哎，师
1: 颜
0: 傅有
1: 色
0: 什么
1: 大部分
0: 开
1: 拢，
0: 示？
1: 阮叫人用较白色的，较光，
0: 是，
1: 因为光。因为白色的，它就是有光明的一面。
0: 是。
1: 啊，有时候你的马桶的坐向，

0: 很重要。
1: 有时候你如果香泽房间可以的话，可以改变，我们就把它转个方向。
0: 嗯，是。
1: 那你如果真的空间没办法，那你也没办法，因为有些你要改变，人根本进不去了。
0: 嗯，现场环境嘛，没法多。
1: 对，
0: 所以在有一些客户服务的时候，班长也都会帮忙先看一下。
1: 我拢会讲提醒的讲，
0: 嘿，是。
1: 因为这基本的，阮希望阮做的，互客户会当带平安，按时间的嘛会当平安。
0: 嗯。
1: 那讲俗讲的，平安来趁钱。
0: 是，安尼都上重要
1: 对
0: 啊。
1: 啊，所以阮咧做，阮是要求讲，阮会当趁偌济，
0: 嗯，
1: 啊是阮做起来会当互你一家平安，
0: 嗯，
1: 啊阮咧工作期间，阮会当顺遂平安。
0: 安尼都上赞啊。
1: 系啊，所以我当时啊，阮嘛是会甲客户讲啊，我以后。我甲你讲，这是好的事情，甲你讲。啊，因为严老师伊拢有教嘛。
0: 是，
1: 啊，对这按平常时诶迄落，较早是拢去庙里提破瓜诶香诶
0: 黄
1: 看，
0: 历，对，
1: 但是伊诶时，按无倒去算，甲知影讲即工是好日尔。啊，即马按来上易经风水。安、啊、有小黑通好看，我会当看小黑，啊，看迄号啥物日，啊，话有呛到啥物人，
0: 是。
1: 啊，迄号佫会当现有好时，啊，迄个时无迄条看太阳太阴，遮两个时快会淡的，啊，落去互相配合。
0: 那很多的装修工作或者是在整修的工作上面，都需要择日择时的重要。师傅也都一直开示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卖手工阿瓦金啊，日日是好日。
1: 但是，为当时啊，为伊为客户是，阮心明算的，伊讲好啊好啊，我来接，
0: 是。
1: 因为阮咧做工课，你不可以一直坚持家己的意见，
0: 是，
1: 你爱配合主家，伊也认为讲伊家己的心明讲好，你嘛袂当一直讲啊，恁心明的你卖啊哪样啦，
0: 是，
1: 以后你也讲我家境的你，安那样啊？你有代志有出问题，到时伊拢会去。所以，阮咧讲，顺主人意，确实好功夫。
0: 是，而且还有他们的家神咧做主
1: 系
0: 呢。
1: 啊，啊，这安绝对袂当讲一直系固执说，啊，这一定你一定爱我选的日子来当的啊。
0: 是，
1: 所以这袂当坚持的。
0: 在生活的工作上面呢，从结缘到现在大概3年呀，吼，那3年的时间，
1: 没适当
0: 没
1: 啊，
0: 适当啊。
1: 因为我家初级班伊嘛是要毕业啊嘞，
0: 对，今年要结业
1: 伊
0: 了。
1: 31届要结业了呢，
0: 那师姐也是跟我们班长一起同班吗？
1: 对啊，我们都是29届的人，
0: 上课的时候是同学，晚上回去也是夜间部同学
1: 对，啊啊，所以因为其实讲坦白啦，安内易经风水毋是老师教的。落迄落，按对家己拢爱去背，
0: 呢。
1: 你无背，老师安那教你，你也是爱听驴，
0: 是，
1: 爱听驴，知影无？
0: 我这句我知，会听不懂安
1: 系啊，所以，因为我早时啊拢有去行路习惯，
0: 尼。
1: 所以我嘛抄咧，一边行路一边背。
0: 这是很值得学习效仿的，因为黄班长的那个背的功力很好，对不对？
1: 没有啦，是记忆比较好而已。
0: 那除此之外，在生活上很多妙法的运用，班长最近有没有正道案例跟大家分享？
1: 你像我旧年做一条工课，伊个因以后，因咧算较落尾去的，啊，因头前去的遐较早围墙啊，围墙啊

0: 又做铁啊起来，啊，搁用厝诶占诶起来，啊，因落尾去诶，用诶占诶拢嘛，逐家拢嘛向因诶厝。
1: 它那个造型对不
0: 嘿，
1: 对？
0: 对啊，所以我去我嘛是较低保，我甲迄主角讲，恁这爱建，甲你挂挂条，啊无伊这等于是万箭穿心，拢射恁兜来。
1: 是。
0: 这对恁内底人的健康无好，啊，哎，好佳哉，伊还佫会听入我的话，叫人去挂掉。
1: 有把它弄成平一点的方式，
0: 对啊，把它弯的斜的那边都割掉
1: 在风水法则这样子尖尖的也代表火星，
0: 啊。
1: 火星也是比较容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对啊。啊，所以因为安这有读过，捌，有当时安来较加薄去甲因秃头一下，但是你袂当去坚持，你会当遐秃头，要听讲安是安有迄个义务啊讲，但是因无迄个权利，伊安无迄个权利，计安怎做？
1: 是，也是师父教我们的顺其自然的一个方式，对
0: 对
1: 吧？
0: 啊，对啊，啊，所以讲，有当时啊，我认为无论安学啥或者做啥物，拢爱顺自然行。你啊，家己去坚持你的执念，有时候是两败俱伤。
1: 是，工作上也是这样，我们做人处事也是这样，还有在其实，在我们家庭生活跟亲戚相处之间也是这样顺其自然。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你就你阵，我有相信咱的风水，但是阮遐个因都会坚持自己的己见，我就没敢讲遐，
1: 是，
0: 因为你讲的加拍拍兄弟的感情，
1: 嗯，
0: 毕竟哪讲的，阮这年岁拢有啊
1: 哈
0: 啦。
1: 哈哈哈，
0: 我因为我伫阮厝，我上细汉的，我是老幺啊。
1: 所以一共有几个兄弟姐妹？
0: 我两个姐姐，那两个哥哥。
1: 所以你是第五位的弟弟，可是还是很年轻，我们永远18岁啊呢。
0: 没有，已经67了呢，我领老人卡了
1: 但
0: 呢。
1: 是在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路上，我们都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初心的学员。那在这段期间，还有师父跟我们说，凡事都要占卦必占。在讲那个班长您这里案例，
0: 我家安尼就是，阮大姑啊，伊伫配偶就是以后，伊黄疸，毕竟足严重，伊迄个规身躯比安尼黄瓜纸较黄。你说，阮师姐就叫因老师啊八卦，讲看要倒来看，
1: 那安
0: 较好。
1: 尼突然安尼黄疸，
0: 因老师啊，包括我大哥，人已经有介绍去台北中科肝胆科的权威，伊就讲，伊相信权威，无相信卦。因为严老师啊，包括你说啊，去台北中科呀，等于是赤鬼摕药单，真正去啊，二十一天哦，查无出啥物病因。
1: 哎呦，忙了一
0: 啊，
1: 场。
0: 搁迄阵啊，搁是疫情的时阵，拢关伫内底，阮某负责去阿哥，拢关伫内底面啊，无多行啊，做啥物代志啊？啊，话到尾也无法度，较好请教阮严老师，所以会足感谢阮严老师，逐项拢为阮遮学生设想，会做代志。啊，严老师叫我较紧的去协调啊，
1: 我们的祈福相
0: 嘿，
1: 伴安呢？
0: 系啊，祈福相按，我有家己一个用，因为阮遮还袂服侍神明，所以就爱踮二楼遐用刀啊，无神明，爱就用天德经，用天德经，系啊，安尼伊查到尾也无法度，伊落死心啊，讲啊，我要倒来，啊倒来，佫阿爸讲严重的会当，啊，不过伊还佫放袂下，伊工课佫对伊批哦，
1: 哎呦！
0: 倒，阮某嘛是迄个心放袂落，较落讲，你拜托个啦，过来较紧医药好势啦，毋通甲迄个你遐的事业放袂落啦。你啊，人啊倒了，你啊事业啊，我啊对倒啦。我叫过来迎总的，但是伊的迄个期间已经，迄个时间已经拖去啊，好运已经拖走去啊。伊迎总的，伊检查虽然检查讲是胆有细粒仔读的，算读到胆道。所以你的规身躯，伊较会规个开刀落去，石仔用起来，但是伊可能会要因此那时候自崩的，会崩石仔落来，但是伊会崩的时阵伤到伊的内脏，毕竟内出血。
1: 这样也要就
0: 你
1: 医。
0: 无法度啊！我嘛是，以后欺负相汉，嘛是爱继续啊做，啊文所伊迄落爱继续啊念去祈求。伊病危通知两届啊，所以讲，迄落 本也是足好治的病安尼拖，你敢拿我欺负相安说79天的嘞？
1: 安尼设了7次的祈福
0: 系
1: 香
0: 啊，
1: 案来祈祷，一
0: 系啊，
1: 切没事这样。
0: 啊，所以讲，到尾啊，较迄个渐渐脱离危险，啊，伊即马人儿对伊配合好，
1: 是。
0: 啊，所以讲，有当时啊，茫讲茫相信安所拨的卦，一定。因为有老祖的加持，咱拨爱拨的卦一定是会准。
1: 是，
0: 啊，迄为按其他的一寡迄辅助的方法，有当下嘛爱做。
1: 是，
0: 你绝对袂当啊，请来祈求哦，老祖帮忙，啊嘛是爱辅助的方法。
1: 是，我们欢喜信受奉行。相信呢，也要奉行相关的法仪来祈愿祈福。那刚刚我们的班长提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也可以不用受这么多苦
0: 哎，
1: 哈。
0: 对啊，因为大部分咱安尼思维拢是相信权威，
1: 是。
0: 啊，所以老师在上课拢忙，你若要用哈会，凡事必占。
1: 凡事必彰，找有缘分的天医来协助我们，来借用医生的一个技术能量。那我们这边也找到有缘分的，期望一切都能够顺利圆满。那在班长也要请你们来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来接法。我们高雄地区在我们凤山这里很热闹呢，邀请。

0: 大家来。
1: 所以我伫遮嘛，当呼吁大家，尤其按照建筑界，更加来学易经风水。啊，你也来风沙教室来学，严老师伊拢会甲你教足清楚的，互恁为啥物为许一张白纸开始会当互你写甲规个满满满，一定互你收获满满
0: 是，也邀请大
1: 的。
0: 家一起来获得我们的维新圣教妙法，收获满满。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黄班长，我们的黄松泉班长。那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花朵洞啊，花朵洞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因此呢，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林采妍林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学修经验，然后进入了这个大家庭这个环境所有的见闻，还有她个人的这些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师姐。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安心道场25届的学员，对，那相对的我在三重道场我是翻倍班的学员，
0: 是，
1: 对，
0: 是是是，
1: 那我进中门其实也蛮长一段日子了，
0: 哇，很高兴很高兴，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呢，今天呢就是要来参与这个林师姐，您在这个维新圣教这个宗门里面，我相信在这一段参与的时间以来，应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见闻，然后从您的视角呢，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在这里面学修的情况，这样子。
1: 最主要是我其实我蛮感恩的啦，我蛮感恩就是这个有这么好的因缘，然后进宗门。其实我进宗门，其实我完全没有想过说，想要来接触。那我是因为我们8届的我算学姐，
0: 然后
1: 我们对我们8届的一个师姐，其实她跟我现在是很好的朋友。那我是因为她，然后认识了我们安心道场的法师。那时候是因为就是工作上的关系，那我必须有事情就是要去找法师，可是法师一直很忙，我想说奇怪，法师到底在忙什么？然后我们那个8届的师姐呢，就跟我说，哦，你去某某地方去找法师，他在那边开新课。那我就好奇啦，我想说，哎，来去听听看，法师到底在开什么课？
0: 讲什么？
1: 对，到底在讲什么？
0: 对，
1: 开什么课？
0: 对，
1: 所以我就好奇的去了。那天去上完课，其实那时候听完课的时候，我还是就是听无啦。
0: 有听没有懂？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要做眼睛的，是咧听诶拢，哎，还不是很了解。
1: 对，嘿，就是完全都是听不懂。那要离开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过去跟法师去打个招呼。
0: 对。
1: 那法师就笑笑的对着我说：“爱来哈。”他就这样跟我讲，叫我要再来。那我就很顺着他，就说：“好好好，我一定会来，我一定也来，我一定也来。”就这样子，这个姻缘就结上了。对，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是老祖在牵引，
0: 是就是很自然，
1: 对对对，
0: 很滑顺这样子进来。
1: 对，所以说我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因缘蛮特别的，因为我据我所知，我就是同修他们就是可能是借由人家特意的引导，
0: 对
1: 对，那我是那种不经意的，对，就跳进了我们宗门。
0: 对，因为其实这个很不容易，真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
0: 每一条路都很不容易。
1: 所以我说觉得说真的很感恩有这个机会。那进宗门说也十几年了。
0: 是。
1: 对。对。那进来以后，其实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我们那个祭祖，好祭祖。
0: 元旦1月1日。
1: 对。那那时候都会跟着法师去做布置。去做法工
0: 现场的布置，
1: 对对对，那氛围让我觉得非常的愉悦，非常开心，大家就是做的
0: 很重劳力的嘞，
1: 对，但是那个感觉就是感觉大家一起去为这个地方就是帮我们的那个坛城布置成从无到有，其实这么好几年了，那从我那时候是初级算是初级班的时候，那时候就一直有在参与，对，然后一直到就到去年，就可能去年因缘比较不具足，所以去年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可以去协助帮忙。
0: 哦，对，
1: 但是我记得有一年， 那一年我去帮忙的时候，那因为我本身我是做我的工作比较繁忙，好，我是算是做业务的，所以我的电话可能就是随时有可能都会响。那我去帮忙做法工的时候，我就刚好电话来，我就拿着电话，
0: 两边兼顾了，
1: 对对，一只手在做，一只手拿着，结果我就听到后面传来一个声音说：“哎，我给你倒 table。”我转

0: 一看是师父，吓到我了。嗯，他就很慈悲的笑笑的跟我说：“啊，你辛苦啊，我给你推了，我给你推了。”就是要帮我拿电话。其实我那时候很感动，因为跟师父的近距离接触其实我不多。那次感觉就觉得哦，非常的师父怎么这么慈悲，而且他是就是带着俏皮的那种，让我觉得没有压力。
1: 对，
0: 然后让我觉得没有距离。
1: 对，
0: 所以那是我对师父第一个印象，然后也让我觉得说，哇，这么好的师父，应该要好好跟着。那是我很深的感受。
1: 对，
0: 然后我就逢师兄师姐，我就拿这件事情来叙说，然后就很开心的说，我终于跟师父有近距离的接触了。
1: 对，
0: 那时候真的是很开心。我本身我对做法工这件事情，我算是算蛮热衷的，可是我的时间比较不允许。那只要有机会，我有可以多余的时间跟公司请假也可以的情况下，我都很愿意去当法工。其实我做法工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
1: 小小的秘密，
0: 对，
1: 是什么？
0: 跟大家分享。哦，我每次只要去做法工，哦，我刚刚提到我做的是业务工作，
1: 对，
0: 那我每次只要去当法工，我的电话就会响，然后我的生意就上门了。哦，我就常常说，老祖真的对我很好，他知道说，哦，我愿意就是用这个花我的时间，然后来做法工这件事情。其实我每次去做法工，我都很开心。那去做完法工，我回来，老祖都会回馈我，对，哦，所以让我觉得说好神奇哦。
1: 对，
0: 那曾经我有跟其他师姐分享过，她说：“哎，对耶，我也发现，你好像每次来当法工的时候，你就有个电话来，然后你回去就开，嘿嘿嘿，哎，小姐等我，哎，很开心的就开始做完法工。”我说：“对，因为我回去就有钱赚了。”
1: Yeah,
0: 对，然后我就很开心。那当然在我们做水陆法会，那我们会在不同的位置上，就是像有一年我们是在做那个，就是画那个三宝师的。
1: 是的，
0: 对，画三宝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出众的工作。
1: 是，
0: 可是在那个当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做的过程中，我看到大家都是充满了欢喜，然后就有没有听到有人含泪？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都很重，然后必须要很多人一起，然后去做，就是分类啊，怎么去，然后弄成一大包一大包的。
1: 对，
0: 然后就这样子一个过程中，然后再载运到义经大学，然后去做烧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搬运的工作，其实它是非常出众。只要有做过这个就是这个职务的法工，都知道，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是很辛苦。而且我们是从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每次去当法工的时候，并不是遇到的都是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然后认识更多不同的师兄姐。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然后大家融合在一起，然后同心协力。然后去完成一件事情。
1: 啊，这样记嘛？哎，就顾不快了。
0: 对，去到那边就是去
1: 大节日，好，来又看到你了。
0: 啊，对，最开心的是看到某个人说：“哎，好久不见了。”那种感觉，就觉得好像也是在见见大哥大姐啊，或者是老朋友啊。
1: 对，
0: 然后那种感觉真的很棒，然后觉得说心里就很踏实。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
1: 是，
0: 我觉得说就是这个一个大家庭里面，对，不像说像很多地方，像我曾经有参与过其他地方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温馨跟热络。对，那我觉得说这是进我心中进宗门里面，这是最大的感受。
1: 是，
0: 觉得多了好多的兄弟姐妹。
1: 是，
0: 对，
1: 是。
0: 其实像我本身家里，我家里本身是拿香拜拜的，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有拜菩萨、拜祖先，但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告知我们为什么。

0: 要这么做，对。那时候就只懂得人家说的"俩兄对白"，就是可能祖先人家讲做忌，什么人做忌，咱都爱拜拜。我们不懂什么叫做忌，真的完全不懂，只听而已。那时候只有听，那一直到进
1: 跟
0: 了
1: 着爸
0: 中
1: 妈
0: 门，
1: 做，
0: 对对对，就是爸妈叫我们怎么做，我
1: 爸
0: 们就
1: 妈
0: 怎
1: 就
0: 么
1: 家里面
0: 做。
1: 的老师
0: 哎，对对对对对。真
1: 爱
0: 的，
1: 穿啥，
0: 算
1: 爱
0: 是
1: 做啥
0: 算是我们在怎么讲？如果说是启蒙老师，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父母开始，对，那就是因为家里是拿香拜拜，所以对香这个东西不陌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拜，真的不知道。那进了宗门以后，其实就是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甚至师父在。就是在授课的时候也有提到所谓的拜祖先，
1: 更进一步了，
0: 对对，那也常告诉我们说，其实祖先就是我们的守护神。好，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守护神，就
1: 毫
0: 觉
1: 无
0: 得
1: 概念啊，可
0: 对，
1: 以这样讲。
0: 就觉得什么是守护神？为什么说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我只懂得说，我可能我就我是我是从这个祖先以前多久以前来到这个世，然后一直传到这边，我出生在这个时候，那我不懂说祖先的合意是什么。那一直到就是法师有跟我们在课堂上也有大概就是跟我们解说过，那我知道说其实拜祖先不仅是饮水思源，还有就是一种尊重，还有祖先真的是我们的守护神。对对，就是我们会尊重我们的祖先，祖先相对的就是会来守护我们。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我想在易经风水的这个学习里面，您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实际的一些运用吗？不管是在您自己的身上，在您自己的住家里面，还是说你提供亲朋好友一些帮忙，这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
1: 我讲一下我自己切身的感受。
0: 好，
1: 其实我们在学易经，然后里面有提到所谓的命卦，好，那就是自己本身的部分。那我本身，我从以前，就是从我年轻的时候，我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我赚了钱，很快就是右手出，右手进，左手出，对，就是非常的
0: 持不住，就对了，
1: 对，持不住。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就是那种无形中，你可能就是好不容易身上存了一点钱，然后，因为某些情形，你必须把这个钱拿去花掉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算是月光族。对，我那时候都常笑说我是月光族。
0: 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很长时间，然后甚至会莫名的，就是会，反正就是你明知道说这个人开口，可能他有急需。

0: 需要你明知道说你今天这个钱借出去了，你应该也收不回来，对，但是你还是会借他，就是自己也知道就还是会借他。那等那时候我开始就是我们法师在教那个易经的部分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讲到命卦的部分，那讲到我就发现了，哦，我本身我是兄弟持世，对，那兄弟持世就是属于比较解，就是欠人家比较多，欠人家比较多，等于说讲的直白叫做劫财。其实我才开始知道说我的答案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1: 终于了解自己。
0: 对，但是了解自己并不代表无解。
1: 对
0: 对，那曾经在也是在老师的课堂上，然后有讲到，就是你既然是劫财，你的财就要劫在对的地方，反正你钱就守不住嘛，对不对？你守不住，那你何不把这个钱拿去做捐献啊？你可以捐到觉得值得的地方，或者你觉得你在能力范围内，那你去做这个捐款，那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当我开始做捐款的部分，我每个月每个月的捐，那当然不是说马上就看得到什么情况，慢慢慢慢的，哎，我慢慢慢慢的会有一点钱存下来的，对，然后遇到那种来跟我开口借钱的人也变少了，对，甚至我不再像是以前一样就是个月光族。我觉得说你要说法师这样的教法，他让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是帮助甚多，对，因为以前我真的觉得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情况，那当我知道了，那又得到了一个解答，还有得到一个方法的时候，我到现在，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以前我是也有负债啦，然后也有卡债啦，那因为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的翻转了，然后到现在我已经开始自己会有一点存款。然后当然我自己有开始可有能力去购置那个不动产，对，所以让我觉得说进宗门，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觉得说法师的一个无意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我获益良多，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所以相对的，我觉得说对宗门，我不晓得我能，给予什么样的回报。我只能说，哦，我尽可能可以的能力范围内，我可以尽量做就尽量做，这是我对自己最大的期许。那当然，相对的，我觉得最开心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得到更多的兄弟姐妹，因为大家就是感情就是很好。那你说？兄弟姐妹会吵架，难免的，哪一个家庭不吵架，但是大家很快就过了，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说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修行，就是我们在修行的一个道场，是我们大家都在修自己的内心。就像师父曾经说过，凡事唯心，就是看自己的心，以自己的心里最初的那一个出发点，然后面对所有事情，对，这就是我让我觉得最多受益的感受。对，
1: 我相信会借有很多的成就感，
0: 对，
1: 让我们更快的找到自己，
0: 对，真的，真的是让我很快速的就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
0: 然后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其实，以前的迷茫，其实慢慢慢慢的就是拨云见日，其实是这样子，对。那当然，现在还在学习当中，对，我也还在
1: 学不完，24年是吧？
0: 真的，真的，
1: 易经大学的这个学程，
0: 对，其实真的是学不完啊，对。但是我希望将来还可以继续一直跟着老祖，虽然说师父永远在我们心里，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对，
1: 我相信
0: 想念他就可以看看电视台，然后可以看看师父他的一些给我们的一些。法宝，
1: 对，
0: 然后让我们去好好的为这样子再去做一个更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更多的

0: 应用。
1: 对。我相信，当然就是师父缘集，是终须一别。但是呢，在我们整个法轮长转持续到永远，这个是要大家一起齐心来努力的。那师父的温度呢，仍在。师父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其实都还在。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同修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对。那我们只要让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能够还是非常的圆满。扎扎实实，踏实的去做的时候，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很多未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可能在等我们。
0: 对，
1: 对。那在今天的《仙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是很棒的一个机会，就是让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沉淀一下，然后来聊一聊心事这样子哈。
0: 谢谢。
1: 易经跟风水还有宗教的学习，我们都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到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大家能够实际的踏入这个课堂当中，您就是一个最清楚的了解，而不是听任何其他的这些讲话。
0: 对，
1: 我相信这个实际的了解是最重要的、最明白的。那师姐有没有在这个节目有限时间里面，我们最后尾声来分享一句话，或者是您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来鼓励大家，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力。
0: 其实。就是在学习当中，并不是代表说你一定要到哪边去学习，好，那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处所，一个地方让你去做一个学习的时候，你会更有动力。所以我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来学习。
1: 维新圣教三重道场，还有我们北部的大安寺啦，还有土城爱心道场啦，甚至在宜兰这边宜兰道场，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学习
0: 园地。我们道场非常的多，
1: 五十座分寺道场，
0: 对，一定有适合你可以去的地方。
1: 是的，是的，就是迈开那一大步，
0: 对，
1: 就开始找寻这样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陀佛，
1: 谢谢师姐，
0: 谢谢。
1: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在师姐的分享里面，其实一开始就是怎么左手进右手出，钱存不住，但是在慢慢的参与，然后有了整体的一个改观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稳下脚步，正向的去成长，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奇迹的展现，也希望大家未来的奇迹都能够很快的实现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祝福您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赞王禅老祖天威，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那第三个案例就是求子师，林师兄他是从事营建的工程哦，营建工程。那平日工作忙碌，只要一人到场有需要，尤其是在园艺哈或是大型居具要支援方面，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哈。那到场每逢台风天哦，常会有树木倾倒或损坏，那林师兄总是第一时间哦出动机具哦协助扶正树木。让道场尽快恢复整齐庄严。道场后方的哦，宜兰道场后方有一个七星公园哦，在整理的时候与施工的时候，所需的填土与整地工地工程哦，也都由林师兄来协助完成，甚至连土方材料都出自他本人发心布施哦，真正实践了佛法中所说的无畏施。那林师兄一家与道场因缘。法缘啊，结得很深。他妹妹全家都是宜兰道场的法工，侄子哦更是园艺组的组长，长期的行功立德，不求回报，皆是出于一份对老祖与师父的感恩跟敬意。那这个林师兄他内心的挂念，就是儿子跟媳妇哦结婚10年了，未能得子。那如果是以跟他同辈来相比哦，难免会有焦虑跟遗憾，所以在妹妹的陪同之下，前往一。

道场啊，来请示老祖。那我们弘元禅师曾经开示哈，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那又开示，论命无命可论，因缘果报；论运无运可论，行功立德；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所以我们再来看他们这个夫妻哈，儿子跟媳妇的命卦啊，儿子的命卦是地风生卦，啊，那子孙福长于七财之下，但是月见也是七财哈。那媳妇她是兑为泽卦，子孙亥水逢岁金子水哈，月见亥水比合，所以媳妇的子孙很旺，所以还是有机会哈。那我们就单说这两个夫妻啊，如果是第一个到宜兰道场求红布条，第二个就是到暹罗寺如来圆摸500罗汉，然后再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这求子嗣的吉凶如何哈？所以卦象火雷四克哦，动初爻变火地金卦。那真求子嗣吉凶，我们也是以子孙为用神。子水子孙是火，逢日见卯木来生，就是有根。那四年有机会哦，所以到暹罗寺事务部请法仪，就是摸500罗汉哈，求子的法仪啊。那子孙逢巳火、巳月或巳年哦，都会有机会。那在唯心真教宜兰道场哦，求子嗣的哦条件，夫妻一定要同来哦，长辈不可以代求。那你的贡品要水果啊、五果，要得到王禅老祖的三个圣杯，而且要有人在那边建杯哈，干杯。那红布一条带回去之后，夫妻枕头下各铺一条红布。那怀孕之后，哦，最好是请师傅安胎加持。嗯，还有还愿的方式，哦，就是你小孩生下之后，一年未生而得子时，红蛋50斤，哦，2年就是100斤了，哦，以此类推。那红有万不管多少，都是以六斗来计算，大斗大到是一道拢会生哈，而且还要去，被油贩红蛋到宜兰道场答谢王禅老祖师尊哈，也可以分批送到暹罗寺啊各分支道场来供养还愿，所以油贩也都要素食哈。那在他们要做那个试管婴儿哈，就占说如果是到台北市的大安区的某生殖中心来做这个试管，那地天泰动。第三爻变地泽临卦，求占求子时啊，子孙为用神。那四爻元神兄弟动生子孙，又子孙逢月见比合，日见来冲为暗动，所以可以哈，子孙有暗动啊。那所以在甲辰年哈，在台北的生殖中心做试管婴儿，乙巳年卯月则吉日吉时啊，来剖腹生产哦，顺利产下了双胞胎的男巨婴。哦，所以你道场给他那个叫偏名哦，一个是阿发啦，一个是阿财啊。所以讲到发财，咱就知影讲是一对双胞胎哈。所以两位男婴哦，出生的重量一个都有400公克。所以母亲哦，这位母亲哦，在临盆前哦，她的肚子是大到哈，坐卧都没办法哈，很难坐卧难行。但是他说，这个都是甜蜜的负担呐，甘之如饴。那阿公跟阿嬷看到阿孙嘞哈，然后以前俗话说，双手抱双孙，无手通人滚，所以全家和乐融融哈。这个实例也印证了积善以重德，师父所传的妙法及诵经的功德力而圆满这一个求子嗣的愿望。哦，这个就是那个阿发跟阿仔双胞胎，啊，很可爱。好。那另外再一个是求天医哈的案例，那宜兰道场有个林师姐，她平日修持精进，对老祖师尊哈十分的虔诚。那在今年哈壬午月的甲子日清晨，她在上班途中不慎自摔，骑摩托自摔哈，造成臀部的挫伤，被紧急送往宜兰某大医院急诊，啊，初步检查之后，医师表示她的脊椎第十二节出现塌陷。建议隔日下午立即开刀，哦，所以家人得知到要做到脊椎的手术哦。

0: 就会忧心忡忡啊。于是啊，隔天就来道场请示老祖师尊啊，在这个医院里面开刀的吉凶，所以卦象天山遁卦，那没有动摇。那真脊椎开刀吉凶，以子孙为用神，六爻接近，子孙不现，福藏于父母尘土之下。那子水逢午夜破，又被灰神尘土所克，所以显示呢，在这个地方这个医院来做这个手术哈，并不是理想的。那再占说，如果是到台北，台北某大医院来医治的吉凶，卦象火泽魁卦，动二爻、四爻跟六爻。那虽然有子孙动摇来生化，但是仇神、官鬼与忌神、父母皆动，又月令来克子孙，整体来看也不是好的现象啊，所以也不建议他到这一家医院来医治，而且一爻克四爻，这也是不理想的。如果是占说到台大医院来医治的吉凶哈，所以卦得泽三弦。泽三弦卦哈，动初爻跟午爻。那占到台大医院医治哈，子孙为用神，初爻跟午爻动，为父母跟兄弟爻动。那忌神元神同动，持续相生哈。那父母生兄弟，兄弟生子孙为吉。六应爻生四爻，显示人事时机疗效皆得其宜哦，为大吉之象。所以建议他是转到台大医院去医治哦。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聆赏。
2: 500罗汉尊者龙飞墨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所以他从在台大医院的医治哦，第一天他还是没有办法下床，到第二天、第三天，哎，他病情就慢慢稳定了，第四天、第五天哦，逐步可以恢复哦，下肢可以下开始有力，到第六天疼痛明显的减轻，那第七天经复健科训练上下楼梯哈，完成骨密度的检查，哦，排除了骨松啊，骨质疏松。那建议补钙，啊，之后七天那就从台大可以顺利出院哈，啊，所以我们一卦象哈，若是在宜兰开刀，他的费用还要花费27万，啊，他一卦象来到台大医院哈，来医治，啊，那台大是改以穿铁衣跟药物治疗的方式，那过程中不仅顺利康复出院哈。甚至连原先预计说他要自费哈购买骨质增生剂，还要花超3万块，这连这笔钱也都没有花费哦，所以最后他还是平安出院，啊，令人欣慰。所以找医院医治要用意求天医福神是非常重要。那再来也是求天医啊，这个案例哈是一个是那个女士哈，她到淡水道场啊来。请示老祖师尊哈、哦。那一天礼拜二下午，我进去淡水道场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那个女士哦，她跪在那个老祖座前哦，那双手合十，那一直跟那个老祖

在求，然后一直流泪。然后我就觉得说，看着真的很心酸哦，天下父母心呐、啊。那这一个先生哦，他因为心肌炎送往桃园龟山林口长庚医院的加护病房，并装设叶克膜抢救，情况极为危急啊。所以家属在医疗团队的全力抢救的同时，内心的焦虑与无助哦。此时，就方先生的母亲哈、哦，由某学员来陪同下，前往维圣圣教道场来请法。那他是讲说，他本来是前一天叶克膜已经可以拆除自己可以呼吸哈、哦，结果隔天又马上又装了叶克膜啊。所以医院也有跟家属哈、哦、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哈、哦，要有最坏的打算啊。那我们依命卦来分析，他命卦震为雷，四爻戌土，逢乙巳年，四年为绝，所以在身体健康各方面都要注意啊。所以我们先占他的身体吉凶啊，四爻为用神，所以泽水困卦动出爻，四爻跟五爻，四爻七财，乙木化官鬼是我相刑，日界也相刑了、啊。跟四爻相刑，那子孙虽然动，兄弟也动，但子孙动会去生四爻七财，那七财也会去生官鬼旺，官鬼爻，所以官鬼就很旺啊。那官鬼又午火临月见跟日见旺相，又临辰蛇哦，所以有临界的求度哈。我们师父有开示哦，你官鬼爻旺相又临辰蛇，常被视为有临界的干扰或异物临求度的真相，所以这种情形在卦象分析中，尤其是遇到身体的疾病、精神困扰、家运不顺等等的问题时，所以特别需要重视。那我们再说，他如果是在林口长庚医院、医治的吉凶，也是以子孙为用神，那得卦是离为火卦、动初爻跟二爻，所以子孙丑土动。又逢月见如火跟日见是火来生，所以子孙能旺，他就克掉官鬼啊。那虽然忌神父母摇动，但是父母生出月见跟日见啊，不旺，克不了子孙。那四爻兄弟是火逢月见如火，日见是火，比合为旺相，所以在桃园龟山林口长庚医院医治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再占说，因为刚才有卦啊，临辰蛇官鬼旺相啊，临辰蛇，那是不是？要去拜城隍爷来求化解、我们也是以子孙为用神，卦象雷水泄、动四爻跟六爻、变山水蒙卦。那雷水泄动第四爻跟第六爻，子孙动，子孙动克官鬼，而且子孙又逢月见跟日见为旺相。那四爻七财尘土逢月见无火日见是否来生，也是旺相、所以去拜城隍爷求消灾化解、是可以得到平安的。而且也提醒他哈，今年乙巳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九九法会、也要开始，就请他先报名参加九九法会，超度当家历代祖先，还有这一位方先生心肌炎菩萨、病魔冤亲债主的大莲位、也建议他在道场点元神灯，并做 重病祈福文书、就是修斋祈福吉祥文书。所以他这个方先生的康复历程跟祈福的成效，他在国历的6月17号、来道场请法问卦、一中门祈福法仪、诵经回向，并报名参加九九法会超度祖先及病魔冤亲债主的大莲位，还有到城隍爷、去拜城隍爷求消灾化解。到6月21日、家属就打电话来、报喜，他说这位方先生他儿子、已经当日上午已经顺利、拔除叶克膜、恢复清醒，显现 明显的好转迹象。那到6月25的时候，这位他儿子已经拔除呼吸管，从加护病房转入普通病房、继续医治。在6月27号我就可以自行进食，那身体状况逐步的稳定，到国历7月1号就平安出院、结束了住院的疗程，而且目前他已经又回到那个科技公司去上班了。所以家属全程遵循师父所传妙法，
持续修正。

0: 祈福，诵经回向，并感恩老祖师尊的加持护佑。家人深刻体会到，在危急的时刻，老祖的加持以祖先的庇佑带来了安定与希望。所以家属见证维新圣教安奉祖先灵位诵经祈福的法仪，于危难中依教奉行，最终见证病患奇迹康复，深感宗门妙法与祖先庇佑的殊胜力量。那我们求天意，如果是做这个修斋祈福吉祥祈祷文书，我们它适用的对象就是家护病房或是急症患者，这一些都可以来做这个用修斋祈福吉祥祈祷文书。那情况如果较危急的，适用于家护病房患者，当天送完经之后，你就用三百寿经来烧化回向。如果情况较不急迫，可以累积到每月的初一或十五，用三百寿经烧化回向。这就是那个修斋祈福吉祥文书。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那第五个案例哈，我们宗主普贤禅师啊，在维新天下是150集中有开示哈，黑网属于形煞啊，会阻断气场流通，导致家运不顺、官司、疾病、婚姻不顺等问题。若在府边有黑网，右边就是府边，黑网所伤的都是女人。若黑网设于左边，影响就是家中的男性。若黑网设于后方，则影响家中的主人呐、啊。那所以在南蛙那个产业盛行的时候，许多住家啊都架设黑网，结果哈、啊、带来很多家庭的不平安呐、啊。所以师父开示哈、啊，就是、啊、把它结七色线、七色带，我就可以破解。那悬挂七彩带与黑网对应处，能有效化解煞气，恢复气场流通。保护家中女性及子女的运势。那这个案例、啊、就是他是这个师姐林师姐，她是风水学院的学员、啊、因为邻居架设黑网，导致家中小孩婚姻迟滞，于是来宜兰道场请法、啊、那时候也是请圆威法师，那前往他们南投新家，本来是要预安奉祖先来做准备、啊、那他的到现场来看、啊、他的房子是庚三甲向八运双金倒向，但是他的房子门是开在龙边，开在三壁目啊，门开三壁目就是来克我们八百元运图哈。所以还有就是邻居哦，师傅有开示啊，黑网要改善的方法。之前那是自家那个案例是自家的黑网，我们自己把它拆掉就好。但是邻居的哦，邻居的黑网我们没办法去帮他拆除哈，所以。如果开始尺寸建议就是宽度三寸，那长度1.4尺或2尺，悬挂于窗户、围墙或黑网的交界处。那所以在门开在三壁目来刻八百图，我们在用意，如果是在中宫包。

0: 600，靠龙边放一个洞水，转煞的吉凶。卦象是地风生，哦，动六爻变三风古卦，所以平安吉祥，我们要以子孙为用神。但是三风古它子孙不限卦，无常与七财丑土之下，风月见日见比合，所以旺哈。但是你动了官鬼化兄弟临白虎，这个动官鬼就是邪从，就表示呢还是不理想哈。那如果说在中宫柜子的前面后面各放一个洞水来化三壁木的煞气，那卦象是火风顶动第二爻变火山旅卦。那子孙为用神，子孙为土，逢月见无火，日见是火生无为吉啊。但是你还是动到官鬼化兄弟所以官鬼邪从，你动了就百事不顺所以卦象也是不理想。那如果说第三个，我们看啊，中宫柜子靠龙边中宫处，将那个玻璃切开，与后面相通，放一个洞水来化煞所以卦象是风水换动第五爻变山水蒙卦。那以子孙为用神，月见无火，日见是火，生于用神子孙爻，而且元神妄动生子孙，所以是吉所以建议采用这个方法来克制三弊煞气，并将屋外的八白旺气拉进屋内。那如果是祖先这方面这个问题，如果 祖先来安奉在一楼做丙山任相就坐虎看龙所以所得卦是雷水泄动二爻变雷地狱卦。若占神位安奉一楼丙山任相子孙为用神，四爻七财逢月见无火，日见是火生福，又动子孙回头生，财化子孙笑哈哈，所以卦化雷地狱青龙得位，所以神位安在丙山任相，这个是吉的。所以我们择吉日化黑网之煞及洞水摆放之后，家中的唯一的小孩一个男孩，他就开始有了结婚念头。之前这个他那个小孩他也是不婚主义，不结婚的，所以让父母也忧心忡忡那男孩因为在大陆上班所以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回台湾来发展，所以家中男孩在他的那个小孩所以回来之后就顺利的订婚也结婚也在110年的11月则吉日吉时也顺利平安产下龙凤胎家庭气氛和谐，其乐融融这就是我们看之前这个房子我们九宫来看就是外面是800所以在600之处放一个洞水，将旺气那个拉进来这个就是图所示，它本来是这个柜子是密闭式的就在中间把它挖开，让气前面可以流通这个就是我们安置七色彩带所以结论人在世间上必然离不开风水，家庭要平安，事业要顺利，身体要健康，皆与风水息息相关所以世间的万物之成住坏空都会受到风水的影响，因此风水是大宇宙虚空生灭的原动力，是人类生存的法宝，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维系的无形力量更是天下太平的原动力。本文内容是依据为信众大德实际服务案例来做分析探讨，古至今用，找到事情的原点，挖掘出风水上的问题加以改善，经过改善之后确实都有很好的效果，虽然在改善环境的布局上未能真正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但诸如身体欠安、家庭不和谐、事业不顺遂等，在经过风水学上的修正之后而得到显著的改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进而更确定了学习易经风水这门学问是何其重要。那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是广利人天的真禅妙道，诚如维新圣教宗主浑元禅师所开示，学习易经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能帮助他人，这种良性循环使家庭平安，人人安心，进而达到心安的境界，演化至社会平安， 最终达到天下太平。所以本研究的五个案例，我们可以看清楚的看到维新圣教消灾化解之道在现代家庭中的实际应用与效果，从居家风水的调整到高考圆梦的实现，从求子时到求天意，再到婚姻的顺利，每一个案例都展现了易经风水跟宗教三宝在解决家庭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那这些实证的经验不仅对信众个人有所启发，也为宗教实践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提供了具体的证明。维新圣教三宝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现代人面对生活挑战追求家庭圆满的重要资源以智慧依据。那通过风水调整，我们可以改善居住环境的能量，通过易经的占卦，我们可以洞察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之道，通过宗教的法仪，我们可以安定心灵，增强信心与希望。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生活的实践。当家庭的成员共同学习易经智慧，共同参与风水调整与宗教的修持，不仅能够改善家庭环境与氛围，更能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连接与相互理解，促进家庭的和谐与圆满。好，谢谢各位。
1: 好，我们非常谢谢圆昭法师这么精辟详细精彩的五个案例。他举的这五个案例都是非常不简单的包括求子确实非常困难包括不结婚的叫他结婚也非常困难生病的要把他治好也非常困难房子住不平安的，下面有车道的有煞气的他会铺这三层我都没有学了，什么石灰粉啊，什么要木炭粉啊，要什么芦苇草粉啊，这我都要甘拜下风啊，确实困难。好，我们现在师父要转定，要把它鼓掌，谢谢师父。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听了，整个全部，我才想到我们的弟子都有进步这么多，进步很多，所以再继续加油。我就赞叹圆照法师，你接的很好，很好。好，那我接着现在要去吃饭了，我就不再讲我就不再讲啊。你们多看、多印证、多验证，一定会帮助很多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很佩服，不厌其烦的为众生解决问题，不厌其烦的为他们排忧解难，做即是消灾化解的功德天。我祝福大家，现在。我要下去了哈，你们继续加油哈。
1: 好，恭送师父。
2: 今天圆照法师讲的这五个案例确实很好，也非常殊胜。我们所有的法师都能够像这样子的来发表，那我们的法门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用这么殊胜的法来为社会大众来服务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的法证明是有用的。
3: 我们请下一位论坛发表人圆观法师发表。
4: 圆一校长，圆贤处长，圆寂处长。各位法师讲师，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二届天剑微信博士班学员湛明珠，圆观法，圆观是我的法号。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消灾化解之道，以阳宅煞方动土为例。今天我的报告大纲是。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前言，第二个文献探讨，第三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消灾化解之道，第四个就是实际案例的印证，它的分析。我有准备了两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阳宅煞方，它有局部动土的这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的住家的周围，就是它连续动土，跟新盖这个大楼有新工动土的这个问题，最后做成一个简单的结论。首先，这一个报告呢，就是我们一位师兄他的一个实证的案例，那他把他的素材材料让我准备今天的报告跟大家来做分享。重点就是煞方修造新宫动土对于身体的影响跟他的运势接下来就谈到煞，什么叫做煞？大家都对于中门的同修们，大家都知道煞。到我们中门妙法的人，可能部分的人对于煞他的意思跟他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清楚。接下来就是五黄煞的一个基础理论，然后呢，我用了占卜的案例来探讨这个煞对我们的人的身体它的影响是如何，然后再来谈到这所忌煞的方法，用实证的案例来解析。那这个报告呢，它我研究的这个时间，它第一个案例就是2023年这个动土煞。对于我们的影响，对于身体的健康，它的实际的一个印证。那第二个案例，它的时间比较长，那我观察的结果就是，它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二零 2022年。那这个案例呢，它是从化区里面的一个

0: 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它其实就是阳宅的四周，因为是从化区。那这个案例呢，它是属于三楼的建筑，那周遭都是空地一片。那我们有这个服务的机会的时候，那信众对我们的描述，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马上的去分析这个案例。那我就这一个案例，其实接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要用什么方式来去呈现，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是有煞气的影响。好，所以周遭一直都是在动土的情形，然后有盖好一件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壁刀煞，这是第二个案例。所以这个案例就是都是动土的一个呈现。然后研究的动机就是我们来探讨动土煞跟这个壁刀煞它的消灾化劫之道，跟我们生活到底有些什么关联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研究的目的，我们的师父混严禅师开示，一切的人事物，它的成就、成住、坏空，都有它的因缘。那么一件事情的发生，也有它的因缘果。那我们现场的法师、讲师们、长官们，对于这个议题，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哈，因缘果。好，那我这篇报告就是要透过易经风水的理论跟实证案例的分析，让所有的人了解煞的重要性跟消灾化解之道。好，师父跟我们开示，我们常常听到煞，有煞方、煞气、煞掉、煞道。那这个煞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师父常跟我们开示的游离的电流。好比说我们修理一部机器，你没有把插头拔掉，那么可能你就会被电到，或者你去碰到这个游离电，那就会伤到。尤其是三煞，那这三煞就是年度一整年，那这个方位的游离电，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大。好，那可能导致说我们有人丁的受伤，事业的失败，甚至会有连续三件这个灾殃或灾祸的发生，或者是性命伤到人的性命。例如我第一个案例，它是在卯年亥卯未的年度，那三煞在西这个地方，那这个年度呢在西这个地方方位，你要动土跟修造就要特别留意。接下来谈到五黄煞，从文献的探讨看到五黄方在新宫跟起建建造房子这个部分，它是属于不可以，就是禁忌的这个方位。因为呢理论就是五黄就是阴阳变化不一。好，那五黄煞在风水的理论来说，它是

属于一种无形的一种煞。那依照九星的理论，哀星悬空哀星的理论来说，它所推演出来的流年的方位煞，那九宫或者是九星飞星，它是一到九这个数字，共有九个星，那每一个星都有它的意义。那其中的五叫做五黄，五黄，五黄就是我们所说的廉贞，它是属火的。那这个廉贞星代表瘟疫、灾祸跟死亡，种种不吉祥的象征。那按照煞气它影响的时间，那我们师父所传的，它分为有年度的、月令的、日辰的跟时间，那影响的时间不太一样，尤其是年煞，它会影响我们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月大概三年的时间都是属于低的运势或低的不好的影响。那在日的部分大概影响一年的时间，那时的部分大概影响到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因为我这个报告里面会提到有这三个煞，三煞、五黄煞跟壁刀煞，所以我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三煞方动土灾殃灾祸大概会有三件，那无中生有事情也可能会出现三件，所以这个游离的三煞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五黄煞是根据悬空爱心的法则所推算出来煞气的方位，那这个部分是属于方位学。因为我这一个报告呢牵涉到方位学，牵涉到这个时间空间的交汇，所以有择日学、方位学，所以这个五黄煞它应该跟方位学比较有关联性。那壁刀煞是有形象的，有一个形体物体所形成的煞气，所以风水学提到说屋子的后方如果有壁刀来冲叫做刀，壁刀，刀就是凶，就是有血光的意思。那师父又跟我们开示煞的形式，它的层次大概有两种，大致上的分类是这样子，一种是无形的，一种是有形的。那么无形的属于灵魂世界的煞，好，那么一个就是有形的，那这个有形的煞属于动土之后所产生的煞。好，那我们就来认识什么叫无形的煞。譬如说我们去参加丧葬，或者你去安葬点这个典礼，或者捻香回来之后呢，就发现说我们有不一样的现象，就是忽冷忽热或者发抖，等于我们看了西药中医等等吃药都没有改善的情形，那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叫做灵魂世界的影响。那么有形的煞大概属于是动土或者你建筑之后所产生的气场的改变，它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用贴一个符咒啊，或者我们请神来就可以化煞，所以我们是透过重新择日、重新动土来去化解这个动土所影响的这个煞气，让整个动土之后煞气能够化于无形。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

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

0: 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今天的艺术大道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岱萦吴老师，一个非常生活化在地化的方式来作画，真的很棒很美，而且充满了一个大自然的这样子一个香气味道。那一起来欢迎吴老师。
1: 大家好，那我叫吴岱萦，好，我本身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创作者，那另外也是就是在国小当老师。那现在大家来看我的展览的名称叫龟，然后也是一个龟乡，因为我这次就是原本在台北读书工作，然后因为有些事情，然后就回到我的家乡。对，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我的作品。
0: 是，
1: 对对对，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两幅蝉跟蝴蝶，以及我们旁边就是整个墙面这一个延伸过去的，它是一系列的作品。那有得到就是台湾美术新貌奖。那这个作品是我在读研究所期间，它等于是我的一个研究创作，就是从媒材开始。那我的媒材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希望用自然的元素，对，因为那时候就我们就要去探索这些媒材嘛。
0: 是。
1: 那大家所认识的大概就是油画啊、水彩、压克力哦，所熟悉的。但因为这一些素材大部分就是比较化学，不是那么天然。那因为我原本的目标就是很想要对做一个对大地友善的这种作品，所以就开始自己去探索我的生活周遭的一些自然环境。
0: 是。
1: 那你知道台北市就是都是高楼大厦跟都市嘛，那怎么去找到这些自然媒材？其实就是从行道树开始。
0: 对，
1: 对我们学校，因为我读北师大，北师大前面就有一条都是。

0: 是那个樟树大道。那我就是，因为本来就很喜欢采集，所以就把这些植物沿着我们的学校周围，先从周围开始，然后收集各种行道树一定会掉落一些叶子花，然后就先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发现，原来这些植物其实干燥后还是有很多色彩。
1: 是
0: 那我就
1: 是
0: 把它
1: 是，
0: 代替成颜料，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一系列
1: 我很
0: 的作
1: 好
0: 品。
1: 奇，就是说，您在这个采集、收集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有多少时间您去采集，然后去观察？我今天可能会去收集到什么？
0: 对，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行道树就顶多会觉得哦，它就是乘凉的，或者是它可以遮阴，
1: 对。
0: 然后经过哦，顶多会知道它会开花，但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因为这次的作品要收集很多的植物嘛，然后要收集一些色彩，那色彩主要就是从花，那花会照着季
1: 是，
0: 节走，所以我等于要做这个作品之前，先进行一年的采集，
1: 一年的采集，
0: 对，就收集四季的植物，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行道树其实是蛮多元的，那我很喜欢采集的就是。那个黄金阿伯勒，因为它
1: 是，
0: 干燥后的黄色还是保留得很好。
1: 哦，
0: 因为有时候植物，尤其是花，它干燥后它的色彩是会，
1: 色差就明显
0: 对，
1: 了。
0: 会还蛮明显的。那我觉得阿伯勒它的黄很漂亮，然后还有一些像茶花，然后樱花这些植物，哦，它都还是可以在它的季节长，只是就是你要记得那个时间要去。找
1: 是，
0: 他，对，因为他有时候不一定是在你的生活周遭，有可能你还要去特别的地方，比如说，
1: 哦，
0: 像樱花，它就得有在樱花开花的地方。
1: 是，
0: 那我在那时候在台北的话，收集樱花是去到中正纪念堂。
1: 哦，那还
0: 对
1: 好
0: 对
1: 哎，
0: 对对，还是算近的啦。对，然
1: 是，
0: 后像茶花这种，我就要跑到山上去。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要看地点。
1: 对。
0: 那我觉得目前我看到的这些开花季都还是在它原本的时间，
1: 是，还是依照它的时序这样子，太
0: 对，
1: 好了，
0: 没
1: 还在轨
0: 错，
1: 道上。
0: 还在轨道上，
1: 对，那我们想就是说，其实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说，它不是我们就跳脱以前的这些作画的框架啦，对，画布变成是这样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啊，我们是怎么样去把它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蝴蝶，非常漂亮的，好像阳光、日光就照射在它的全身这样子，
0: 这闪
1: 然
0: 闪
1: 后。
0: 发亮，
1: 对，就这样子就是相应在其中，这样很漂亮哎。
0: 是这个作品呢，它的概念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格一格的？
1: 对，
0: 因
1: 为
0: 为
1: 什
0: 其
1: 么？
0: 实我一开始是想要从一个微观的世界开始，因为我那时候在做这个作品，其实有受到蒋勋老师有一本书的启发，
1: 蒋
0: 他叫，
1: 勋老师，
0: 对对对，
1: 对。
0: 他有本书是叫《带着金刚经去旅行》，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比较低潮。然后低潮之后，人就会看一些心灵鸡汤，
1: 需要的，
0: 对对
1: 需
0: 对，
1: 要
0: 需
1: 的。
0: 要。然后就会看到蒋勋老师那本书，然后我就从里面看到有些话，就是舍得舍不得。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觉得这个话很触动，我又去看了《金刚经》，所以变成《
1: 太
0: 金
1: 好
0: 刚
1: 了。
0: 经》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滋养。
1: 所以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进入《金刚经》的领域吗？
0: 对，
1: 是，
0: 然
1: 那你的
0: 后。
1: 感觉是如何？这个经典。
0: 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启发我很多在不管在面对很多事情的，就是角度看事情的角度，你不会到一直很执着在于就是那个，
1: 自己的这个范围这样子。
0: 对，原本就是很低潮，你就会一直陷入在那个低潮。其实你看完之后，就有一句话叫伊莎，那个凡所有像是虚妄，还有就是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就是觉得，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城，就是把自己放小之后，你会觉得好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对，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围城"这两个字，就开始一系列的作品，所以你会看到作品上很多沙的感觉。
1: 就是一沙一世界，你会发现，
0: 对对，
1: 哇，也许站在一个更小的一个角度，但是看到的世界更
0: 是
1: 大。
0: 更大。对，你就会觉得心境突然变得很开阔，很开朗。所以在做这个话，其实有点在转换自己的心境。我就想，最微小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可能是细胞嘛，就是我们的诞生。 然后所以你看到一片一片，它就是一个在显微镜下看到那个玻璃，
1: 就是培养皿，
0: 培养皿，对对对对，那个一个小小的玻璃。

0: 片，
1: 是是，
0: 然后玻片里面其实你放大看它就是一个大的世界，可是你如果不放大看，你它就是一个灰尘，
1: 对，
0: 或者是一粒像沙子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它就是一个每一个就是我看到的可能就是植物它在显微镜底下的样态，嗯嗯，对，然后就是一片一片的玻片，那它就会聚集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或者一个大的形态，
1: 是。
0: 因为昆虫它的视角跟我们视角不太一样哦，我在想象它的视角可能是很放大的，
1: 对，而且它们在飞的时候这个哇完全不一样，
0: 对， 对，所以我就想说也许我们就转换一下我们的视角，
1: 对，
0: 再去看待这个世界，那心境上就会整个会转换，就是换个视角看世界的概念，
2: 是袁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北路顶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民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我觉得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它适合于各个年龄层，因为也许小孩子，哎，你看他其实小孩子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养分灌输哦。
0: 对。
1: 但是呢，像假设如果说去理解一个艺术家，也许这样一块一块都是我们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的玻片。
0: 对。
1: 那哇，整个就又不一样了。
0: 嗯，他就可以去思考，哎，为什么会是长这个样子？
1: 对。所以其实每个艺术跟他的艺术作品或者是动机理念，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引导，生活上的引导。
0: 是。
1: 所以这是蝉，然后就
0: 但是是蝴蝶，对，然后也就是因为我出生的地方，我生长的地方比较靠近自然，那这两个昆虫就是最常见的，
1: 是，
0: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
1: 是，嗯，所以蝉的眼睛就这么大吗？
0: 很大，蝉的眼睛其实蛮大的，近看的时候，对，而且蝉有很多种啦，那它就是身体比较小，然后眼睛比较大一点。
1: 为什么你会想要用金色去处理它？
0: 哦，金色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涵，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说三千大千世界，岁尾为尘，是我这个作品的概念嘛。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你看到这些植物粉，像沙一样的就是烦恼。那当烦恼不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露出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我们比较
1: 更接近我们的自信。
0: 自信，对。就是那个很纯净，就像黄金一样的那个心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金就代表我们最纯粹的那个心念。当我们烦恼都漏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心就会显现出来。
1: 对对，
0: 所以才会用到金箔这个材料。
1: 是，我觉得站在这样几个闪耀着金光的作品的前面，我觉得它并不会让我觉得说。 非常的目眩，嗯，而是用一种非常低调、很委婉、柔软的方式去呈现那个金光，嗯，非常的柔。但是虽然它都是金，可是有大地的色泽，有这个土的这个色泽，
0: 被就是融合在里面，
1: 对，融合得非常好，然后可以让我们就又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关心大自然，关心这片土地，天地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这是我们现在人要特别特别更多一点加油的，
0: 是是，真的可以的，大家有一直在努力，
1: 对，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这边走，
1: 好。
0: 然后这边是就是我把我的工作室的材料呈现给大家看，那这一排就是我在收集的植物，原始的样态跟磨成粉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色彩，磨成粉后它的色彩就会表现出来了，哦，对，然后这边收集的其实还很多啦，只是把大家所熟知的七彩的颜色展示出来，那有哪些植物就是可以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哦，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地瓜、紫玉地瓜，还有就是火龙果，这些它都是颜色很漂亮，就是红色系，然后刚刚说的就是栾树、行道树，它的那个树果果荚的部分，它的漂亮的粉红色，然后茶花它就是带点褐色，那阿伯乐比较黄，但现在因为它已经放了一段时间，所以它色彩
1: 会改变，
0: 对，会比较沉一点，因为毕竟是自然物。可是以这个已经大概2022、2023、2024有三年了，所以我觉得它目前
1: 那么久了，
0: 对，它目前状态还是还不错的，
1: 是，
0: 对，因为你还是可以看到它的每个色阶都不太一样，那绿色就很好取的啦，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绿色的叶子，那我这边是放的是茶树，那像是苦楝啊这些绿色叶子，它的绿色其实都还可以保存的蛮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蓝花藤，还有大花紫薇，哦，比较是蓝
1: 大花紫薇这个，
0: 对，很漂亮。
1: 对，
0: 然后蓝花藤它就偏比较蓝色，嘿，这些就是都是我在台北的时候就是去采集这些，
1: 一人默默的这样子研究，
0: 然后我的老师都跟我的学弟妹说，如果你在就是学校看到一个在那个像拾荒老人在捡东西，那个就是谁谁谁，对，就是在指我，我说哦，原来我在老师的形象是拾荒老人，蛮好笑的，
1: 对
0: 对，
1: 哇，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对应耶，对不对？
0: 但是因为我这边放的跟这边稍稍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1: 是，
0: 对对，只是会让大家知道接近嗯，它的色彩色阶，因为有时候我在做材料之后，就会忘把原本的材料就是原本的形态的，就是收集起来，就会把它用掉了。但那时候为了就是比赛，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刚刚说花跟植物要随着时间走，你才采集得到。
1: 对，
0: 然后那时候要再找可能粉中的有些植物啊，我已经找不到了，就先找放其他也是绿色系的植物在上面。
1: 是，
0: 对，但是就是只是个意涵的代表。嗯，
1: 所以就是待它干燥之后，然后我们把它磨成粉这样子。
0: 对，
1: 就是这样细细的这样。
0: 就会细细。
1: 所以你怎么磨？
0: 一开始有先用这边用手磨，
1: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0: 研磨
1: 一些重要的器具，
0: 重要的器具，
1: 是，
0: 一开始会先用研磨这边去磨碎这个植物，那当然这个一定是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后来有靠这个研磨机再去把它打碎，对，那碎粉这边就看到就是要怎么创作的部分，会用到筛网。然后还有胶，基本上会是用的是阿拉伯胶，这边都我们已经粘起来了。阿拉伯胶它是一种天然的树脂，它是做水彩的那个原料。嗯哼，对，那它是有粘着性，所以我的创作方式就是一层胶一层植物粉，一层胶一层植物粉，然后一叠一叠的堆叠上去，有点像画，有人说很像画胶彩，对。那它也就是比较接近那种创作形态，但因为我没有学过胶彩，所以我等于是自己去尝试是怎么绘画它、处理它。
1: 是，
0: 对。
1: 是，
0: 那这个网子呢，是为了处理它的粗细，粉的粗细。粉的粗有它的效果，粉的细有它的效果，也在笔记本上面去写。哎，这个粉它加了胶，加了 可能油它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可以，
1: 对，
0: 这边、
1: 是，
0: 好，但是这个颜色稍微有点。

0: 褪了一点，因为也是有一点时间，
1: 它会一直稍微改变这样子。
0: 会，它就是会这时间
1: 对
0: 不断的去改变它的那个色彩，就是会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嗯、但沉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就会停止在那个色彩。哦，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所以像这样子，基本上它就已经。
1: 等于它跟人一样就定型就对了。
0: 对对，它会随着人跟人有一样有那个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的脸上啊，它也是好。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作品其实是蛮有生命感的，
1: 真的。
0: 对，
1: 而且它就是活生生的，一直在进行，
0: 一直在进行当中。
1: 对，
0: 好。那这边那时候是
1: 收集油还是什么
0: 软素，然后用了。就是亚麻仁油，油画颜料的那个油，
1: 对，
0: 今天的亚麻仁油，然后在阿拉伯胶做成水彩，然后去看它的形态。那因为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去尝试用不同网目的纱网去看它的颗粒，所以你会看到粗的、中粗，然后再最细的。
1: 对，
0: 那它出来的效果
2: 可以看这里好了。
1: 好，
0: 对，这里就是会比较粗的，这里比较细的。对，你会看到它的那个层次感跟颗粒，它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它就是有差别。
1: 对，
0: 对我有点难说明那个怎么用一个词形容，可是我觉得用看的就可以感受到。
1: 是的，
0: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做一些记录，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想要怎么运用在我完整的作品上面。

0: 哦，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自己如果说能够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的话，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乐趣哦。
1: 对，
0: 就是从自己家里面的环境周遭，也许我们住的那个大楼走出去，也许它就是
1: 就有它的庭院，
0: 对，然后或者是一个河川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它旁边就有这些行道树等等，
1: 对，
0: 哇，然后有些果实，那也许我们就把它干燥，然后也磨一磨，自己怎么磨，粗细大小自己决定，
1: 对，
0: 然后那个质感就可以去感觉得到，
1: 没错。
0: 对，那作品我们都不能去touch 它了哈，但是现场也有一些我们能够一起去参与到的，
1: 可以，
0: 对，实体参与到的，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的一个互动的过程。
1: 所以大概这边就是收集完这个材料之后，就会有一些技巧的，
0: 对，
1: 去做一些练实验。
0: 就我很好奇，这是一本很重要的笔记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在做这一张的时候不会印到后面去吗？还是说
1: 不会
0: 是怎么样？
1: 它不会透，因为它等于就是它是表面，它不是湿印，它只有那个胶是湿的，但是它整个素材是浮在那个胶上面的。哦，对对对，
0: 是，
1: 所以顶多它就是会皱褶而已。
0: 对，就这样一张一张的，
1: 然后就是一些技法，想要呈现的画的方式，比如说渐层。填满
0: 渐层，
1: 对，渐层的方式，然后填满，
0: 是是是，这个属于填满，
1: 对，填满
0: ，OK，
1: 然后再就是有上下渐层，但因为它那时候是用两种不同颜色的植物，那现在因为已经有点稍微褪色了，所以它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
0: 融合，
1: 对对对，它有点融合，不然上面会是绿色，下面会是咖啡色的，然后再来这个是重叠，对。
0: 好有趣，
1: 这边有重点，
0: 对
1: 对，很像网点的感觉。其实印刷也是用点去构成的嘛。那它所有的一些比较重的画面，它也是重叠而成的。
0: 对
1: 对，那后面就没有了。
0: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操作台吗？
1: 操作台就是我的工作桌，这个是我自己原本就是我自己在使用的
0: 书桌，是。
1: 然后为了参加比赛，就想说找不到适合的，就把自己的桌子。拿去比赛，
0: 结果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
1: 对对对，很在那个展场中就
0: 对，
1: 非常的
0: 在一个展示中很
1: 适合，
0: 对
1: 对。然后这边就是我那时候就会收集的植物，有龙眼叶啊、茶树啊、樟树，然后因为要观察一下昆虫，我们就这个都是找那个已经死亡的，
0: 在
1: 地上的
0: 地上的，
1: 对，然后先跟他说一下，谢谢你让我做观察跟做这个研究。

0: 研究这样。
1: 对，然后所以有我带学生，因为我当老师嘛，就带学生就是看这些标本，然后他们会问我，老师这是你做吗？我说对。老师你是去抓活的吗？我说当然不是，我是就是它自然的先死亡在，然后为了教学，所以我就把它拿来做标本。但是在做标本前，就是会先感谢他，
0: 对对对对，
1: 让我做这个标本让大家观察，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学生说，哦，你一定要感谢这个昆虫，即使它死亡了，你还是要有一个尊重的心，
0: 也要跟他对话。
1: 没错，嗯，我就会跟他对话。
0: 对，
1: 虽然有点奇怪，可是我觉得是对一个生命的尊重。
0: 我相信他听得到，然后就是说他应允你，然后他也能够了解你的心意，并且他了解他自己的生命可以，也许就是逝去之后，但是竟然还可以能够再做一个这个更深层的意义的一个展现，
1: 对，
0: 他也会很高兴。
1: 是的，所以是感谢这个蝉。
0: 对，
1: 好，然后所以就是我的大概创作之后就会是这个样子，当然就是这是比较有整理来。
0: 对对对，
1: 真正的就是一堆植物，就是周围都是干燥的植物。对，
0: 是是，好有趣。
1: 是的，
0: 好。
1: 好，
0: 这就是所有作品的一个起点。
1: 没有起点，就是窝在那个学校的一个角落暗暗的摄影棚里面，然后一个摄影棚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然后就在里面创作。
0: 可是这样子一个地方就有好多好多的发想哦，很棒。
1: 好，这个就是我都
0: 没拿起来
1: 放，要可以可以可以啊，所以都是到我的那个整个工作室，就是会有这样一篮一篮或者是一区一区的植物。啊，它因为需要干燥，所以我就会先放着，就让它干。嗯，然后放一段时间，它真的干燥后，它是这个声音还不行，要很脆的那种声音，像洋芋片那种声音。哦，我听到。对，要这种脆度，它会比较好。那通常会挑比较薄叶的，对，薄叶的会比较好磨，但是因为为了颜色，所以其实也都会处理啦。只是如果我今天如果带一般民众，或者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带工作坊，然后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他真的要自己磨，你可以挑选薄一点的叶子，你会比较好处理，
0: 水分也比较好干燥掉。
1: 对对，水分也会比较好干燥掉。
0: 对
1: 对，所以就是一个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在家里玩的话，可以去挑像那个大花咸丰草，最常就是路边都可以看到那个恰杂木
0: 哦，是
1: 它的叶子其实干燥后还蛮绿的，它就很适合拿来做植物粉，然后也比较好磨。
0: 是，
1: 对对对，然后
0: 所以您都有清洗过吗？
1: 有些就没有，
0: 有些就照它的原型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如果清洗过，它如果干燥，尤其像这种薄叶的，再洗过它，因为水分的关系会影响到它的颜色，所以等于我采集回来，我就直接干燥磨粉的。
0: 嗯，那会不会有虫卵呢？干嘛一起就这样磨进去？
1: 哦，虫卵那个我就会先把它挑出来，就是把它整理掉。而且基本上，如果植物干燥后，就不太会是昆虫喜欢的。对，除非就是我有遇到，就是虫害是有一种小很小的虫，它会很喜欢吃植物谷类。然后呢，就是如果一开始没有干燥完全就把它就是放在瓶子里面，然后那个虫就会长大了。那个我觉得有一次我所有的材料就是放在塑胶袋里面，没有用瓶子，然后就它会咬破那个塑胶袋去把它吃掉。
0: 是，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学过来，就是植物都用瓶罐把它封存，
0: 是
1: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保存的方式就是比较建议就是用塑胶瓶罐或者玻璃瓶封存，然后里面可以放干燥剂，
0: 密封罐这样子。
1: 对对对，嘿，因为有些虫很厉害，塑胶袋可以咬破。
0: 哦，真的
1: 是。对，我就那边有一批植物就完全不能用了。
0: 是，
1: 难怪。
0: 那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来 focus 这一块。
1: 我这边就是画一个蝴蝶虫蛹，然后化蝶后它剩下的那个，其实有点在讲就是沉住坏孔，
0: 是
1: 这个意思。对，但是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就是一个生命它的蜕变的过程。
0: 对，
1: 比如说它遇到一个转机，我们都会有转机嘛。然后像我去台北读书也是一个转机。对，原本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要读，在进修而读研究所，只是后来工作上我觉得我很喜欢教育这件事情，就是跟人互动，我觉得可以 从他们，我跟他们互动当中，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收获，然后也会改变我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心境的转变，或者是一个转变转换，然后你从前面的样态跟后面的样态就会有

0: 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作品的面前，自己当下的情况，自己当下的一些情绪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化。我觉得看到他，哇，真的
1: 会有一所启发吧。艺术作品就是希望给大家带他自己一些感受，你有感受的，他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好的作品。
0: 对。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水，是人的生命，水是万生万物的生命，水是灵精啊，水是灵魂之精华，水是灵精。当一个人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们可以端一杯水，静静的看里面的水，你会水火既济，看着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冷开水喝一杯，或是自来水喝一杯，你心会安下来，这个很妙。我常有时候心很急的时候，赶快水喝一杯，自来水开了就喝。说哎呀，老师，自来水没有卫生啊！我告诉各位，自来水比矿泉水爱卫生，真的。矿泉水呢？以前早期的，在埔里有一个地方，它的矿泉水那个河点拉起来呢，上面都在养猪，上面是养猪，下面在做矿泉水的矿泉水厂。哇！后来我记得他那牌子，以后那牌子我都不敢喝。现在还有呢，早期呢，在阿里山，阿里山半路那个水在流呢，人家车子开的水桶那么大呢，卸载下来，哎呀，山泉水，他也没有骗人，山泉水，阿里山的公路旁边呢，水一下接下来装进去，拿回去卖。他没有错啊，山泉水啊，不是河流的水啊。但是我是绕了两三圈的，上面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那个什么水呢，他还是从那边跑下来，所以喝矿泉水了，没有看到就干净，你看到的话，有时候不敢喝，反正眼不见为净嘛，所以水给人的生命，给人希望。短暂的需求呢，但是也是一个人生命永恒、永远的生命力的，我们最帮助我们的生命力的一个最大的功德主。那么很多人对于水的应用，用得好的话，发大财。以前我们邱老先生，他对水神的非常的棒。用水神非常的棒，老先生他已经走了。他说：“张先生啊，你不要小看水啊，

一条鼻子的水能够长远流下来，你就一辈子享用不尽呢。鼻子的水，鼻涕的水在前面呢，一直流进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外面用这个塑胶管水接进来呀、啊，那不是可以吗？那这他说可以呀、啊，你外面接一条进来的水，你可以换个水缸。换个水缸，水给它常年的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比如说，好，这里我们的房子，好，庭院在这里，好，我们的房子这样来，好，你可以一个水常年的去接了常年，你的水缸对倒倒倒倒倒倒水的一条管的水呀、啊，你就花一辈子享用不尽。但是你用自己的马达一直在这打，一直打，没有效，没有办法享用不尽，那么你就用外面牵一条水进来，一条水管的钱，鼻子这么大的水管，你进来咚咚咚咚咚，你生意就会好多很。在龙边，啊，你们回去了，有做生意做不起来的人，你可以外面看哪里牵一条水进来。好，但是接到你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那你可以接什么？接自己的自来水。可以，你从这里的自来水呢，你可以接到这里来，小小的一条水管，这这这到到到到，一天，如果水钱好花了20块30块好了，那么你如果你都赚了20002万，应该划得来，是不是？水，你自来水。你是从外面的前沿跑到你的住家，然后再进来，那是有用的。如果你光这边呢，转呢，用途上不是很大。好，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原来就开诊所嘛，他开诊所呢，好，我告诉啊，你这个是比较斜一点，你换个那个。水啊，给他每天滴滴滴滴滴滴，哎，滴了2、3天了，隔壁没有人注意，好、啊，就他的那几天的诊所患者就比较多，哎，过几天了，奇怪，患者怎么比较少了？突然间就少了，去看，原来前面那个水龙头那个水被关掉了，他又打开又关掉，哦，说明他们，你看。这个医生或人很浪费，你看，这样子，他这个是，又把它关掉了。你看，我连这个冤亲债主也会叫他要谁要去珍惜这个水啊。后来怎么办呢？我说你爸爸把这个抽起来，水龙头装改换锁那个，你给他滴，抽起来给他滴。你呀、啊，用这个盆子里面种一些植物，好，植物把它盖在旁边的，那就好了。滴滴滴，哎，还不错。啊，这有缘的患者嘞，他开给人家吃的药，又有效。哎，还有我们师姐，她做花的生意，啊，我们在国光市场花市，她的花嘞。过去做没有生意，后来我说，那很简单嘛，啊，你的花市里面，你的位置排的这个担子，你看水往哪里流，你的担子的最外面，比如说你这一个摊子，水这边来，水这边来的话，好，你摊子无论向这边都不管，好，你在这边换个水桶，换个水桶。啊，能够放一些花，水桶放着，就把这个气就挡住了嘛。所以他是卖了兰花，送3个孩子到美国去读书，他照常能够有这个机会送孩子去读书。哈，后来呢，啊，这个人家知道他的秘诀，上面这一摊呢，他还放一个，又把气挡掉了。他又比较差，哈哈！所以要做这个起舞的事情啊，自己要

乱讲，因为有一天人家说：“哎，你的花生那么好，哎呀，王老师给我啃几汤水。”哦，他家头，然后就换他也换一桶水，水气这边就截掉了。然后问我怎么办？你怎么办？没有办法了吧？啊，在很多事情哈，哎，那趋吉避凶。比如我们家里庭院，啊，这水流出去了，你可以要出水口那个地方，你可以提个水桶放着，啊，现在上面加个水，我们的气，然后比如说水从这边来，好，水这样来，这边出口，你要让你的水家里的财运呢，稍微比较不会那么是。耗材的时候，你可以就换个水桶嘛，换个水桶在那边，那就好了，也不要就不要管它了，不要管它了就没有事。在草屯，我们有一家啊做生意的，啊这是这个餐厅的，啊原来生意也不好，啊那么黄秀玉黄老师呢，啊这个路这样走。餐厅在这边，好，啊，那，这路这样下来，餐厅这一间，生意不好啊，那黄老师就告诉他，那么你在这里，在这边有水龙头吧，你下面弄个水桶给他滴滴，那客人来每次来就洗车的，把他摇来洗车，啊，来洗车子，摇来洗车，洗洗就把它倒掉了。又没有再把它卸下去，啊，声音又好像问题来了。再去看，原来那个水桶水被倒掉了，啊，有时候甚至水桶被拿掉了，拿走了。哦，那个很简单嘛，铁桶下面那个孔固力把它水泥口住了，水给咚咚咚咚咚咚，哎，有效哎。啊，这个趋吉避凶，是我们的法门。我们不求富贵，大富大贵，我们给众生能够带来平安，带来和谐。啊，这家里不要太多的事情，啊，这个家里也能行功立德。好，啊，这是我们大家啊，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法门。好。啊，再来，不变水怎么办？不变水，不变水嘞？你看这个不变水往前面扑过来，这边高，像河流高，这边低，这是平面图，水从这边来，好啊。这边河水很长，来，叫做瀑面。水的河床比我们高，水的河床比住家高，叫做瀑面水。河床比住家高，地基高，叫做瀑面水。瀑面水快发快败，瀑面水赚了钱，损了身体。伤了身体，不变水。若是不变水，你会做的话，发大财。哦，那怎么做？你在这不变水这个地方呢？一进来的地方呢，你一定要做这一个挡住，这样来。哦，这高度呢？普遍水上面你要种植物，种长年绿的植物，好，种长年绿植物。这高度嘞，你要看你的柱子，你眼睛看得到的这个高度嘞，你这个高度嘞也要把它挡出来。啊，那高度在我们门，如果我们门有这么高，门有这么高，人的7尺的话。

最起码你要有3尺半，就会3尺半的高度就会将这个普遍水挡掉了，那水这样来，水汽这样来，上面也水汽也能进来，下面水绕过来，普遍水就能化煞，要化煞。好了，这个要很艺术哦，不然就像棺材哦。你可以砌砖都可以嘛。好，叫普遍水，那就会啊，福运呐，源远流长，源远流长。好，所以请各位啊，我们这一方面我要记住，凡是看到河床比地基高，都叫做普遍水，比地基高，普遍水就有煞，有时候赚的钱会短寿，会夭寿，道场也一样。我看过一个小小道场的景色，前面水神是不错，哎呀，来哗啦哗，财源很多，很有财啊，很有众生的布施，嘿，但是住持，好那些呢都是奇奇怪怪的病，药也吃无效，念经再念再多经也无效。我说你普遍水进来，好像那个小道场就是这样。

从湖水来，这个大河就普遍水进来了，啊，进来了，因为这座山渐渐的落下来，好，落下来了，好，那怎么办呢？它这里有天宫炉，一个天宫楼，我们做天宫炉的用意，也是接受挑战，天宫炉。你家呢？你前面摆个天宫炉，要来找你的，先挑战妖魔鬼怪，先挑战到天宫炉。你能过得来的话，你再讲；你进不来的话，就免谈。啊，但是这个道场有天宫炉，普遍水。啊，这个来好多人，但是都生病，常年连夜都生病，这很难过，真的很可怜。我看那两位老师傅，啊，一个道场只有两位师傅在那边。都是老喽，哈哈，阿捧起来的恭维的串，他就普遍水，啊，钱很多，嘿，我去那边呢，哎，第一次去拜拜的时候，嘿，老师傅嘞，人家来帮他去换定存，我还没有定存可以换呢，哈，去换定存了，但是身体很不好，我说师傅啊，你这个普遍水，有财来，但是身体很不好。好，我说建立能不能你在这里进来的地方，好，进来的地方，你这一个平台，好，这个平台，好，这属于这一类的平台。这边。这个会种花，啊，这写你叫什么金色？啊，这样来的话，应该你会比较好。好，这这些花，好啊，这个平台，他按照我建议的，他这里做了一个平台哟，和这一样大，信徒来这样进来，信徒来这样进来，做了稳下来，老师傅现在身体也蛮不错，原来呢。好、哦，这个要坐飞机都不敢坐，是飞机不敢开，不是他不敢坐飞机，飞机不敢开。有一次，他要坐飞机到美国，结果飞上去了，心脏停了，赶快飞机飞回来，不敢开。

哈哈，你看多可怜。好，那改了以后，做了以后，哎，安定下来了，好多魂。啊，所以很多要化煞，用环境学和生理学，人的五官功能，哈，还有人体细胞学，啊，种种把它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创造，好多环境，好，创造比较和谐的环境。所以普遍水是好，不是坏，要会化煞为乾。至于高度多高，门的1/2，门你有80就40，门70，高度70你就3尺半，安了俩，很简单。哦，好，再来了，我们这顺水流10+9败，哈，阿弥陀佛，顺水流。

很严重的问题，顺水流。好，一个顺水。好，二，铅笔。三，斜飞。好，一顺水，二铅笔，三斜飞，顺水流。啊，十家有九败，我看的太多太多了。好，你若是说我们一个房子这样来，我们看这边，好，旁边有一条水沟，往出去叫顺水流。若是我前面还有一家挡住，还有过门一家挡住了，还会比较轻。如果没有的话，一直出去，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哦，这牵着老皮啊，顺着了，顺水推舟，你不走也不行，你一走你他也顶不住，停不住，好，顺水流。还有，我们有一种现在有的人哈，盖别墅，哇，很漂亮，

好，那谁呢？好，你从这样，小甲水，教会谁让出去？教会谁出去呢？也是顺水流，但是叫做铅笔水，没有主张，被拖了走。好，那么这是两个，好像两个眼睛，你这变成斗鸡眼，难忘我心情。两个水这里来，这里来，我们眼睛哎，我们有视线。啊，你就哎呦，看到这个水呢，你就无形中莫名其妙两个斗鸡眼会在一起，散而不分，啊，也不是中道，人家怎么样你就牵着走，那个顺这个铅笔水，顺水流就从旁边像大河。啊，一条很大的河，好，那旁边有路来，好，这边都是顺水流，这边都顺水流，啊，这边呢是逆水。这边是逆水，好，这边顺水，这边逆水。若是水从这边来，你又换这边好，又这边好。所以我们要找房子呢，啊，你必须要找

溺水的方位，好，如果找到顺水的，差不多都比较冷冷清清，你们可以去印证。至于有多远呢？多远呢？差160至100公尺，从河体旁边来到这里60到100公尺，都是会比较差的，都会比较差。哦，好，也是60到100公尺会比较好。哦，这叫顺水流与逆水流。那铅笔水呢？我们在山上最容易建设铅笔水。山上，你很高看的，哇，风景很好，风景很好的，那个水沟都往前跑，往前跑，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啊，9个点就9带穷，12个点就12带穷。好，100个点的就100带穷，那么三个交汇点呢？顺水流三个交汇点呢？那这个铅笔水就是啊，3带穷。你知道，我说，哎呦，老师你好厉害哦！不是老师好厉害，这大自然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去留意，我们大家所忽略，大家疏忽了顺水流。铅笔水、斜飞水，哈，那个斜飞水哦，很讨厌。还有一次，我去看我们一位信徒，他要去看哦，要去看呢。我说：“哎，你家里顺水流，桃花水。”当我去了，因为我去了，我还提早去，提早90分钟去。去的时候接一个电话，老师，对不起，我要出去了，你不是叫我来吗？我都不去不行，好，不出去，不去的话就会自杀，是不是？对，对，你猜得很准，那一定又是桃花嘛，用这个恐吓嘛。我说告诉你，会想死的，会讲要死的都不会死啊，你放心好了。哦，我这有经验，看太多了，看太多了，那么多的信徒常常听这个呢。嘿，你不要管他。我先告诉你，你的水斜飞，再来又出去。

这样斜来又转出去，牵着走。好、哦、啊，你讲你即卖你都免烦恼啊，你爱概念啊，无概念永远嘛是安尼。啊，你一定要改，你不改永远是牵着鼻走走啊，怎么办？我说赶快改，你今天这一通话不去没有关系。好、哦，等一下了，又打电话来了。好，啊，打电话来了。这，我的老师来了，我的师傅来了，说我的家里风水不好了，才会牵着走了。等下卡了，等下关掉了。我说你怎么那么牵？好，过了几天呢？好，看了，赶快叫他改，改这样来。门这拿掉了，空空，再转过来，水这边来，你要改向水来。如果水这边，你改这边。改了以后到现在7、8年，啊，让人家够归本位，够就够位，回归本位。那人家有先生了，你不要这样糊里糊涂，业障啊，以后你没办法去接，没办法去还。好，改改嘞，哎，突然间两个都醒起来，两个都醒起来，他也醒了，啊，另外那一位也醒了。所以很多问题，这个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解。然后鼻舌身，这个前面呢是坤卦，坤六段，坤是足，是属于阴。它阴呢，水出去的泄阴，就这边都会泄阴。而泄阴呢，就是人的生理机能，糊里糊涂。是这么因素来，那么这里乾为卦，乾为天，天为金，啊，这边又是水，金生水，金生水又是泄，

就是夕阳，谐音它夕阳，难怪好、哦，这世间有这么多的糊涂的众生，烦恼的众生。那么你把它改过来了，阴阳，左阳右阴，阴阳它本身就对待。啊，这个是风水能够救众生的法则，所以我们大家研究好了，以后你们回去会救很多很多很多的众生哎，你们以后是神是佛哎，不得了是神的，不得了是佛哎，哦，大菩萨哎，啊，这所以老祖告诉我们，一切法我们都要学，一切法我们知道了，我们跨越一切法，能度一切有缘的众生。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归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法会上、观座上，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之祖，啊，各位。啊，咱每个人累世完成这处三界万灵上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啊，《贵国先师天德经》。啊，天之德，人之德，若是能天人合其德，合而为一的时，每个人即是天公的化身啊，即是天公的化身。现在台湾啊。啊，离咱上近，啊，比有台湾平安、健康、幸福、安全呢，即是诸佛菩萨以外嘞，上重要就是玉皇大帝天公。啊，玉皇大帝天公啊，啊，离咱上近，离自台湾的天界上近，所以台湾啊，啊，咱这里一年的平安呐、啊，啊，嘛是这个天公给咱保庇上济。啊，刷了不老久嘞，咱天公生嘛到啊！啊，各位嘞，每年天温啊，甲新年新年的天温，啊，就是八温天温，八温是少男之天温啦、啊，少年人领导国家社会的天温，天温即是安尼啊。各国皆赞，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凡夫昭君。拢是少男的天运啊，所以各位啊，啊，恁的公司啊，恁的事业尽量栽培少年人，少年之恩呢，哈、啊，因呢，哈、啊，因的智慧、辈分拢会开发出来啊，这是辈分的。啊，至于讲啊，咱的国家的领导呢，哈、啊，啥人要来做呢？啊，咱到这时阵啊，要无一个定数。但是呢，那么希望会当有少年人的思想、少年人的魄力，哈、啊，来领导咱台湾国家的建设。我相信呢，咱台湾会安定，咱伫台湾这所在，天公会甲咱到何时甲祝福过来。各位同修，哈、啊，年轻人呢，少男敬挂敬为山。肯德李进顺坎金坤金为山，金则山也如如不动，金则是咱人生命的原点，金则是咱的每个人生命啊如如不动的为金为山啊，所以啊啊，咱这八卦已经甲将所有天地之一切万法万生万物清清楚楚讲啊足详细。那么南方啊，哈、啊，咱再过来看经典，哈、啊，经中所开始，哈、啊，南天为基，福气挂是南方，也乾卦，啊，乾卦上三阳开泰为基，人之修为基性阳，啊，基性根基德，基地不变，遍照三千世界，故名顺阳，也上五行白金。基性公，哈、啊，基德慈悲遍照三千世界呀、啊。基性阳，乾卦，啊，乾呢，乾三连，坤六端，啊，地上发。那么八卦呢，啊，伊的形成呢，乾卦是顺阳的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佛家的所开始的。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咱福气地所 啊，卦卦以后，甲咱启示，吼、啊，就是乾卦三阳开泰。也是咱一个人的思想，拢是处处拢是光明的一想法，咱需要一定的顺治。咱人在想啊，想有代志啊，咱想惊着消极。咱人若消极的时啊，咱人一无是处啊。咱爱积极，即使咱拄着灾难，即使拄着逆境，咱嘛爱有这个阳光，吼、哦、刚性，吼、哦、意志力刚性的思维，咱才有法度扭转乾坤。那无啦，而且你用什么方法，用较好悲哀的方式啦，要改变天伦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只有一项呢，光明的想法。啊，处处为大众，处处为祖先，处处啊为三千大千世界，啊，做出善行善德，啊，这积善缘，积德根，积德无边。咱人的智慧确实没有边际，咱人的智慧啊，行到位咧，你就擘到位，行到位，擘到位以外咧，然后咱啊了解一切法以后。咱都我都求生存，咱看迄个海边的绿蜥龟菇啊，绿蜥龟啊菇呢，啊伫溪坡边呢，伊个飞开了，甲卡咩，生生啊卡咩，卡咩，一出世出来了，迄菇啊，伊无妈妈甲饲奶，啊无妈妈甲照顾咧，一出来，伊就要紧来投入大海，甲咧起来俩，吼，直直爬，直直爬。那被伊大海，那无国旗来吃，其他动物也来吃去，伊就会当走去大海去吃这水，这是大自然生存的原动力。大自然呐、啊，万生万物以生存啊，生存也本能。自从这里叫做动物一生成一熬出来了，伊毛肯定李振顺含乾坤，毛五脏六腑啊，唔是无啊。
1: 忙碌的学期结束。

0: 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既然有我的农户呢，也闹来滴，面顶起也闹来滴嘞，啊，伊就有这个嘴。在咱金丹门呢，啊，我伫拜师的时，师公啊，啊，教我交代，咱学习金丹门的动手地主啊，咱达最袂用去食鱼头，袂用食鱼头，鱼尾你甲食了吧，鱼头你袂用甲食，你甲食嘞，哈，你得负因果，你要负这个道。恁有想到无？阿爸，恁鱼头恁就莫食，要食无要紧，恁就较多。啊，咱来数公数座，咱这阳光先书直直流传落去安尼。但是呢，鱼头哈，那个食是咱爱念这个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才个食。哈哈，这吼，所以过去我有就爸爸那我有讲有诶，我无甲讲讲过。啊，可见呢，一个鱼也蛮好，动物蛮好。伊马上这体了，随向抬到剁到两块时啊，一切失灵，也怨气，有点闹，也闹脆的所在啊。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海鲜店吃海鲜吼，你说哎，这只鱼给抓起来，哈，给它做三吃；啊，这只菇给抓起来，这只鸡啊，三杯鸡。我告诉各位，哈，你若要点？啊，主人家点，哎，你看三杯鸡无好好，你莫讲是娃娃，迄只掠起来掠，再挑一只掠起来动，伊会看到你，这动物吼，迄目睭真金咧。啊，你若看到咱呢，吼，要甲掠到，伊甲你恨在心呢，你知影无？你知嘿？啊，那么我哎呦，老师无做弊啊，安尼只遐多开海产店的人，你要叫安尼生活，迄就另外伊的本领啊嘛。那么各位无咧本领，咱上好卖看娃娃抓起来，即只抓起来毒，无咧鱼啊、虾啊，伊有目睭，伊有色神，有意识，看到咱咧目睭跟口相像，好好，你要抓我，好，我恨你入骨，哈，你食咧，我想要对你恁刀，对无？你甲食咧，当然对恁刀咯，因为所有伊整个四田还在闹脆迄组啊嘛，牵挂的所在嘛。啊！你个食巴肚咧，当然对咧难倒啊！哈、啊，所以人人有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好不好？咱在灵骨塔辛苦啊，辛苦在灵骨塔嘛，灵骨塔下好修行。啊，这呢就是智慧无边。咱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去以后，伊的记忆力没有办法忘记。永远存在，虽然拢烧掉去啊，化掉去啊，但是伊的记忆力还是脑底内底永远存在啊。所以各位同修，哈、啊、过去的呢，哈、啊、咱大家哈、啊、这个山产海产呢，认真吃，哈、啊、恁也吃嘞，但是恁真侪哎啊感谢啦，哈啊感谢你的肉体，和我维持我的身体的成长，我们呢。无论食菜食素呢，也是咱的一个感谢哈，咱能够化干戈 为义薄。

0: 化解干政，化解干戈，释战争，这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咱人会牵挂，你若以后要食啥物件，爱先注意，爱先注意。那么一张树啊，伊的性生在哪里呢？树的性，一张树的性是生在头，还是生在根，生在中啊？哈，树啊，生在根五张头的所在，吼，你树根安怎？是这个所在，是这个树根的所在。啊、哦，你说所在跟生命无的，伊吸收生命转换，但是呢，伊经过一个所在，然后一张树啊，基转起嚟，啊是，那么树啊，伊个生命就是这头的所在，啊，万生万物的元老的所在，所以各位啊，好、哦，咱以后会记食海产食，好、哦，咱阿弥陀佛，真真波，真真，真咪个念阿弥陀佛，你就我就较多，嘿。好，安尼咧，互你食嘛，功德。好，好，咱无甲食，当然伊有伊因缘，哈，伊有伊因缘。哈，那小小基地无变骗招，三千世界故名顺良。好，基地无变啊，骗招三千世界故名顺良，也属五行白金。啊，基地无边的遍照三千世界，你走到多位咧？欲到多位？走到多位就绝对欲到多位啊！免惊伊闪会开，因为咧，伊这个灵思想意识，甲一旦和咱人合二为一，伊就拢啊，伊的机会记在哪里呢？伊就是对咱行。啊！你无量无边三千大千世界之处，伊拢会足到位啊！即点都甲咱开始讲，咱人的智慧，咱人的知识，确实嘛无量无边啊！无量各位，咱生生世世出世来到世间，即几啊，还有几啊十年以来，啊，咱所了解的是啥？哈、啊，咱了解的就是了解的一切法，来体验人世间的艰酸苦涩。哈、啊，即个。所以，遍照三千世界，故名顺量。顺量呢，就是讲灵魂的世界、记忆的世界。啊，顺因的世界就是肉身，咱的肉身就是因的世界；阳的世界就是思想的世界。啊，思想的世界为阳，啊，肉体的世界为阴，为阴。啊，也属五行白金、白金，乾为天为金。啥是白金呢？它是一片光明为白，好、哦、为白，好、哦、基性光。咱的意志力是一个刚性的，非常的刚性，非常刚性。啊，咱较早咧，啊，我听人讲啦，嘛是伫啊，阮南投中寮的庄卡，啊，有一位咧，拢去咧合作啊。迄个割草互牛食，啊，割草互牛食咧，啊，伊咧，啊，有一工咧，啊，伊无注意，啊，割了一尾蛇，蛇安尼割起来，头就切断去，啊，辛苦叫拔的，等来要摕等来互牛食，结果咧，我打一门开开的时啊，迄尾蛇头咧，将我跳落来，水头壳甲夹咧，蛇死去，迄尾蛇。啊，这样安尼，吼、哦，遐远去的，迄个割草，遐远割草来咧，啊，你个倒来咧，吼、哦，啊，这样来啊，早应该死啊。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但是迄粒头伊无死，伊照常总总总那处甲加死，伊认为咱吼加迄个，这是实在的一个例。啊，还有咧，下一位咧，就是讲真格了了咧吼，因为咱那个多啊，多熬多多念念多，看了物件都不要动我死，看了物件不要动我死啊咧。我一讲咧，阿伊就坐咧。看一只牛屎菇咧，伫面头前爬过啊！牛屎菇面头爬过，伊就好奇要瞪我死。啊，伊无想到这念念较多咧，安尼啊，那瞪咧，金菇瞪也袂掉，你个头切一个那个头壳。你看，这万性万物啦，拢有因因果果，虽然小小的动物，伊嘛遵遵着这个行，这个万，这個、不万。哈、啊，这个报复之心嘛，这拢是你所发生的。啊，所以咱人的头壳，咱的性是刚性。啊，虽然是死去啊，咱的思想无量劫以来的，哈、啊，拢是永远了存在。只要咱这叫做关公，啊，做乞然菩萨、乞然尊者，做佛的尊者、乞然尊者。啊！一再生为正气，胎死胎着遐济人。啊！但是一旦一讲，伊个头壳去红，哈、啊，剁掉去一部分，哈、啊，一部分，啊，部分伊怨气啊，灵气啊，伊去找佛祖，哈、啊，去找佛祖咧，一部分。所以佛祖慈悲啊，叫一放下怨甲恨，因因果果，太太杀杀，啊，放下这恨的事，哈啊，伊、啊、才要甲度伊，结果。关圣帝君啊，关公啊，一放下这个恨，这个怨，下只迄个以后呢，心一片清净，一片光明。下只作为乞然菩萨、乞然尊者，作为咱大城这边为道，这边乞然呐，这边关公就是按原理安来。咱一个念，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咱一个念，所以咱的念啊，念头是足恐怖的代志。你唔好随便去恨一个人，你若去恨一个人诶，你没完没了。你爱去爱一个人，去关心一个人，啊，去同情一个人，可怜一个人，可怜的众生的时，你即是佛菩萨的化身啦，你即是佛之心啊啦，你一定足快乐。各位。一个哩，哈！咱全省的同胞，哈，十方善信大德，哈！咱这个节目嘛，会伫在时来滴播出的，哈！咱有缘呢，就听了这段，咱速速放下的不满，放下的怨，哈！人啊，伫世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何时了？啊！世间上宝贵的，唔是金财，唔是名利，是咱一粒心。咱来世间是来洗净咱的业报的时阵，都是伫世间，哈、啊。所以咱这卦象呢，哈，哎，甲咱较开始啊，积善根，哈、啊，积德慈悲，遍照三千世界啊。各位，相对咱一个人做出一个善心，咱出一个人想起一个善念，咱的德。啊、哦，是慈悲的，咱人啊，遍照照着三千大千世界，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实地心，咱人的伟大，咱的心的伟大，时时发出的慈悲，时时发出的爱心，即使咱的做生意，对方抢掉咱的生意，咱嘛爱合掌起来，请诸佛菩萨慈悲，好、啊，请你呢，啊，我靠我。

人竞争这生意、这事业，虽然一票去啊，我无工会做，请自比会当保庇舒服的，可以趁钱啊，舒服保庇可以做事业的顺势。因为会甲你竞争做生意，这个人，表康会这个人，往往过去生，若毋是咱的爸，就咱的囝，拢有真深的缘分。啊，因为咧，过去的囝咱做咱的囝，啊，咱财产有诶分无够开，啊，有诶无分开，毋管，不投胎出世来以后，一定物以类聚，心性相同，思维相同的咧，啊，才会来做共道诶。啊，做工作的咧，啊，那毋是咱的亲，就咱的戚，毋是咱的爸，就咱的囝。吼、哦，各位爱注意这点。啊，前几工老祖师尊甲开始讲，你爱甲交代，吼、哦，即、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一行就是一个家庭。啊，过去生无量劫来，拢有一个好缘分，所以大家结着善缘，咱莫随随便便要去抢人工课。但是咱的工课互抢去，咱嘛爱遐以前顶世人对老爸可能有孝无对的款，啊是囝财产分无交着互伊啦，啊所以伊即生来用安尼来抵冲抵冲，才来甲你讨家费，啊讨你的财产啦，啊咱呐合掌起来。发出这爱心、这慈悲心，甲发落，你甲祝福时，我甲你讲，一届一摊就写行了呀。两套行不了，三套嘛行了。阿摆你不过表康亏，赚亏，甲你竞争个都少去啊，你知无？哦，这是真奥妙的真理呢，真奥妙的真理。也是各位，你若会安尼做下，天下会太平，世界会和谐，人世间会安静。即是咱所讲的，咱所成立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即是人间的净土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咧，哈、啊，咱时时咧，遵照一个善念，遵一个慈悲念。那么相信咧，咱这个慈悲的心愿、心念咧，你一旦遍及三千大千世界，哦，这是咱不可思议、哈、啊、不可说的真理跟妙理呀、啊。各位是方是理心，啊，天地更奇妙，是化解咱人啊人中间的关系。天地更奇妙，是化解咱啊，这个行行各行人个人人世间顶顶的冤仇，过去生无量劫以来的冤甲恨，所以咱才会互各位安着这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的灵位啊，吼，这样子这样子来参加人这样子，这就是啥化解干戈摄天经啊，也愿人心受疼爱啦。当今世界应和平，咱直接加加就妥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慧心信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

台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

0: 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用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你用很强烈的教育方法，不如用开花的、哦。开花了，就是得天怪，得天怪，得天怪。这样他就跟他跟孩子一起啊、哦、广学，所以才有啊、增广天王，增加见地、见识、学习啊、精进啊。啊，天地皮，你就是要有前段的这个卦象，你才不会阴阳不交。啊，你阴阳不交了，原因呢？一般人众生来到世间以后，只重表面，没有重实质的心和法，所以会天地不交嘛。那么如何让天地地天泰为交泰呢？那么办法就是不要虚伪、哦、你不虚伪，接下来呢，第三千卦非常的重要啊。若是一个人一直共高，天地皮共高，就天地皮卦，你就不要共高，不要虚伪啊。第三千接下来呢，哦，那勿共高啊，就在谦虚，你不要共高的时候，那接下来呢，而且走的水啊，走的水呢，就是勿攀缘。

误判的人啊，你判的人非常麻烦的事情。尤其呢，昨天所谓你不要判人，天地皮也就是判人啊，所以这四种的四个卦象，它是整个的我们人生的一位导师。好了，我们依照这个天地的法则作为日常生活，你一定这一生不会白走。而尤其昨天随卦要随顺因缘啊，所以老祖给我们八句真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个就是昨天随卦的最高境界啊，所以要秉正事物啊，四个不要触犯了这四个原则，有如八戒啊，诸八戒呢

0: 八戒，加了的啊，猪八戒除八戒，这八正道的反面。好，正见，你不要邪见，正思，正确的思维，好，按正确的说话赠予，好，那么你给人希望嘛，啊，不要，这个造口业，啊，那正业，正业要正确的工作嘛，好，那么接下来正念、正命，啊，正精进。啊，正定，这是八戒这八正道的另外反面。那么事物，你不要犯了这四种的缺点，则天怪退道，你不要退道，好，天地痞，不要虚伪，也不要去断了各种的缘分。啊，那接下来第三千，你不要功高，若是功高的话一无是处。啊，那着那水，就需要攀岩，随顺因缘。所以最近以来，我们社会各界修行的人很多，很多嘞，就。因为我们唯心圣教现在在国际上，有一点点的奉献给社会大众了，所以一些修行道上的朋友就常常会打电话来，要求我们事务部呢，你帮我安排你们师傅，我要跟他论道，哈哈。不能怎么办？我没有时间，就告诉他随缘就好了。有缘，随顺因缘。那不要勉强，但是不要说我要去论道，结果忘了自己的精进。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有事，佛法门来到世间以后。天上人间，四个法则。尤其我们成人以后，你这个四个法则，必须要了解。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好，那再讲下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内涵呢，内容。解释了能更清楚，那么参选学道，学道道，刚才有人说要不能论道，道可道，非常道，道无道可论，法本来就具足，84000个法门，门门通心门。通到心灵。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心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唯心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

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0: 所以我们参玄学道了，一展赤龙，赤龙呢是什么意思呢？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活性佛性，参玄学道就是要学易，用易经，用易经一展赤龙，就是我们的妄念。当一个人身体转化到成人的阶段，精力充沛，精力充沛的，那我们很多糊涂事就会来。那若是你有学到的话，无论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教都非常好，都是为众生而设立的教义。无论你进哪一个法门，都是参玄，玄不是神神秘秘，不是这个意思，玄就是了解到因果律是为玄，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玄。所以参玄学道，学道和就学佛，学佛好多人啊，他就说我在学佛，学佛，佛的基本是什么？断除贪嗔痴，贪嗔嗔念痴念。所以你要学佛，你要断除贪嗔痴嘛，结果没有断除贪嗔痴，很容易动怒讲话没有智慧那什么东西贪得不完，还在自称我在学佛。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放弃自己国王继承的机会呢？那就是贪，要把它断掉，所以把贪断掉了。那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他有那么多的名利、名和利、财富结果他把它断掉了，放下了，还找到自己的生命和天上有约，所以出家了七天七夜的反省忏悔，然后菩提树下开悟他的灵魂回到金刚界世界的在天上界的，很高兴大家齐聚一堂就是我不想回来世间，世间太苦了，世间的人很都苦，苦不完了，生老病死轮回那么多苦，不下来了。那所有如来啊，说你有一年可以在世间上投胎在国王家所以你放下这个国王的名利，那么你就舍弃你的贪念了啦，所以回去赶快再回到世间，告诉众生天上界我们的灵魂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的灵性在天上界，世间的身体会有毁坏灭的一天这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又好了，就再回来了嘛，就履行他的诚信。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也一样我们来世间上是接世间的很多的妙法，老祖才要我们多诵经多诵经，把真言真理借我们的口、我们耳朵转的意念你往内就回向给你心中的祖先你的列祖列宗、多生父母等等所以这个都是当你悟了 当你悟的时候，你就斩掉一切烦恼嘛。所以一斩赤龙，赤龙就是烦恼，赤龙就是我们血液循环特别的快。血液循环它会人年轻气壮嘛，像我们到现在年纪了，哎，身体的血液循环好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精力体力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年轻人为什么啊，在历劫以来5000年前的第一场啊，中华三族神龙炎帝啊、轩辕皇帝和90蚩尤帝的第一场战争啊，到现在来，你看有多少年了、哦？5000多年还在战争，都利用年轻人。啊，连10-20岁，啊，要在打仗，这真是很可怜的中华三族哎，才会演化出我们现在坛城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的圣座，我们15615姓，王禅老祖，啊，肩负天命，以每年两坛的大法会，啊，包括每年元旦1月1日在林口大体育馆汇集36000众呢，啊，在林口大体育馆共同祭祖，来超度我们的祖灵啊！哦，所以这个呢，我们都是有约的，都是诚信履行诚信呐、啊。所以今天王禅老祖培养我们各位讲师，是要将真理啊转为啊普及、普传给你们多生有缘的啊亲朋好友。所以在台湾各地，新的年度，我们落实到各乡镇去啊开班。啊，来会友，会你们多生的亲友，啊，有缘的天上界的菩萨、如来来世间上，我们依法来会友。所以，我们学到，你要学到，你研究易经，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嘛。所以，你学易经，用易经以后，你才能够。好、哦，一斩赤龙啊！赤龙就是我们的妄念、烦恼、贪嗔痴三毒啊！哦，是就一斩赤龙，斩掉烦恼。啊，造诣功夫、修道的功夫啦、啊，一超直上啊！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恰

学易经，做人处事苦安心。你要先安心，你修道就是要修心安，要先安心，你安心才能心安嘛。所以大家学易经，鼓励大家学易经，尤其我们现在鼓励儿童学易经，开始就还没14岁、16岁以前，就学易经、练易经，就把内在的智慧啊，几千万年来的智慧，本来所藏的智慧就开发出来，不要等到14岁、16岁以后要再来学嘞。有的呢，已经走上一些邪径来了，啊，你再把它搬回来，还是人生的遗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办易经大学和，这儿童学易经，尤其儿童学易经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最伟大的工程。所以儿童学易经在台湾现在国小儿童就有167万个小朋友都接触过易经。所以在去年今年都已经升上国中了，国中结业典礼的时候就非常平安的。不然过去的国中要毕业，因为孩子在国中的时间最容易冲动，糊涂事最多，所以要结业的时候学校都请当地警察派警察来预防，结果做2年都没有派警察来学校预防。而且做3年来儿童学易经推广之后，上了国中，国中是孩子最冲动的时候，破坏性、叛逆性没有礼貌等等都是过程。但是去年今年以后发现了孩子有礼貌懂事，叛逆性少，破坏性又少所以我们正道了儿童学易经是我们中华文化复兴最伟大的工程需要工程师。我们所有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在座法师讲师们，你们是中华文化复兴大工程的工程师所以各位我们贤士同修，各位讲师法师，我也勉励我们书信班新的年度开始继续在招收第四期的书信班积极培养，希望有更多的文化复兴的大工程师，等于是菩萨文化的大菩萨真人大神都普降在世间，各位的心就是菩萨，就是大神就是真人，我们要自我开发出来嘛。

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啊，那么经中所开示的啊，造诣功夫啊，一超逐日啊，逐日进入心田，进入我们的心田，一超逐日，那只有学易经一条路，学道一条路。哦，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啦，我们都是非常有缘有福气的，哈、啊，勉励各位再接再厉啦，哈、啊，依照自己的本愿，依照自己在天上世界与父母多生父母啊，你的啊天上界的啊有缘的亲人等等呢，履行你们的诚信，好、啊，那再来。啊，无日痴痴心理呀、啊，所以我们修行的人，你不要认为说啊，我修这个没有什么，你听一句真言，你都搞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依照这一句真言，你去做，我相信呢，啊，你可以。一超逐上，啊，超凡入圣，啊，这是我们成立维新圣教，啊，未来21世纪人类世界和平的灯塔，维新圣教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文化大熔炉，是世界和平的灯塔。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日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后天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只宜安葬。三煞在南方。

梵净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

0: 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杨婉如杨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人生的历练见闻，还有进入宗门的这些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学员杨婉如。
0: 首先的话是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进来到维新圣教，在王禅老祖的座下学习，事实上都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路径。
1: 真的，
0: 到底怎么样进入宗门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呢？路径如何？请您来给我们答。
1: 其实我进来宗门也意想不到是用这种方式进来的。因为好几年前我有个朋友，他很早就进来，而且跟我讲，他说哦，来学风水易经很好啊，我家里啊怎么样怎么布置啊，我都跟他讲说，哎呀，迷信啊，说什么风水啦，易经哎呦很难啊，不要啦，我上班很忙。结果有一次我就车祸就很无聊，在家里我朋友跟我讲说，要不要去上课旁听呗，我说无聊，好，我就去了。
0: 这时候是找点事做。
1: 对，因为 我在家待不住，那我就去了，就上两堂课也没什么感觉， 也是似听非懂，似懂，我就两堂课以后我就说，我要上班了，没有空，拜拜。就经过快一年的时间，很奇怪，就发生一件让我这一辈子就是那种困难度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过的困难。还有我说这些困难没有人可以帮我解决，我就很困扰到我快得忧郁症，就很困扰。就我打电话打给我朋友，因为我们都很好的朋友，我也没有想说因为要学什么来怎么，我说心情很不好啊，怎么样怎么跟他讲，
0: 他也没办法。
1: 对，就是好朋友嘛。对，结果他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他就说，来了，我跟你讲，这一本《天德经》拿回去念。
0: 对
1: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天德经》啊。
0: 会掏亏吧？
1: 对，就是他那种，他是跟我讲，我那时候心态就是说，哎呦，没办法了，已经走投无路了这死马帮活马医，我就拿回去念，给我一张文书，我都不知道啊，就是都完全都没有那个，从零开始，就回去拿回去以后，我就开始翻开念，真的非常震撼，
0: 一翻不得了。
1: 对，我没有翻还好这本经是他念过的，不是新的。我就翻开，

0: 练到33天网的时候，我狂哭，你知道吗？我在家里练哦，我们家里没有神位，我在家里练，狂哭到那种断气，你知道吗？一个人的狂哭到断气，你看那种程度，
1: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
0: 而且很大声，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声音又很大，就很大声。我儿子在房间读书，跑出来说：“妈妈，
1: 吓到他了，
0: 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哭的这个样子？”那我拿着经书哦，我就一直念，就33天王念完以后就不哭了，就不哭了。我那是震撼到，因为我以前去拜拜啊，生活拜拜，我也念过很多经典，完全没感觉，就是就一经典嘛，就念念念啊就好了，就好过了哟，就没有什么感觉。我心里想说，怎么有这部经？而且后来我来道场有跟几个人讲说，我真的看到33天。在《天德经》里面，我真的看到33天王哎，我真的有看到，我狂哭哭到33天王练完，我就不哭了，就自然就没有哭了，连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我知道，我说哦，怎么有这部经这么厉害？所以我每一天都练。啊，当时的困难还在哦，可是很奇妙，我练一个礼拜以后，就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杨小姐，你有什么困难吗？我可以帮忙你吗？我心里想说，怎么这么好，好像雨降甘露，你知道吗？而且在念经的当中，我本来头脑都空白哦，可是在念经的当中，我自己哦，自己脑袋里面就会生出我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而且顺序都很清楚。第一阶段你要做什么？第二阶段你要做什么？第三阶段你要做什么？我就跟我朋友邻居讲，他说：“哎呀，迷信啊，脑科灵，不可能啊！”可是我想说啊，不可能啊，又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啊，为什么不要试试看？我就是那种心态，没有办法。好，我就照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非常顺利，非常顺利。而且跳出来跟我帮忙的人啊，事情都做得很圆满，钱也进来，事情都解决了，那些人都不见了，到现在都没有联络，都没有联络哦。我心里想说，啊，怎么有这一部经怎么会这么厉害？这一辈子没有碰过，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哎，某某某。我想知道《天德经》跟你们讲的那个易经风水有什么关系？刚好很巧，我觉得老祖都安排好了。我打电话以后，他说：“哟，下礼拜要开课。”
1: 就三重时间接上，
0: 对，就三重教室第一班。我说好，我自己来，不用他带，不用人家说带，不用地址告诉我，我自己来，我就坐公车坐捷运来上课。啊，因为那时候我在餐厅上班，所以时间不能每个礼拜都休息，有时候请假，有时候上课。可是那点心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神奇的那种，已经刻在我的心里的。
1: 就是说非常具体的有，
0: 对，
1: 这样虽然说没有具体的物在这里，
0: 对，
1: 但是那只是有。
0: 对，可是他我一路走过到上课。我来上课以后就听老师在讲啊，讲有一天忽然间哦，我觉得这种灵感怎么讲，这没有人别人感应不到，有一天就听老师在讲，我心里想说，哎，老师是不是在讲我们家？
1: 对，
0: 因为刚开始风水嘛，哈，是在学啊朱雀玄武啦，哈啊龙边虎边啦，哈，这基本的那个地理那个风水嘛。哎，是不是在讲我们家？是不是在讲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差不多有10几年的那个毛病，就支气管炎。本来一年哦，感冒一次，再来2次，再来1年3次，再来1年4季，都不会好，都不会好。可是我想说，他老师在讲的，是不是我如果照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可以改善我那个支气管炎？因为我每一次发作都咳到有血。

0: 我都怀疑我可能肺癌了。嗯，以前真的咳到那咳血出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好，我就休息的时候，我就把我们家的朱雀、龙边、虎边，把我们家都整理好，把虎边清干净，把所有东西都挪到龙边。很奇怪，因为那时候已经快是冬天了，我每年每一年的冬天一定感冒两次，一定咳到吐血，没有办法上班，连睡觉都没有办法，很严重。结果那一年很奇怪，哎，喉咙痒痒的，喝个开水，哎就好了，不用看医生。嗯，因为我的个性，我不会就这样子就相信了，不会，我不会就因为这样子而相信，不会。第二年还是一样，不用看医生，这件事情都没有发作。第三年还是一样，哎，很平安哦。从第三年我才相信说，哦，原来我得的病是风水病。因为我本来不知道，是来道场以后，我把我的事情讲出来，我们师姐说，师父有讲，哎，说有一种病哈，医不好，叫风水病。我啊，对呀，啊，我以前的毛病就是看医生都不用，看到哈，吃到客流感，吃到什么药都吃了啦，啊，好了，可是没几个月又发作，而每一次发作都比上一次还严重。就这样恶性循环，就一直轮回，直到我把我们家的风水朱雀弄一弄以后，还奇怪嘞，五六年都没有发作了呢。哦，原来风水病是这样子，我那时候才相信。一两年我不会相信，后来我的确相信，所以我就一直走，确定说这个地方是我要来的地方。啊，天德经，天德经哦，我认为天德经是我的主经，我每一天一定要念天德经。比如说我要求财，我念土地公经，可是我一定要念天德经，以后才可以念土地公经。这个当中也让我求到财，真的也让我求到财。现在不是，现在台湾不是很疯台积电吗？虽然台积电大家眼睛都亮了，
1: 对
0: 啊，你知道我以前没有注意台积电这张股票，就因为我一直念天德经，那时候我在台北上班，就是那一段期间，就一个礼拜，我那天德经的量念了很多，啊，又念土地公经，可是我那时候不是要求财，只是说啊，让我工作顺利啊。谁正常的财谁不要，大家都嘛要，工作顺利，对，正财。那时候我忽然想，我忽然就有感应，你知道吗？感应到台积电会跌到什么价位，我自己都吓一跳。可是我不相信，我想说我的个性会这样子，
1: 可能是自己我在妄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感觉就这样子。后来真的哦，一个礼拜后台积电真的跌到我感应的那个价位，我那时候才敢吓到说，也是真的哎，天德经怎么这么神奇，你知道吗？啊，我就冲下去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回到我以前感应的那个价位，300多块。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我来维新社教，不只说让我得到贵人，而且我在工作，我那时候在工一直都在念经。那有一次，我同事就跟我讲，我那个同事跟主管哦，他们都是那种能力很强，眼睛都长在头顶上那一种了，都走路都看天花板的那种，这种主管，就有一天哦，他竟然买东西来给我吃，请我，而且哦，还称赞我。我心里想说啊，我不是工作都这样做吗？我工作都是这样做，我没有对你殷勤啊，我也没有做得比较那个啊，都是这样子的 啊。忽然间，我同事还跟我讲说，哎。某某某，我觉得哈，你怎么看起来哈越来越好哎，就很想跟你做朋友。我心里很纳闷，说哎，我们以前不是朋友嘛？就是我在进来中门所做的一切，所念的天德经，都让我一一的验证说，我不只得到贵人，我在工作上的困难，都很在当中都会有人跳出来帮忙我。帮我讲话，甚至主管都会帮我讲话，帮我排除很多困难，而且不止学来这边学了风水，还可以解决我身体的毛病，像那个毛病现在都没有了。之前前几年不是疫情吗？
1: 对，
0: 哦，那种新冠啊，新冠得了不是会咳嗽吗？
1: 对，
0: 我大家都咳得这样子稀里哗啦的，
1: 结果反而你没有，
0: 没有哎，我得到新冠是怎么情况哎？就觉得喉咙卡卡的，就好像病菌在这面，因为那是那个喉咙支气管，喉咙卡卡。我那时候还很担心呢，因为我以前这个毛病嘛，我想说惨了，我得了新冠，我可能会咳死啊，真的，我可能会吐血了。我想了很多，你知道吗？都没有，就喉咙卡卡，就是人很没有精神，就是病毒嘛，就人很没有精神。可是很奇怪哦，我去喝了中药以后。就很容易就好了，很快就好了，也没有说像以前这样子，就小小的感冒咳到吐血，从来没有。还有说法功，
1: 对，
0: 我法功感应也超深的，我第一次做法功，因为道场大家都在讲，老师在讲嘛，说啊做法功很好啊，或怎么样。
1: 其实真的需要很多的人力啦，
0: 对，
1: 物力跟这些。
0: 啊，那时候那一段期间刚好我妈妈往生了，那我妈妈往生以后，我就。时间空下来没有上班，就诵经回向给他，那又刚好有遇到那个法工的做法工的机会，我想说，啊，已经告一段落了，已经半年了，那我想说，啊，想要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哈，啊，待遇比较好的，福利比较好，可是都没有头绪这样子。那就我想做法工，可是我去做法工，我没有说哦，我去做法工就是要，我回来要求什么，要求什么，求什么，没有，没有，我没有那种心态。我想说啊，都啊就有空嘛吼啊，大家要做就是
1: 心态坦然，
0: 对对，
1: 是自然，
0: 心态就很自然。说我想说，我去做法工的目的说，我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少，吼，我不知道我对这个社会贡献有多少，我不知道。啊，我想去做，就是说，我想知道我的能力能够做多少，好，啊，我就去做了。结果做完以后，虽然很累了，因为我们从台北到仙佛寺蛮累的，四点就要出发了，
1: 不是舒服
0: 的休息。对。啊，我想说好就去了，结果做完，回来了，啊，坐游览车回来嘛，就因为在游览车里面就一直人打电话给我，啊，因为我会晕车。所以
1: 人家姐她好简洁，
0: 对，而且在游览车坐车上，我从来不会看手机，一看的话我就开始哦，
1: 对，
0: 不行了，
1: 对，
0: 啊，所以我就回到台北以后下来，我看我的手机，吓死了，十几通，就回来以后十几通的电话，我说谁呀，找我啊，他说，后来我到一直打，还一直打哦，一直打哦。我接着说你是谁啊？你干嘛？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吗？你说，他就跟我讲，有工作要给你啦，嘿，啊，就薪水都开得很好哦，啊，你要不要来？把你找好了，工作帮你找好了啦，就直接这样跟我讲，工作帮你找好了，哦啊，都安排，所有都安排好了，啊，薪水也就跟我讲，薪水比以前。

0: 本还要好。我回到家哦，吓一跳，我说，我心里想说，我刚要找而已耶，我还没有开口跟朋友说我要去换工作，要去找工作，也连104都没有上过，都没有，只是那个认识的人知道我们有认识这样子而已。回来他说工作都帮你找好了，而薪水都比以前好，啊，看你要不要来，啊，我可愣了一下，我说哇，那也太快了吧，我去做一天火工回来，一天而已耶。我一天而已，人家工作把我找好了，我真的我有点震撼到，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哦，真的。后来我在，因为做法工给我的得到是，我不是因为要去得到什么而去做法工，我去先我是做法工，师父就一个名言啊，就吃亏就是占便宜。真的，我看到这句话以后，我想说啊。好像看到我自己，你知道吗？
1: 先把自己这个很硬的这个心性哦，先柔软一下，
0: 对对对，
1: 按摩一下，然后拉宽拉广一下。
0: 对，因为我以前的个性哦，很多角角边边，
1: 对，
0: 整个都蹦出来，你知道吗？
1: 我想大家很多就是在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会这样，
0: 都会这样子，都会这样子。那我进来那个中门，我自己得到好处，得到改变，我的身体还有我的财运，我的工作，那还有我儿子也得到很大的回馈。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说啊，我儿子要得到很好的工作或怎么，不是，没有想说自己都266了，还有怎么有那种能力去求到自己的儿子呢？对不对？而且我儿子又是那种铁齿型的，你知道吗？就那种硬邦，也跟我一样啊，很那种硬邦邦的，你知道吗？啊，因为我儿子他以前他自己讲的，他也自己这样讲哦。他说他以前哦读书哦都266了，普普通通啦，一般般啦那样。啊，其实他很想练，很想练，可是很奇怪，练不下去。练不下去，他很想练，可是练不下去。啊，你想想看，我做妈妈，我也无能为力啊，因为书上也在练的，你知道吗？后来我进来中门没多久以后，那时候有一个机缘啊，就老师圆明法师真的很慈悲，他就说，因为我们一样住泸州嘛，就有空就绕到我们家去看一看，这样啊，就把我儿子的那个书桌。因为我儿子的那种房间很小，你知道吗？就床跟书桌放下去就挤，很挤的啊，我们又不会去瞧我怎么放，
1: 没有办法避啦，
0: 没有办法啊，就把他的书桌啊，他的书桌就对着门，他的书桌就对着门，你知道吗？所以啊，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还没有学到那么深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啊，房间这么小，我也不知道怎么瞧。哦，啊，老师真的很慈悲，很厉害，就把我儿子的床位啊、书桌就瞧一瞧。很奇怪耶，就瞧一瞧以后，就瞧得如法以后，哎，没多久，我就看我儿子的那个书啊，买那个原文的书，哎，我心里想说，那你看得懂吗？因为我知道他以前的功课都266，你知道吗？哦，你忽然间怎么看那么多书啊，那种六法全书，你知道吗？我买的整个房间都是书，我心里很纳闷，你知道吗？啊，我也不好意思问，啊，都跟我讲啊，你不要管那么多了，啊，我念书也你也该管了，哦，好吧，啊，就念吧，嘿，啊，就几年以后，就前几年就跟我讲说，就跑来跟我讲说，哎，爸，我想考高考，哎，啊，高考很难呢。高考很难呢，普考还可以啦，普考都还可以啦，高考很难呢，我心里想说啊，你以前的成绩，我不敢讲啦，不敢跟他吐水吐槽，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想纳闷说，啊，你以前的成绩考高考刚科也屌啊，可是也不能吐槽，都要去考，啊，就考第一次考，哎，差3分。他很不足了，我也帮不帮什么忙？
1: 但是知道自己在哪里，
0: 对，
1: 差的不多。
0: 对，他又跟我讲说，他还想再考，啊，因为这个我那国家考试我也不懂嘛，我也不懂，
1: 这个部分真的帮不上。
0: 对，就是，对啊，比如说考法官，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 你自己要努力，好，你自己要很努力哦。啊，我能帮你的我就帮你。啊，因为我进来中门是因为《天德经》给我那么大的震撼，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相信，我在我心里很相信哦，很相信中门的力量，因为我真的很相信，所以我就在道场帮他点元神灯，元神灯点一年，那在清佛寺帮他超度冤亲债主，那还有就是因为那就一点点布施，用他的名字，完全用他的名字帮他做一点点的布施。那有一次就是初一十五我们在切蛋糕的时候，就听到师娘就讲一句话，她说师父来我们三重道场，就说我们三重道场的地理然后会出状元了。我听了就笑一下，我心里很 就一直笑说啊，大家都六七十岁了还出状元，做状元妈妈比较快啦，做状元、嗯、对不对？大家六七十岁还出状元，不敢不做人家状元，就一定要参加高考过才可以做状元啊，做状元妈妈比较快啊，大家就吸一下下就过了，你知道吗？嗯，哎，这个很奇妙哦。过了一个礼拜，我儿子回来跟我讲说：“妈妈，妈妈，我跟你讲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啊？”好像很神秘，你知道吗？可是看他的表情就是很开心。我说：“什么事啊？”哎，我考过了耶，考什么？我高考考过了耶，我考上书记官了。哦，我真的吓一跳哎，我说，哇，你真的考上了？说对，已经考上了。我说我那时候心里就哦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们中文的力量不是说一般人想说哦，我想要去求什么。我现在要得到什么，我就去求什么。我买个水果去拜佛祖就可以求啊，一大堆东西。我自来进来中门，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嗯，因为我在，因为老师有说我们可以念那个风水真经。嗯，我在念风水真经，我就念到一句话，老祖有讲一句话，他说：“业尽，业尽，福。”随时临，我好几刚进来，刚接触到风水真经，刚念到以后，我念到这一句话以后，这一句话就刻在我的心里，就刻在我的心里。所以我相信，我进来中门，我相信老祖的力量，我相信中门，我相信我们的心，我真心不要有所求，一大堆的心去做的事情，我相信。老天爷一定不会让你吃亏，嗯，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1: 对，那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借由易经风水跟宗教整体，还有自己的家人、至亲一起共同来完成了人生一件很圆满的事情。那我想今天的时间有限，
0: 谢谢，
1: 感谢师姐非常棒无限智慧的分享，谢谢您，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祝福大家一起提升增进智慧，祝福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

0: 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0: 不为唯心圣教，唯心贤士，以各位诸王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庚子年，唯心圣教啊，祈求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的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八堂。在早上第七堂，我们开示，很高兴呢，人类终于以和为贵，相互的包容，相互的成就。啊，美国啊，卫生部长和日本前首相啊，同时来到台湾啊，以心会友，以心会火，这个友谊啊，让人类点燃一盏希望。尤其对于庚子年的天恩是一大喜事，所以在早上9:01，在台湾的东北方啊，天地震动，地震了，来相辉映，勉励世界人类终于有这个决心。我们感觉到人类的决心啊，是要用行动。尤其庚子年的武汉肺炎，这个疫情蔓延地球196个国家，啊，身为唯心圣教、黄山老祖的门下弟子、佛会大众等，皆以恭送经宝，以宗教的上圣心法经宝。啊，2263万的经宝来供养，来回向，啊，给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虽然我们的人数在世界人类比例上是很小很少，但是佛法、道法、圣法的真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是我们人人能够同时发出

0: 以和为贵的心贪恋啊，是那未来将会更加和乐融融，人类会更加的相互珍惜，这即是大爱。天神有爱，天恩也有爱，天恩煞神的与人类的对立和冲突，虽然我们表面看起来这瘟神来势汹汹，但是瘟神本身也具足了爱和慈悲，而我们也具足了爱和慈悲。瘟神的爱与慈悲我们肉眼看不到，而人的爱与慈悲是看得到的，可是人的糊涂啊，往往由于三毒贪嗔痴而造成了爱埋没了啊，那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冲突一发生，就埋下不可收拾的因果力，生生世世的业力、报复、恶业啊，所以这个是人类最容易忽略的。黄山老祖开示我们，要多诵经啊，多以行动来表示啊，就可以感动瘟神，尤其感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会化于无形，化解干戈习战争啊，意愿人心相疼爱，共同祈祷世界的真和平。所以今天啊，早上9:09的大地震的真实意啊，在这里啊，勉励各位同修，大家继续本着啊，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大爱的精神，我们来共同来祈福，祈祷世界能和平，祈祷世界天伦永续，人世间充满着和乐的人间净土啊！祝福各位。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 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从7月11一直到8月1号，3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双善知识。啊，今天啊，是我们祈求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护国息灾大法会，已经进入第五天了。这五天来，所有维新贤士的辛苦、法工、义工、诵经法师、事务部各单位的神职人员的合作，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祈求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台湾虽然是小小的一个点，但是我们宇宙虚空虽然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是由一个点来演化。所以道家开示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万法包括无量劫以来生死灭等等的问题，都示现在天地之间。尤其人的生命更是明显的示现在天地之间。我们的灵性是不生不灭，也不死，会死的是人的躯壳，身体会死，所有世间的名利、世间的一切酸甜苦辣涩，也会随时升起，也是随时会死掉，这是人生的无上哲理呀！若是我们懂了这个哲理，你对人生的看法就会比较的自在。但是世间上的很多生灭的法则都是由因开始，就有果，有果就有报因果报和应，应在世界各国，应在人世间这个即是人生的哲学。可是人一旦来到世间上了，大家都是有很好的法缘，在世间相互的成就、相互的调和所以天主教、基督教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在中国古德圣人，尤其从鬼谷子他是众弘家众弘家呢也是死众弘，这已经在告诉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都是每个人都扛着十字架，每个人都是活在纵横、纵永恒的十道天心里面，所以人的尊贵你悟了，你就会发现世事无常，你会发现世间的所有一切幻化

都是在提醒我们如何去找到这颗心，直到天心。所以本维新圣教啊，教主黄山老祖啊，所带领我们大家平时就要修心、修口和养灵，修这个心，直到天心。啊，直到天心是大无其外也，细无其内，大道到宇宙虚空那么大，细到你没有办法用显微镜来看到，而只有我们的每个人的思想、灵性和的体验，这些即是真理，即是大道。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啊，虽然是世界新兴宗教，但已经将人世间的啊一切幻化、生老病死，在平时就一一的与各位开示了。唯愿呢，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们啊，从日常生活中来体验人生。你要体验人生，一定要从爱做出发点。就从心来做出发点，若是没有从心来看待世间的事情的时候，那你要活得很快乐，那是很困难。每天活在烦恼，活在颠倒梦想。所以黄山老祖大慈大悲，就是要我们修心啊，和修口。我们的口所讲出来的话语是调和人与人之间的调和，给人生命，给人希望，给人幸福，给人有方向，这个是修口。即是黄山老祖教我们维新弟子们平时的努力啊，做人处事要从修心修口开始，然后才能谈到养灵。灵性是不生不灭，但是每个人的灵性由于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口语后啊，常常说话啊，就是不注意啊，给人家产生各种烦恼、颠倒梦想的时候，那人的灵魂啊，就是紧紧张张，心就不安了啊。所以鬼谷先师黄山老祖慈悲开示我们维新弟子，平时在世间上你看到很多很多颠倒梦想烦恼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冷静的来思考啊，冷静来观察啊，这一些天地之间大宇宙的调和法则是在启示我们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有如今年的武汉肺炎啊，就是在启示我们啊，要以和为贵。人与人之间若是不能以和为贵的时候，你会造成很多遗憾的人生啊。你可以忍一下，你就海阔天空，退后一步，你可以海阔天空。但是人不能够乘着自己的硬性而不顾其他一切，我行我素，这样人生是很悲哀、很痛苦的人生啊。所以在今年的武汉肺炎是在警告我们人类，就是要以和为贵啊，要警告人类要相互的尊重啊，人生无常啊，你不要去结恶缘，一旦恶缘一结出来的时候，那就要有后果。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要以悟引悟来领悟啊。

为唯心显示，即各位十方善知识。本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从民国71年道教慈航，到现在整整38年。好，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的目的，是应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阿弥陀佛的慈悲，啊，要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来救度东林的众生，所以王禅老祖才下来。但是下来以后目的在哪里？就是消灾化解，啊，以消灾化解这四个字来作为王禅老祖他再下来度世众生救众生的方向。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的智慧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来作为救度众生啊，黄花里蔚然以其无所生的上圣心法。那么今年啊的武汉肺炎蔓延到国际地球196个国家啊，这个即是人间的浩劫，这个浩劫啊，这个是无法去衡量究竟有多少的代价。但是这些所发生的问题都是过去生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和气、失去和谐而造的恶因啊，这种下恶因之后亦有恶果啊，果一旦发生了就有不同的报应。那么庚子年的世界啊，这个天温的报应啊，即是上天给众生的警告啊，给人类的提示，希望呢世界人类啊能够觉悟，能够觉醒啊，若是不能觉醒，这个天温要灭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啊，鼓励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共同啊，大家诵经以经宝啊的功德来回向给瘟神啊。到目前总共已经有供送了2650多万部了啊，这些经宝来回向作为解冤释结啊，给啊天瘟煞神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啊，这个即是我们身为修行者啊应该有的智慧。所以我平时的鼓励各位同修们，你们大家有时间就诵经，当你烦恼来的时候就诵经啊，高兴的时候也诵经，平时心平气和的时候也诵经，这样一来的话啊，我们的人时时心就安住在和谐的天上界净土啊，这是无上甚深的微妙真理啊。啊，今天呢啊，我们已经深谈啊第五天了啊，第五天的法会呢，我们所祈祷的是将各位所供送的经宝啊，2260万部的经宝。

分别分送供养啊给地球195国家啊的瘟神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啦、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理解啊，本着欢喜心来做任何一件事情啊，我们绝对是一个幸福的人。若是我们做任何一件有利于社会大众、有人间大爱的表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更加的珍惜人生啊，珍贵人生。希望各位微心闲事同学们啊，大家呢啊，相互的勉励，相互共同啊的来成就啊，尤其在庚子年的啊武汉肺炎蔓延到地球、国际、世界各国啊，也是我们应该修行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本着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圣旨，要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个即是我们宗教家的上圣心华，上圣的慈悲愿啊，唯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啦、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啊，以为本愿。这即是我们今天这个深谈祈求世界和平、世界天伦永续的最大目的啊，唯愿家家户户平安，唯愿呢人人身心健康和谐啊，这即是我们所有当下生啊，当下生最珍贵的人生了啦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相互的勉励，共同来成就啊，是天灾永续、天恩永续啊，能够满愿呐 啊。那今天与各位来讨论啊，来共商研究、共修成就，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 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是元芳，在每周五晚上的这个时间呢，在电视机前面与大家在空中相见，借由采访的节目来了解更多唯心圣教的同修接法之后，不断的自我提升、扩展认知、潜心修行，一起在唯心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接受老祖师尊的护佑、师父的教导。今天这个单元，我们来到我们唯心圣教奉。

0: 詹教室这边来做一个采访。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的是我们黄松泉师兄，黄班长，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大家问候一下。
1: 阿弥佛，阿弥陀佛，大家好。我叫黄松泉，是第29届的初级班、正级班的班长。
0: 是我们的黄师兄，黄班长是连续连任担任班上班长的法务工作哈。
1: 对。
0: 好，在这边，我们今天很难得来到我们的凤山教室。其实我们今天教室，除此之外，采访还有初级班也都来上课。
1: 对啊，
0: 啊，你拢会到沙冈来看。
1: 对啊，因为我们是老前辈嘛，
0: 对
1: 所以要来帮忙啊。严老师有些事情，我们在后面可以从事去辅导去帮忙。
0: 很发心能够一起来协助，而且刚刚录影之前，我有问我们的黄班长，他现在的工作职业是，算是我们的修缮师吗？还是？
1: 对啊，按修缮师喜欢我改和讲，在这一生修缮师
0: 是。
1: 啊，台语讲较坦白了是做头水
0: 这今麦太专业呢。
1: 诶，因为阮做无偌久啦，50冬俩。
0: 无偌久啦，半个世纪而
1: 对
0: 已
1: 啊，
0: 啦。
1: 阮做无偌久50冬俩，所以阮即摆学的是逐项什么都学。
0: 是。
1: 阮学为做砖啊瓦片。爱好是啊个连态度，啊，包括你像较早话做石啊，
0: 嘿。
1: 瓦石啊，迄阮拢嘛会晓啊，因为遮瓦石啊已经失传啊。
0: 哎，即马这安尼的师傅足歹叫的呢，足歹找的。
1: 对，所以阮学的，阮就是为头到尾，我们可以一手去掌控，所以我们做的工期会比较短。
0: 是一条龙的一
1: 对
0: 个
1: 啊，
0: 服务安尼。
1: 因为阮逐项拢会，所以阮拢家己做。啊，
0: 是。
1: 你也袂行，你还阁请师傅来，啊，师傅你还阁等有时间无？
0: 是
1: 所
0: 是，
1: 以你也头，阮即批啊摕落来，可能以后工期就一定会拖啊。
0: 专业的还是要有专业的来处理。像咱想讲，这个要分很多段时间，时间都唔知要等到当时啊呢。除此之外，我们的黄班长呢，还有在我们的另外一个领域也都非常专业。
1: 其实嘛，因为我比较较好学，所以我什么都学，
0: 是，
1: 不管好的坏的都要学。
0: 可也很好奇，兄最当初啊，是安怎缘分啊，跟师傅来这边来结缘了？
1: 因我会来读易经风水，是因为阮某做经络，
0: 是。
1: 蔡元璋师兄伊去互阮师姐做，啊，阮某对这以后风水较有兴趣，啊，所以伊听伊讲尔，伊讲我感觉袂歹，伊来听看卖啊，因为阮迄阵凤山了第一届招生诶，
0: 第一班，
1: 第一班了是阮第一班诶，啊，所以来听讲啊袂歹。啊，伊就招我，因为讲我的记忆力较好，啊，所以伊就招我来上。我讲好啊，反正礼拜话讲休困，无差。啊，因为我本身我较爱去学东学西，
0: 是，
1: 系啊。
0: 而且我们所教的易经的一个五行上面跟身体的经络等等都有相关
1: 对
0: 哈。
1: 啊，因为。伊进入你，伊嘛是爱你，爱以后有参涉到五行啊，
0: 是。
1: 五行加十二经络内底拢有木火金土金水，拢嘛爱遮是，人讲虽然讲加委托，就是嘛是牵到伫迄个土。
0: 是，身体就像一个小房子一样，也要让它的正常的运行，跟我们现在住宅的大房子拢是同款的道理咯。
1: 系啊，所以其实你也有去甲迄个五行 有搞懂的话，那你来读易经就比较快懂。
0: 嗯，是。
1: 啊，所以讲这嘛是较早有伊参伊学着十二经络。
0: 嗯，所以点解 O A 呢，到现在都可以来交互运用了。
1: 哎呀，啊，所以讲，你当学起来，迄个是你的资本。
0: 嗯，是，然后也很好奇，黄班长从我们最当初跟师父结缘到现在，跟讲师结缘到现在，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境改变？
1: 因为阮做陶醉较早，阮会晓看文公桥，但是阮的文公桥拢是红的，就是好的。对
0: 所
1: 啊，
0: 以那时候认知就是红的都是
1: 系
0: 好的
1: 啊，
0: 安
1: 较早文公桥就是扭起来红的，就是好的，所以大部分拢是为着较尾话，拢是伫字甲官遐。啊，所以来读这个易经风水。严老师会有感觉，你爱知头本尾。
0: 是。
1: 啊，所以即马，阮就早讲，甚至我家己的厝的，我会当改较早的文工无合，我
0: 嘿，
1: 改位伫知头本尾内底面。
0: 嗯，所以班长原本在工作领域都已经会用我们的文公尺按摩过来的你，你在以下艺术安呢？
1: 因为你为较早的传统落来就是
0: 是，
1: 以后，咱个讲寄养台结啦。
0: 嗯，是。
1: 啊，你就袂管讲伊内底伊的歌，甲伊内底是啥物意思？
0: 是，
1: 啊，所以讲你就袂注重一定爱伫在头本尾。
0: 然后师傅开始要采本雄厚，安尼对
1: 哎
0: 不？
1: 呀。对啊，所以就是爱有伫个在头，有本讲起就是在头本尾啊。
0: 嘿，是。
1: 所以就爱是看是伫在甲本家，一定爱伫加两个中间取舍你的尺寸。
0: 是，而且我们在门的尺寸，师傅都在跟我们开示门前金
1: 处细念。
0: 哦，台语不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门的一个空气流动的磁场的一个重要，他在初级班里面都会教导大家如何来了解啊。那在师兄，你现在在生活上运用我们易经风水，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因为你也像为阮咧做。大部分即马变数是拢固定寸尺啊，所以迄阮也无法度改变，啊，阮会当去改变伊的宽度。因为你笑，伊迄拢有固定迄寸尺，就是你厕所固定伊，但宽度安怎个算？
0: 到符合我们文公尺的高度安尼。
1: 会啊，啊，你无固定寸尺，因为我大部分即马改修拢是迄意式厕所
0: 是，
1: 美容，因为大部分会用旧啊态度歹啊，
0: 是，
1: 啊，会换态度，所以讲，你无法度，你也是爱改变你的观点。
0: 是，光浴室修整哈，除了门，它的高度、长宽度很重要，颜色也很重要。哎，师
1: 颜
0: 傅有
1: 色
0: 什么
1: 大部
0: 开
1: 分拢，
0: 示？
1: 阮叫人用较白色的，较
0: 嗯，
1: 光，
0: 是。
1: 因为光。因为白色的，它就是有光明的一面，
0: 是。
1: 啊，有时候你的。

0: 马桶的坐向，
1: 也很重要。
0: 有时候你如果向着房间可以的话，可以改变，我们就把它转个方向。
1: 嗯，是。
0: 那你如果真的空间没办法，那你也没办法，因为有些你要改变，人根本进不去了。
1: 嗯，现场环境嘛，没法多，
0: 对，
1: 所以在有一些客户服务的时候，班长也都会帮忙先看一下。
0: 阮拢会讲提醒的讲，
1: 嘿，是。
0: 因为这上基本的，阮希望阮做的，互客户会当带平安，按时间的买当平安。
1: 嗯，
0: 那讲俗讲的，平安来趁钱。
1: 是，安尼都上重要
0: 对啊，
1: 啊。
0: 所以阮咧做，阮是要求讲，阮会当趁偌济，
1: 嗯，
0: 啊是阮做起来会当互你一家平安，
1: 嗯，
0: 啊阮咧工作期间，阮会当顺遂平安。
1: 安尼都上赞啊。
0: 系啊，所以我当时啊，阮嘛是会甲客户讲啊，我以后。我甲你讲，这是好的事情，甲你同讲。啊，因为严老师伊拢有教嘛。
1: 是，
0: 啊，对这按平常时诶迄落，较早是讲去庙里提破块
1: 黄
0: 诶看，
1: 历，对，
0: 但是伊诶时，按无倒去算，甲知影讲即工是好日尔。啊，即马按来上易经风水。安有小黑通好看，我会当看小黑，啊，看迄号啥物日，啊，话有呛到啥物人，
1: 是。
0: 啊，迄号佫会当现有好时，啊，迄个时无迄号看太阳、太阴，
1: 嗯，
0: 这两个时看会淡的，啊，
1: 是。
0: 落去互相配合。
1: 那很多的装修工作或者是在整修的工作上面，都需要择日、择日、择时的重要。师傅也都一直开示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卖想讲啊，无要紧啊，日日是好日。
0: 但是，为当时啊，为客户是，阮心明算的，伊讲好啊好啊，我来接，
1: 是，
0: 因为阮咧做工课，你不可以一直坚持家己的意见，
1: 是，
0: 你爱配合主家，伊也认为讲伊家己的心明讲好，你嘛袂当一直讲啊，恁是强的，你卖啊哪样啦，
1: 是，
0: 以后你也讲我家境的你，安那样啊？你有代志有出问题，到时伊拢会去。所以，阮咧讲，顺主人意，确实好功夫。
1: 是，而且还有他们的家神来做主
0: 系啊，啊，这安绝对袂当讲一直系固执说，啊，这一定你一定爱好爱我选的日子来当的啊。
1: 是，
0: 所以这袂当坚持的。
1: 在生活的工作上面呢，从结缘到现在大概3年呀，吼，安尼3年的时间，
0: 没适当
1: 没
0: 啊，
1: 适当啊。
0: 因为阮家初级班伊嘛是要毕业啊呢，
1: 对，今年要结业
0: 伊
1: 了。
0: 31届要结业了呢，
1: 那师姐也是跟我们班长一起同班吗？
0: 对啊，我们都是29届的人，
1: 上课的时候是同学，晚上回去也是夜间部同学
0: 对，啊，所以因为其实讲坦白啦。安来易经风水，毋是老师教的，落去，安对家己拢爱去背。
1: 呢。嗯。
0: 你无背，老师安那教你，你也是爱听驴，
1: 是，
0: 爱听驴，知影无？
1: 我这句我知，会听不懂
0: 系啊，所以，因为我早时啊拢有去行路习惯，
1: 嗯，
0: 所以我嘛抄咧一边行路一边背。
1: 这是很值得学习效仿的，因为黄班长的那个背的功力很好，对不对？
0: 没有啦，是记忆比较好而已。
1: 那除此之外，在生活上很多妙法的运用，班长最近有没有正道案例跟大家分享？
0: 你像我旧年做一条工课，伊个因以后因个算较落尾去的，啊，因头前去的遐。

0: 较早围墙啊，围墙啊又做铁啊起来，啊个用厝诶尖诶起来，啊因落尾去诶，因为尖诶拢嘛，逐家拢嘛向因诶厝。
1: 它那个造型对不
0: 嘿，
1: 对？
0: 对啊，所以我嘛是较低保，我甲迄主角讲，恁这爱建，甲你挂挂条，啊无伊这等于是万箭穿心。拢写到恁兜来，
1: 是。
0: 这对恁内底人的健康无好。啊，哎，好佳哉，伊还佫会听入我的话，叫人去挂掉。
1: 有把它弄成平一点的方式，
0: 对啊，把它弯了写了，那边都割掉啊。
1: 在风水法则这样子尖尖的也代表火星，火星也是比较容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对啊，所以因为安这有读过，捌有当时安来较加薄去甲人秃头一下，但是你袂当去坚持，你会当遐秃头，要听讲安有迄个义务啊讲，但是因无迄个权利，伊安无迄个权利，计安怎做？
1: 是，也是师父教我们的顺其自
0: 哎
1: 然
0: 呀，
1: 的一个方式，对
0: 对
1: 吧？
0: 啊，啊，所以讲，有当时啊，我认为无论安尼安学啥或者做啥物，拢爱顺自然行。你也家己去坚持你的执念，有时候是两败俱伤。
1: 是，工作上也是这样，我们做人处事也是
0: 哎呀。
1: 这样，还有在其实，在我们家庭生活跟亲戚相处之间也是这样顺其自然。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你就你阵，我有相信咱的风水，但是阮遐个因都会坚持自己的己见，我就袂敢讲遐，
1: 是，
0: 因为你讲的加拍拍兄弟的感情，
1: 嗯，
0: 毕竟哪讲的，阮这年岁拢有啊啦。
1: 哈哈哈哈，
0: 我伫阮厝，我上细汉的，我是老幺啊。
1: 所以一共有几个兄弟姐妹？
0: 我两个姐姐，那两个哥哥。
1: 所以你是第五位的弟弟，可是还是很年轻，我们永远18岁啊呢。
0: 没有，已经67了呢，我领老人卡了
1: 但是
0: 呢。
1: 在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路上，我们都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初心的学员。那在这段期间，还有师父跟我们说，凡事都要占卦必占。在讲那个班长您这里案例。
0: 我家安尼就是，阮大姑啊，伊伫配偶就是以后，伊黄疸，也病情足严重，伊了规身躯比安尼黄瓜纸较黄。啊，你说，阮师姐就叫因老师啊跋卦，讲看要倒来看，
1: 那奶安
0: 较好。
1: 尼突然安尼黄疸，
0: 因老师包括我大哥，人已经有介绍去台北中科肝胆科的权威，伊就讲，伊相信权威，无相信卦。
1: 是，
0: 因为严老师也包括，你说也去台北中科遐，

0: 是车柜提油单，真正去遐二十一天哦，查无出啥物病因。
1: 哎哟，忙了一场。
0: 搁迄阵啊，搁是疫情的时阵，拢关伫内底。阮某负责去阿哥，拢关伫内底面啊。
1: 嗯
0: 哼。无多行个行个做啥物代志啊？
1: 嗯。
0: 啊话到尾也无法度。较请教阮严老师，所以会足感谢阮严老师，逐项拢为阮遮学生设想，会做代志。
1: 是。
0: 啊，严老师叫我较紧的去设想啊。
1: 嗯，我们的祈福相按安尼。
0: 系啊，设祈福相按，我有家己一个用。因为阮遮也袂服侍真理，所以就爱踮二楼遐用刀啊，无性命，爱就用天德经，
1: 是，
0: 用天德经，吓啊，安尼，伊查到尾也无法度，伊就死心啊，讲啊，我要倒来，啊倒来，佮阿伯讲，营长会当。啊！不过伊还佫放袂下个工课，佫倒去批哦。
1: 哎呦！
0: 啊！倒个，阮某嘛是迄个心放袂落，较就讲，你拜托个啦，过来较紧医药好势啦，唔通甲迄个你遐个事业放袂落啦。
1: 嗯。
0: 你啊，人啊倒了，你啊事业啊往下对倒啦。我叫过来迎总个。但是伊的迄个期间已经，迄个时间已经拖去啊，好运已经拖走去。
1: 嗯。
0: 伊营长的，伊检查水的检查讲是大有细粒子啊，读的。
1: 是。
0: 算读到胆道。
1: 嗯。
0: 所以你的规身躯，伊较会规个嗯，开刀落去。开刀落去，只下用起来，但是伊可能会要因此那时候主崩的，崩只下来，但是伊一崩的时候伤到伊的内脏，毕竟内出血。你无法度啊，我嘛是以后欺负相汉。
1: 是。
0: 嘛是爱继续啊做，啊文所伊个迄落爱继续啊念啊去啊去祈求。伊病危通知两届啊。啊所以讲，迄落本也是足好治个病安尼拖，你敢嘛我欺负相反说，七七四十九天个咧。
1: 安尼设了七次的祈福香案来祈祷，一切没事这样。
0: 所以讲到尾啊，较以后渐渐脱离危险，啊，伊即马人个都一片好。
1: 嗯，是。
0: 所以讲有当时啊，茫讲茫相信安所拨个卦。
1: 嗯。
0: 一定。因为有老祖的加持，咱拨爱拨的卦一定是会准。
1: 是。
0: 啊，以后为按其他的一挂以后辅助的方法，我当下嘛爱做。
1: 嗯，是。
0: 你绝对袂当啊，请来祈求哦，老祖帮忙。俺嘛是爱辅助的方法。
1: 是，我们欢喜信受奉行。相信呢，也要奉行相关的法仪来祈愿祈福。那刚刚我们的班长提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也可以不用受这么多苦哈。
0: 对啊，因为大部分咱安的思维拢是相信权威。
1: 嗯，是。
0: 啊，所以老师在上课拢毛，你若要用哈会，凡事必占。
1: 凡事必彰，找有缘分的天医来协助我们，来借用医生的一个技术能量。那我们这边也找到有缘分的，期望一切都能够顺利圆满。那在班长也要请你们来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来接法， 我们高雄地区。

0: 在我们凤山这里很热闹呢，邀请大家来。
1: 所以我伫遮嘛，当呼吁大家，尤其按照建筑界，更加来学易经风水。啊，你也来风沙教室来学，严老师伊拢会甲恁教足清楚的，互恁为啥物为许一张白纸开始会当互你写甲规个满满满，一定互你收获满满
0: 是，也邀请大
1: 的。
0: 家一起来获得我们的维新圣教妙法，收获满满。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黄班长，我们的黄松泉班长。那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今天的艺术大道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岱萦吴老师，一个非常生活化在地化的方式来作画，真的很棒很美，而且充满了一个大自然的这样子一个香气味道。那一起来欢迎吴老师。
1: 大家好，那我叫吴岱萦，好，我本身是一个自由

我的艺术创作者，那另外也是就是在国小当老师。那现在大家来看我的展览的名称叫归，然后也是一个归乡，因为我这次就是原本在台北读书工作，然后因为有些事情，然后就回到我的家乡。对，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我的作品。

0: 创作，就是从媒材开始。那我的媒材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希望用自然的元素，对，因为那时候就我们就要去探索这些媒材嘛。
1: 是。
0: 那大家所认识的大概就是油画啊、水彩、亚克力哦所熟悉的，但因为这些素材大部分就是比较化学，不是那么天然。那因为我原本的目标就是很想要对做一个对大地友善的这种作品，所以就开始自己去探索我的生活周遭的一些自然环境。
1: 是。
0: 那你知道台北市就是都是高楼大厦跟都市嘛，嗯，那怎么去找到这些自然媒材？其实就是从行道树开始。
1: 对，
0: 对我们学校，因为我读北师大，北师大前面就有一条都是那个樟树大道。那我就是，因为本来就很喜欢采集，所以就把这些植物沿着我们的学校周围，先从周围开始，然后收集各种行道树掉一定会掉落一些叶子花，然后就先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发现，原来这些植物其实干燥后还是有很多色彩，
1: 是，
0: 那我就把它代替成颜料，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一系列的作品。
1: 就是说，您在这个采集收集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有多少时间您去采集，然后去观察？我今天可能会去收集到什么？
0: 对，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行道树就顶多会觉得它就是乘凉的，或者是它可以遮阴。
1: 对。
0: 然后经过顶多会知道它会开花，但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因为这次的作品要收集很多的植物嘛，然后要收集一些色彩。那色彩主要就是从花，那花会照着季节走，所以我等于要做这个作品之前，先进行一年的采集。
1: 一年的采集。
0: 对，就收集四季的植物，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行道树其实是蛮多元的。那我很喜欢采集的就是那个黄金阿伯勒，因为它干燥后的黄色还是保留得很好。因为有时候植物，尤其是花，它干燥后它的色彩是会
1: 色差就明显。
0: 对，会还蛮明显的。那我觉得阿伯勒它的黄很漂亮，然后还有一些像茶花，然后樱花这些植物，它都还是可以在它的季节长，只是就是你要记得那个时间要去找它。对，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是在你的生活周遭，有可能你还要去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像樱花，它就得有在樱花开花的地方。
1: 是。
0: 那我在那时候在台北的话，收集樱花是去到中正纪念堂。
1: 那还好。
0: 对，还是算近的啦。
1: 是。
0: 对，然后像茶花这种，我就要跑到山上去。对，所以就是要看地点。那我觉得目前我看到的这些开花季都还是在它原本的时间，
1: 是，
0: 对，
1: 是还是依照它的时序这样子。
0: 对，
1: 太好了，还在轨道上，
0: 还在轨道上。
1: 对，那我们想就是说，其实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说，它不是我们就跳脱以前的这些作画的框架啦。对，画布变成是这样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去把它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蝴蝶？非常漂亮的，好像阳光日光就照射在它的全身这样子，
0: 闪闪发亮。
1: 对，就这样子就是相应在其中，这样很漂亮。
0: 是这个作品呢，它的概念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格一格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从一个微观的世界开始，因为我那时候在做这个作品，其实有受到蒋勋老师有一本书的启发。
1: 蒋勋老师，
0: 对，他有本书是叫《带着金刚经去旅行》，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比较低潮，然后低潮之后人就会看一些心灵鸡汤，
1: 需要的，需要的，
0: 需要，然后就会看到蒋勋老师那本书，然后我就从里面看到有些话，就是舍得舍不得，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觉得这个话很触动，我又去看了《金刚经》。所以变成金刚经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滋养，
1: 所以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进入金刚经的领域吗？
0: 对，
1: 是。那你的感觉是如何？这个经典，
0: 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启发我很多在不管在面对很多事情的，就是角度看事情的角度，你不会到一直很执着在于就是那个
1: 自己的这个范围这样。
0: 对，原本就是很低潮，你就会一直陷入在那个低潮。其实你看完之后， 就有一句话叫一沙，那个凡所有像是虚妄。

0: 还有就是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嘛，就是觉得哎，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尘，就是把自己放小之后，你会觉得好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围城"这两个字，就开始一系列的作品，所以你会看到作品上很多沙的感觉。
1: 就是一沙一世界，你会发现，
0: 对对，
1: 哇，也许站在一个更小的一个角度，但是看到的世界更
0: 是更大。对，你就会觉得心境突然变得很开阔、很开朗。所以在做这个话，其实有点在转换自己的心境。
1: 是。
0: 我就想，哎，最微小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可能是细胞嘛，就是我们的诞生，然后所以你看到一片一片，它就是一个在显微镜下看到那个玻璃，
1: 就是培养皿
0: 培养皿，对对对对，那个一个小小的玻片，
1: 是玻
0: 然后
1: 片，
0: 玻片里面其实你放大看，它就是一个大的世界，可是你如果不放大看，它就是一个灰尘，
1: 对，
0: 或者是一粒像沙子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它就是一个每一个就是我看到的，可能就是植物它在显微镜底下的样态，对，然后就是一片一片的玻璃，那它就会聚集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
1: 是，
0: 或者一个大的形态。
1: 是，
0: 因为昆虫它的视角跟我们视角不太一样哦，我在想象它的视角可能是很放大的，
1: 对，而
0: 所
1: 且他们在
0: 以，
1: 飞的时候，这个哇，完全不一样，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也许我们就转换一下我们的视角，
1: 对。
0: 再去看待这个世界，那心境上就会。就会整个会转换，就是
1: 是
0: 换个视角看世
1: 是
0: 界的
1: 是是，
0: 概念。

0: 我觉得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它适合于各个年龄层，因为也许小孩子，哎，你看他其实小孩子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养分灌输哦。
1: 对。
0: 但是呢，像假设如果说去理解一个艺术家，也许这样一块一块都是我们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的玻片，
1: 对，
0: 那哇，整个就又不一样了。
1: 他就可以去思考，哎，为什么会是长这个样子？
0: 对，所以其实每个艺术跟他的艺术作品或者是动机理念，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引导，生活上的引导。
1: 是。
0: 所以这是蝉，然后就
1: 但是是蝴蝶，对。然后也就是因为我出生的地方，我生长的地方比较靠近自然，那这两个昆虫就是最常见的，
0: 是，
1: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
0: 是，所以蝉的眼睛就这么大吗？
1: 很大，蝉的眼睛其实蛮大的，近看的时候，对，而且蝉有很多种嘛，那它就是身体比较小，然后眼睛比较大一点。
0: 为什么你会想要用金色去处理它？
1: 金色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涵，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说三千大千世界，岁尾为城，是我这个作品的概念嘛。
0: 对。
1: 那其实这个你看到那些植物粉，像沙一样的，就是烦恼。那当烦恼不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露出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我们比较
0: 更接近我们的自信。
1: 自信，对。就是那个很纯净，就像黄金一样的那个心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金就代表我们最纯粹的那个心念。当我们烦恼都漏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心就会显现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才会用到金箔这个材料。
0: 是，我觉得站在这样几个闪耀着金光的作品的前面，我觉得它并不会让我觉得说非常的目眩，而是用一种非常低调、很委婉、柔软的方式去呈现那个金光，非常的柔。但是虽然它都是金，可是有大地的色泽，有这个土的这个色泽，
1: 被就是融合在里面，
0: 对，融合得非常好，然后可以让我们就又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关心大自然，关心这片土地、天地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这是我们现在人要特别特别更多一点加油的，
1: 是，真的可以的，大家有一直在努力，
0: 是，
1: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这边走，
0: 好。
1: 然后这边是就是我把我的工作室的材料呈现给大家看，那这一排就是我在收集的植物，原始的样态跟磨成粉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色彩，磨成粉后它的色彩就会表现出来了。对，然后这边收集的其实还很多啦，只是把大家所熟知的七彩的颜色展示出来。那有哪些植物就是可以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哦，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地瓜、紫玉地瓜，还有就是火龙果，这些它都是颜色很漂亮，就是红色系。然后刚刚说的就是栾树、行道树，它的那个树果果荚的部分，它的漂亮的粉红色。然后茶花它就是带点褐色，那阿伯乐比较黄，但现在因为它已经放了一段时间，所以它色彩
0: 会改变，
1: 对，会比较沉一点，因为毕竟是自然物。可是以这个已经大概2022、2023、2024有三年了，所以我觉得它目前
0: 那么久了，
1: 对，它目前状态还是还不错的，
0: 是，
1: 对，因为你还是可以看到它的每个色阶都不太一样。那绿色就很好取得啦，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绿色的叶子，那我这边是放的是茶树，那像是苦楝啊这些绿色叶子，它的绿色其实都还可以保存的蛮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蓝花藤，还有大花紫薇，哦，比较是蓝
0: 大花紫薇这个，
1: 对，很漂亮。
0: 对，
1: 然后蓝花藤它就偏比较蓝色，嘿，这些就是都是我在台北的时候就是去采集这些植物，
0: 默默的这样子研究。
1: 然后我的老师都跟我的学弟妹说，如果你在就是学校看到一个在那个像拾荒老人在捡东西，那个就是谁谁谁，对，就是在指我。我说哦，原来我在老师的形象是拾荒老人，蛮好笑的。
0: 对
1: 对，
0: 哇，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对应耶，对不对？
1: 但是因为我这边放的跟这边稍稍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0: 是，
1: 对对，只是会让大家知道接近，它的色阶，因为有时候我在做材料之后，就会忘把原本的材料就是 原本的形态的，就是收集起来就会把它用掉了。但那时候为了就是比赛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刚刚说花跟植物要随着时间走你才采集得到，
0: 对，
1: 然后那时候要再找可能粉中的有些植物啊，我已经找不到了，就先找放其他也是绿色系的植物在上面，
0: 是，
1: 对，
0: 是，
1: 但是就是只是个意涵的代表，嗯，
0: 所以就是带它干燥之后，然后把它磨成粉这样子，
1: 对，
0: 就是这样细细的这样，
1: 就会细细的。
0: 所以你怎么磨？
1: 一开始有先用这边用手磨，
0: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1: 研磨
0: 一些重要的器具，
1: 重要的器具，
0: 对，是
1: 一开始会先用研磨这边去磨碎这个植物，那当然这个一定是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后来有靠那个研磨机再去把它打碎，对，那碎粉这边就有看到就是要怎么创作的部分，会用到筛网。然后还有胶，基本上会是用的是阿拉伯胶，这边有，我已经念起来了。阿拉伯胶它是一种天然的树脂，它是做水彩的那个原料。嗯哼，对，那它是有粘着性，所以我的创作方式就是一层胶一层植物粉，一层胶一层植物粉，然后一叠一叠的堆叠上去，有点像画，有人说很像画胶彩，对。那它也就是比较接近那种创作形态，但因为我没有学过胶彩，所以我等于是自己去尝试是怎么绘画它、处理它。对，那这个网子呢，是为了处理它的粗细，粉的粗细、嗯，粉的粗有它的效果，粉的细有它的效果，也在笔记本上面去写，哎，这个粉它加了胶，加了。可能油它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嗯、可以
0: 对对对对，
1: 这边、
0: 哦、是
1: 好，但是这个颜色稍微有点褪了一点，因为也是有一点时间，
0: 它会一直稍微改变这样子，
1: 会，它就是会这时间
0: 对
1: 不断的去改变它的那个色彩，就是会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嗯、但沉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就会停止在那个色彩哦、
0: 是，
1: 对对对，
0: 是，
1: 所以像这样子，基本上它就已经，
0: 等于它跟人一样就定型就对了。
1: 对对，它会随着人跟人有一样，有那个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的脸上啊，它也是好，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作品其实是蛮有生命感的。
0: 真的，
1: 对，
0: 而且它就是活生生的，一直在进行，
1: 一直在进行当中。
0: 对，
1: 好，那这边那时候是
0: 收集油还是什么
1: 软树，然后用了就是亚麻仁油，油画颜料的那个油，
0: 对，
1: 今天的亚麻仁油，然后再。

0: 它薄胶做成水彩，然后去看它的形态。那因为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去尝试用不同网目的纱网去看它的颗粒，所以你会看到粗的、中粗的，然后再最细的。
1: 对，
0: 那它出来的效果
1: 可以看这里好了。
0: 对，这里就是会比较粗的，这里比较细的。对，你会看到它的那个层次感跟颗粒，它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它就是有差别。
1: 对，
0: 我有点难说明那个怎么用一个词形容，可是我觉得用看的就可以感受到。
1: 是的，
0: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做一些记录，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想要怎么运用在我完整的作品上面。

0: 哦，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自己如果说能够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的话，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乐趣哦。
1: 对，
0: 就是从自己家里面的环境周遭，也许我们住的那个大楼走出去，也许它就是
1: 就有它的庭院，
0: 对，然后或者是一个河川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它旁边就有这些行道树等等，
1: 对，
0: 哇，然后还有些果实，那也许我们就把它干燥，然后也磨一磨，自己怎么磨，粗细大小自己决定，
1: 对，
0: 然后那个质感就可以去感觉得到，
1: 没错，
0: 对，那作品我们都不能去touch 它了哈，但是现场也有一些我们能够一起去参与到的，
1: 可以，
0: 对，实体参与到的，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的一个互动的过程。
1: 所以大概这边就是收集完这个材料之后，就会有一些技巧的，
0: 对，
1: 去做一些练实验。
0: 就我很好奇，这是一本很重要的笔记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在做这一张的时候不会印到后面去吗？还是说
1: 不会
0: 是怎么样？
1: 它不会透，因为它等于就是它是表面，它不是湿印，它只有那个胶是湿的，但是它整个素材是浮在那个胶上面的。哦，对对对，所以顶多它就是会皱褶而已。
0: 对，就这样一张一张的，
1: 然后就是一些技法，想要呈现的画的方式，比如说渐层。填满
0: 渐层，
1: 对，渐层的方式，然后填满，
0: 是是是，这个属于填满，
1: 对，填满
0: ，OK，
1: 然后再就是有上下渐层，但因为他那时候是用两种不同颜色的植物，那现在因为已经有点稍微褪色了，所以它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
0: 融合。
1: 对对对，它有点融合，不然上面会是绿色，下面会是咖啡色的，然后再来这个是重叠，对。
0: 好有趣，
1: 看到这边有重点，
0: 对
1: 对，很像网点的感觉。其实印刷也是用点去构成的嘛。那它所有的一些比较重的画面，它也是重叠而成的。
0: 对
1: 对，那后面就没有了。
0: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操作台吗？
1: 操作台就是我的工作桌，这个是我自己原本就是我自己在使用的书桌，
0: 好美哦，是。
1: 然后为了参加比赛，就想说找不到适合的，就把自己的桌子。拿去比赛，
0: 结果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
1: 对对对，在那个展场中就
0: 对，
1: 非常的
0: 在一个展示中很
1: 适合。
0: 对
1: 对，然后这边就是我那时候就会收集的植物，有龙眼叶啊、茶树啊、樟树，然后因为要观察一下昆虫，我们就这个都是找那个已经死亡的，
0: 在
1: 地上的
0: 地上的，
1: 对，然后先跟他说一下，谢谢你让我做观察跟做这个研究
0: 教育研究这样，
1: 对，然后所以有我带学生，因为我当老师嘛，就带学生就是看这些标本，然后他们会问我，老师这是你做吧？我说对，老师你是去抓活的吗？我说当然不是，我是就是他自然的先死亡在，然后为了教学，所以我就把它拿来做标本，但是在做标本前就是会先感谢他，
0: 对对对对，
1: 让我做这个标本让大家观察，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学生说，哦，你一定要感谢这个昆虫，即使它死亡了，你还是要有一个尊重的心。
0: 也要跟他对话，
1: 没错，我就会跟他对话。
0: 对，
1: 虽然有点奇怪，可是我觉得是对一个生命的尊重。
0: 我相信他听得到，然后就是说他应允你，然后他也能够了解你的心意，并且他了解他自己的生命可以，也许就是逝去之后，但是竟然还可以能够再做一个这个更深层的意义的一个展现。
1: 对，
0: 他也会很高兴。
1: 是的，所以是感谢这个蝉。
0: 对，
1: 好，然后所以就是我的大概创作之后就会是这个样子。当然就是这是比较有整理来。
0: 对对对，
1: 真正的就是一堆植物，就是周围都是干燥的植物。
0: 是，
1: 对，
0: 是是，好有趣。
1: 是的，
0: 好。
1: 好，
0: 这就是所有作品的一个起点，
1: 没有起点，就是窝在那个学校的一个角落暗暗的摄影棚里面，然后一个摄影棚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然后就在里面创作。
0: 可是这样子一个地方就有好多好多的发想哦，很棒。
1: 好，这个就是我都
0: 没拿起来，
1: 要吗？可以可以可以啊，所以都是到我的那个整个工作室，就是会有这样一篮一篮或者是一区一区的植物。它因为需要干燥，所以我就会先放着，就让它干。然后放一段时间，它真的干燥后，它是这个声音还不行，要很脆的那种声音，像洋芋片那种声音。哦，我听到。对，要这种脆度，它会比较好。 那通常会挑比较薄叶的，对，薄叶的会比较好磨。但是因为为了颜色，所以其实也都会处理啦。只是如果我今天如果带一般民众，或者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带工作坊。然后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他真的要自己磨，你可以挑选薄一点的叶子，你会比较好处理，
0: 水分也比较好干燥掉。
1: 对对，水分也会比较好干燥掉。对，所以就是一个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在家里玩的话，可以去挑像那个大花斜风草，最常就是路边都可以看到那个恰杂木。
0: 哦，是
1: 它的叶子其实干燥后还蛮绿的，它就很适合拿来做植物粉，然后也比较好磨。
0: 是，
1: 对对对。然后，
0: 所以您都有清洗过吗？
1: 有些就没有，
0: 有些就照它的原型
1: 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如果清洗过，它如果干燥，尤其像这种薄叶的，再洗过它，因为水分的关系会影响到它的颜色，所以等于我采集回来，我就直接干燥磨粉的。
0: 嗯，那会不会有虫卵的？干嘛一起就这样磨进去？
1: 哦，虫卵那个我就会先把它挑出来。就是把它整理掉，而且基本上如果植物干燥后就不太会是昆虫喜欢的，对，除非就是我有遇到就是虫害是有一种小很小的虫，它会很喜欢吃植物谷类，然后呢就是如果一开始没有干燥完全就把它就是放在瓶子里面，然后那个虫就会长大了。那个我觉得有一次我所有的材料就是放在塑胶袋里面，没有用瓶子，然后就它会咬破那个塑胶袋去把它吃掉。
0: 是，
1: 对对对。而后来就是学乖，就是植物都用瓶罐把它封存，
0: 是
1: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保存的方式就是比较建议就是用塑胶瓶罐或者玻璃瓶封存，然后里面可以放干燥剂，
0: 密封罐这样子。
1: 对对对，嘿，因为有些虫很厉害，塑胶袋可以咬破。
0: 哦，真的是。
1: 对，我就那边有一瓶植物就完全不能用了，
0: 是
1: 难过。
0: 那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来 focus 这个。
1: 这边就是画一个蝴蝶虫蛹，然后化蝶后它剩下的那个，其实有点在讲就是沉住坏空，
0: 是
1: 这个意思。对，但是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就是一个生命它的蜕变的过程。
0: 对，
1: 比如说它遇到一个转机，我们都会有转机嘛。然后像我去台北读书也是一个转机，对，原本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要读在进修而读研究所，只是后来工作上我觉得我很喜欢教育这件事情，就是跟人互动，我觉得可以从他们，我跟他们互动当中，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收获，然后也会改变我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心境的转变，或者是一个转变转换，然后你从前面的样态跟后面的样态就会有所不同。
0: 是，
1: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对，也许一个很哲学的一个佛法的一个诠释，我觉得哇，我们来到这个展场当中，沉住坏空是我们能够普遍去接收到的一些信息，但是竟然可以从艺术的这个角度，然后看到艺术家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沉住坏空，去诠释这四个字。我觉得当下看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转化吧。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作品的面前，

0: 自己当下的情况，自己当下的一些情绪都不一样，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化。我觉得看到他，哇，真
1: 的会有一所启发吧。艺术作品就是希望给大家带他自己一些感受，你有感受的，他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好的作品。对。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呢？只要考试的时候，或者是紧张、有压力的时候，肚子就会一直咕噜咕噜叫，想要跑厕所，然后还以为是可能自己抗压性太低，但是呢，时常这都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可能就要注意喽。这下子可有可能是肠燥症的问题喽。在今天的单元里面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肠燥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社区暨家庭医学部的徐燕主治医师。徐医师你好。
1: 你好，我是中国附一的加医科医师徐燕。
0: 是，徐医师，今天要讨论到的是肠燥症，这个感觉困扰很多人很久，也常常有这个情况，连我自己也是。但想要了解什么是肠燥症？
1: 那肠燥症的话，它又名大肠肌燥症，是最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疾病之一。
0: 是。
1: 那最近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估计呢，全球罹患肠燥症比率大概是2到6%。那在台湾。

0: 的话呢，大概有4%到5%左右的盛行率。那它主要是发生在女性，然后还有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之中，但40到50岁之间也有可能会发生。那女性的一个总体罹病率大概是10.2%，男性的话大概是8.8%。
1: 哦，所以这样感觉比较起来，好像女生比较容易有这个情况。在我之前出去上班的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大，每次上班前也都会先拉个肚子再上工，都一直很好奇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原因造成。我们肠燥症
0: 是，其实肠燥症它的一个机转非常的多样，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跟小肠和大肠的一个蠕动异常有关系，然后另外的话跟我们内脏过度敏感也有关系。那像内脏过度敏感的话，会导致一点点的气体就会觉得肠子不太舒服或者是疼痛的情况。那再来的话就是跟肠道发炎还有感染，这些都有可能会去诱发肠燥症，因为它会去改变我们肠道的通透性。好，那此外的话，研究有发现，在肠燥症的患者身上，他们体内肠道内的一个好菌是比较少的，坏菌是比较多的，所以也推测肠燥症有可能跟肠道的微生物失调有关。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肠脑轴线的紊乱。什么是肠脑轴线呢？其实肠脑轴线就是我们大脑和肠道之间的一个交互作用。我们大脑会释放一些荷尔蒙，然后还有激素来调控我们肠胃道的功能。那反过来，我们大脑也会受肠胃道所控制。一旦这个双向沟通失调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肠道功能的改变。那再来的话，其实跟基因还有遗传也有关系哦。一项英国的研究，它使用了英国的 Biobank， 然后去做了一个全基因组的关联性分析，发现肠燥症的风险与焦虑、神经质还有忧郁之间存在强烈的遗传相关性。这也表明肠燥症的发病就是跟刚刚提到的肠脑轴是有关的，因为我们情绪会影响到肠燥症的一个进展。
1: 所以呢，在这个中间呢，工作压力大哦，连我自己的反应的状况也是这样，心里会想说哦，脑袋瓜想的跟肠子所表现的都完全不一样，
0: 是，
1: 这大概会是怎样的一个画面？可以请徐医师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0: 哦，就是刚刚有提到很多的病因哈，那再来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是食物的部分，食物的话呢。它的成分如果是比较偏高复敏的食物，什么是高复敏呢？它就是以寡糖、果糖、乳糖还有多元醇类为主。哦，这些短链碳水化合物通常是纤维或者是糖类，它会诱发我们的肠胃道症状哈，因为当它通过小肠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被消化的哦，然后它会很快的进入大肠之中。那进入大肠的时候，又会同时携带水分。那这些物质呢，它在大肠中被肠内的细菌发酵，就会产生很多气体。那这个气体呢，就是刚刚造成我们腹胀啊、腹痛啊，然后还有放屁的原因。那因为水分很多，那就可能会造成腹泻的情形出现哦。
1: 所以在肠燥症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产生腹泻、便秘等等。但是有时候这几天可能是这个情况，这几天可能又变得混合型，就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肠燥症这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指标或者是什么分类呢？让我们比较能够自己去对号入座。
0: 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类的部分哈。其实肠燥症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然后会反反复复的发生，那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它在一生中会有波动。它有可能原本是便秘型，然后后来变成腹泻型都有可能哈。那根据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诊断罗马准则第4版里面，其实将肠燥症分为4型。第一个就是便秘型的肠燥症，便秘型的肠燥症是左上这个它就是大便是一粒一粒的这样子，然后粪便比较硬。然后另外的话是腹泻型的肠燥症，腹泻型的肠燥症的话就是稀稀水水的大便， 然后排便次数比较多。然后混合型的话是排便模式比较不稳定，有时候是便秘，有时候是腹泻。那胃分类型的话就是不属于这三种以外的大便形态，就是胃分类型。那除此之外，它可能会合并腹胀，然后肚子咕咕叫、腹泻的部分，还有放屁增加、解便的时候觉得没有完全解干净，合并一些排便习惯改变。

0: 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非常道的症状，像是倦怠等等。
1: 是。那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有时候也会不知道说，我今天可能是吃太多，或是吃坏东西，那我都不知道说，我可以如何来判断，它的天数，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判断它的周期性，这样子来应对。
0: 是，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肠燥症它要怎么诊断哦。那有一个标准哈，也是刚刚提到的罗马诊断标准哈，它主要是在过去3个月，然后有反复发生的肚子痛，而且要伴随以下3点中的其中2点，而且至少每个礼拜要有1天的时间发作。那哪3点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肚子痛跟排便行为有关，它代表说肚子痛有可能是在排便前或是排便中都存在，而且排便中有可能会加重，但是解完便以后就觉得肚子痛好了，比较舒服。然后再来的话是排便次数的改变。那排便次数的改变，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正常的排便次数。其实正常排便次数是，1天1到3次，或者是2到3天一天3次，或者是3天1次都还算是正常。
1: 一天3次，这样感觉很像回到 baby 时期，一天三次。
0: 对，但是如果一天超过3次，例如说像这个表格里面超过3次，4到6次，还有7次以上的话，就算是腹泻。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那如果3天以上才大一次，例如说4到6天才大一次，或者是1个礼拜才大一次的话，算是便秘。哦，所以这个是排便次数改变部分，然后排便形态的改变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有可能是便秘或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与腹泻交替发生。
1: 是。那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说，可能出去玩、出国个5天，这5天我们的那个都一直无法正常的排泄，这种情况，它跟我们的肠燥症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相似？然后感觉又回到国内，回到家里，哎，我又好了，
0: 是有可能。因为肠燥症其实刚刚有提到，它有一部分是肠脑轴线的紊乱，所以它有一部分是跟情绪方面有关。它有它的治疗方式其实很多种。那我们主要的话是可以用药物的方式来治疗。那药物的部分的话，像是一些解痉挛的药，然后抗忧郁的药，然后还有针对它是便秘型或是腹泻型，可以给予泻剂或者是或者是止泻药这样子。好，然后再的话就是心理的部分的话，情绪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认知行为治疗，或者是心理治疗等等。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生活形态调整，我们会建议病人要改变他的生活作息，然后还有多运动。对，因为他其实有时候反而比较像是精神的问题，
1: 是
0: 不单单只是生理的问题，所以就是要搭配药物以外的治疗方式。好，然后等一下还有就是饮食的治疗，对，这个也我们可以在提出来讨论。
1: 像许医师刚刚提到说，药物治疗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比如说要出游，或者是平常真的很不顺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先赶快用药物的部分让我们稳定之后，但是也会很好奇想说，我们这样会不会有抗药性呢？我不会很依赖这些药物怎么办？
0: 除了药物以外，其实也会建议就是饮食部分，我们可能就是要做一些选择，尤其如果是到国外旅游的时候，
1: 是
0: 通常我们可能会吃一些当地的食物，那就要。

0: 稍微留意一下哪些食物是比较适合，哪些食物是要避免的。对，那关于饮食的治疗的部分的话，我这里有一些建议，就是首先三餐还是要定时定量，会让肠胃的一个生理时钟比较规律，然后每餐就吃个7、8分饱就好了。那原则上，其实腹泻型的肠燥症的病人是避免吃一些容易产气或者是不可溶性的高纤食物。那如果是便秘型的话，他就是建议要多吃高纤食物，帮助肠道蠕动。那我们这边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饮食疗法，叫做低复米饮食。低复米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那几类，寡糖、果糖，还有乳糖，多元醇类。多元醇的话，就是包括山梨醇还有甘露醇。好，那其实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个低复米饮食的疗法，它可以改善50%到80%肠燥症病人的一个肠道症状。好，那低复米饮食它其实是一个分为三个阶段的结构性饮食治疗。第一个阶段的话是限制阶段，那在这个阶段的话，会请病人尽可能限制所有的高复米食物。那病人他会接受到一个他自己专属的应该要避免的高复米食物的清单。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阶段的话是重新引入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会逐渐去测试每个病人对于不同的食物的耐受性，然后观察病人对高复米食物的一个反应。到第三个阶段的话就是个人化饮食，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进入长期自我管理。好，所以我们会根据第二个阶段，所得到的结果，然后去设计它第三个阶段个人化饮食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细讲一下第一个阶段吼，刚刚提到就是要尽可能去排除高复米饮食，让症状达到稳定。我这个阶段大概是4个礼拜，那我们会请病人要严格遵守应该要遵守的一个饮食内容。好，那医师和营养师会根据食物的类别给病人高复米、中复米和低复米的版本。目标的话就是要尽可能限制所有的高复米食物，然后适量的摄取中复米食物，然后主要以低复米食物为主。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症状稳定以后，就到了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做测试，重新引入。好，例如说第一天，我们会请病人食用一个特定分量的高复米食物，这个分量通常很小。那如果病人没有出现症状的话，那他当天就继续吃这个分量。好，然后隔天的话，这个分量就加倍。那还是没有症状的话，到第三天继续增加这个分量。好，然后看他整个3天下来有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如果都没有的话，代表说病人对这个高复米食物是不敏感的，那就 OK，可以继续吃。那如果他在这3天过程中有出现症状，那我们就要暂停。对，因为代表说他对这个食物是比较敏感的。嘿，那等到3天的测试都结束以后，我们才可以继续下一个循环，下一个食物的测试。那像果糖测试的话，我们就可以糖类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蜂蜜；哦，山梨醇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洛梨来测试；然后还有甘露醇部分，就是用甜鼠来测试。好，那如果就是他在测试的过程中有出现症状的话，我们就是会请病人记录他吃的分量，就他吃的哪些食物，然后什么分量下出现了什么症状，好，就是会请他记录下来。好，因为接下来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就会根据他这个测试的结果去选择适合他可以耐受的一个饮食内容。那长期的目标就是希望在控制症状的同时，尽量减少一些饮食的限制。我希望可以尽可能让他食物多样化，达到营养均衡的目标。
1: 那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大概是我们会有花3个月的时间来测试，这种各种食物对我们身体的肠胃道是不是容易产气啊，或者是造成可能肠胃容易不适的一个情况。而且这样很好的是说，如果我们有什么大活动或者是大会议，这些敏感的食物我们就不要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来避免我们到时候跑厕所来不及的一个情况咯。
0: 对，这样之后病人他就会比较了解自己可以吃哪些食物，然后吃到什么分量，那 就是做一个自我管理这样子，就不会在比如说重要的会议之前，然后还吃一些它会有敏感的
1: 食物，
0: 高过敏食物，
1: 这样真的很糗哎，对，不好意思，
0: 然后隔天就。

0: 会开始就跑厕所这样
1: 但是在这么多食物里面，以前一般以往可能想说，哦，蛋奶类可能比较不好消化，但是详细可能还有更多种的食物内容，是不是有一些大分类可以让我们来依循？
2: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中国医的营养师
1: 是。
2: 他整理的一个高附明素和低附明素的类别。那像其实我们大家很常喝的牛奶，它是属于高附明食物，对。然后大麦、小麦、黑麦制成的食物，像是面包，它也算是高附明哦。
1: 是。
2: 好，然后其他的话比较常见的，像是洋葱啊，然后高丽菜，哦，这个其实也都算是高附明。然后糖类的部分的话，像蜂蜜还有高果糖玉米糖浆制成的饮料，外面手摇饮这些，其实都算是高附明食物。
1: 所以连饮料类、酒类也算是高附明的一个食物，这样子有很多好喝的都不能喝了，徐医师。
2: 对，有很多饮料其实都不适合。对。
1: 那有哪些是可能比较友善，让我们可以尽量多摄取那样一类的食物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相较就是高富敏，就是选择低富敏的食物为主。嗯，那低富敏的食物的话，基本上其实肉鱼蛋都可以，然后米饭啊，我们的主食也是 OK 的。水果部分像香蕉啊、葡萄啊、橘子、木瓜，然后奇异果这些都 OK。 然后蔬菜的话像菠菜啊、白菜、黄瓜这类的其实也都可以吃。好，那这个表格的话其实就我们之后再提供给大家就去做参考。
1: 是在这个部分呢，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说，哇，食物这么多我要怎么选呢？我们的大原则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表格，或者是网络上其实也都有很多医师们、营养师们来给予我们大家一个建议。但也很好奇想说，徐医师，我们要怎样跟我们的肠燥症可以和平共存？因为有时候无论是工作呢、出游呢、重要会议等等，都可能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可能压力一大或者是什么重要时刻啊，厕所跑不完，我们要怎么样跟它和平共存？
0: 是其实很多的肠燥症患者都会很容易焦虑，那这样的焦虑又会再去加重他们的肠道症状，那病人往往就是会对这些肠道症状非常的敏感，就刚刚提到的内脏过度敏感哦，那常常会去预期或者是过度担忧未来可能会出现症状。那许多病人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症状焦虑其实是来源于他们的思考方式，导致他们没办法正常的工作啊，或是外出用餐哦。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治疗的部分，认知行为疗法就是想要透过改变他的一个思考过程来缓解他的一个焦虑的情形。再来的话，与压力相关的管理就可以可以采取放松的训练，像是可以做一些冥想啊，或者是瑜伽那透过这些方式，然后还有食物的一个选择，希望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整体的生活品质。
1: 是。那徐医师，刚刚您有提到说我们的认知行为疗法，其实像我一般的民众会不了解，然后以及是说我该怎么治疗我这种很容易紧张的情绪造成的肠燥症，或者是各个压力等等的情况，我可以怎么去做求医呢？
0: 是。

0: 就是认知行为疗法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蛮专业的治疗项目。那我们可以帮病人转接到营养师、心理师那边，和就是做进一步的卫教，然后还有长时间可能会需要追踪它的一个治疗成效。那平常病人在家里的话，也可以就是找一些可以让自己放松的活动来做，例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做瑜伽，或者是去做冥想啊，然后平常的话也可以就是泡泡脚、泡泡澡，然后让自己比较放松，然后搭配一些精油使用，这些都是有些人他尝试过觉得有效的，所以这个话就是会建议病人可以多去尝试，去找到让自己可以放松的方式然后认知行为疗法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改变他的思考过程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会请心理师一起协助。
1: 是，其实有很多小技巧，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借由这样的一个门诊的时间呢，来跟医师来寻求帮助，然后运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其实刚刚我们徐燕医师呢，就在原本的是我们的社区暨家庭医学部，一般讲起来好像就是我们的家医科。那我自己对家医科也很感谢，因为上次妈妈生病，但是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好误打误撞来到家医科的门诊。发现哇，原来是胆结石，然后很多颗，赶快转诊。所以我对于家医科一直有点了解，又不了解，然后又很感谢，邀请徐医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家医科大约会有哪些范围，可以让我们来求医。
0: 好的，那像肠道这个部分，其实最近很多肠胃炎的病人会来到门诊。那其实他刚开始来的一个症状，其实就是肠胃炎的感染。但是在细问病人的病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病人他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小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拉肚子的问题。那我们就会怀疑他是不是其实也有肠燥症的一个疾病呢？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进一步帮他安排一些检查。然后去确认。那当肠胃炎治疗完以后，那其实后续的话就可以继续留在家医科，或是去肠胃科做大肠镜。然后针对他的症状后，我们也可以开一些药物，然后搭配刚刚提到的那些治疗方式，包括认知行为疗法，然后压力管理，还有生活作息的调整，还有饮食的控制。来改善病人的一个长期肠道症问题，所以其实家医科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很好去一开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先去找家医科的一个科别，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会再去帮病人发现其他的问题，就不单单只是他这次来的这个问题，有可能他其实他过往就有一些疾病。没有被发现，那其实这家医科他就是因为他看得非常的广，然后非常的全面，所以我们好处就是可以帮病人找到他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给予他后续的治疗和追踪。
1: 是哦，讲到这个肠燥症，真的是肠胃的状况跟我们想的真的是大脑的反应真的是不一样。那在肠燥症的部分呢，想要请徐医师给大家一些卫教，它可能会有衍生出来哪些病症，让我们来多加注意一点。
0: 是，其实肠道症的病人，他们有时候会自己去避免某些食物，尤其是当他们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排除某些食物，不去吃它。这样，那其实长期下来，如果他排除的食物种类太多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他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比较严重，他之后有可能会进展成变成是一种饮食疾患，所以这就是变成一个是精神科的一个疾病，那我们这边就是建议，就是病人如果有真的就是对食物有特别的内脏过度敏感的反应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来门诊，然后我们搭配营养师的这个3个阶段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去监测病人他的饮食状况，这样是比较安全的。然后我们平常的话，其实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肠燥症的症状以外，我们其实要留意的是，病人有没有出现一些体重减轻啊，或者是腹泻不止，然后有解血便的情形，或者是家里面有。

0: 没有家人啊是有大肠癌的病史，如果有的话，其实就要更谨慎的去做一些大肠镜的检查，还有粪便潜血的检查，去看它是不是不单单只是功能性肠燥症问题，它会不会其实也有一些结构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能把所有的一些肠胃道症状都当成是肠燥症。
1: 是，在这个观念也很重要，可能会民众想说啊，可能就放着，只是上个厕所，一天多上个几次没有关系，但是很有可能会是其他的病症呢一起影响，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是是。
1: 所以在这一集呢，非常谢谢我们的徐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徐医师，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第一关我们的加医科很重要，可以一起协助我们大家。那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归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法会上、观座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咱每个人累世完成这次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天之德，人之德，若是能天人合其德，合而为一的时，每个人即是天公的化身啊！即是天公的化身，

接在台湾啦，啊，离咱上近，哈，必有台湾平安、健康、幸福、安全呢，即是诸佛菩萨以外嘞，上重要就是玉皇大帝天公。啊，玉皇大帝天公啊，啊，离咱上近，离自台湾的天界上近，所以台湾啦，啊，咱这里一年的平安啦，啊，嘛是

0: 是少男的天分啊，所以各位啊，啊，恁的公司啊，恁的事业尽量栽培少年人，少年之恩呢，哈、啊，因呢，哈、啊，因的智慧、辈分拢会开发出来，啊，这是辈分的。啊，至于讲啊，咱的国家的领导呢，哈、啊，啥人要来做呢？啊，咱到这时阵啊，要无一个定数。但是呢，那么希望会当有少年人的思想、少年人的魄力，哈、啊，来领导咱台湾国家的建设。我相信呢，咱台湾会安定，咱伫台湾这所在，天公会甲咱斗扶持、甲祝福过来。各位同修，啊，年轻人呢，少男金挂金为山。乾得离尽顺坎乾坤乾为山乾者三者如如不动乾者是咱人生命的原点乾者是咱咱的每个人生命啊如如不动的为乾为山啊所以啊啊咱这八卦已经甲将所有天地之一切万法万生万物清清楚楚讲啊足详细。那么南方啊，哈、啊，咱再过来看经典，哈、啊，经中所开始，哈、啊，南天为基，福气挂是南方，也乾卦，啊，乾卦象三阳开泰为基，人之修为基性阳，啊，基性根基德，基地不变，遍照三千世界，故名顺良，也上五行白金。基性公，哈、啊，基德慈悲遍照三千世界呀、啊。基性阳，乾卦，啊，乾呢，乾三连，坤六端，啊，地上发。那么八卦呢，啊，伊的形成呢，乾卦是顺阳的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佛家这所开始的。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咱福气地所画卦以后，甲咱启示，哈，就是乾卦三阳开泰。也是咱一个人的思想，拢是处处拢是光明的一想法，咱需要一定的顺治。咱人在想啊，想代志啊，咱想惊到消极。咱人若消极的时啊。咱人一无是处啊，咱爱积极，即使咱拄着灾难，即使拄着逆境，咱嘛爱有这个阳光，哈、哦，刚性，哈、哦，意志力刚性的思维，咱才有法度扭转乾坤。那无啦，而且你用什么方法，用较好悲哀的方式啦，要改变天伦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只有一项呢，光明的想法。啊，处处为大众，处处为祖先，处处啊为三千大千世界啊做出善行善德。啊，这积成阳，积德根，积地无边。咱人的智慧确实没有边际。咱人的智慧啊，行到多位呢，你就擘到多位，行到多位，擘到多位以外呢，然后咱啊。了解一切法以后，咱都我都求生存。咱看迄个海边的那绿蜥龟菇啊，绿蜥龟啊菇呢？啊，伫溪坡边呢，伊个飞开了，甲卡咩，生生啊卡咩，卡咩一出世出来了，迄菇啊，伊无妈妈甲饲，甲饲奶，啊无妈妈甲照顾咧，一出来一定要紧的投入大海，甲咧。起来俩，好，直接白，直接白，然后白一大海，那无壳鱼来吃，其他动物也来吃去，伊就会当走去大海去吃这水，这是大自然生存的原动力。大自然呐、啊，万生万物以生存，啊，生存也本能。自从这里叫做动物一生成以后出来的。伊嘛有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嘛有五脏六腑啊，唔是无啊。
1: 开天四十。 40年，王禅老。

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既然有五脏六腑咧，伊脑内底面顶起个脑内底咧，啊，伊就有这个喙。在咱金丹门咧，啊，我伫拜师的时师公啊，啊，甲我交代，咱学习金丹门的动手地主啊，咱达最袂用去食鱼头，袂用食鱼头，鱼尾你甲食了了吧，鱼头你袂用甲食。你个食咧，哈！你得付因果，你要付这个多。恁有想到无？阿爸恁鱼头恁都莫食，要食无紧，恁都较多。啊，咱来数公数座，咱这阳光仙书直直流传落来咧。但是咧，鱼头哈，那个食是咱爱念这个人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才个食。哈哈，这哈。在过去，我有就爸爸那我有讲话，我无下讲讲过。啊，可见呢，一个鱼也蛮好，动物蛮好。伊马上这体咧，随向抬到剁到两块时啊，一切的色点也弯起，有点闹也闹脆的所在啊。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海鲜店食海鲜吼，你说哎，这只鱼给抓起来。哈、啊，甲做三吃，啊，这只菇甲抓起来，这只鸡啊，三杯鸡，我告诉各位，哈、啊，你若要点，哈、啊，主人家点，哎，你看三杯鸡无好好，你莫讲说哇，迄只甲抓起来，这挑一只抓起来动，伊会看到你，这动物吼，迄目睭真金咧，啊，你若看到咱呢，好、啊、要甲抓到，伊甲你恨在心呢，你知影无？你知嘿？啊，那么我哎呦，老师无做弊啊！啊，那之前都开海产店的人，你要叫我来生活，迄就另外一个本领啊嘛。那么各位无咧本领，咱上好慢快娃娃抓起来，即只抓起来毒，无咧鱼啊、虾啊，伊有目睭，伊有色点，有意识，看到咱咧目睭跟口烧上，好好，你要抓我，好，我恨你入骨。哈、啊，你食咧，我想要对迄人刀。对吧？你个家的当然对恁刀了，因为所有诶，伊整个四田还在闹脆迄组啊嘛，牵挂诶所在嘛。啊，你个家不刀咧，当然对了咱刀啊。啊，所以人人有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好不好？咱的灵骨塔辛苦啊，辛苦的灵骨塔嘛，灵骨塔下好修行。好，这点就是。智慧无边，咱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去以后，伊的记忆力没有办法忘记，永远存在。虽然拢烧掉去啊，化掉去啊，但是伊的记忆力还是脑底内底永远存在啊。所以各位同修，啊，过去的呢，哈、啊，咱大家哈、啊，这个山产海产呢，认真吃，哈、啊，恁也吃嘞，但是恁真侪哎。啊，感谢啦，吼！啊，感谢你的肉体，和我支持我的身体的成长。我们呢，无论食菜食素呢，也是咱的一个感谢啊，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化解干净，哎，化在化解干戈色战争，这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咱人的牵挂。你若以后要食啥物件，爱真注意，爱真注意。那么一张树啊，伊的性生在哪里呢？树啊的性，一张树的性是生伫头，还是生伫根，生伫中啊？哈，树啊，生伫根五张头的所在，哈，你树根安怎？直接有所在，直接有树根的所在。啊、哦，你说所在跟生命无的，伊吸收生命转换，但是咧，伊经过一只所在，然后一张树啊枝状起嚟，啊是，那么树啊伊生命就是一头的所在，啊万生万物的元老的所在，所以各位啊，好、哦，咱以后会记得食海产食，好、哦，咱阿弥陀佛，真真波，真真，真咪个念阿弥陀佛，你就我读较多，嘿。好、哦，安尼咧，互你食嘛功德。啊，好无，咱无甲食，当然伊有伊一年，哈、啊，伊有一年。哈、啊，那小小基地无变片脚，三千世界古名顺良。好、啊，基地无变呐、啊。 骗教三千世界故名，孙杨夜宿五行白金。啊，基地无边的骗教三千世界，你走到多位咧？入到多位？走到多位就绝对入到多位啊！免惊伊心会开。因为咧，伊这个灵思想的意识，啊，甲一旦和咱人合二为一，伊就拢。啊，伊个机会记在哪里呢？伊就是对人行，啊，你无量无边三千大千世界之处，伊拢会足到位啊。即点都甲咱开始讲，咱人的智慧，咱人的知识，确实嘛无量无边啊，无量。各位，咱生生世世出世来到世间，即几啊，还有几啊十年以来，啊，咱所了解的是啥？好，咱了解的就是了解的一切法，来体验人世间的艰辛苦涩。哈，所以呢，所以骗教三千世界故名顺阳，顺阳呢，就是讲灵魂的世界、记忆的世界。好，顺阴的世界就是肉身，咱的肉身就是阴的世界，阳的世界就是思想的世界。啊，思想的世界为阳，啊，肉体的世界为阴。为阴，哈呀呀，属五行白金、白金，乾为天，为金。啥是白金呢？伊它是一片光明为白，好、哦、为白。好、哦，基性光，咱的意志力是一个刚性的，非常的刚性，非常刚性。啊，咱较早咧，哈、啊，我听人讲啦，嘛是伫哈，阮、啊、南投中寮的庄卡。啊，有一位咧，拢去咧，叫做啊，迄、那个挂草服务家。啊，挂草服务家咧，啊，伊咧，啊，有一天咧，啊，伊无注意，啊，挂了一尾蛇，蛇咧挂起來，头就切断去。啊，幸福叫绑在，等下要提等下服务家。结果咧，我打一门开开的时啊，迄尾蛇头咧。将我跳落来，最头壳甲夹咧，怎啊死去？迄个蛇啊，遮远安尼，吼、哦，遐远去迄个挂草，遐远挂草来咧，啊，你甲转来咧，吼、哦，啊，遮远来啊，蛇应该死啊。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但是迄粒头伊无死，伊照常撞到厝，甲家死。伊认为咱吼甲迄个，这就实在一个例。啊，有咧，下一位咧，就是讲真格了了咧吼，因为。

咱来个刀啊，刀凹刀刀，两两刀，看了物件都不要动我死，看了物件不要动我死安尼。有一工呢，阿姨就坐呢，看只牛屎龟呢，伫面头前爬过啊，牛屎龟面头爬过，伊就好奇要动我死。啊，伊无想到这两两刀呢，安尼啊，他动了，金箍动也袂掉，你个头切一个落个头骹。你看，这万生万物啊，拢有因因果果。虽然小小的动物，伊嘛存着这个恨、这个怨、这个、不满，哈、啊，这个报复之心嘛，这拢是你所发生的。啊，所以咱人的头壳，咱的性是刚性。啊，虽然是死去啊，咱的思想无量劫以来的。哈、啊，拢是永远了存在。只要咱这叫做观公啊，做乞然菩萨、乞然尊者，做佛的尊者、乞然尊者。啊，一再生为正气，胎死胎着遐侪人。啊，但是一旦一讲伊的头壳去红，哈、啊，剁掉去一不半，哈、啊，一不半，啊，不半伊怨气啊、灵气啊，伊去找佛祖，哈、啊，去找佛祖嘞，一不半。所以佛祖的慈悲啊，叫来放下怨甲恨，因因果果太太杀杀啊，放下这恨的时，哈啊，伊就要甲度伊。结果反圣帝君啊，关公啊，一放下这个恨，这个怨，哈、啊，这迄个以后呢，心一片清净，一片光明，啊，这作为乞然菩萨、乞然尊者，作为咱大乘。这边为道，这边乞然呐，这边观光，就是按观理安来。咱一个念，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咱一个念。所以咱的念啊，念头是足恐怖的代志。你唔好随便去恨一个人，你若去恨一个人诶，你没完没了。你爱去爱一个人，去关心一个人，好去同情一个人，可怜一个人。可能的众生的时，你即是佛菩萨的化身啦、啊，你即是佛之心嘛啦，你一定足快乐。各位一起哩，好，咱全省的同胞啊，十方善信大德，好，咱这个节目嘛，会伫在时来滴播出来。好，咱有缘呢，就听了这段，咱速速放下就不完，放下就完。啊，人啊，伫世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何时了？啊，世间上宝贵的，唔是金财，唔是名利，是咱迄颗心。咱来世间是来洗净咱业报的时阵，都是伫世间。哈、啊，所以咱这卦象呢，哈、啊，甲咱开启示啊，积善根，哈、啊，积德助彼，遍照三千世界啊，各位。相对咱一个人做出一个善心，咱出一个人想起一个善念，咱的德啊是慈悲的，咱会那遍照照着三千大千世界，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十二世，咱人的伟大，咱的心德的伟大，时时发出的慈悲，时时发出的爱心，即使咱的做生意。对方抢掉咱的生意，咱嘛爱合掌起来，请诸佛菩萨慈悲。哈、啊，请你呢？啊，我较无人竞争这生意，这事业虽然一表去啊，我无空位做，请慈悲会当保庇，舒服的可以赚钱，哈、啊，舒服保庇可以做事业的顺势。因为会甲你竞争做生意这个人，表空位这个人，往往过去生，那不是咱的爸，就咱的囝。拢有真心的缘分，啊，因为呢，过去的囡仔做咱的囝，啊，咱财产有诶分无够开，啊，有诶无分开，唔管，不投胎出世来以后，一定物以类聚，心性相同，思维相同诶咧，啊，才会来做共道诶，啊，做共道诶咧，啊，那毋是咱亲的咱亲，毋是咱爸的咱的囝，吼、哦，各位爱注意这点。啊，前几天老祖师尊甲开始讲，你爱甲交代，哈、哦，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一行就是一个家庭。啊，过去生无量。

夹来，拢有一个好缘分。所以大家继续善缘，咱唔好随随便便要去抢人工课。但是咱的工课互抢去，那么爱遐一种顶世人对老爸可能友好无对的款，也是囝财产分无交着好啦。啊，所以伊即生来用安尼来低冲低冲，才来甲你讨机会，啊，讨你的财产啦。啊，咱呐合掌起来，发出这爱心、这慈悲心，甲发落。你甲祝福是，我甲你讲，一届一趟就写行了呀，两趟行不了，三趟嘛行了。后摆你不过表康亏、状亏，甲你竞争个都少去啊，你知无？哦，这是真奥妙一真理呢，真奥妙一真理。也是各位，你哪会安尼做啥？天下的太平，世界的和谐，人世间的安静。即是咱所讲诶，咱所成立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即是人间诶净土啦。所以各位同修咧，哈、啊，咱时时咧遵照一个善念，遵一个慈悲念。那么相信咧，咱即个慈悲诶心愿、心念咧，你一旦遍及三千大千世界，哈、啊，即是咱不可思议、哈、啊、不可说、不可说诶真理。个妙理啊！高一是方是理性啊，天地经之妙是化解咱人啊人中间的顽形。天地经之妙是化解咱啊，这个行行各行人啊人人世间顶顶的顽形，过去生无量劫以来的顽甲现，所以咱才会和各位按着这顽形借助，那顽形顽形借助的灵位啊。好、哦，这样子，这样子来参加啊，这样子，这就是啥？化解干戈摄神经啊，也愿人心受疼爱啦，同济世界永和平。咱这节讲这就到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要以后你后辈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办董局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隆重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

0: 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群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群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来，黄豆豆来呀。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清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联络上各省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各位家中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各位累劫万亲借主，各位佛法信众家中的第几主，咱要未开始讲经以前呢，请大家共同来恭念王禅多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这个易经心法，应用于生活中，易啦。咱若要领悟，也要应用，咱就不难发觉啦。易经就是咱的身躯边，易经就是咱的心，易经呢就是咱的细胞，易经在咱的血中。易经嘛，伫咱的肉内底；易经嘛，伫咱的屎内底；啊，易经嘛，伫咱的爱哭内底、爱欢喜内底，内底拢是易，咱全部拢是易。好，因为易就是交换、交替。好，咱易咧，一般人家看到哦，足神秘的，就是易相亲切，易就是相亲切。那么咱如何要走到这个上亲切的境界呢？如何会当了解到上亲切的呢？就一条路，就是经，好，这个经。那么要了解这条路呢，这个、经要怎行？圣贤有给咱足济足济名法，好，实讲起来是真济。咱若甲捡一项起来用的，哎，咱会真快乐，好，你就受用无穷啊。往往古早圣贤啊，拢悟了一句：伊一生就够用啊，确实一生伊就够用啊。哎，往往伊悟了一句咧，伊就开悟成道了。哈、啊，像别人都讲啊，是啊，一滴屎来滴呢，一斤一滴屎来滴呢，一滴对咱对食好诶，甲变歹，足芳诶，啊变做足臭诶，即嘛是一。交换一边作芳的，一边作臭的，迄就恶。那么咱咧修行诶，即个作善的善人，即个作恶的恶人，这是恶。啊，即个就佛菩萨，吼善知识，哈，即个凡夫高高低无耻，迄是恶。所以咱了解恶，拢伫咱的心内底啊，咱的生活内底，咱呢不然呢，会脱出三界，脱出五行的束缚。哦，所以恶啊。咱莫甲看甲真严重，那么其中一个一项上真宝贵诶，礼者，礼天定礼，好，顶者来讲到天定礼，礼者就是礼，礼者就是礼。好，礼者礼啊，咱人要如何去实行去做到这礼？有这个礼貌，人啊人中间有礼貌，头啊礼下落，礼者头就礼下落，礼下落佫会行，有诶头啊礼落，煞紧袂行咯，啊嘿唔对呀，头啊礼落煞唔知安怎去做，唔对呀，啊，那么礼者就是爱兼去做，那顶下呢，啊，咱这里讲到天定礼，哈，就是礼。咱一个人啦、啊，要实行，要达到咱的理想，哈、哦，达到理想呢，啊，履行咱的责任，咱爱照本着原来的心，哈、啊，原来的心，得一独行啊，咱爱家己一心一意的，吼、哦，我认为对的，吼、哦，有益的，圣贤啊，贤者，或者讲到有善知识，咱开始的，咱照去做，免惊吓，免惊吓。你若啊，着东想西想嘞，哎，你一定未成功。同款，我若东想西想，叫想到尾，叫你坐到遐妄想无效。
哦，我一定未成功，我人生全冻伫啊，安尼我来世间就白行。啊，所以咱爱这个整个当然未使咧同流合污。啊，比如我一个人一直机关咧上班，伊就做证书，边个人冤过是错人，伊边个人辛苦甲心拢互模糊掉咧啊，伊家都无感觉。哦，万多人去做工过，万多人认真啦、啊。哎呦，你啊认真要创啊，一个月才领偌济尔。哦，啊，但是我去股票啊做一工啊，都做一年啊。啊，你这安尼啊，认真要创啥呢？哦，就讲讲讲咧，那心就着休咧。我转一下，伊那都无一角银，一工转遐一银啊。吼、哦，啊是无两块银，万一若唔对咧，万一若去用。关系起价着，还是安那是嘞？嗯，安那咪是电脑税，所以变会魔将、妖魔鬼怪嘞，伊就会照着身躯边挖来啊！吼、哦，讲讲风凉话啦，还是糟蹋啦，讲叫啥？啊，咱心无定，哦好啊，我对你行，同流合污。哦，安那来嘞，咱上可怜，嘿。上可能，啊！你免惊，伊一寡烦恼袂伫咱的身躯外。好，咱若特立独行啊，吼，莫甲同流合污，也是啊。迄个天理，天所赐的理，天就是照安尼行，咱遵守天的做，好，叫做顺天、合天、济天，好，达天、达到天，然后呢，咱就会当升天。咱就比原来圣贤更加有成就，啊，所以你啊，你行啊，爱去做，爱去做，啊，咱啊，这人啊，假使讲咱若讲，顶只甲你讲，咱啊，这人一旦照咧去做的时啊，小可佫有地位，有地位啊，有赚到钱，哈、啊，又佫有才能的时啊，咱的时阵啊，袂使功夫一意孤行，咱就爱佫考虑啊。好，那爱这里爱考虑

0: 别人爱考虑别人，啊，真济人啊，家己感觉哦，我又成就起来啊，吼、哦，师傅甲咱讲，咱就即足有礼貌，共当看，结果咧，有成就起来是，又个头，目睭，嘿，先头壳顶啊，嘿，免惊袂跋咧，哦，即爱注意，啊、哦，咱的顶一个讲到上了，个个若要大吉大利啊，必须要爱去例行，实在做用力。哈，你和你相对待，哈来，是不是圆满嘛？人啊人中间斗阵，也是相，迄、那个对待是不圆满嘛？哈，那我感觉家己检讨了，无，这秘书去秘秘书去的时啊，啊，若无这个好多有缺点的时啊，咱一定会得到真大福分，即得到真大福报。哈，天理就安尼甲咱讲。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天都是甲咱讲，哈、啊，所以这个，所以叫咱甲咱提起来成败的边界的结果，咱一个人成功啊，你莫讲看哦，这个、人很真赚钱啊，真顺势啊，伊就成功啊，也未咧，爱看耍咧，伊安怎做？哈、啊，是不是实实在在，我来照着依时着原来的本质安尼去行无？真侪人咧，一旦赚着钱以后咧，控股骄傲走出来。真正常，吼、哦，因为人咧较早伫落魄个时啊，人看了足不起，看真不起。即摆一旦有要哄看有起，心都放松呀，吼、哦，放松个时啊，错误都来啊。哦，即个爱注意。所以这里咱主笔上面最惨嘛，吼、哦，这里五大国书，啊，写了卡会写的人民，人民的了啊。哦，都过去先做业，啊，那么一转业嘞，开始出家十世，大行拢真注意，真注意，到最后一世嘞，要完成这组要吹牛的时啊，啊，拄啊嘞，等甲伊的这个故事嘞，伊家己心啊有一个名利的这个观念出来，所以开始嘞，那么享受荣华富贵，享受荣华，所以享受荣华了嘞。系啊，只完成借助吹掉啊，啊吹掉咧，脚咧成裂啊，听讲咧药啊食我啥拢无效，啊尴尬啦咧，下到有一天咧，吼只拄一个大叔啊，只讲个阿恁啊，这裂啊吼，啊那假使呐，有一天你啊艰苦的时候，你下来都伊摕一一壶水来啊吹我，啊只一去咧，去山顶去吹咧吼，啊只去吹，吹一壶这个水吼。啊，只对啊，谢谢咧，啊，全好去。只甲你结果就讲啊，真心一业，啊，谢了啊，迄个过去咧，过去时都好误杀咧。所以这世人找到找十世，好、啊，咱袂用放生去就对。伊讲咱讲袂用放生，所以只下是三面最惨的，咱来叫来忏悔、忏悔、忏悔。所以咱人伫世间呐，一旦呐有成就的时啊，都爱注意啊。如有成就的事，爱愈注意。吼、哦，咱会用看。那一个人伊失败了，我成功起来了。哦，我咧臭样的事啊，真紧啊！你用个断，你免啊，我算命免算啊，看就知啊。哦，所以讲来讲，未使讲成功的是有地位、赚到钱啊，我一一的高兴，家己无个精神，那安尼真容易陷落。那么，咱圣经啊，孔子自行先书，甲咱开始

讲咱若一旦例行即个卦，例照卦象啊，吼，天地利去做，做到尾个利，啊，利以利相泰的是啊，那么国怪的，天下太平就行通，就地天泰。咱卦象咧，拢甲咱讲是一体两面的代志，吼，地天泰。下卦是天，面顶是地，是坤，哈，因是下卦乾，乾坤，坤为地，乾为天。讲到这个乾为天，到坤为地了，地天台卦。咱台湾有一个中门呢，一千个三呢，都一八卦。八卦面顶为乌的，下面找阳的。那么呢，真侪人无了解说，哎呦，八卦都既然都面顶天是阳的，下面是阴的，你若去阳伫下面，阴伫面顶呢？哦，就伫电视中呢，就敲电话去问这里、个，吼、哦，即问这里、个、叫做，这个中门，遐收到的学多人，笑笑啊，他们真好，无甲解说啦。故意爱了解地天台是安那太阳太阴的，你发觉我为了讲不了解哈、面顶是坤，一乾，好，为地为天，好，这阴。阳，好，这真深的含义。咱一个人，好，咱一个人诶，会做歹代志，对对来咧，头壳。所以面顶坤，说阳，照我下面坤，面顶阳。结果咱世间呐，都是阳煞二倒落，阴煞面伫面顶，而且阴都是邪念，邪念伫面顶。那一旦看到八卦安尼嘞，哦，阿弥陀佛啦，那无量寿啊！我唔对起啊，我现在所看到，我现在就邪念在生，邪念伫面顶去啊！咱若看，哦，我一见嘞，我降倒来，邪念一倒来，换阳的就倒去了。这是伫甲你警示境界。那么天地是哪些呢？天地运转一定阴气较重。落去就阴，阴就是地，阴气重爱伫面顶，阳伫下骹，伊才会转。若是呢，你阳伫面顶呢，下面是阴的，天地晓，若是天和地，或者天地晓，或者阴阳不交。都未叮当，或者顺阳、寡阳、高阴、寡阳、高阴，所以这都未叮当啊。所以必须要阴在面顶，阳在下骹，才会运转得着。好，各位，咱会用个试看卖，咱若滴讲要何叮当啊？呢，一个较重，一个较轻。好，这个呢，你假使在下骹，永远未叮当，未叮，你就必须要阴在面顶。因为面的下面下一直直斜了，才会斜，才会一直斜一直转。这世间的道理就是安尼。所以人伫是咱看了这卦的时候，哦，我的思想呢，偏差的想法会较侪，我爱记得要忏悔，爱反省忏悔，这开始运转。所以一个人伫世间啊，若是无拄着各种的挫折，阴卦坤的地就是挫折。若是无拄着真正挫折的时候，咱袂觉悟，袂觉悟。好，咱若一个人一生拢足成功的时候，死了后一定落地甲，一定落地甲，因为面顶阳会较阴，会较阴，面顶阳啊。好，你结果咧阴气较重咧，咱安尼是拢永远袂叮当。咱一定是所以爱必定拢有各种的挫折，各种的打击。

0: 才会甲觉醒、提醒，咱才会进步，才会改善家己。所以这人啊，说温室的一朵花咧，未堪面外面的风风吹日晒，就是这道理。好、哦，所以人看了八卦咧，面顶阳咧，阴咧，下面阳咧，迄是100%正确。哦，所以就是讲，咱有个人吼，那学一撮唔捌的事啊，都我是安那，趁这机会甲各位讲。啊，总共一句的，咱人所有一切恶业，拢对头做诶，拢头，拢是头壳做诶。啊，是安那头壳做诶，思想贪念，啊，无耻傲生气，拢对头壳想诶。哎呦，我恨你，我怨你，我怎么样，拢有想。哎呦，我赚了偌济钱啊，好，拢是安尼来。所以，趁钱是应当，但是有诶不择手段去设计人害人咧，结果咧阴阳颠倒，迄都不对啊。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叫人爱改善过，爱改过，爱运转，爱运转，爱运转，无是但是诶，你运转中间咧，时时咧，因为咱目睭有目睭咧，所以足侪观念有咧想，魔障会足侪。那么，咱咧圣贤甲咧开始要破除这个魔障诶时啊，爱你啊，你，爱你，牵着你。好，那么即节咧，咱就要来讲。地天台的卦象卦哈，也是咱卜到一个卦问的一件代志。好，卜出来卦嘞，啊地天台，咱当然冲后、二后、三后嘞，一后来当。那么首先咱看地天台的卦，在行通哈，在行通啊，下面的太平，咱若行通了以后，一定会太平的，行通就太平啊。人甲人中间会互相少沟通，人甲人互相都会少沟通咧，就会太平。人上惊无法多少沟通，我甲你某某师兄师姐啊，什么的，哼，我要我这边一定袂太平，我恨你万你，好，我你这人这无理非，这迄个这气的，我一定恨你万你。结果咧，咱方设计，咱甲问，哼者面哼咧，伊也唔应。啊！你著气甲落去气死，嘿，无路用。你只有同情伊落啊，你就爱谢谢，你咧训练我的耐力，你咧磨我的耐力，谢谢阿弥陀佛。你唔敢讲无要紧，嘿，你的代志唔敢讲你代志，我有请问你是我的代志，但是我答复是你代志，你甲分落清啊。那无咧，你若气就话的是，哼，也未通，吼、哦，一定未太平诶。战争就到位，消灭就到位啊！所以地天台就是兴通太平啊！若是咱卜卦出来，甲咱指示伫当日初爻，吼、哦，当日第一个爻的时啊，就是初九，吼、哦，初九呢，吼、哦，过界不可，吼、哦，定义安乐，融应团结，继续求发展。是安怎会甲咱开始这个卦呢？开始进爻呢？地天台是安怎开始进爻？讲甲咱提醒咱，哟，未往伊定伫安乐内底，已经着顶卦了吼，顶个卦三定天定理，叫咱讲哦，咱着有礼貌、有信心、有诚意，哈，一本初衷安尼吼，咱认真去做善事，莫互人影响，互人东流合污去，那么。已经就成功啊，结果就成功啊，好，但是咧，咱咧成功以后咧，咱无，哎呦，我都足成功啊，足顺势啊，爱注意地球日头上中要去落山咧，上悬要去落山咧，唔是日头永远吐地啊，叫咱无甲咱点咧安乐内底，咱爱团结，团结啥咧？搞出一个公司合伙起来，也是共同一体。还是互相小帮扶，或者讲咱家己修心养性，已经到一定过来，人会尊敬你，吼，人对你真好，尊敬你。你若假使呢，人哦，我高高在上，失去原来的本质的时啊，干那哦，我袂歹，我这就开始来享受啊，错去啊，安尼呢，一定会去破嘞。那么孔子自行先书啊，甲咱开始，咱那个团结，团结是哪种团结呢？都我都要讲过。人甲人的团结一心，吼，家己甲家己团结，身体甲心，健康的想法，甲咱的本性、良心，哇，爱一体，爱一体，或者团结，咱无去哦随便只个外来的这环境，甲咱破坏去。外来人阿讲两句啊，你都破不掉啊。那阿无来去哦，都去拖累啊，叫咱团结，身心团结，继续求发展。咱袂使哩过安全安动的，继续是叫我等的条件是安那？第一，诚信；第二呢，咱爱积善固执，我积善择善呐，积善固执，好固执哩好就对。啊，过来呢，继续爱过精进，精进就充实，爱过充实，爱过学习，爱过研究，爱过继续求发展。啊，已经甲咱开始讲，那当你创后的时啊，都甲你讲，
哎，是孔子讲啊吼，就讲哎，某某人啊，张某某，你即马伫要享受，你即马心态，就是讲啊，你伫要享受原来成功的结果啊，原来享受成功的果实啊，你无安尼哦，安尼你会栽落足艰苦的哦，吼，你爱阁继续阁团结家己的心，啊是公司啊，你人爱阁团结起来，吼，啊继续发展，莫讲啊，我安尼就好啊。满足现实都唔对呀，满足现实甲知足差天甲地。满足现实的，就是讲啊，我安尼就好啊，莫阁精进啊，时势一变。那么你假如说啊，我知足，我偌济努力偌济，我都会当得偌济，我较努力认真努力会当得着偌济，我就顺其自然，这叫做知足。满足甲知足差天甲地，满足会倒嘞。依旧会爬起来，这点观念咱拢有清楚。孔子之行先师啊，教咱开始，这点非常的宝贵。咱一般人讲，哎呦，我足满足啊啦，哎，我足满足啊，一个困，这些那个困的食，困的放，我都满足啊，嘿，唔对呀，依旧内底嘞，包括着咱的布施。你功德偌济，咱做功德偌济，努力偌济，智慧偌济，咱的福报偌济，或者知足，啊，是满足的人啊，真容易满足的人啊，毋是讲真好现象，所以这点啊，各位冷静用想看哎。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知足甲满足无共款对。咱若假说一挂挂咧，我甲咱开始，甲咱吼，甲咱开始讲出来挂咧，动咧第二爻，第二爻是啊，就是九字，吼、哦，九字咧保持安泰，应当有包容，吼、哦，果断，光明磊落，吼、哦，光明磊落，哈、哦，光柔并济，把握中央的原则，哈、哦，把握中央原则，甲咱开始啊。讲，或者九字动在第二爻的时啊，哈、哦，就讲保持安泰，应当讲，咱若要保持咱的事业会当平安泰然，哈、哦，地天泰嘛，会当保持平安、行通、太平的时啊，一定要有包容的心，一定要有包容的心。咱若无包容的心，是上艰苦。因为咱呐无包容的心，咱就惊人讲，哎呦，当时要过来，当时想要过来，啊，哎呦，分别看这个善，这好呀，这安怎？无包容心的人上痛苦，世间上痛苦的人是啥人诶？无包容心的人，无都接纳别人的人，这上痛苦。你甲再看嘛咱，咱会晓笑，哎，这个人惊来，我袂，这个人无安怎，我袂一定无包容，定个要等你我好势哩。结果到尾后，你厝内你唔敢徛，你家己工，家己单位唔敢坐，伊也唔敢坐啥，你时时哪像一个像贼仔咧，闪闪闪闪秘密，闪闪是秘密。哦，所以咱台湾过去一个企业家，哦，因为真个有钱，入去个办公室经过五个秘书，啊，查某囡仔经过个过，啊，用电眼在看，啊，我有一天啊。听到我朋友啊，听到我啊，伊去拜访某一个某人大好嘅人，吼、哦、啊，伊就讲四五点眼，我讲这个人上可怜，伊讲可怜，足有钱啊，哎呦可怜啊，你啊看，伊时时在看点眼，即摆来看，即摆不是看点眼，啊，啥人来无？啊，想啥物计算无？又是笑咧，我去拜访伊个，去看伊朋友，伊当看咧看点眼，人来安尼看迄荧幕，啥人就来，啥人就来咧。时时个都惊人爱个爱个钱，时时惊人爱人惊拜托，结果犯一案，天大地大，共倒到几大堆，结果判刑，好判刑，要不迄个呢，就死翘翘，内底破病死翘翘，所得是何来？得到啥呢？你感觉是真正公营，无公营，人生来世间安尼白行，所以咱人爱包容心，你若惊人，我了足痛苦我有当时我来呀呢，好，我来包容心，有当时也会无名走出来。

来摸研啊，足惊看了，各位心脏真济起来。我现在时间都无闲，无时间无闲，我可能甲大家讲，我着闪伫边仔起来。哦，迄个是足痛苦的。哦，我闪边仔来，迄真痛苦。哎，那安尼。

0: 好、哦，无搞事啊，用那种痛苦呢，我阿哩当中会得到这经验，我相信大家嘛有这经验，所以若无要包容心的时啊，分别心分好也散，安尼是啊，干那包容好也啊散的，你无艰苦无包容啊，你足痛苦的，嘿，你也操心看卖，所以甲咱开始啊，咱若保要保持安泰，心会足安呢，吼、哦，真太平，真逍遥自在的时啊，咱应该呢爱有这个。哈、啊，有这包容心，果断该切就切，好、啊、该切的啊，无必要的，哦，啉酒买来，我切掉，该切就切。那我是当地现在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大队长，哈、啊，陈友新，陈大队长，原来呢，伊伫高速公路啊，交通科长，伊呢，都为着囡仔出去，人爱请啉酒，烦恼的，呾酒啉了，都一直巴肚艰苦，规暝都艰苦，要死死袂了。有一天呢，伊就师傅啊，我啉酒足艰苦，我咧易经大学吼，即、这个易第二届易经新啊先修班呢，吼、哦，即、这个白话，我也袂晓啥，戒酒，我啥戒酒，吼、哦，啊袂晓签呢。伊即摆要去啉酒的时啊，吼、哦，伊个条款，师傅教我，我不能喝酒。一进高端切的，就安尼过来，拢酒拢无啉。那过来一直拍手，老师叫我不要啉酒，我安尼我缓解缓解，所以就安无啉酒，啊就身体作用起来。哎，高端，哎呦，接住做酒了，接到尾玩个时阵，咱食多个人就是安尼，搁刺的，无你高端，干咩呢？将家己咧陷落大不孝啊！老爸老母辛辛苦苦生这体，予咱养咱这大。咱呢就安尼加糟蹋的，非常的不好，哦，所以咱爱有果断。过来就光明磊落，咱做人呢，确实哈光明错都错，光明磊落。那老师你有缺点无？我是人啦，无缺点，我咪圣贤。圣人拍鼓有时都会错，好、哦，咱呢错都错，所以咱反省的佛祖面头前反省忏悔的，光明磊落，错都错，无必要暗藏。好、哦，公牛变贱，咱啦外刚内柔，咱按内刚外柔，按说内刚，我阿萨利要解决缺点就宽缺点，光明磊落，我要包容心，我阿萨利，好、哦，啊外柔嘞，咱爱有礼，有这个礼貌有礼，好、哦，来对家的约束好好些，然后嘞，啊阿个有这个礼。公有并济啦，好把握中央的原则。假使我咱开始咧，播到这第三爻，当第三爻的卦，哈、哦，第三爻第天台，当第三爻的时啦，好多九三，哈、哦，九三，各界物极必反，哈、哦，用一应一本初中，坚守正道。好、哦，咱这个人啊，好、哦，假使咧。咱无法度保持像以上所讲的无咧包容心，即使你真正成功有趁钱，一个个在上，咱若无包容心诶，无果断的心，无光明磊落，公牛并进，无中央诶制度诶原则诶时啊，好物极必反，一定会反面会变诶，会阁变转一届，阁变一届咧，沉愈重，因为咱一个原来搬咧吼，辛苦穿领衫领毛巾。结果你个爬起来了，哦，拼嘞，辛苦了，落地上地筋啊，辛苦拢刮到大汗细汗，吼、哦，辛苦排到大汗细汗，过来个搬嘞嘞，沉愈深，因为嘞，咱一个人咱是石头白个，白个嘞，第一届嘞，你受咗事，过起来嘞，排啊个排就排嘞，佫沉愈深，所以第二摆失败是非常的痛苦，哈、哦，就是讲物极必反，哈、哦，用一本初中、从原初的心，咱爱相信。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 02-2683-7265

好，圣诞一旦成功以后呢，咱必须要相信，爱愈有相信，好啊，愈有迄个爱心，愈有自卑心，好，所以有个人无我成功了，吼，都别人拢看到那笨手。那有个人啊，我出家了呢，甲所有甲恁布施供养，人拢看到三顶国民，拢家己上好的国民，错我个头壳破去啊！这种的人啊，真济。目前台湾宗教呢，真济出家人呢吼，甲所有百姓看到三顶国民，讲我是上高尚的，啊，结果所食的百姓供养呢，好，互你食，趁互咱，欢喜贴都贵红包搁互你，吼，你甲人看到三顶国民，这一定会对嘞。阿摆呢，乱后手，无可能会先多，无可能，因为人多无做，无可能达个天多，啊，所以爱注意，事业加万共款，吼、哦，修行加万共款，无论哪一项呢，咱若成功以后呢，孔子甲咱开始的，咱爱按照原来的进度去行，唔通讲成功以后呢，好啊，就无包容心啊，愈好呀，愈都愈有钱呢，愈寒酸，吼、哦，愈两包屁。吼、哦，啊，愈死愈求愈强，愈吸愈济，吼，那变吸血鬼愈人吸愈济，安尼呢，真紧会物极必反啦、啊，物极必反，会个爆发心，吼、哦，这点都咱都爱注意的吼、哦。孔子讲咱开始的九三就啥意思？啊，假使呢，那个来，那卜一卦，吼、哦，这个卦呢，动地第四爻，一、二、三、四。哦，当在第四爻的时候，哈、哦，第四爻点当呢？就是讲咱开始讲各界既安属于，哈、哦，融应团结，不可掉以轻心啊。孔子啊，讲咱开始讲，咱啊，啊，既安属于，咱一旦一个人有成功啊，国家嘛同款，所有一切百姓同款，任何一个人嘛同款，既安属于。咱即摆生活真富足，爱想有一天时势会变，时势会变，会当欠。即摆人咧，生活真糟蹋，食物件真糟蹋，都去餐厅看咧，一道咧叫几道，结果食几项拢食食住，啊，就倒掉。吼，我咧讲，我心内个想，你这个人爱互你活，三餐三食会使，糟蹋物件，吼，爱互你食着苦，你才会知。我这就是有够糟蹋这个天地万物。辛辛苦苦对种田、种作、施肥、拖草，这座攀到咱面头前来。虽然讲我有钱咩，你钱若无物件，你嘛无效。日本时代战争了的时啊，一只鹅换一栋老厝，哪有效？说唔知好少好，目前咱台湾人啊，未少好顶一半以上，尤其少年辈未少好。所以国家才天伦甲算起来，民国93年后。都走到近卦少年人的执政的时候、啊、少年人当权的时候，我很烦恼台湾、啊、那个叫做93年以后呢、啊、民国93年以后呢，咱这里到113年中间呢、啊、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因很糟蹋的浪费东西，到那时会受到 天理的报应、啊、这个既安思危啊，唔通讲少年人讲哦，我即摆足富足，我老爸存一寡钱，我老爸存一寡钱，敢咪袂用嘅？四块换一万呢？四万换一块，就满世界。即未无可能未发生嘅代志，所以大家居安思危，居安思危啊！好，所以爱团结，大家共同啊来做这居安思危。啊，自己嘛同款，团结，团结家己心，团结家己心。咱的过去遐个散漫的想法、散漫的行为啊，咱要团结起来，还佫团结起来，哈！不可掉以轻心，莫想讲哇，无代志吼，哈！无要紧啦，只股票我咧赚一大多偌济啊，安怎都安怎哦，我连要扛着偌济过来赚到啊！我你讲袂遐简单，因果循环，因果循环，当时。

0: 呀，那菲律宾的货嘞，那找菲律宾的探集，叫往菲律宾是咪个摘的，往菲律宾过来探集，那叫做台行的，那叫做女佣。阿伯，那哪告诉台湾哪个这些现象是，免惊过去做人男佣跟女佣，免惊呗。所以这个因果循环啊，各位爱觉悟啊，孔子已经给咱提醒到这个程度来啊，圣贤给咱提，天给咱提醒到这来啊。那么已经呢，这个看咱的天理，就是孔子至圣先师、甲王禅老祖几个先师呢，给咱开始这个卦理啊，就是天理的显示，给咱讲天理。好，所以这点呢，希望各位啊，咱爱觉醒，爱觉醒，那么保持太平的盛世，咱爱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某人你讲我今日足好诶，明仔载反正都翘翘，嘿，免惊未？我真侪信徒就是安尼。哦，原来我们足好诶，嘿，我好了，你莫聊聊讲，哦，我的讲话都平讲出来，啊，无偌久了，都翘翘，因为有天理存在，世间毋是干咱存在尔。我诶人存在以外咧，要灵魂世界、天理、天神诶世界，你甲咱看好好咧。所以，咱诶孔子至圣先师啊，甲咱开始啊，本来就动着地心，后过过来是爱居安思危，爱容应团结，吼、哦，不可掉以轻心，不用散漫就对。啊，咱过来就动个地黄鳌，地黄鳌，吼、哦，咱就挂卜了这地黄鳌，吼、哦，现在假使甲咱开始咧。讲是中午，啊，我要先是一件代志，吼、啊，现在爱安怎处理？哎，我即摆现在拄着问题，爱安怎处理？哎，请指示圣卦，吼、啊，甲咱指示出来时啊，拄即个好多中午，当电话啊时啊，我安泰时期，更应当选灵、选贤、甲灵，咱太平盛世的时。太平时期啊，太平时期、平安时期啊，吼、哦，咱爱国较选贤甲能，选贤毋是选举咧。即摆选举哦，十个内底选着贤啊，十个选出一个，先看有无？反正十个选无一个贤咧。你甲再看卖来，各位去想看卖，十个人无一个贤人。哦，有当时哎呦，老师你要选举，我要投投啥人？要投啥人啦、啊？真诶，我要投啥人？这个就爱贪钱啦，啊！这个讲了，乌人讲啦，无资格啦，啊！这个冤国是错啦，后壁开交警啦，啊！这个就安那啦，你要叫我选哪一个真呢？所以我十外年来，我全部选举，毋知要选啥人，现人毋知要来选，咱选现人真正要为咱服务的呢，啊！真正为百姓、为大众，心灵上袂平和，真真正正要来为着咱百姓，真正有人品道德的人。啊！我若台中，我就去投，要来选，吼、哦！所以民意代表呢，有当时人县市长呢，啊，县长我就去选，哎，人品赞，吼、哦！啊，道德有我来选，啊，那要其他民意代表了，谁讲我们都要选谁？这是选贤，太平盛世民主时代都选贤甲灵的代志啊！咱来选贤，选择贤人，迄选举代志，平时啊。平时，咱要亲近人，爱选择贤人，就善知识，有修行的人。咱选择有修行的人，有人品的人，吼、哦，讲话甲做一致的人，伊的心有真慈悲的人，选贤，咱爱选贤，选择贤的人来斗阵。啊，选灵有灵的人来斗阵。咱来请教的代志呢，乌人话一大片。结果呢？你某一点通，结果无一个结论，浪费时间，不如家己妄想妄想。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孔子在跟我们开始啊，平常时呢，爱选贤甲能，选择有修行、有人品、有道德的人来斗阵，啊，甲有才能的人来斗阵。好，那么请教是的是，好，咱人生就是安尼，选择有道德、有人品、有道，即个有善心、有慈悲心的呢，安尼一只有法度共同利益大众，只有法度去利益大众，无是无可能利益大众。因咱若选择爱啉酒的，结果呢，你对啉酒啉的，等下呢，无阿囝受咧艰苦，啊，阿可能说哦啊，提面汤互恁都互恁带无，迄个吐酒，吼，也是安尼，到最后出头有够规间臭。所以咱选择对象，啊，选择就爱食毛灰的，你着过毛灰机会开了了，无阿囝艰苦一寡，也是厝的人艰苦一寡，对你艰苦一寡，这拢唔对，所以咱。在世间就是爱选贤，选一个有智慧的、有修养的、有包容心的、有光明磊落的，啊，讲伊这个人做人有原则的人，咱迄才是咱要斗阵的。所以西方叫做世界，是安尼，大家遐就爱去的。西方叫做世界无歹人，西方叫做世界呢，遐净土呢，拢是上善的人，拢真好的人，吼，遐无惊吓，无颠倒梦想。是用叫做世界，哦，所以咱要选择就是安尼条，所以咱啊第五，甲咱只是第五熬的是啊，吼，就甲咱开始啊，孔子甲咱开始爱安排时机啊，吼，咱爱选灵，甲选贤，甲选灵，咱的平安过日真富裕，生活无问题，爱佫充实，爱多接多接近善人，吼，咱假使。当个卦象呢，甲咱开始第六爻，最后的六爻，第六爻的时啊，啊，就上六，上六，啊，太极二辟，啊，未世已经显现，啊，只靠消极的使损害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啊，不靠心强力度挽救啊。我们一个人啊，本来就真正富足，真正平安，哈、哦，咱就是无觉醒，哈、哦，咱就第一骄傲啦，哈、哦，也是散漫，也是无包容心，哈、哦，犹豫不决，哈、哦，心啊，所想拢受偏邪，要害人诶，要骗人诶，要怪人诶，要诈人诶，要抢人诶，大汉还是要设计人诶，咱来想法。一时啊，那么物极必反，那而且无法度个改善，无法度反省，哈、哦，而且个个呢，无法度居安思危，邋邋遢遢像我钱赚着啊，罔写罔写多啊，哈，也是个要食唔妥赚，望老爸想啊，老爸老公阿公呢留足一财产落来，哈、哦，过来呢，在安泰时啊，佫袂晓讲要亲近神地识。比较亲近有修行的人，比较亲近的有这个有人品的人，啊，啊比较亲近有才华的人，有才能的人，啊有才华佮有人品的才是重要，佮侬比较亲近遮个是啊，哦，开始就爱落来啊咧，唔是遮好，开始就爱对了呀，爱对了呀，哈、啊，味色已经出来哦，咱这个卦象之时遮是，就甲咱开始讲过去遮个。以上所讲的地天台这个卦咧，讲啊，咱无团结，无继续求发展，哈、啊，无包容心，无果断的能力，无光明磊落，哈、啊，而且呢，无照原来约束的心，哈、啊，而且呢，未居安思危，清清菜菜安尼吼，邋邋邋遢，哈、啊，无个无见觉性，佫无亲近贤人，无亲近有才能的人，无亲近有慈悲的人，哈、啊，已经得败落呀。你开始落家了呀，开始落家了呀，好，迄就是味色已经显现啦，味色已经出来。

啊，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要搁爬起去，爬未起去啊？已经撸落去，后壁人嘛缀咧撸，咱撸落去，后壁人嘛缀咧撸哦。你搁爬起，爬未起去啊？哦，你就是要爬，哦，那怎么办呢？只有以消极的和伤害、损害减少到上少的限度，上少的限度，哈，袂使你讲哦，我的心强未来。要搞压倒起来，这个社会啊，咱真侪人事业失败以后，拢无检讨，拢无先坐落来先检讨看咧，是我哦，迄边啥，迄边啥，迄边关，是要搁爬倒起来，结果拢知咧，十个九个九，也未知咧咧，要欠一个啥，煞了无偌久嘛，伫落啊，吼，拢无一个反省忏悔的冷静落来，所以社会会遮乱。那么第天台咧？顶挂着听着你，咱就哦，进入礼貌低头，开始头咧咧咧拼，好咧拼咧，战战兢兢咧做，成功以后咧，哦，不可一世，成功以后咧，拢无个检讨，拢无照原来所想的约束安尼行，照计去行，那么开始来去落行咯，好，见落行了怎么办？圣人甲咱开始讲慢，哦，消极要紧。减少损害上少咧，开始反省忏悔，重新来做起。那么，这是何必起呢？好，咱后者咧，会甲各位咧讲解咧。天地晓，天地晓。既然落到下骹了，一直踏着，要安怎爬倒起来？哦，咱咧即卦就地天台卦。好，过来地天台咧，吼，过来就是天地晓。哦，电到关，天原来顺时啊，你电到关来，要哪关？哦，那后者嘞哈，咱来继续来讲解这天地好卦，直接甲这一段落祝福各位，请大家合掌来回向，回向，一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五经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事顺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所以你用很强烈的教育方法，不如用开花的、哦，开花了就是得天怪，得天怪，得天怪，这样他就跟他跟孩子一起啊、哦、广学，所以才有啊、增广天王，增加见地、见识、学习啊、精进啊。啊，天地皮，你就是要有前段的这个卦象，你才不会阴阳不交。啊，你阴阳不交了，原因呢？一般人众生来到世间以后，只重表面，没有重实质的心和法，所以会天地不交嘛。那么如何让天地地天泰为交泰呢？那么办法就是不要虚伪、哦、你不虚伪，接下来呢，第三千卦非常的重要啊。若是一个人一直共高，天地皮共高，就天地皮卦，你就不要共高，不要虚伪啊。第三千接下来呢，哦，那戊共高啊，就在谦虚，你不要共高的时候，那接下来呢，而且走了水啊，走了水呢，就是戊盘元

误判的人啊，你判的人非常麻烦的事情。尤其呢，做的水你不要判人，天地皮也就是判人啊，所以这四种的四个卦象，它是整个的我们人生的一位导师。好了，我们依照这个天地的法则作为日常生活，你一定这一生不会白

0: 啊，尤其昨天谁挂，要随顺因缘啊。所以老祖给我们八句真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个就是哲理水卦的最高境界啊！所以要秉承事物啊，四个不要触犯了这四个原则，有如八戒啊，猪八戒的八戒，叫的啊，猪八戒除八戒。这八正道的反面，好，正见，你不要邪见，正思，正确的思维，好，按正确的说话赠语，好，那么你给人希望嘛，啊，不要。啊，这个造口业，啊，那正业要正确的工作嘛。好，那么接下来正念、正命，啊，正精进，啊，正定，这是八戒这八正道的另外反面。那么事物，你不要犯了这四种的缺点，遮天怪退道，你不要退道，好啊，天地痞不要虚伪，啊，也不要去断了各种的缘分，啊，那接下来第三圈，你不要功高，若是功高的话，一无是处。啊，那这水就需要攀缘，随顺因缘。所以最近以来，我们社会各界修行的人很多，啊，很多嘞，啊，就因为我们唯心圣教，现在在国际上，有一点点的。奉献给社会大众了，所以一些修行道上的朋友啊，就常常会打电话来，啊，要求我们事务部呢，你帮我安排你们师傅，我要跟他论道，哈，那问了怎么办？我没有时间，就告诉他随缘就好了，啊，有缘，随顺因缘。啊，那不要勉强，但是不要说啊，我要去论道，结果忘了自己的精进。所以我们在世间上有四佛法门，来到世间以后，天上人间啊，四个法则，尤其我们成人以后。你这个四个法则，必须要了解，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好，那再讲下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内涵呢，内容解释了，能更清楚。好，那么参选学道，学道。哦，刚才有人说要不能论道，道可道，非常道，道无道可论，法本来就具足，八万四千个法门，门门通心门，通到心灵。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

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0: 所以我们参玄学道了，一展赤龙，赤龙呢是什么意思呢？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活性佛性，参玄学道就是要学易，用易经，用易经一展赤龙，就是我们的妄念。当一个人身体转化到成人的阶段，精力充沛，精力充沛的，那我们很多糊涂事就会来。那若是你有学到的话，无论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教都非常好，都是为众生而设立的教义。无论你进哪一个法门，都是参玄，玄不是神神秘秘，不是这个意思，玄就是了解到因果律是为玄，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玄。所以参玄学道，学道和就学佛，学佛好多人啊，他就说我在学佛，学佛，佛的基本是什么？断除贪嗔痴，贪嗔嗔念痴念。所以你要学佛，你要断除贪嗔痴嘛，结果没有断除贪嗔痴，很容易动怒讲话没有智慧那什么东西贪得不完，还在自称我在学佛。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放弃自己国王继承的机会呢？那就是贪，要把它断掉。所以把贪断掉了，那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他有那么多的名利、名和利、财富结果他把它断掉了，放下了，还找到自己的生命和天上有约，所以出家了七天七夜的反省忏悔，然后菩提树下开悟他的灵魂回到金刚界世界的在天上界的，很高兴大家齐聚一堂就是我不想回来世间，世间太苦了，世间的人很都苦，苦不完了，生老病死轮回那么多苦，不下来了。那所有如来啊，说你有一年可以在世间上投胎在国王家所以你放下做国王的名利，好，那么你就舍弃你的贪念了啦。所以回去赶快再回到世间，告诉众生天上界我们的灵魂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的灵性在天上界，世间的身体会有毁坏灭的一天这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又好了，就再回来了嘛，就履行他的诚信。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也一样我们来世间上是接世间的很多的妙法，老祖才要我们多诵经多诵经，把真言真理借我们的口，我们耳朵转着意念你往内就回向给你心中的祖先你的列祖列宗、多生父母等等所以这个都是当你悟了 当你悟的时候，你就斩掉一切烦恼嘛。所以一斩赤龙，赤龙就是烦恼，赤龙就是我们血液循环特别的快。血液循环它会年轻气壮嘛，像我们到现在年纪了，哎，身体的血液循环好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精力体力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年轻人为什么在历劫以来五千年前的第一场中华三族神龙炎帝轩辕皇帝和九黎蚩尤帝的第一场战争到现在来，你看有多少年了，五千多年还在战争，都利用年轻人那一二十岁要在打仗，这真是很可怜的中华三族才会演化出我们现在坛城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的圣座。我们15615姓王禅老祖肩负天命，以每年两坛的大法会包括每年元旦1月1日在林口大体育馆汇集36000众呢，在林口大体育馆共同祭祖，来超度我们的祖灵所以这个呢，我们都是有约的，都是诚信履行诚信的。所以今天王禅老祖培养我们各位讲师，是要将真理转为普及普传给你们多生有缘的亲朋好友。所以在台湾各地新的年度，我们落实到各乡镇去开班来会友，会你们多生的亲友有缘的天上界的菩萨如来来世间上，我们依法来会友。所以我们学到，你要学到，你研究易经，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嘛。所以你学易经，用易经以后，你才能够一展赤龙赤龙就是我们的妄念烦恼贪嗔痴三毒就是一展赤龙，斩掉烦恼造诣功夫，修道的功夫啦，一超直上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家学易经，做人处事苦安心。你要先安心，你修道就是要修心安，要先安心，你安心才能心安嘛。所以大家学易经，鼓励大家学易经，尤其我们现在鼓励儿童学易经，开始就还没14岁、16岁以前，就读就学易经、练易经，就把内在的智慧啊，几千万年来的智慧，本来所藏的智慧就开发出来，不要等到14岁、16岁以后要再来学嘞。有的呢，已经走上一些邪径来了，啊，你再把它搬回来，还是人生的遗憾的地方嘛。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所办易经大学和啊这儿童学易经，尤其儿童学易经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最伟大的工程。所以儿童学易经在台湾现在国小儿童啊，就有167万个小朋友都接触过易经。所以在去年今年都已经升上国中了啊，国中结业典礼的时候啊，就非常平安的。不然过去的国中要毕业，因为孩子在国中的时间啊最容易冲动，糊涂事最多，所以要结业的时候，学校都请当地警察啊派警察来预防，结果做两年都没有派警察来学校预防。而且啊，这3年来儿童学易经推广之后，上了国中，国中是孩子最冲动的时候，破坏性、叛逆性啊，没有礼貌等等都是过程。但是去年今年以后发现了孩子有礼貌啊，懂事，叛逆性少，破坏性又少哦，所以我们正到了儿童学易经啊，是我们中华文化复兴最伟大的工程啊，需要工程师。我们所有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在座啊法师讲师们，你们是中华文化复兴大工程的工程师哎，哦，所以各位我们贤士同修，各位讲师法师，我也勉励我们书信班啊，新的年度开始继续在招收第4期的书信班积极培养，希望有更多的文化复兴的大工程师，等于是菩萨啊，文化的大菩萨真人大神都普降在世间，各位的心就是菩萨，就是大神啊，就是真人，我们要自我开发出来嘛。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好，那么经中所开示的啊，朝一功夫啊，一操逐日啊，逐日进入心田，进入我们的心田，一操逐日，那只有学易经一条路，学道一条路，哦。

人是同修啦，我们都是非常有缘有福气的，勉励各位再接再厉啦，依照自己的本愿，依照自己在天上世界与父母多生父母你的天上界的有缘的亲人等等呢，履行你们的诚信。那再来。吾日痴痴心理呀，所以我们修行的人，你不要认为说我修这个没有什么，你听一句真言，你都搞啊！大家学一经，做人处事可安心。依照这一句真言，你去做，我相信呢，你可以一超足上，超凡入圣，这是我们成立维新圣教，未来21世纪人类世界和平的灯塔，维新圣教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文化大熔炉，是世界和平的灯塔。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要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啊，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杨婉如杨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人生的历练见闻，还有进入宗门的这些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学员杨婉如。
0: 首先的话是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进来到维新圣教，在王禅老祖的座下学习，事实上都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路径。
1: 真的，
0: 到底怎么样进入宗门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呢？路径如何？请您来给我们答。
1: 其实我进来宗门哦，也意想不到是用这种方式进来的。因为好几年前我有个朋友，他很早就进来，这个跟我讲，他说哦，来学风水易经很好啊，我家里啊怎么样怎么布置啊，我都跟他讲说，哎呀，迷信啊，说什么风水啦，易经哎呦很难呐，不要啦，我上班很忙。结果有一次我就车祸就很无聊，在家里我朋友跟我讲说，要不要去上课旁听呢？我说无聊，好，我就去了。
0: 这就是找点事做。
1: 对对对对，因为 我在家待不住，那我就去了，就上2堂课。两堂课也没什么感觉， 也是就是似听非懂，似懂，而我就两堂课以后我就说，我要上班，空拜拜。就经过快1年的时间，很奇怪，就发生一件让我这一辈子就是那种困难度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过的困难。还有我说这些困难没有人可以帮我解决，我就很困扰，困扰到我快得忧郁症，就很困扰很困扰。就我打电话打给我朋友，因为我们都很好的朋友，我也没有想说因为要学什么来怎么，我说心情很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跟他讲，
0: 他也没办法，
1: 对对，就是好朋友嘛。啊，结果他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他就说，来了，我跟你讲，这一本《天德经》拿回去念。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天德经啊，
1: 我会偷窥吧，
0: 对对，就是他那种，他是跟我讲，我那时候心态就是说，哎呦，没办法了，已经走投无路了哈，这死马当活马医，我就拿回去念，啊，给我一张文。

0: 一个人的狂哭到断气，你看那种程度，
1: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
0: 而且很大声，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声音又很大，就很大声。我儿子在房间读书，跑出来说：“妈妈，
1: 吓到他了，
0: 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哭的这个样子？”那我拿着经书哦，我就一直念，就33天王念完以后就不哭了，就不哭了。我那是震撼到，因为我以前去拜拜啊，生活拜拜，我也念过很多经典，完全没感觉，就是就一经典嘛，就念啊就好了，就好过了，就没有什么感觉。我心里想说，怎么有这部经？而且后来我来道场有跟几个人讲说，我真的看到33在《天德经》里面，我真的看到33天王哎，我真的有看到，我狂哭哭到33天王练完，我就不哭了，就自然就没有哭了，连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我知道，我说哦，怎么有这部经这么厉害？所以我每一天都练。啊，当时的困难还在哦，可是很奇妙，我练一个礼拜以后，就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杨小姐，你有什么困难吗？我可以帮忙你吗？我心里想说，怎么这么好，好像雨降甘露，你知道吗？而且在念经的当中，我本来头脑都空白哦，可是在念经的当中，我自己哦，自己脑袋里面就会生出我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而且顺序都很清楚。第一阶段你要做什么？第二阶段你要做什么？第三阶段你要做什么？我就跟我朋友邻居讲，他说：“哎呀，迷信啊，脑科灵，不可能啊！”可是我想说啊，不可能啊，又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啊，为什么不要试试看？我就是那种心态，没有办法。好，我就照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非常顺利，非常顺利。而且跳出来跟我帮忙的人啊，事情都做得很圆满，钱也进来，事情都解决了，那些人都不见了，到现在都没有联络，都没有联络哦。我心里想说，啊，怎么有这一部经怎么会这么厉害？这一辈子没有碰过，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哎，某某某。我想知道《天德经》跟你们讲的那个易经风水有什么关系？刚好很巧，我觉得老祖都安排好了。我打电话以后，他说有下礼拜要开课，
1: 就三重时间接上，
0: 对，就三重教室第一班。我说好，我自己来，不用他带，不用人家说带不用，地址告诉我，我自己来，我就坐公车坐捷运来上课。啊，因为那时候我在餐厅上班，所以时间不能每个礼拜都休息，有时候请假，有时候上课。可是那点心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偶然的，这种神奇的那种，已经刻在我的心里的。
1: 就是说非常具体的有，
0: 对，
1: 这样、就是、虽然说没有具体的物在这里，
0: 对，
1: 但是那就是有。
0: 对，可是他我一路走过到上课。我来上课以后就听老师在讲啊，讲有一天忽然间哦，我觉得这种灵感怎么讲，这没有人别人感应不到。有一天就听老师在讲，我心里想说，哎，老师是不是在讲我们家？
1: 对，
0: 因为刚开始风水嘛，哈，是在学啊朱雀玄武啦，哈啊龙边虎边啦，哈，这基本的那个地理那个风水嘛。哎，是不是在讲我们家？是不是在讲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差不多有十几年的那个毛病，就支气管炎。本来一年哦，感冒一次，再来两次，再来一年三次，再来一年四季，都不会好，都不会好。可是我想说，他老师在讲的，是不是我如果照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可以改善我那个支气管炎？因为我每一次发作都咳到有血，我都怀疑我可能肺癌了。以前真的咳到那咳血出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好，我就休息的时候，我就把我们家的朱雀

0: 边虎边，把我们家都整理好，把虎边清干净，把所有东西都挪到龙边。很奇怪，因为那时候已经快是冬天了，我每年每一年的冬天一定感冒两次，一定咳到吐血，没有办法上班，连睡觉都没有办法，很严重。结果那一年很奇怪，哎，喉咙痒痒的，喝个开水，哎就好了，不用看医生。因为我的个性，我不会就这样子就相信了，不会，我不会就因为这样子而相信，不会。第二年还是一样，不用看医生，这件事情都没有发作。第三年还是一样，哎，很平安哦。从第三年我才相信说，哦，原来我得的病是风水病。因为我本来不知道，是来到场以后，我把我的事情讲出来，我们师姐说，师父有讲，哎，说有一种病哈，医不好，叫风水病。哦啊，对呀，啊，我以前的毛病就是看医生都不用，看到哈，吃到客流感，吃到什么药都吃了啦，啊，好了。可是没几个月又发作，而每一次发作都比上一次还严重，就这样恶性循环，就一直轮回，直到我把我们家的风水朱雀弄一弄以后，还奇怪嘞，五六年都没有发作了呢。哦，原来风水病是这样子，我那时候才相信，一两年我不会相信，后来我的确相信，所以我就一直走。确定说这个地方是我要来的地方啊，天德经哦，我认为天德经是我的主经，我每一天一定要念天德经。比如说我要求财，我念土地公经，可是我一定要念天德经，以后才可以念土地公经，这个当中也让我求到财，真的也让我求到财。现在不是现在台湾不是很疯台积电吗？虽然台积电大家眼睛都亮了，
1: 对。
0: 啊，你知道我以前没有注意台积电这张股票，就因为我一直念天德经，那时候我在台北上班，就是那一段期间，就一个礼拜，我那天德经的量练了很多，啊，又念土地公经。可是我那时候不是要求财，只是说啊，让我工作顺利啊。谁正常的财谁不要，大家都嘛要工作顺利，对，正财。那时候我忽然就有感应，你知道吗？感应到台积电会跌到什么价位，我自己都吓一跳。我不相信，我想说我的个性会这样子，
1: 可能是自己会在妄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感觉就这样子。后来真的哦，一个礼拜后台积电真的跌到我感应的那个价位，我那时候才敢吓到说，也是真的哎，天德经怎么这么神奇，你知道吗？啊，我就冲下去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回到我以前感应的那个价位，300多块。

我来维新社教，不只说让我得到贵人，而且我在工作，我那时候在工一直都在念经。那有一次，我同事就跟我讲，我那个同事跟主管哦，他们都是那种能力很强，眼睛都长在头顶上那一种啦，都走路都看天花板的那种，这种主管，就有一天哦，他竟然买东西来给我吃，请我，而且哦，还称赞我。我心里想说啊，我不是工作都这样做吗？我工作都是这样做，我没有对你殷勤啊，我也没有做的比较那个啊。都是这样子的 啊！忽然间，我同事还跟我讲说：“哎，某某某，我觉得吼，你怎么看起来吼越来越好哎，就很想跟你做朋友。”我心里很纳闷说：“哎，我们以前也不是朋友，

0: 就是我在进来中门所做的一切，所念的天德经，都让我一一的验证说，我不只得到贵人，我在工作上的困难，都很在当中都会有人跳出来帮忙我，帮我讲话，甚至主管都会帮我讲话，帮我排除很多困难，而且不止学来这边学了风水，还可以解决我身体的毛病，像那个毛病现在都没有了。之前前几年不是疫情吗？
1: 对，
0: 哦，那种新冠啊，新冠得了不是会咳嗽吗？
1: 对，
0: 我大家都咳得这样子稀里哗啦的，
1: 结果反而你没有。
0: 没有哎，我得到新冠是怎么情况哎？就觉得喉咙卡卡的，就好像病菌在这面，因为那是那个喉咙支气管。喉咙卡卡，我那时候还很担心呢，因为我以前这个毛病嘛，我想说惨了，我得了新冠，我可能会咳死啊，真的，我可能会吐血了，我想了很多，你知道吗？都没有，就喉咙卡卡，就是人很没有精神，就是病毒嘛，就人很没有精神。可是很奇怪哦，我去喝了中药以后，就很容易就好了，很快就好了，也没有说像以前这样子。就小小的感冒咳到吐血，从来没有。还有说法功，
1: 对，
0: 我法功感应也超深的，我第一次做法功，因为道场大家都在讲，老师在讲嘛，说啊做法功很好啊，或怎么样，
1: 其实真的需要很多的人力了，
0: 对，
1: 物力跟这些。
0: 啊，那时候那一段期间刚好我妈妈往生了，那我妈妈往生以后，我就时间空下来没有上班，就诵经回向给她。那又刚好有遇到那个法工的做法工的机会，我想说，啊，已经告一段落了，已经半年了。那我想说，啊，想要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哈，啊，他也比较好的福利比较好，可是都没有头绪这样子。那就我想做法工，可是我去做法工，我没有说哦，我去做法工就是要，我回来要求什么，要求什么求什么，没有，我没有那种心态。我想说啊，都。啊，就有空嘛，吼啊，大家要做就是
1: 心态坦然，
0: 对，
1: 是自然的，
0: 心态就很自然。说，我想说，我去做法工的目的说，我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少，吼，我不知道我对这个社会贡献有多少，我不知道，吼啊，我想去做，就是说，我想知道我的能力能够做多少，吼啊，我就去做了，结果。做完以后虽然很累了，因为我们从台北到仙佛寺蛮累的，四点就要出发了，
1: 休息不是舒服
0: 的休息，对啊，我想说好就去了，结果做完回来了啊，坐游览车回来嘛，就因为在游览车里面就一直打电话给我啊，因为我会晕车，所以
1: 人家姐她好姐姐，
0: 对，而且在游览车坐车上，我从来不会看手机，一看的话我就开始
1: 对，
0: 不行了，
1: 对
0: 啊，所以我就回到台北以后下来，我看我的手机，吓死了，十几通，就两回来以后十几通的电话，我说谁呀，找我啊？他说后来我到一直打，还是打哦，一直打哦。我接着说你是谁啊？你干嘛？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吗？你说，他就跟我讲，有工作要给你啦，嘿啊，就薪水都开得很好哦，啊，你要不要来？把你找好了，工作帮你找好了啦，就直接这样跟我讲，工作帮你找好了，哦啊，都安排，所有都安排好了，啊，薪水也就跟我讲，薪水比以前还要好。我回到家哦，吓一跳，我说，我心里想说，我刚要找而已耶。我还没有开口跟朋友说我要去换工作，要去找工作，也连104都没有上过，都没有，只是那个认识的人知道我们有认识这样子而已。回来他说工作都帮你找好了，啊，薪水都比以前好，啊，看你要不要来，啊，我可愣了一下，我说哇，啊，也太快了吧，我去做一天法工回来，一天而已耶。我一天而已，人家工作把我找好了，我真的我有点震撼到，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哦，真的，后来我在，因为做法工给我的得到是，我不是因为要去得到什么而去做法工，我去先我是做法工，师父就一个名言啊，就吃亏就是占便宜， 真的，我看到这句话以后，我想说啊，好像看到我自己，你知道吗？
1: 先把自己这个很硬的这个心性哦，先柔软一下，
0: 对对对，
1: 按摩一下，然后拉宽拉广一下。
0: 对，因为我以前的个性哦，很多角角边边，
1: 对，
0: 整个都蹦出来，你知道吗？
1: 我想大家很多就是在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会这样，
0: 都会这样子，都会这样子。那我进来那个中门，我自己得到好处，得到改变，我的身体还有我的财运，很多工作，那还有我儿子也得到很大的回馈。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说啊，我儿子要得到很好的工作或怎么，不是，没有想说自己都266了，还怎么有那种能力去求到自己的儿子呢？对不对？而且我儿子又是那种铁齿型的，你知道吗？就那种硬邦，也跟我一样啊，很那种硬邦邦的，你知道吗？啊，因为我儿子他以前他自己讲的，他也自己这样讲哦。他说他以前哦读书哦都266了，普普通通啦，一般般啦那样。啊，其实他很想练，很想练，可是很奇怪，练不下去。练不下去，他很想练，可是练不下去。啊，你想想看，我做妈妈，我也无能为力啊，因为书上也在练着，你知道吗？后来我进来中门没多久以后，那时候有一个机缘啊，就老师圆明法师真的很慈悲，他就说，因为我们一样住泸州嘛，啊就有空就绕到我们家去看一看，这样啊就把我儿子的那个书桌。因为我本来我因为我儿子的那种房间很小，你知道吗？就床跟书桌放下去就挤，很挤的啊，我们又不会去瞧我怎么放，
1: 没有办法避啦，
0: 没有办法啊，就把他的书桌啊，他的书桌就对着门，他的书桌就对着门，你知道吗？所以啊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还没有学到那么深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啊，房间这么小，我也不知道怎么瞧。老师真的很慈悲，很厉害，就把我儿子的床位啊、书桌就瞧一瞧。很奇怪耶，就瞧一瞧以后，就瞧得如法以后，没多久，我就看我儿子的那个书啊，买那个原文的书哎，我心里想说，那你看得懂吗？因为我知道他以前的功课都266，你知道吗？你忽然间怎么看那么多书啊，那种六法全书，你知道吗？我买的整个房间都是书，我心里很纳闷，你知道吗？我也不好意思问，他都跟我讲啊，你不要管那么多了，我念书也你也该管了，好吧，就念吧，就几年以后，就前几年就跟我讲说，就跑来跟我讲说，哎爸，我想考高考，高考很难呢，高考很难呢，普考还可以啦，普考都还可以啦，高考很难呢。我心里想说啊，你以前的成绩，我不敢讲啦，不敢跟他吐槽，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想纳闷说，啊，你以前的成绩考高考刚可以屌啊，可是也不能吐槽，都要去考，啊，就考第一次考，差3分。他很无助了，我也帮不帮什么忙，
1: 但是知道自己在哪里，
0: 对，
1: 差的不多，
0: 对，他又跟我讲说他还想再考啊，因为这个我那国家考试我也不懂
1: 这个部分真的帮不上，
0: 对，我黑啊，对，比如说考法官，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自己要努力，你自己要很努力哦，啊，我能帮你的我就帮你啊，因为我进来中门是因为天德经给我那么大的震撼，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相信，我在我心里很相信哦，很相信中门的力量，因为我真的很相信，所以我就在道场帮他点元神灯点一年，那在清佛寺帮他超度冤亲债主，那还有就是因为那就一点点布施，用他的名字，完全用他的名字帮他做一点点的布施。那有一次就是初一十五我们在切蛋糕的时候，就听到师娘就讲一句话，她说师父来我们三重道场，就说我们三重道场的地里然后会出状元了，我听了就笑一下。

0: 下，我心里很 就一直笑说，啊，大家都六七十岁了还出状元，做状元妈妈比较快啦，做状元，嗯，对不对？又大家六七十岁了还出状元，不敢不就人家状元就一定要参加高考过才可以做状元啊，做状元妈妈比较快啊，哦啊啊，大家就吸一下下就过了，你知道吗？嗯，哎，这个很奇妙哦。过了一个礼拜，我儿子回来跟我讲说，妈妈妈妈，我跟你讲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啊？好像很神秘，你知道吗？可是看他的表情就是很开心。我说什么事啊？哎，我考过了耶，考什么？我高考考过了耶。嗯，我考上书记官了。哦，我真的吓一跳哎。嗯，我说哇，你真的考上了？嗯，他说对，已经考上了。我说我那时候心里就哦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们中文的力量不是说一般人想说哦，我想要去求什么，哦，我现在要得到什么，我就去求什么，我买个水果去拜佛祖就可以求啊，一大堆东西。我自来进来中文，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嗯，因为我在，因为老师有说我们可以念那个风水真经，嗯，我在念风水真经，我就念到一句话。老祖有讲一句话，他说：“业尽，业尽，福随时临。”嗯，我好几刚进来，刚接触到风水真经，刚念到以后，我念到这一句话以后，这一句话就刻在我的心里，就刻在我的心里。所以我相信，我进来中门，我相信老祖的力量，我相信中门，我相信我们的心，我真心。不要有所求，一大堆的心去做的事情，我相信老天爷一定不会让你吃亏。嗯，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1: 对，那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借由易经风水跟宗教整体，还有自己的家人、至亲一起共同来完成的人生一件很圆满的事情。那我想今天的时间有限，
0: 谢谢，
1: 感谢师姐非常棒无限智慧的分享，谢谢您，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祝福大家一起提升增进智慧，祝福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士啊，我们的学员同修代表，
2: 这些必须为各位来谈解部下和门下啊，部下以八远德运啊为旺驾，思运修求啊，任何一个生肖，卦为马戌，遇震华丽。啊，曾经看过一位企业家，啊，做事业做得非常好。他不是今年的大概认识了，他说这个公司越宽越拜好，我爸爸说哎，你这个书刚下都要红去我的第七月，再过一年多八运，你的衰运啊！然后一点事业有红气的你，所以先生刚刚也有红气的你，不要随便动。我的安好，安利他的一个名师，他过了两年多，五节一年，台中市二节信徒下来给。我去伊嘛去，那时候我看了他的脸相，他就差了一大截，很疲惫。我忽然，你最近是靠我赢了，我赢了。他刚刚说你就三千块，你八两都未超过呀。哦，我唔系讲你温度，那是低温啦。装备温来啊！啊，你气温是往家好起啦，啊，备温嘞，你来注意啊！你车，你开车，油门一打，一直打，打下，高速公路，打下前方，过过就海底啊！
0: 哦，你现在都伫海底啊？迄时阵呢，一听我咧讲。一杯酒，捧着果汁，砰！一落个头壳，啊！我迄个感觉时阵，感觉足罪过诶。我啊，歹势，实咧，我甲你讲者，互你安尼歹势。伊讲，事实伊就是活在海底无无受啊！啊，唔知哪会向往，甲民国。那个2004年开始就灾落啊！我以前在哪里的失温去啊？啊，温无永远的恒温。那么咱若要知啊，趋吉避凶，一定爱学习。悬空审视悬空学，悬空哀星啊，哀星的诀，咱会当转危为安。即使无讲继续发，嘛是怎冻掉了呀？啊，我甲讲，你迄间办公厅。啊，你的 温，王温已经走到后面去了，王温啊，旺运上山下水走到王，走到后面去了，所以一个唯一办法，你后面你给炖高了水烫，好暗光上烧的就好啊，啊，一条一两百块的，啊，免两千块，啊，你水桶等嘞，啊，水加高满满，安尼就好啊。上山下水，水里龙神上山，后边爱有水；山上龙神下水，头前爱有山，无山啊，有一个建筑物啊，别人的厝。马华进，啊！你这的水里龙神上山，

上山，啊，迄上山下水，啊，水里龙王上山，孙宅，好，孙丁。啊，就是先拜，而后觉。先拜而后觉，水里龙神上山，山上龙神下水，啊，先觉而后拜。啊，迄、那个耶稣应着先拜而后觉，人若拜，精神就歹，身体就歹，百病就到位。啊，所以水里龙场上山，一个破解法。啊，咱就用哦水根。八运，啊，八运，背文，水土，水，少男，啊，用着九桶水，九指，火之水，生。八百，迄个是趋吉避凶。

0: 好像冥冥中跟老祖结结缘，啊，朋友呢？啊，唔知什么代志，上几十趟的塑胶桶去工厂，下只用了一两年啊。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

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啊，伊只我紧诶，只就安尼，放伊办公厅后壁。好，这水水神较接过，啊，伊就等于，啊，就就先甲做拜拜也好，啊，拜也好，过几工咧，台湾有某一家银行，啊，主动去找伊。啊，找伊咧吼，啊，都要甲纾困，啊，伊只转危为安呐、啊，稳下来啊，啊，稳下来后，再、啊、去生活室找我，老师傅啊，谢谢老祖的妙法，啊，到了水塘，救到伊的公司。救到伊的事业，啊，所以这是法无定法。

即个月咱时时爱记哩，华无定华啊，华无定华啊，在这里扭转乌运啊，这用悬空哀星。

可以解围，谁空哀心啊？回顾咱的叔公唐子，那个李祖义啊，台北唐荣公司，一公司呢经营个几乎两百多点。那一年呢，都都啊，神父，当时谢东明时期，秘书，阿甲李老师熟识，啊，伊找李老师，李老师甲讲，你这个，工厂，水里龙神上山。啊，就是工厂，啊，这白水里龙神上山，干嘛呀？后边做些七星池。

啊，台北唐龙，后壁做着七星石，把这水神水利龙从上山

0: 做七星石诶，
1: 啊，可以会当当元夺运。啊，做那个紧紧做好了，公司全稳定了，稳定了。第二年、第三年，啊，都一直发起来啊。啊，这就是水的用法。啊，物象，无绝对的物象，你爱知影。这是外化物定化九星运行啊，那就咱有就伊啊，那是一个案例，一个信徒啊，伊咧啊，爱心。八九一哦，做卯山有相啊、哦，那么一二三四五六。七九一二三四啊，都是这个坤方一个词，坤方一个词。啊，那先生甲讲，你这里坐东向西，两边才爱做一坤水池，做一块池咧，可以发财。伊就开真侪钱，头前先做一块池，做咧呢，生意才通做。但时间年底结算起来，倒了，伊就感觉足奇怪。啊，就来求老祖甲指点的是问题是倒位？啊，我占卦，啊，拄拄啊，伫伊个位方有煞气，有水，我才问讲你这里叫做公司，这什么向？用坐东向西，那么你伫坤方啊，是不是有水池？伊讲有挖一窟池，挖一窟池，我阿咧呼吸，视力池，这个位是视力，视力木，视力木。克中宫，克八百运，啊！你这爱注意，你有文书上的问题，所以造成你了钱，乌龙蛇道。啊！伊人家讲都一当五西。坤有水，当属属木，啊，坤是属土，木克土，木克土，啊，为我所用，我你贪心，啊，你贪心，心怀不轨。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 十方善信大德共沾。

0: 伯恩到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你今日会拄到安尼，迄你的因果业报，问我要安怎啦？同修，你看这要安怎？啊？要安怎？假设我这样住了，我能做先生？啊！我甲讲，莫死看个西汤，这句话足土的啊！啊，我事业都要败啊，看个迄个水啊！哦，所以闹闹掉，要闹了一困，要创啥？吞吐净灰，吞吐啦，都吞起来。草啊，静静安就好啊！哦，我等下都足生气的。阿妈伊个遐员工，啊，伊那员工讲，头家，迄底下是你叫人做诶，你来麻烦。我头家，食亏无通吃亏，我找你命啦。有够冤枉的，火烧山累到狗，哈，哈哈，啊，到尾哈，啊，就存存掉，这个稳定呀，这就是树立，这温是上加树立，树立文书上动手脚，啊，这样也。这会大条啊！啊，所以咱共看风水学，你爱看玄空爱星，哦，你嘛爱爱星爱算算克中宫，啊，爱星象星所到之处，啊，象星呐最。路冲也是来去来靠中宫八百运，现在八运啊靠八百运，哈、啊，迄只是大条的，这都是咱玄空爱心政党轮替的法则。现在政党轮替。少兰入中做司令做执政，啊，旁边有八个方位，有天龙八部，八部，八部咧，啊，也有歹，也有好的，那你执政要如何让？这个歹的对你不利的转危为安，哦，这都爱看这你领导智慧啊啦，啊，所以咱这么叫八部，嘛是根据玄空。

0: 开心，三年九运，中宫利吉，啊，其他八个方位，啊，拢是有吉有凶，啊，这是咱学风水，嘛是啊个，咱的做人处事嘛拢连带关系，啊，要有咱的经营事业，甲风水学。啊，八宫的生克，拢是息息相关呐、啊。啊，那所以坐东向西，这样是后边有敌，后边有敌的时，就三壁，三壁木。来扩中宫，扩中宫，迄就是拆迁。啊，你拆迁呢？禄存星，啊，这个文曲星，所以文曲星，你讲有好诶，嘛有歹诶。啊，爱合原因，三必木。那是战争，那个寒冲、寒沙、寒打、寒墙的事情，但是用不到时阵呢，反而不好。啊，所以咱做东向西的厝工厂，爱厝后壁，你去做水池啊，啊，一定。暗暗啊了，你唔知道，哦，拆车，啊你了你嘛唔知道，啊在昆方，啊这呢，红用安尼做手，啊你嘛做唔知道。那么，对答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五黄，这最。啊，五黄啊，这是土五黄，无关系，可以。啊，这个九子方水吉，九子火生中宫，爱生火来生中宫，那以中宫利吉为标准，那个论。伊个星体啊，而且伊五行甲中宫一生克七次生出啊，生出泄啊，坐东向西，这里叫做火平后边，那有敌泄，那就暗下底有水。渐渐去想，你想唔知啊？二黑加有水，四级比合，比合，无妨，好、啊，没有关系。是啊，这里一二三四五六，六白谢想。所以八方啊，伊老水有行啊的气，路窗啊是客门啊外门啊，伫只方位进出各有不同。那么在正前方、正西边有水是大吉。八百当元夺运，当元夺运，啊，所以咱这是水神的用法，啊，听无？
1: 我是圆德法师，先分。

0: 们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了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啊，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方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记起来，回去好好记。后摆恁大家拢是足够的先生诶。哦，杨公啊，伊真侪名师培养出来，名师造福社会。我也希望老祖培养咱诶，咱拢会当造福社会。啊，造福人世间。啊，就是玉帝仙、陆地仙、天下欢喜行玉帝仙。迄毋是丑八怪哦，迄咪螃蟹的欢喜行哦。啊，这纵轴、横轴拢会通。哦，这就是咱学道学好了。啊，阿拉嘛通，阿拉嘛顺，哎，啊，这个我跟你讲，这里呢，我已经道破天机密啊，啊，百家因的妙华离不开我都想共家的原则，好，那么相对，咱一间厝，啊。比如一间厝，咱要分九宫，咱一八一入中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把你做有三卯相，有三卯相，把你的八九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六入中，六七八。六七八九一二三五，把你室内你排水族箱，

孙爱摆水族箱呢，你爱用爱心来算，啊，爱心二黑可以用，啊，可以排，啊，六七，受限。

啊，五黄可以，六七八九一二三四，象星头前未使你有水，啊，迄视力，啊，迄就会拄着乌龙蛇道，啊，这就是画法。曾经，我去过信徒，啊，伊公司，啊，去啊嘞，我爱心算个，哎，你公司中着插头哦，切济，老师你也知，我迄个水，你的水族箱给你偷摕个，我老师那很可怜，做水族箱会甲我偷摕钱。哦，你就迄个位三臂方，爱心写三臂方，三臂方是贼心啊，所以你自己下最想安慰你的红娘真水，但是你的破底直直袂钱直直叫伊。啊，这问我要安怎？啊，红娘用袂歹，迄阵卖一尾车二十万呢。我用袂人啊！啊，迄卡水你厝内底无适合排水族箱。啊，那么迄头家甲讲，不过我真爱。看水族箱呢，我咧好啊，啊你如果肯，你就有用，靠时间，逐天甲来上去买红龙多啊。迄个时阵，啊，这是十一九年前啊，啊红龙介绍真好，啊拢咧销红龙，啊那红龙呢会发财，结果伊摆起哩咧，了钱了到七三六平。啊、哦，那是安怎？悬空爱心三臂方，三臂方，这是捷星啊！啊，这讲师傅啊，足奇怪，我的仓库，东东门家里会开开，啊，开开内底物件呢，啊，都捡几项啊，捡几项啊。啊，所以这就是讲，先讲爱心会发生的问题。啊，有呢，内心通外鬼。

0: 我讲你伫厝内底会三秘方，啊，这内神通偌贵？哦，迄先生才跳起来，我才准。啊，准准准，你都了，刚才了尾一半呀。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啊，所以咱社会上真济人唔知阿娇哦排队足好诶，啊，事实上你也袂晓排，会死惨。台中中部某一个调查站，伊主任好真袂顺，啊，都换伊个法官。啊，介绍我啊，你去找张老师，啊，看的问题伫倒位，结果啊，来找我，我才去伊的办公厅，我哎，主任嘛，你得开水族馆了，我人都朋友拢要送我，办公厅内底。哦，到处都水族箱，啊，饲一挂真水的进口的鱼啊，迄就是多是非，是是非非，啊，多考试，多灾难，往你的血压开始会崩病，啊，抓到，老师你也知影。我的血压已经真崩啊，崩啊！不管是都一两百，伫崩病，因为是啥？成功水族箱水落落叫成功啊，所以咱的声音啊，声音真重要啊，音波。上六六六，现在这六六六最歹注意啊！好，前宫在前方，高血压。啊，男主人。前宫对宫支气管会病上女啊，那个离宫啊，离宫呢？啊，这是上眼睛啊，上脑部上脑部啊，这是啊，上男生。啊，三男生，哈、啊，这就是嗯、啊，中男的、啊，啊，中女孩子，哦，就是恁都中女较敏感。好啊，一个部位啊，你正卦正宫啊，少男啊，正宫长男了、啊。老师，师傅 LKK 了嘞。

0: 正宫会上怎么样？啊？安娜？啊，这正木、肝和胆，好啊，巽宫、巽方，是少女还是长女？
1: 长女，
0: 长女咯，好。伤风感冒，还在呼呼或者恁什么方位哈？好啊，坎宫是中男中女，
1: 中男，
0: 中男呐，会记得吼，对。啊，肾，肾子肾病。好，那么，庚宫少男，好，心脏病。好，坤宫啊，肠病、胃肠啊，恁都在看嘛啦嘞？嘿，恁为着要正道，你出来的可以做个方位。啊，去注意看嘞！啊，然后恁正到有准，你就可以作为记录。啊，咱这师兄，啊，伊为了我来讲，啊，我的床位下面不能有灶，一定要困化把那嘞。啊，困一两个月以后呢，发觉身躯直直涨起来，啊，药啊吃吃无效，迄就是床位之下是瓦斯炉的灶位，伊的感应。啊，尾啊甲我讲，师傅，这足准的，啊准，伊皮肤病从来不听病三年呀、啊，祝福各位。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6月13日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持续进行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法言供养天地暨海南岛乌鲁木齐

0: 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和上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以及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21位天子帝王朱眷灵，日本124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暨总统朱眷灵，让我们齐心祈愿，台湾安定，两岸和谐，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天坛持续升坛，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由维新圣教范百学院诵经法师升坛，恭送维新圣教33经，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历代天子帝王总统及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世界永和平。
2: 义经大学校长仁义法师每日清晨代表上香、礼经、诸佛圣神及坛中莲位上诸灵，祈愿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仁义校长开示同修们：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 2月2龙抬头是上天的旨意，龙抬头的主旨就是台湾能够平安，台湾能够平安，因为台湾是一块民主自由的净土，在这块土地，人民有尊严。 在这块土地，诸天圣神活菩萨受到尊重。诸天圣神活菩萨在这一块净土，能够自由自在的接受所有台湾非常慈悲的人民给予供养、给予尊敬。 而且是诚心的，我们不用假的水果，我们不用假的心，我们用真正的斋串，非常诚心的来主动来供养诸天圣神活菩萨，因为这一块土地是自由民主的圣地啊！维新圣教。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利人利天大法门，就是因为有这块净土，有这块自由民主的净土，才得以在这里永续造福人天啊！如果今天这块土地是集权，那维新圣教就不能存在了。 所以上天非常珍惜台湾这块土地，我们所有的人民、所有的善信大德，要体认这一点，要维护民族自由之地，是需要用心、用血、用汗来维护，不是凭天而降。
0: 法会依照法仪，每日30供养，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继续关心学术交流最新动态，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 CESNOR 2026年国历10月10日至14日，在台湾将以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为主题，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场与维新圣教共同主办的学术活动，也同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追思感念混元禅师创立台湾新宗教维新圣教对全球的影响和社会贡献。CESNOR
3: 国际新宗教研究中心将于10月10日至14日与台湾维新圣教举办2026 CESNOR 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也是维新圣教继2018年主办 CESNOR 国际学术年会后再次主办 CESNOR 年会。 此次年会主题为东亚宗教与灵性修行，并作为纪念混元禅师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感念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对跨宗教理解与学术对话的贡献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研讨会目前正由主办单位进行公开征稿，大会将于10月10日在维新圣教学院国际会议厅举行开幕式，并引导各国与会学者专家参访维新大礼堂、混元文化会馆及禅机山仙佛寺等处，缅怀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接着在11、12两日于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举行学术论文发表，13、14两日进行各地参访行程。研讨会欢迎相关主题的案例研究论文，包括一、混元禅师宗教领袖的魅力；二、混元禅师之混元心法；三、混元禅师正道案例；四、以混元禅师的法之应用正道案例；五、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弘扬；六、维新圣教经典研究等六项主题，让世界透过学术交流看见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和平与慈悲精神。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0: 关注分寺道场法会动态报道。维新圣教三重道场为庆祝道场成立四周年，感谢佛恩，于国历6月6日、7日举行周年祈安法会，请进入详细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于6月6、7两日起建四周年庆及祈安地基主灵法会，由住持圆明法师邀请维新圣教梵拜学院圆恒法师与诵经团队升坛法仪，圆明法师带领道场同修大众虔诚焚香，奉请诸佛圣神光降法会坛城，召请道场辖内十方三界万灵来集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道场及贤士同修们曾备香花果、熟食斋馔及普桌等丰盛供品与金银财帛供养。同修大众虔诚跟随诵经法师恭诵佛说阿弥陀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等诸经供养法界，一切诵经功德回向法会上有缘诸灵，名扬两界化解恩怨，法界众生皆得饱食无饥食之苦，来食饥去食饱，听经闻法同沾法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同证菩提。会中，圆明法师感谢三重道场师兄师姐能在这四年内集资募款买到第三间教室，使我们学习有更宽广的空间，齐力同修们来道场研习易经风水，相信我们都能赚到钱，且能一切顺利平安。法会于7日下午甘露施食后顺利圆满，圆明法师及同修们感谢圆恒法师及诵经师团队主持法仪，以及道场师兄师姐无私的奉献护持圆满法会，期待明年三重道场法会再相会。维新记者洪碧莲、陈正明、王云珍、连青龙三重道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4: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国历6月11日吉时，维新上教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举行开山祖师混元禅师。

0: 连坐定位典礼，显示弟子以庄严隆重的典仪表达对师父的思念与感恩。请进入详细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十一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天坛举行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连坐定位典礼，奉安祖师永续领导维新圣教众贤士弟子消灾化劫，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法仪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院长元松禅师主持，仙佛寺住持元兴法师及维新殿室总经理元芳率同修代表跟随元松禅师焚香跪禀王禅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奉安事宜。吉时一到，众同修代表持续奉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元松禅师依法仪奉请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连坐过炉上座安炉定位，并祈请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加持护佑衣钵传人应心觉明，明心见性，传承大道，法仪圆满庄严肃穆。元松禅师随即开示同修们开山祖师的训示。
2: 诸位，咱员工就是朴素啊啦，哦，大家呢，早安，大家好。你遐早呢，来到这个所在，感恩感恩再感恩感恩。但是头拄啊，咱师父足欢喜。你若发到在这个清晨这早的时间，会得拨到恁的时间来到这参加这个典礼，伊非常的欢喜。过来就是希望。你以此这个今天的这个精神，永远持之有恒，不要有间断性，切记不能有间断性，不能诽谤。维新圣教任何给你们的一切，都是在你们修了几千世，这一次才在这个南传部洲台湾这个宝岛，在这个地方聚会在一起，能得到我们上文下缘禅师真正的妙法传给你们。所谓妙法，就是咱教门足济足济，不过每个教门都是在做，但是我们的教门不一样，直指人心，直指人心的主。为什么要你讲呢？这个中间，你若去讲服务家庭的代志，你是不是直接人心的讲话呢？是不是呢？对不？哦，啊，你若去人看风水，是不是直接人心疏通哦？你俩在讲话呢？对不？所以爱会记哩，咱伫这些有法度拄到咱上佛下愿，上出一款哩这么好的祖师，来予咱这么地位这么高，今仔日我都站在咱这地球上。作为一个领导者，代表维新圣教出的方法的人，你何等的光荣啊！对不？
3: 对。
2: 爱会记哩，千万千万，唔通把维新圣教这势力给毁掉的，绝对唔通。你啥人留这种心的时，你违背五雷决定，我坦白跟你讲，我坦白跟你讲，即个头头讲到足严的，我讲到足严的，我希望恁。咱即马遮个朴素，你合起来就是一个凤凰禅师。我为啥物甲你讲这句话？因为我伫台东的时候，师尊嘛用我实心讲一句话：，恁出去共服务，有啥物无明白的所在，希望咱遮朴素，恁一个月，也是一礼拜，拢集合做伙。即个即礼拜我去服务啥物货，都是无明白的。啊，师安怎甲你传？哦，啊！你讲给大家听，伊讲是毋是你合我来一个行文禅师，是无？
4: 是。
2: 那无人应，是毋是？
3: 是。
2: 对啊，哦，恁绝对要团结合作。会记哩，你今仔去共服务有拄着啥物困难，免烦恼，爱晓讲话，哦，伊讲啊，有影哦，你今仔日甲问个问题足好个，啊，毋过咱今仔代志毋是要处理啥，哦，后日嘞，我会叫足圆满来甲伊答复。那用安尼讲，莫讲要倒来安那回去再迄个，予伊一个心肝，对方嘛真欢喜，对咱个教门足有信心个。啊，毋通讲若甲你问我啊，我即我无着了，安那了？哦，千万你着毋通有讲即句话。 今天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希望恁，咱与朴树班的领导者以后爱会记哩，看是要一个月安怎集合一届，恁今仔去共服务的拢提出来看，啊，大家参详。哦，我着这项无法度突破，啊，你着安怎突破？啊，你讲我听。这就是嘛，命法师傅咱的，这个命法绝对大家拢爱传，拢爱传。嘿，唔通有隐私的地方。啊，我比你较敖，你安怎做呐？唔通有这种性质。你每一个人所开口所看的，拢有神圣甲护念的，另外再来，绝对袂使怠慢。安尼听有啦吼。今仔日咱师傅非常的慈悲，伊要坐位的时，我要阁请个台湾做师来呢。我头拄未去请哦，叫名哦，用台电话请。我头拄才请头一个请尔，这是我下一代，我头拄回唔到。哦，所以咱师傅就这么尊敬众生佛啦。何况咱是学生徒弟啊，在这唯心信教来讲，短短的期限四十多年，讲四十多年嘛无短，嘛无短。哦，咱是真有福气在这个所在。所以呢，我希望呢。咱的这个所谓博士班，爱把咱有心献到这个精神，无论到倒位，都爱提起你模范榜样方法，以身作则的方法，领导咱社民走向社会和谐，国家就康强，每一个人都有法度过着天下太平的日子啊！这个责任，拢是伫每一个人身上。安怎讲呢？你既然服务，这个家庭未平安是安怎？你甲用好，伊就厝边头尾和谐啊，社会就安和乐利，国家咧就富强康乐，咱咧就过着太平的日子。咱这基层你决定爱做好，千千万万唔通搁再疏忽，唔通疏忽，唔通怠慢啊！因为咱来世间，你若讲永过讲三万日，我后头头都要八十外岁啊！嘛，即马三万日是无遗憾，哦，一百岁有，嘛一百岁时间嘛才三万几工个尔，短短一时间，咱就活着要走啊！爱知影，咱道理天，咱个道理天，咱七家佛祖去道理天讲个老，互电话，要讲伊即个地藏经，互因母亲听个所在，遐一工经藏记载着咱个一百年啊！所以咱活迄个都还无遐一工呢，所以短短时间内底，希望各位。智慧要上明，所学的学以致用，不偏，啊，家己莫去偏一挂无事实的话出来。宗教以咱的唯心性啊，宗旨的教育为标准。
1: 法仪圆满，唯心电视总本山先佛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唯心周报。

0: 关心教育动态，维新圣教学院于国历六月八日邀请中医博士杨武才先生，以行功立德改变命运，应子孙，把握灵光乍现，创造奇迹，重新开始为内容核心，进行专题演讲。研究生们收获丰富，法喜充满。
1: 维新圣教学院六月八日宗教学课程，原新副校长邀请中医博士、气功大师杨武才师叔公，以行功立德改变命运，应子孙，把握灵光乍现，创造奇迹，重新开始为题，与师生分享修行智慧。演讲由原新副校长开场介绍，教室座无虚席，大家都很期待。杨武才师叔公出身修行世家，其祖父即为台湾祖师杨公老文，家传深厚，他秉承祖训，常年修持，并于每周六在台中道场传授气功，广受学员敬仰。演讲一开始，他强调行功立德的重要，并以了凡四训勉励大家多行善事，谨于记录，透过修行提升自我。他指出，人若能持续积德修行，亦可立地成仙，并举保生大帝吴真人

0: 人行三千功德，孙思邈真人既是救人的例子，借此勉励大家以贤圣为目标，努力不懈。此理正如开山祖师混元圣祖的教诲，提醒众人要精进学习《易经》，持续修持，逐步迈向贤士果位。在课程中，师叔公亲自带领大家一起体验如何让身心灵放松，甚至展示了手指变长的效果，现场惊呼声此起彼落。接着，他生动地分享了许多故事，包括禅宗达摩祖师在少林寺面壁9年，九华山的肉身菩萨，以及爱迪生的发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经历，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他特别提醒大家，行功立德不只是修行的基础，更能改变磁场与灵性。只要抓住灵光乍现的瞬间，就能创造奇迹。他也强调，礼佛能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并提到唯心圣教的妙法能够帮助消灾解厄，能让人生因此更加平安。演讲尾声，师叔公以张基医院创办人的故事勉励大家，提醒修行不仅是自我提升，更是造福社会。他指出，唯有让修行落实于日常生活，才能真正发挥行功立德的力量，为自己与后代子孙创造福泽。会后，杨校长与袁兴副校长代表学院致赠感谢状与礼品，并与师叔公及全体师生合影留念。维新记者陈玉美，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接续参与国历6月9日，维新圣教学院邀请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简金昌董事莅临专题讲座，以混元禅师圆满炎帝庙和七旗君之天命与任务分享为题，讲述个人随行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之历程与见闻。
0: 维新圣教学院于6月9日由维新圣教经典课程教授兼副校长袁兴法师邀请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简金昌主讲混元禅师圆满炎帝庙和七旗君之天命与任务分享。简董事于会中详述其与神农大帝及七旗君结缘的种种历程，并进一步说明中华三祖神农、轩辕、蚩尤在世间分别执掌医疗、农业、人文与工业兵器的重要角色。他强调，神农炎帝是最具耐心的菩萨，更是代表光明信念的太阳神。而光明的信念能治百病，若心生负面念头，便容易导致气脉堵塞与病变。因此，唯有透过灵性的提升与净化，方能将贪嗔痴转化为正向能量。这场演讲的核心紧扣着开山祖师混元圣祖致力于天下太平的宏大愿力。师父历年来透过安坐与各地交流所执行的各项法事任务，皆是在默默维护无形界与现世的和平。他以此勉励维新弟子，切莫轻忽自己的力量，应秉持光明的观念，各尽其职，透过集体正向的共振能量，让世界回归爱与和平。活动尾声，由袁兴副校长亲自致赠感谢状，并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为这场精彩的演讲画下圆满句点。维新记者陈玉美，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于国历6月11日及农历4月26日举办恭祝神农炎帝祖天尊圣诞法会，以殊胜法言供养天地，诵经功德回向十方万灵、有缘诸灵，祈愿冥阳两界皆得安定，地球世界灾劫止息。
2: 农历4月26日是神农炎帝祖天尊圣诞。长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依宗教法仪升坛，曾被香花果传、寿桃寿面等丰盛斋食法言供养。由住持法师带领和会同修贤士、梵拜诵经师升坛主法，奉送诸经、供品、祝寿文书，恭祝神农炎帝祖天尊圣寿无疆，并祈愿中华先祖慈光普照，护佑中华儿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五谷丰登，无饥饿与战争。法仪庄严隆重，各道场住持法师率领同修贤士和会大众焚香上饼，恭送原始天尊说《神农五谷真经》《天德经》《老祖经》等诸经宝，以虔诚心、感恩心、 供养神农炎帝祖天尊，住持供读祝寿文书，感念神农炎帝祖教民耕织，清尝百草，以身试药之大慈大悲精神，让中华后世子孙得享农耕丰饶、医药护生之恩泽，令中华文化绵延5000年，锦绣璀璨。神农炎帝祖是中华三祖之一农始祖，相传其制造耒耜，教民垦荒种地，尝百草而知百草药性，开创农业与中医草药之学，并发现茶叶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后世尊称为药王、五谷王、神农大帝。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均供奉中华三祖金身圣像，感恩祖德。其中天一道场更以神农炎帝为主祀圣神，持续传承神农炎帝为民奉献之精神及中医草药之学。在气候异常、世界动荡、粮食危机的当下，更应仰仗神农炎帝祖天尊慈悲护佑，祈请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法会圆满，同求大众感恩神农炎帝祖的恩德，感恩祖德福荫，共祝中华先祖圣寿无疆。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让我们一起努力恭送经典，在2027年王禅老祖圣诞水陆法会之前，共同圆满诵经850万部的目标，为台湾与世界万民祈福。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30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莲花净尊者，宗主开示，莲花净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武夷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地波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莲花净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居丹义尊者。宗主开示，居丹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很会飞，幻化无穷。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坤为地与山地波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居丹义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

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手为谷子，
1: 贤首尊尊者，宗主开示：贤首尊尊者为五尊者，在五岳之中的华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葵与雷泽龟妹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贤首尊尊者。师父开示，尊者武功带出来的飞沫放射得很漂亮，他是中国人。弟子回应，泼沫出去像满天星斗。回想到有一回深夜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全家人一起出游的行程，道路前后一片漆黑，但是突然发现窗外满天星斗，看到这幅墨宝的泼墨呈现，让弟子直觉联想到那一片星空以及美好的家庭时光。师父笑着说，那是这一位贤首尊尊者跟你们一同前去。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利更罗尊者，宗主开示，利更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岳恒山。这位尊者是于道家修行之中修成正果的。尊者好几代之后的徒弟曾经来过台湾。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火雷噬客与震为雷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利更罗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吊定藏尊者，宗主开示，吊定藏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青冈藏高原，这是一位大和尚。另外，师父提到，每一幅墨宝中每一笔的变化，就是尊者发出来的武功。如果不是尊者的力量，以人的力量来说，根本没有办法在一秒多的时间里完成这样的作品。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火阁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吊定藏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无垢称尊者，宗主开示，无垢称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五岳中的嵩山。这位尊者轻功的功夫很好，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风雷翼与震为雷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垢称尊者。

画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电视机前所有善信大德，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维新圣教电视台《用意人生观》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我初级班的同修吕俊辉贤士。

0: 以及他的同修冯琼平同修一起来为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维新电视台的这个节目他来阐述易经风水诵经的心得跟他的法喜在这里来跟各位分享。首先我来请李进辉同修来做自我介绍。
1: 袁毅老师，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初级75班吕俊辉，接下来就是在今年的时候，接下来会是31期正期班的闲事这样子。
0: 再来请师姐你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冯琼平，然后呢，就是也是蛮希望有这个机会呢，可以就是参加老师开的那个算是初级班这样子，对，感谢大家。
0: 好，那我们在这里要跟电视机前的同修来首先分享我们的吕师兄他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到底是什么因缘让他走进来呢？我们来请李师兄来做自我说明跟介绍。
1: 袁老师，其实能够来到维新圣教，然后其实真的都是一切都是老祖的安排跟牵引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大概至少10年到10几年，已经知道台中道场这个地方。那每次经过文心路的时候呢，都会看到里面有一尊很大尊的神像。那时候的老祖今生都其实还没有镀过金这样子，那时候还是就是古铜色这样，灰色这样。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可是每次都是只有经过然后知道说这里有这个地方，可是就一直因缘不具足所以都一直还没有能够踏入到这个地方来。所以那时候也是在想说，要什么样子的因缘，或者是要什么样子的福分下才有机会可以踏进这边这样子。那这真的一切都是老祖师尊的安排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很早以前的时候呢，也有看过回元禅师的电视节目知道说电视上面有一个法师在讲解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这一块这样。那时候只是说我们有时候3不5时会看一下电视，然后刚好就说就是看看自己的居家风水是不是有需要调整那也就是知道这样。可是这一晃也是10几20年然后所以呢就是知道说有这个法师。那一直到呢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地方就是在租给人家做摊位，然后这个摊位呢就是其实他一直都租的租客都没有办法很稳定的续租常常就是可能半年啊，或者是说7个月8个月不到一年就又换了一个租客。那这样子一陆陆续续其实已经换了好几个去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心里就在想说那这个租客怎么都一直这么不稳定这样子。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刚好跟算是舅舅然后有在我老婆这边的舅舅就是有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他就是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地方如果要能够给人家租的长久的话可能要请高人来帮你指点然后才有办法说好好的让人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待得下去，然后赚到钱这样。那时候心里在想说怎么样子才能够找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高人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是在聊天，然后就想到说以前电视上曾经有一个法师这样子。那这个念头只是说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念头。那一直到前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南投的灯会然后刚好带小朋友去看花灯。那去到南投灯会的会场的时候，刚好他的旁边也有一个回元禅师的广告，然后有维新宗维新圣教的这个广告，那下面有写仙佛寺，然后跟这个仙佛寺的地址。

0: 那所以我们就想说啊，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呢，去碰碰运气，看有没有这个福分可以遇到火焰禅师，哦，可以给我们指点一下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找了一个星期，就特地过去仙佛寺。那去仙佛寺之后呢，因为上去第一次上去参拜，然后参拜完之后，我们就刚好看到旁边有这个医药社，那所以就去医药社里面稍微看了一下。那看到里面有很多一些风水啊、易经啊、吼宗教的这些书籍，不过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到仙佛寺，所以那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带钱包的，就只是上去参拜一下这样子而已。那因为知道说那边有这样的书籍，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好，要那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下次特地再过来哦，然后买这个书籍回来看哦，然后所以呢，就在隔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就特地在。回到仙佛寺医药社这边去，看这个书籍这样子，然后也这么凑巧，就是去到那边的时候呢，有一些工厂的风水的书籍呀，哦，那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我们要买这个书籍回来看。那买了之后呢，因为也不知道说要怎么使用，或者是要怎么样子去做调整会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问了那边的师兄说，哎，师兄，这个书买回去要怎么样子使用，要怎么看？那刚好呢，就是师母哦，就是那个火焰禅师的师母哦，就刚好也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听到我们在问这个问题呢，他就站起来问我们说啊，我们是从哪边过来的？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是从台中过来的啊。然后师母呢，他就也是很热情的跟我们讲说，好，那如果是从台中过来的话，那你每个礼拜二、礼拜五哦到。这个台中道场哦，那圆一法师在那边有在让人家问事情哦，有在解答疑惑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在那个礼拜二、礼拜五的时候呢，去到台中道场，然后请圆一法师帮我们解决疑难杂症啊。所以也就是这样子哦，我们才有这个因缘哦，一路踏到台中道场这边来，然后跟老祖结缘，跟这个圆一老师结缘这样子。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们这李金辉啊，贤士啊，跟他的家人啊，就是因缘到了啊，就到现佛寺，也这么巧会遇到师母哎，啊，遇到师母，啊，师母也会跟他讲啊，台中道场有问事啊，一切都是这么啊巧因缘。啊，他来到问世之后，啊，我就啊，依照他的疑惑，依照他想要了解的答案，我就给他啊，依照用意啊，所有来台中道场问世的，我都请教老祖示现卦，示这圣卦啊，来指示，来圣示。来依照天理来给他们指点迷津啊！那时候老师跟你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老师每次来的时候，你来到这边六九啊，
0: 老师就很喜欢啊，跟这些来愁眉苦脸来的，我都会跟他讲，我们老祖是真的天威以及师父的。这种大威德力啊，你来这里请示老祖，那你有救了。首先讲这句话，就是让他心先安下来。好，让，因为很多人他很烦恼啊。啊，通常我们到各个公庙或是到哪一个地方去问事，他都会跟你讲得很准呢。啊，什么事什么事啊？讲完了，没有方法。唯心圣教不一样哦。唯心圣教最主要的，除了告诉你症结在哪里，也会告诉你啊，打开这个结要用什么方法啊。安老师那时候还有在跟你讲哪一件事吗？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就是说，最主要是从自己家里的状况啊，然后公司的状况啊，然后来跟老师请示，跟老祖请示这样子。

0: 哦，然后就是老师虽然在百忙之中哈，然后他最后哈还是帮我们抽了一点时间，特地到我们这个住宅这边去帮我们看了一下这样子。哎，那就是去到我们那边时候，因为在大概20年前的话，就是算是我丈人，然后他爸爸这样子哦，在故宫那边买了一幅画哦，非常大一幅，那一幅画大概至少有5公尺长，嘿，然后这个画就是它是桂林山水的这个画，嘿啊，所以其实你走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气势很磅礴，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吊在那时候还不知道，哦，现在知道，那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是吊在虎边。好，那以前刚进去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气氛啊，吼，好像有一种暗暗的这种感觉，吼，然后就是走进去，你会觉得整个人比较沉闷，然后比较压抑这样子。可是呢，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说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可是也不是说这幅画不好看，哦，也不是说这幅画它的气势不好，而是说就是那个很奇怪的这种心情会产生这样子。那老师第一次来到我们那边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这个画呢掉错了，嘿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虎边吼不能高哦，也不能望，那我们那个画呢就是刚好掉在算我们的虎边这样子，然后所以老师就要离开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说要把这个画要拿下来这样，嘿，那以前呢说刚刚说的就是进到这个办公室，这个人的气氛啊，然后还有心情会比较沉闷、比较郁闷之外呢，再就是以前吼就是员工跟老板在讲话的态度上面，吼，会真的就是像，就是老师开示的，吼，说，奴妻主、兵妻主这样子，吼，所以以前呢，大家讲话就是分贝都比较高，吼，然后呢，就是在沟通啊，在讲话上面呢，就是会比较有一些针锋相对这样子。可是呢，就是说也奇怪，就是老师就提示我们说要把这个画拿下来。那所以我们呢就想说啊，因为这幅画很久了，而且它又很大一幅，所以我们暂时就先用这个红纸先把它盖住，然后再请想说再找一个时间，请老师帮我们看说哪一个时间适合把它拿下来这样子。啊，从这个红纸盖上去之后呢，哎，这个气氛慢慢就比较不太一样的。好，然后一直到呢，整个画呢拿下来之后呢，就是你再进到办公室里面去，你会觉得说啊，整个感觉好像是空气中是干净的，是亮的这种感觉，嘿，然后再来就是跟员工讲话啊，然后就是大家同事在沟通事情的时候呢，这个针锋相对的情形就比较少了，哎，就慢慢一直在减少，然后呢，就是也比较不会有那种抑郁的这种感觉跟气氛这样子，嘿，那一直到甚至是后来有一些客人来到我们办公室啊，吼，他跟我们进来之后，他就说，哎，这个因为中间后来我们还要请老师帮我们改过大门，调整过这个空间这样子。那很多客人来了之后呢，都会说，哎，这个进来之后这个磁场感觉不太一样哦。那所以我都会问客人说，哎，你这方面你也懂吗？啊，客人就说他不懂，他纯粹就是这个人的感觉这样子。所以这其实经过老师帮我们这样调整之后啊，吼，这真的就是，即便不懂的人，他进来，这个空间之后，因为风水如法嘛，吼，所以他进来之后，他也会感觉到舒适跟舒服的这种安心的这种感觉，对。
1: 我们都知道，一个工厂，一个家庭，不是只有一件两件的事情。我们家里有烦恼，经过改善，有的不是一次就可以呢，因为有时间、有因缘、有阶段。不可能一次就把全部改好，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又虽然有改善，但是还没有完全。有一天他又再来，又再来请教老祖，这样是对的哦。我们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们请教事情，不要说一次就全部请教完，因为不可能一次都完。我们事情有很多重重叠叠的，他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又再来，要了解一下，他们有哪个地方不是还需要再调整的，结果我就发现呢，他家里还有那个姑婆，还有那个大伯没有安顿好呢，我们请他。

0: 就是我们一开始老师先帮我们安好土地公之后，然后我们又再次去找老师帮我们看说，哎，家里好像还有事情，好像应该要再更深入了解这样子。那老师就帮我们看，帮我们用意看，然后发现说，哎，你是不是有姑姑需要就是去超度这样子？可是我说，可是我的五个姑姑都还健在这样子，应该是没有。老师就说有，一定有，因为你那个卦象里面已经显示说你就是有姑姑这样子，然后老师又说请我们去那个户口名簿调阅，哎，一调阅不得了，因为他还有一个我们有个大伯，也是很早就夭折，只是我们以前都没有发现这样子，然后老师又跟我们说我们要先帮姑姑先超，先那时候我们先请放在家里，有一个月吗？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再请老师帮我们看好时间，然后送去那个菜堂这样子。
1: 因为最主要是说，这个第一个大伯跟第二个姑姑，他们都是在日据时代就出生的，然后而且就是很早，大概都不到3岁以前就夭折了。那中间一直隔了十几年，才又生了第三个大，算是那个大伯。所以这中间隔了十几年，所以所有的小孩子都没有人知道说，前面还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姐姐。好，都一直以为最大的那个哥哥是最大的，可是其实他们前面还有一个哥哥跟姐姐，可是这个没有，老师没有帮我们用意占出来之前，因为我们也不会去，户政事务所就是去调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就一直都也没有人知道，那所有的人都不晓得的情况底下，真的是，老师用意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姑姑在求渡，然后所以我们才特地去户政事务所调，才发现，真的还有一个姑姑跟大伯，所以也就是。一样因缘的老师的这个占卦下，那因缘我们才有办法帮这个大伯跟这个姑姑能够顺利让他们就是处理这样子，对。
2: 啊，我们所有善信大德，我们要知道，家里像他这样子，大伯大姑很小就往生，往生经过十几年再生第二个，像这种的家庭也很多呢。这两位没有把他安顿好。我们的家是不可能平静的，事业不可能顺利的，所以才告诉大家要来学易经啊。我们大家来学易经才知道，这个就是天机呢。啊，我们把它安顿好之后，啊，情况有改善吗？
0: 有，就是感觉上就是有，就是变得比较和谐，然后家里的那个氛围，其实你也说不上那种感觉，但是就是觉得说比较没有那种时常觉得很容易想要跟人家起口角啊，或者是感觉好像是就是毛毛躁躁的这样子。那妈妈也觉得说好像做对了一件事情，觉得有把大伯好，跟那个姑姑。都后来那个胡元禅师也有帮我们取了那个名字，然后法会也都有帮他们报名，然后感觉说就是很感谢袁老师的帮忙这样子。
2: 是啊，我们哦，他的妈妈讲这种话是真理呢，他妈就是会感受到哦，哎，搿只两位哦，安好势哦，就感觉做对了一件事呢，这是真的。我们很多的家庭一直不和谐，一直不顺遂。孩子一直没有办法乖巧，前途也是没有办法光明，就是这两位呢。啊，我们不能怪他哦，我们一定不能听人家讲说啊，祖先那里作怪，讲这种话是缺德哦。祖先不会作怪的，啊，就像我们刚才。

0: 冯师姐他们的祖先，这个大姑大伯，他不会害我们，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只是他们痛苦，他们痛苦会有一种电波会来到我们阳间的这些子女亲人身上，是这样子。听到他痛苦，你想想看，那么小的时候就往生，没有得吃掉，没有人把他照顾呢，都被欺负呢，灵界也会欺负呢。像这种我们的大姑大伯都被灵界欺负，都看不起，而且都躲在墙角，你看多可怜，都饿在发抖，多可怜。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所有同修，师父一直讲我们是大孝的法门呢。大孝除了我们宰生孝顺父母之外，我们的祖先或是像刚才这样子的大伯大姑，都要为他们来安顿好，来超度，来供养，那我们家里就会比较平顺了。像您安顿这样之后，除了感觉很好之外，还有老师帮你们看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1: 其实，老师真的是吼一个以身作则的好老师吼，因为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说吼，老师带领着所有的同修吼一起来修行吼，因为老师总是耳提面命跟我们讲说，一定要诵经吼，要诵经这样子。那以前虽然说我们也有在接触宗教，可是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学习，然后也并没有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子是如法的这个法仪这样子。那老师在上课的过程里面都会跟我们讲说这个该怎么处理，该怎么用齁。那举例来讲齁，比如说像以前老师曾经分享过一个同修的案例，就是他们家的做公啊齁，就是那个公妈白跳起来那空空空齁跳起来。对，所以这个回去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在聊天的时候，刚好呢也聊到这件事情，哦，然后她就说，她小的时候真的在我们家，就是那个阿公阿嬷的那个家里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公妈吼，那公妈妈在那空空空空空空，她小的时候，她的那个公妈妈一直在空空空，然后她跟她的朋友讲，然后她的朋友说呢，他们家的还空到掉下来，嘿，就是因为有双性的这个祖先。那老师有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如果遇到双性的祖先的时候，中间一定要用一个红板子把它隔开来。好，那以前我们不晓得嘛，那个时候的古公，就是他们会知道说，要把就是拿一个红板子给它隔开，拿隔开了后，就安静下来了，就没事了。那这个都是我们在事后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才会印证到说，原来那个就是老祖传的法，老师教的法都是如法如仪这样子，就是按照天理在做这样子。对对，所以就是像这些都是很不可思议，然后没有办法解释这样子。对，
0: 刚才他讲了公妈看妈有咧，我上课就讲一个啊，有一个师姐啊，她是外面的善心大德，一直常常跟公妈靠腰了，一直念家里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子孙哪里不对，念到吼，他去他的佛堂啊，那公妈呢？公妈哦，他跟我讲的，突然就敲起来，砰，很大声，瞪落来，他吓一跳，他就来问我啊，这个是真的吗？我说真的，所以说你看啊，你不要以为公妈都是看不到的，是没有，狗妈都在。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下次我们继续再谈。今天很感谢所有善信大德，一起来观赏，来这里，看这个用意人生观，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开辟的一个新的节目，欢迎大家来收看，祝大家平安、吉祥、快乐又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天六月十三日星期六，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六月十四日星期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后天六月十五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只宜安葬。三煞在南方。

0: 梵净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0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5日。维新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83堂。维新正教所举办龙抬头。这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啊，师父的爱，也是上天的慈悲啊。今天的大法会啊，于。

下的不大也不小，没有风，静静的，雨下一下就停了，停了又下，这是真正的风调雨顺啊。一个地区能够风调雨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住在这里的人民要非常有福报，才有办法风调雨顺。风太大，水太大，一样是灾难连连。没有雨，没有水，一样是灾难连连。如何恰到好处，这是非常可贵的天意啊。唯有在这里的人民一直祈福消灾，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天意。更可贵的就是我们有一尊殊胜的教主，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一尊大天尊也是维新圣教的教主，他的护法就是风水雷电。这世间上宇宙中只有这一尊大神，他的护法是风水雷电，这是不得了的。我们都知道风就是空气，水，空气、水、阳光是生命的三要素，所有的万生万物都需要这三样，空气、水，这个都是在老祖师尊的护法里面，他给万生万物带来无限的喜悦。雨下得刚刚好，每个人都非常的舒服，都会充满喜悦，民阳两界都一样会充满喜悦。这是需要修行，需要祈福，需要消灾才能够得到。在这地球上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水，没有雨，很多的地方水太多，水灾，这都是过犹不及，要恰到好处，需要修行，这是人民的业力。同样的，在这一块民主的圣地，也需要祈福消灾才能够得到。很少有一个国家地区有这么多的义民庙。师父在还没有成神成佛以前，就在去年的下半年就交代第二届的博士班要好好的去访谈全国，台湾全国各地的义民庙，去了解他的义行以及他的忠义。我们在这一次丙午年的水陆大法会特别设立了全国84处大大小小的义民庙，来为这些保中义民爷来给予法缘跟斋串的供养，我们叩谢感恩。这些义民都是为台湾，为台湾这块净土的人民不要受到欺负，不要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流血牺牲。

这些义民就是这么可贵，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这样子的义民庙。我们感恩这么多的义民，

很不容易能够真正得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真正的主人，总统就是人民用票把他选出来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因为台湾有这个民主的净土，所以维新圣教才在这里能够得以发扬光大。如果今天不是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起来的，所有贤士同修也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上课，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为什么老祖师尊以及师父苦口婆心用心用汗来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2月2日龙抬头，让台湾有尊严，让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有尊严，能够成为民主真正的主人。我们以前的皇帝他就是民主，你问他刘邦你是什么人，我是民主。今天大家都作为民主，我们要守护这块净土，我们要非常感恩先驱义民的牺牲流血，他们愿意捐躯，愿意让他整个家庭破碎，而来为台湾这块净土不要受到欺负来努力。我们都是坐在人家种树，前人种树，我们在这里乘凉呢。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礼敬。人生活在世间，就是要知恩感恩，这是老祖师尊一再交代我们的，要知恩感恩报恩，这是人的特有的核心价值。所有动物都不会，只有人。如果人还是不会知恩感恩，那你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你就是跟畜生一样的。这是我们自己要去领悟的。我们在这里能够在维新圣教老祖以及师父辛辛苦苦所打下来的这一块平台，这么殊胜的平台，我们不能把它丢掉，我们不能把它弄坏了。创业维艰，守成更难了，这是师父在世的时候一再强调的。我们现在师父成圣成佛去了，我们剩下的这些维新弟子要更加团结，要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相互守着这块来得不易的维新圣教与台湾净土，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任何伤害台湾的我们都不要去计较，这是我们的共业，我们一样感恩他们，我们一样祝福他们，我们继续向前走。师父在86年、85年，在现在的事务部的楼上，他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他就设一个他自己办公的桌子。他有一天，因为场地房间很大，他就想我来请这个18罗汉来到我办公室陪伴着师父办公。他就去那个胡拉店去看，哇，这18罗汉很贵了，那时候师父也没有什么钱啊。他想一想又回来了，哎，过不久哦，有同修就把他家的
神明神尊不拜了，

0: 就请来仙佛寺。哇，师父一看说啊，这个好，就把这些什么观圣帝君啦、观世音菩萨啦、阿弥陀佛啦、王爷公啦，哦，一尊一尊都来到仙佛寺，他就把他请到他的办公室排一列。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他就跟这些活菩萨啊开玩笑，说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啊，活菩萨，你给我赶快啊，我们落魄落来到这世间。这些神佛就哈哈大笑，阿叔就一尊一尊排着，每天跟这些神佛在办公室。有一天呢，一个同修他说精神有问题。我们要知道，很多精神有问题的都很有智慧的，都会来仙佛寺，都会找我们的师父。所以仙佛寺啊，很多这个婆婆的，但是师父就是很慈悲，一个一个给他们加持。这位精神有问题的男性年轻人就跟师父讲说，他家要雕一尊佛像，没有钱。师父说我这里观世音菩萨你请回去，不用钱不用钱。他就很高兴的就请了观世音菩萨回去。他本来精神都破破呢，那一尊请回去啊，每天都跟一尊观世音菩萨修行，每天都看着他吃饱饭就看着他，拿个椅子坐着跟他相对。过没有半年啊，好了呢，他好了，他精神病好了，就开始去上班了，开始正常工作了。师父就很高兴，师父告诉所有善信大德，你若要爱金尊哦，来我神如寺请啦，足济，看你要爱多一种诶，都有。这是师父的禅机啊，禅位、禅语。师父跟这些神佛就是也可以说开玩笑啦。我们自己都，我们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找有缘的人把你请回去供养自己找。这虽然是小小的故事，但是这也是禅机。我们供奉活菩萨，你要想好，不要供奉一半不想供奉了，

要把他请走。师父常常开示，你需要人的时阵，啊，就硬甲请来，一直甲拜托。等候一天你不想要了，都甲遗弃。这是非常没有慈悲的，非常没有智慧的。我们很多开工厂的人，你要开工厂、开公司，你就一直请佛菩萨来给你供奉，来帮你做事业。当你事业不做了，你就随便把它丢掉，把它请走。师父说这样是不慈悲的，是不对的，是没有智慧的。我们在家里供奉的神尊，你都要要想想，你这个供奉下去是不是能够长久？如果不长久，你就不要请。再来，所有唯心弟子记得，你要请一尊老祖师尊的法像哦。你不用雕金心，不用。我们在事务部或各分寺道场都有老祖的圣像。我在上课，我都跟同修讲，你是唯心弟子呢，你要请一尊，哎，用想，抓印的都做想一朵花，你就把它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干净的地方，这样老祖就会加持你呢，这很厉害的呢。那有的刚刚31届、32届的同修，我跟他讲，他就请回去，他隔天就梦见老祖师尊跟他见面呢，你看多殊胜哎，就加持他，让他的病找到天医。这个法是师父传的了，但是唯心弟子都不晓得，都不晓得请一尊老祖师尊的法像，免金身，就是一张像，但是这一张像你不可以把它贴在墙壁哦。哎，贴在墙壁是很不礼貌的，你要用相框把它框起来，或是用手巾把它插在手巾面顶。你不用点香，不用点檀香也没关系，你要点也可以，都没关系。你就是要把它拆起来，莫用裹啊裹裹的为表，啪一个大的。这是非常不礼貌的，我们唯心弟子要知道，在这里能够有智慧来供奉老祖的法像，是平安的，是有智慧的，是有福分的。老祖师尊所传的每个法都是非常珍贵，那我们都体验到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给我们带来的法义，唯心圣教也以易经风水宗教来为所有的冥界、所有诸灵、所有主灵来给予共修给予供养、法缘供养、斋算供养，这是非常重要的。前些日子有一个40几年次、50年次的男同修，他是社会的善信大德，他就来讲说他的身上血液有血癌，而且他身上他有在上班啊，为什么钱财那么少都不够用？那他来找老祖，我就用意发现他要诵经啦，他诵天德经就好。他说他有诵其他的经啊，我说天德经不一样哦，天德经是天公经，有33天王，这是对事业、对家庭、对健康、对幸福、对平安非常有益的一部宝经。我就告诉他，你说

这一本。再来我又告诉他，你每天哦都拿300的寿金供养你家的祖先，你就会有钱的啦。我用意真的，他的血癌会因为诵经而得以有天医哦。他的钱财不够用，就供养祖先300寿金，就会有财了哦。这是非常殊胜的大法，虽然很简单，但是这样子可以救很多的人，可以让他家庭平安，生活圆满，身体健康，才有办法活在世间好好修行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工作呢，我们不能光吃不做呢。师父常常讲，你不要常常讲要退休，你不要以为说你60、70岁了80岁了就要退休，你错了。你要吃饱盈盈，没有工作，没有付出，没有修行，那你活在这世间是没有用的。很快的，你的护法神就给你收回去，你一只鸡了米的，你吃了米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吃了米，你不管几岁没有办法工作，你就修行，为台湾平安努力，为台湾平安修行，这就是工作啦，这就是最好的福分啦。安尼你饭哦，都大嘴大嘴甲食落，健康，骨长血寿。啊，在这里祝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非常感恩大家来护持，也感恩今天的圆宣法师。来主坛，今天进入已经83坛了呢，很快呢，83坛了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快乐，阿弥陀佛。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15年的6月1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7日。二月二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5坛。我们今天啊，非常感恩老祖师尊的大智慧，以及师父的爱心，交代维新弟子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早在民国84年12月8日，师父就在高雄举办一场非常盛大的书道展，他的目的就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到了西元2000年千禧年的12月30日，师父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前面来举办世界和平的书道展，师父在那里亲自挥毫，写了6幅非常大的龙字，来祈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那时候啊，副总统吕副总统啊也到了现场。我们在这次台北的国父纪念馆聚集了好几万的同修，可以说国父纪念馆前面的广场全部挤满了人，挤满了维新弟子与善信大德，这是空前的盛况。我相信国父纪念馆要一次聚集这么多的台湾的同胞一起来为世界和平来祈福，维新圣教是空前绝后。维新圣教早在84年以及千禧年，以及在台中市南投的文化馆都举办这样子为世界和平的书道展，目的就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台湾就平安了。有天下太平，台湾自然会平安。今天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更直接明确的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台湾这块净土需要平安，因为有台湾这块民主自由的圣地，才能够万教齐发。万教齐发也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法子以及幸福美满以及智慧。禅机山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禅机山的建设是非常的有禅意的，它不是在都市建一座大楼，而是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5-6甲的土地，在这个平面上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而且有计划的建设，每一栋建筑物都有它的禅机。其中有一栋就是博物院，

0: 在门口就写上了残疾、道障、易经、风水、妙法。这个妙法他就来普利人天。另外一边他写着仙佛世宗，百家思想，甚至三大千。唯心圣教的道藏、易经、风水这种妙法是永长生的，是永远光明，永远生生不息，永远兴旺的。在这博物院里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师父从小学一直到行道，其中有一个记述着师父在小学六年级就跟着家人打金鸠，从中寮一直到集集的市场去卖。金鸠是很重的哦，这么小的年纪，五六年级就跟随着家人，爸爸妈妈、哥哥一起挑着香蕉去卖。上天为这位从上天而降的大修行者，在年轻的时候就给予劳其筋骨啊，苦其心志，让师父在这么年轻就担当起家庭经济的一个资源。他没有后悔，他没有抱怨，他乖乖的听着父亲、母亲、哥哥的指示，他没有叫苦，他担着香蕉，很重咯，走了两个多小时，上山下水，爬山下坡，这样子一直去到了集集的市集，来卖那一点点的收入。师父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渐渐长大，他都不曾喊苦。他在唯心圣教从创设以来，每天呢都是24小时的工作。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护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早上十二点多回去了，早上六点钟又出门，所以都没有隔天。这样子日复一日，师父从来没有礼拜天的，也没有假日的，也没有过年的，都没有，他都自动自发这样子一直走来。博物院还有记述着他所刻的印章，哦，师父多才多艺咧，他会刻印咧，他的印章都是石头，大部分都是石头的，很坚硬的石头，他雕刻各种印章，他自己雕的，里面还有放着很多他的墨宝所用的笔，大大小小的笔，书的墨宝可以说前无古人啦，后无来者。我记得大安寺的住持元德讲过，在台北有一位书法家，他知道师父有在写字，他就拿着笔包好，来到仙佛，来到大安寺，要来展示他的书法，展现他书法的功力。一手压了阿标，在大安寺走来走去，看看师父的墨宝之后啊，他都不敢把笔打开。他讲到啊，师父写的字啊，不是人写的。由此可以知道，师父的墨宝，一方面有师父的写法，一方面有老祖师尊用他的手来写。老祖师尊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他的书法龙飞凤舞，是有神功的，是有神力的，那种力道是一般的书法家没有办法学的。他就这样子啊，展现书法，用书法来度众，来传播法宝。里面还有师父所写的五十三如来，以及在千禧年十二月三十日在那里所举办的书道展的六壶天下太平祈求世界和平的墨宝，被雨淋过那种模糊的样子都留在那里，一样在祈求世界和平，唯心圣教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是唯一的一条。

0: 条路，里面还有展示着第一届正习班第一届所教的、所传的法宝在那里。第一届是民国83年的3月1日，在这个弥陀讲堂，所有仙佛寺的第一栋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就是弥陀讲堂。在这个法会，今天来了圆理法师，跟我是同样第一届的，我们两位是在那里培养出来的法师，我们共同在那里从民国83年的3月1日开始在那里接法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以及听师父的开示。我跟他都没有请假的，都没有不来上课的，我们都没有缺席，一直一路走来。师父的博物院里面典藏的都是师父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所有的法宝都在博物院里面，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最近，总共有3万卷册。师父开始，当今佛教界是世界最多经典的教团，它有7700多册，但是唯心圣教有3万卷册，你就知道唯心圣教在天人法界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唯心圣教的博物院是上天的博物院，是法界的博物院，是天上界诸天圣神国所共同赞叹与护持的博物院。唯心弟子以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你可以抽空去那里好好的里面来学习，来接受妙法。我们现在天坛的这尊王禅老祖金身，这个金身呢，以前就是在博物院里面的一楼的佛堂正中央坐着，就是我背后这一尊。
1: 禅机山唯心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尊老祖的圣像，今生的你看展现老祖的天威，他能够把褐色的整个陶瓷让它变颜色，让它龙边变成金黄的，这是不得了哎，这是不得了的天威哎，跟大神通力，让他的左半身呢都变成金黄的，尤其更可贵，就是他手中所拿的天地盘，上面是金黄的，下面是暗色的，真正的是上面是白色的阳，下面是黑色的阴，而且他的整个双脚盘坐的地方全部都是金黄的。老祖师尊用这么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展现出他的天威，展现老祖师尊是无所不能啊，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体会他的大威德力。这一尊就是在博物院那里供奉着，渐渐的变了，都没有人知道，直到我们天坛重新建立请过来，我们才发现真的是叹为观止。博物院就是典藏着《易经》、风水、宗教、百家思想，道藏是永长生的。博物院的百家思想是充满了无边无际啊，整个虚空界都充满了百家思想。在博物院，易经当今啊，老祖以及师父传这个易经来到世间是非常的可贵，这么多的宗教万教齐发，唯独唯心圣教有这个易经。这个易经对每位唯心弟子来讲都是无限的法宝以及光明，让我们带来无限的光明。书在这易经里面，有一次一位已经退休的父亲在家安享晚年，有一天他来到仙摩寺，就心血来潮，就是请示我们师父说，师父你给我算算最近的运途。数用意就发现他的四爻上下都是官鬼爻动，师父说有官司哦。他说我没有在做事业啊，怎么会有官司，也不跟人家吵架啊。好，经过了没有几个月，他两位宝贝儿子非常孝顺呢，都带他去吃大餐，带他去享受一番，就让他签下了保证书。结果这两个孩子都犯下了官司的事情，因为他爸爸当保人就是两个儿子的官司案件他都被牵累了。他最后来跟师父讲，真的很准耶，我两个孩子都给我犯了官司，让我疲于奔命。

这就是易经。如果我们知道了，像我们这位老菩萨一样，你知道了，你要赶快啊，赶快求师父啊，说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消灾化解嘛。他不会，因为他没有来学，他只是一个社会人士。如果为新弟子，一定会马上跟师父讲，求师父指点明路，如何消灾，如何化解，那就变成大事化小事啦，小事会化无事嘞。这就是易经的可贵嘛，还没有到的事情就会让你知道，让你能够防患于未然呐、啊，让你与其无所生哦。这是我们今天维新圣教学习易经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这两样，让你与其无所生，让你防患于未然。我们要珍惜易经这个妙法，要继续学习，千万不能退道。你一退道，老祖师尊所加持你的这一条电线呢，就断掉了。你只要继续在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一直学习，老祖就加持你，让你平安的过日子。我们珍惜，我们感恩，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换贝师，今天由圆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换贝师共同与十四大莲位诸领一起来共修圣法，十四大莲位最后也都能够得到活菩萨的加持，往生净土，同时也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做出贡献与力量。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诚挚邀请您在6月21日下午2点来到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让我们在悠扬乐声中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领赏。
2: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

0: 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蛋，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蛋，黄豆蛋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好，接下来我就谈到我们的消灾化解之道，也就是我这一篇论文把它分析出说无形的煞跟有形的煞，它的影响跟它的化消灾化解的方法。第一个无形的煞，它的影响也就是说病人生病的人，他的运势本来就比较低，然后业障的一些重病，甚至说我们在半夜也许要去找医生，可是身体很不舒服，那有时候不方便，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就是参加丧葬之后吃药没有改善的现象。第三种就是动土煞，他虽然开刀设身的这个疾病消除，但是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四肢无力、四肢紧绷等等。那这一种都是属于无形的煞气所影响的。第一，这个无形的煞气呢，我们用所用的这个消灾化解的方法我整理出来都是依据我们妙法普传所师父所传的。因为水跟安镜子是我们维新圣教消灾化解的重要的法宝。好，第一个洗七宝。我就不做详细的说明，欢迎有缘的信众大德来接法。好，第一个叫洗七宝，维新圣教传了这个七宝的妙法，

我们遇到这种无形的煞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各道场教室都应该都会准备这一个七宝，可以来化煞的。第二种是甘露水的祈福方法，这也是在用水来化解我们的煞气。第三种佛水祈福法，第四种大悲咒水化煞法，这四种都是用水来化解无形的煞气。好，所以水用在我们化煞的时候用的非常的多。那跟我的这一篇的报告有关的，我大概列举了这四种方法来化解无形的煞气。接下来谈到有形的煞，它的影响属于是这个修造心功动土所产生的这个动土煞。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大楼形成的一个壁刀煞，原来没有这一栋大楼，可是大楼盖好之后就已形成了这个煞气。那我们所用的方式，好消灾化解的方法，有第二次洗米水的妙法。所有这四种妙法都是我们妙法普传里面师父所传的。好，第二次的洗米水的妙法用的非常非常的多，我小时候就知道有这个方法，但是我们小时候不懂它的原理。可是呢，我们看见父母亲呢，他会用这个这个洗米水来到处洒进，这样这个洞，这个因为什么产生的洞土所产生的，哪边小孩子他会有不好的影响，就用了这个洗米水的方法来去化煞。所以我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妙法。那三煞方的动土化煞方法，那这边所提到的是用盐米，用红色的染料，那这是其中之一。另外第二种的三煞方动土化煞方法是第一戒师父在第一戒的时候所传的，那是圆蓝法师整理出来。那这个在早期的风水大师里面有呈现出来这个方法，它是用祈福香案用一些贡品供养之后的化煞方法，我用的是这一个。那化煞祈福秘法就是我们很多人经常用的，叫做两桶水的法则，在我们的阳宅风水讲座小本的里面有，还有各种的我们的化煞的方法里面都有这一个祈福化煞秘法，尤其是风水学的奥秘这本书里面也讲得非常的详细。第四种就是安静法，镜子跟水是维新圣教最常用的化煞的重要法器。好，所以那我这个动土煞，我准备了这四种这个化煞方法跟大家分享。那我这边整理的，因为我的两个案例都是在这几年发生的，从2017年大概到2023年的时间这个区块所发生的事件，所以呢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谈到我们的最重要的维新圣教消灾化解之道里面的正道案例。那我用什么方法来分享我的正道案例呢？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事件，这个案例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件。第二个我们用了占卦案例来探讨。第三个修造动土的方位，我用 Google 的地图来让大家知道什么方位。那因为这个案例是不方便拍很多的照片给大家分享，所以我用了地图而已。所以我用这三种方法来去分析案例一。好，那这个案例呢发生在112年，也就是癸卯年。那我们刚才有分析出来三煞方跟五黄方，好，所以癸卯年三煞在西这个方位，那年的五黄煞在西北方，所以这一位信众在他没有择日，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也不是他有学这个武术，好，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煞在哪个方位，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在丑月的时候，在他住家的西方，也就是他住家的前面。
然后在第二个修造的方位是在他工厂里面的西北方来修造。所以动土之后呢，董事长就心脏不舒服，就紧急的送医开心脏，

0: 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这两个案例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哈。第一个案例我们看都没有什么动摇，好，没有动摇呢，叫这个卦是丑月的五日占的三地波卦。从大卦象来看，波折波落，琐碎事情很多。哎，那没有动摇呢，我们的师兄就想说，那再占一卦看看，还是一样动化波卦。嘿，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我们先看第一个卦，三地波本卦，子水子孙慈氏。那我们问吉凶，子孙慈氏就代表平安，这第一个想法。但是呢，从大卦象看是不平安的。我们看它是丑月，子丑合克，子孙就代表不平安了。第一点，第二点，五日占的子午冲，子孙要破。所以第一个卦虽然没有动摇，但我们对于这个修造的事情问吉凶，它就是不平安的，可以很显然的发现这个卦就是只是不平安。那第二个卦叫做天风姤之波卦，不同一天占的，但是动摇有一二三四，有四个卦，四个摇动，有四个摇动。好，卦又化波卦，那前一卦已经只是我们不平安，那动又化波卦还是不平安呢？这是从大卦象来看。那我们看平不平安，用子孙爻为动摇，那父母慈氏代表忧神嘛，忧愁。好，那我们看下卦的动的部分，卦化反吟，内卦反吟就是内心的不平安。这一个解释是我用这样子来判断它。那我又用了六兽来看这个卦，六兽勾成成蛇都动，那也是指因为修造所引起的不平安。所以我们透过卦象的分析，刚才是用我们一般的常识来判断，那现在我们用卦象来探讨，它还是不平安啊。两个卦象不同一天占，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使用这个方式，也就是说地卦好像不太准，再占一卦看看还是一样，经常会有。这个我们很多同修也会为了再一次的确认，所以又再占一卦，非常的跟事实现象是吻合的。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工厂它非常的大哦。我们看以我们的左手边，就是工厂的龙边来看，它是一个水池，叫做皮塘，很大，所以厂区就是红色的范围之内就是它的工厂。好，那我们看到它修造的第一个位置就是水池。那我们看水池的右手边那一栋是它的住家，它的住家。所以第一个方位水池局部修造，就是我们黄色所标示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它内部的一个水池，所以它要修造。那癸卯年三煞在西，所以这个住家是坐东向西，前面修造刚好就是三煞方。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外大门的地方，外大门的地方它也做修造。那以方位来讲，它刚好是西北方，也就是癸卯年三煞的煞五黄煞方位。好，所以它我们说五黄煞。

在前宫，但是它也是西北方印证的第二个修造的位置，所以同时犯了年三煞跟年五黄煞。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年的五黄煞它影响的时间比较长，那整个厂区它是有围墙的，非常的大。好，那案例一，我们用的化解过程是这样子，所以我用了使用三煞方的动土忌煞方法，也就是重新再择日、择吉日、及时动工。那用了第二种，就是我们师父在第二届上课所传的三煞方动土化煞方法，所以有用了香案、祈福香案、祈福化煞。那供养有七种七宝。好，重新择日动工。那按照我们中文的法仪，完工以后要卸土，按照这个法仪来进行。那事情到这边应该就整个的就服务圆满了吗？好像没有。好，所以主人开刀之后呢，四肢无力，经络紧绷，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师兄去帮他再一次的、第二次的来去服务。所以我建议给主人洗七宝，再喝大悲咒水来化煞。那当然消灾化解的化煞的方式分别后面有再占卦的。好，那因为我们凡事皆占，用意来了解说我用了这个方法对主人是不是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占以妙法普传。好，其实妙法普传里面我用了第一个三煞方动土的化煞方法，也就是不是我们妙法普传里面的，好，但也是妙法普传，好，方法稍微不太一样，所以我用三煞方动土化煞法，是否可以解这位主人的他的病痛吉凶如何？卦象是烽火家人之同人卦，七财持世。好，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吉凶，那四爻就是指这一位主人。那应爻就是代表这个方法，这个化煞的方法。好，那子孙持世，显然化煞方法是有用，好，因为动会来相生。但动爻的部分，我们也需要再看一下。动爻的部分，勾成动，七财化子孙化合，那跟日辰未土跟日辰又合，显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因为没有完全化解。好，那再沾这个某一个法医对于这个病痛能不能化解？那官鬼爻就是病痛，我们看他的官鬼爻是伏藏寻空，那还是病弱，妙法旺，那应该可解，好，应该可解，时间还没到而已。所以我最后判，对这个卦判断是日辰来冲这个子孙，冲动他冲起他的时候就可以来化解。好，那所以后面又在占卦，嘿，所以因为主人开刀以后四肢无力，所以我们又再占。建议给主人洗七宝之后再喝这个大悲咒水化煞。好，所以用这个大悲咒水呢，我们也沾了很多个卦，决定用哪一种矿泉水，因为我们矿泉水市面上的种类品种各种各样都有，好，所以我们 要使用哪一种矿泉水来做这个化煞的这个水，我们也用了用意，以七宝跟大悲咒水给这个主人喝，吉凶如何？卦象火风顶。四爻是官鬼持世，代表有这个疾病嘛，有这个现象。亥水持世，官鬼持世，应爻是子孙，好，子孙就是代表这个法。那目前亥水非常的旺，但是合住了引亥合，子日占卦，亥水非常旺。好，那子孙爻未土，月克月令来克，所以这个月一定没有太大的帮助。好，没有帮助。好，所以四爻就是指这个人，应爻就是指这个妙法。好，所以等他冲起，应该是有帮助，极为有用，也是要带时。所以寅月这个月不会有帮助的。
好，

0: 对这个动土煞对这个主人伤的蛮严重的，蛮严重的，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调养。好，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现象，因为官鬼持世是病啊，药也有，妙法也有，所以是等待时间而已。好，跟刚才的前面的卦是吻合的。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好，所以我们来看用各种的水，有碱性水啊，什么纯水啊等等，好，一个一个沾。好，所以第一个卦象是用碱性水来好加持大悲咒。好，那卦象是六冲卦，画六冲卦，震为雷之无妄卦。然后卦外卦它是画这个浮云的，大卦象凶，基本上我们就判断它。我们就不用这一个碱性水，好，就这个卦就比较属于简单的一个类型啊。再沾以矿泉水加持七遍的大悲咒给这个主人家饮用，吉凶如何？同时他同一天沾了两个卦，结果都是不好的。第一个卦象是风泽中福之坎卦，好，这是卦画六冲。好，内容我们就不再多做解释，因为大卦象凶。第二个卦巽为风之坎卦，六冲化六冲，所以这个某某是矿泉水我们也不用。第三个以某某纯水来加持大悲咒给这个主人饮用，吉凶如何？卦象呢，火地尽之坤卦，又是卦化六冲，很妙。结果沾到最后呢，用一般的矿泉水就好了，就这样子。所以凡事皆沾，也在我们用意的时候很常用的一种方式，所以最后选择了一般的就好了，不是特别有品牌或有名气的那些水，一般的就可以了。好，所以案例一，因为动土引起的煞气伤到主人，好， 我用了本宗门三煞忌煞法，在用七宝，再使用大悲咒水，这三个过程。然后呢，当然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最后平安出院。那原来的这个四肢无力，是原来开刀完以后他是没有办法下床，整个筋都是蛮难很紧绷的，最后平安出院，而且可以恢复到之前的，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但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好，所以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对于案例一的结论，就是我们易经风水的理论跟实务它是可以支撑的，那也为了之后的案例奠定一个基础。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原来平安的房子，但是呢自从这个土地增建之后呢，家中就灾厄不断，家人陆续死亡。那我一样用了这三个过程，三个方向来去解析这个案例，第二个就是用占卦的案例来探讨，第三个，因为主人的描述我们看不见，即使你看了 现况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星宫动土，所以，我用了这个 Google 来去呈现这个动土的情形，煞方跟住宅附近周遭它的地形地貌，就是整个样貌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很大变化的。好，所以刚刚已经重复了，这说明这个案例是从2017，好，我从2017就开始去观察这个地貌的变化。那实际上从2018开始就是戊戌年，三煞在北，因为这个阳宅呢它是坐北子山五向，所以从2018年戌年一直到寅年2022年，这两个年度都是三煞在北。那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是2023年，那他跟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形就是陆陆续续爸爸妈妈信众，爸爸妈妈然后弟弟小弟的儿子都在2013年我们去之前都已经往生了。好，案例这个案例二，它是2017年我们看到这一个地图它的样貌，我红色圈起来的部分就是本宅的后方，刚开始在整地，就是我们看一个工地它要盖房子，它会先盖停车场，所以红色圈起来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位置。2017年，那到2018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一栋房子，也就是我红色圈起来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有一栋房子正在盖。那2018年戊戌年三煞在北， 那这一栋房子在干？已经开始这个煞的形成，已经开始形成了，好，已经开始形成了。可是我们如果不了解煞它的重要性，你不会去注意这件事情，那信众自然不会去特别去留意这个问题。好，所以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是2023年，所以我们一样用易来去了解。所以对于本阳宅地理吉凶如何，因为它是一楼到三楼的透天套天业处。 好，所以四爻就是本宅。一般大部分不会去看到年，但如果有冲克，我一定会去看那个年。子孙爻辞世，本应该要平安，可是卯有冲，冲太岁，然后有金辞世，子孙辞世入月木，因为是戌月占的，戌月不是戌月来生，它是有金是入丑木。但是呢，我们的动摇是亥水，有金生出亥水，生出就是泄气。但是我们凡是问这个阳宅地理吉凶的时候，如果是六冲卦，坤为地是六冲卦，所以你住在这个住宅会不平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动摇的部分，动摇是勾陈动，占地理吉凶，那勾陈或陈舍动都非常重要，那是勾陈动。化戌土，化回头客。 好，所以又受到日月日的克，亥水之事戌月丑日都是土来克，所以有耗财之现象。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不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啊，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斗亭来安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第三个勾陈洞，勾陈洞是我们问这个羊仔他的吉凶，那动摇只是当下，所以中宫洞或者建筑或者是动线或者地基的问题，都是在勾陈洞这个六兽可以把它从这个方向来讨论。那用神，我用的用神是父母爻，父母爻安静是火，禄月木，又临巡空，又受动摇之客。动摇是亥水，亥水动来冲克我们的父母爻，又是在玄武方，所以玄武方受克，主人丁受伤，主伤到智慧。第二个探讨的方向就是占本阳宅缺点如何，卦象没有动摇，三雷一卦，七财辞事。好，四爻一进就是我问的这个阳宅缺点的主轴，没有动摇，又旺，临戌月丑日，月见日旺。好，这是第一个。但年度，因为动土煞既然已经有，我们有这个疑虑，所以我又看到年，年的话是卯年，卯戌合克，受太岁之克，所以虽然月日都来有旺，但还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凶中带吉，吉中带凶。那第二点谈到用神父母爻，受月令的克，戌月来克，日辰是子丑合克，所以他在初爻跟午爻都是父母爻，所以初爻属于地下地灵的问题。那五爻呢，就是在勾陈，所以一直在有指示勾陈这个地方。那三雷一卦，子孙爻福场，我们问平安吉凶，那子孙爻是福场的，子孙爻福场，又临巡空，禄月木，又受飞神之克，子孙爻是福场在父母爻之下，那子孙爻受克，又临巡空，又福场，所以子孙不平安，所以他的缺点，我用这个子孙爻跟父母爻来做一个判断，所以还是代表有勾陈有动，这个动土的问题、建筑的问题跟地灵的问题，这些都有，好都有。虽然我看这个卦的时候，我虽然看了很久，但是看不出来什么原因，好慢慢看，所以有时候一下子还找不到缺点，哦，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给找到了。好，那我们就借助我们的现在的3C 产品广大的这个资讯系统来看新宫动土的位置。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箭头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看的2018年它开始慢慢在盖。好，2019 2021的时候，我们看这张图，这张图呢全部都是在新建中的大楼位置。那这个地方呢，对，这个是本宅的位置，它的玄武方这边都是它的屋后，不管哪一方，因为后来我没有再更细的 去观察它，但是呢从这一张的地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本来刚才都是绿色的部分，有没有全部都是停车场。好，这边也都停车场，全部都停车场。那正中央这一栋在这里正玄武方，可是这边都还在盖，都在新建中，一直连续的在盖。2021年，那么2022年，三煞在北，我们看到本宅的这一个方位叫做太岁方，寅年的太岁在东北方，地图的右手边就是东，上方就是北，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大面积全部都在动土，而且是太岁，修太岁。不行，星空动土一定又引起了很多的煞气在这个东北方，本宅在这里。好，那到了2023年我们去的时候，好，这边全部房子都盖好了，地貌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它已经盖好了，已经盖好了。好，再看这一张图，是我们现场勘察的结论。好，三楼的透天处，这是正面。那当然这个都是停车场，有新建的大楼，这个都是朱雀方的样貌。 好，看它玄武方就是这一栋，2020年就盖好了，所以这一栋就形成了一个壁刀。那这个壁刀呢，刚好正对着我们这一个啊，我们去服务的这一个信众的这个后门，刚刚好切到这个，所以煞气是从后门进来的。当然，这些属于一个形体的比较不如法啊，有一些裸露的钢筋啊、水管，这些都是小事，最重点就是这个壁刀煞，好，都是壁刀煞。好，所以案例二的方式呢，我们透过用意占地理吉凶啊，占缺点啊，发现居住者是不平安，这是用意的结论。再过来，我们从这个 Google 地图的样貌的变化，发现就是这一栋啊，我们的信众的住宅呢，它是连续有三煞，以及刚才有太岁方动土的问题，好，连续动土，煞气就加重，这个环境工业影响就很大，好，很大。所以我们去2023年10月才去服务，好，煞气影响已经将人丁都受伤了，所以很抱歉，好，凡事皆有其因缘果，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去帮助他，好，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好，其次我们从现场的勘察发现，这个玄武方新建的大楼就是形成一个壁刀煞，所以镜子是我们中门重要的一个法器之一，化消灾化劫的法器之一，所以屋外有不吉的这个屋形，形成的煞气伤到本宅的时候，我们就来使用这个妙法，因此建议他使用平安净化煞。研究发现动土犯煞影响家运人丁与健康，化煞的法仪可以缓解负面的影响，虽然案例二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去服务到，但是案例一我们用了我们中门所传的妙法，对于动土所影响的这个身体的不平安不健康等等，我们有得到缓解，所以忌煞化煞的法仪具有正向的作用。结论，鬼谷先师开示天道不可违，天道风水就是天道，风水就是天律，我们如果违背它的话，就会尤其是风水，刚才我们的风水学的讨论有屋形有动土等等，风水的理论选日择日，在没有择日的情况之下去动土，好，所以选日也非常重要。还有方位学，方位学就是我们师父常常提到这次三次元六度空间，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我们去动土，就违反了这个天律天理的运行风水的法则，所以我们如果违背它的话就会受到伤害，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风水属天理，不管你信或不信，因为人都生活在这个风水磁场当中，仍然会受到影响。但是大部分的人因为没有研究，所以当你发生的时候，像我们案例二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呢，那就来不及了。虽然我们印证了这个风水妙法三煞它的重要性，三煞对于人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没护。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日。

0: 一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欢迎有缘的信众大德，所有的好朋友，只要你来我们维新圣教接这些妙法，一定可以保护自己，在第一个时间我们能够帮助自己保护自己。我的这篇报告呢，也就是透过实际案例的分析来印证，印证三煞的力量非常的大。所以在三煞方，如果你动土修造增建的时候，不管你是谁，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会受到影响，都会受到灾殃，所影响的伤到人丁，有的事业会受到影响。综合以上所分析，希望大家认识煞的重要性，了解消灾化解之道，则可以减少烦恼，家家户户都得到平安，得到心安，得到健康。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他刚才在前面讲到说，沾用什么水来加持化煞？水，他沾了好多个什么矿泉水、什么碱性水、什么纯水。我们书有传啊，水就是用来撸垃圾的撸好啦，用个青菜蒸啊，水也就好啊。为什么？因为里面有细菌啦、有细菌咬咬人，那不就是化煞？你弄个纯水里面啊，拢无毒啊，拢无细菌，那边化什么煞？真的哦，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哦。你得蒸啊水，就蒸啊水来化煞，来加持那就好啊啦。弄那个纯水是错误的啦，不用沾，那不用再沾啦。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本宰缺点在哪里？对不对？这个卦，这还要讲清楚，我都没有听清楚他到底最后结论是哪里，哪里缺点，或是重点讲在哪里。你们又上来讲，要把这个想清楚，要讲好，要让人信服。我们当房子缺点，当房子不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哦。当房子最主要看有没有福星啊，有没有财星啊，这很重要呢。也不是说父母爻不用，但是最主要还是要注意里面福星跟里面的财爻，这是占房子的要点。如果一个房子里面福星没有，或是财星弱，或是有相冲，那房子是不能住的咧。是这样子而已。好了，那我们交给处长。
2: 我们感谢圆冠法师提供的这个案例，我刚刚很仔细看，应该是圆冠法师很慈悲，锲而不舍地对这个案例不断地用意，也证明了市售的矿泉水不要用，只要用那个龙泉水就好。而且这一次，我看今天所有的发表人，从早上的圆昭法师，还有圆昭法师的发表，里面所有的天剑博士班的同修都值得我们学习，对每一个案例从始至终因缘果报还有如何化解都交代得很清楚。虽然说刚刚这个校长指点到几点，这可能是处长我的不对了，因为安排的时间太短了，让圆冠法师没有办法很清楚地交代所有的细节。下一次我会再安排时间长一点，让圆冠法师把所有细节都交代清楚一点，因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讲那么多的细节实在是不容易啊。下一次在安排时间上来讲，我会再安排更长一点的时间，让所有的天剑博士把它 所有的细节都交代清楚，这也值得我们所有私信学员学习的地方。每一个解卦，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他在这个化煞的部分的解说，他有整理到有形的、无形的。因为时间关系，所以他有些东西就没有讲到，像七色彩带，像麒麟化煞，七色线，还有用七色可以结界，还有七色现在画室内的壁刀，还有动土方可以放三桶水，等等等等，后面都还有，他都来不及讲。这个下次我要请他把这篇所有化煞方法整理和完整，再跟各位报告。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0: 那群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群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是10月12日，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学的概念。风水的概念最重要。如果概念没有的话，学了很多的风水都是半桶水。到最后来，我们所学的，同样一件事情的看待，同样一件事情的处理，和同样一件事情的果，完全不一样。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一个在人世间还在奔波。曾经，我们在，我在跟李师公，在学道的时候，去看到一个好风水。这风水呢，当时师公跟他讲，这个风水如果朝着岸往这边的话，出的人四平八稳，很端正。如果呢，朝着另外这个向呢，时候呢，出了人吉凶带凶，若是像这样的话，做人是端正。如果像这样来的话，做人呢，就是吉凶带凶。好中带坏，你出的人呢会比较阴险，而且呢，做的出的人呢，虽然是很聪明，优柔寡断，所决定的事情，往往都是错误的。我问师公，为什么原因呢？

这边呢，一个平案，案就是桌，平案一个桌。那么你像这边呢，右边凹下去，凹下去当然是比较好，比较软性，但是优柔寡断。啊，这样像现在好了，大家坐着桌子平平的话，你写字是很好哎。如果凹下去了，看你怎么写字，心烦气躁，出的人的个性呢，表面很好看，但是那个一发飙起来呢，不可收拾。而且像着这样来呢，普遍就比较高，普遍高呢，像出去普遍高，出了女强人。但是女强人之中呢，她的性质呢会非常的凶悍啊！这位啊，带我们去看的啊，这位先生啊，他说对我们的组里面的人呢，啊，就是差不多老师你所讲的，以前有地理师，很早以前唐山过台湾的大陆。地理师啊，他说要向着那个岸，但是我们堂中呢有一个有另外有学说这样才对，啊，结果按照顺主人意所出来的小孩子呢，后代的人呢，很遗憾，每次有机会都跑掉都溜掉了，为什么？岸没有岸，没有岸，有岸有桌就有位，有位就有权。好，权位就有权有位，如果软下来呢？软下来呢？这是君，这边是臣，好，这边也是臣，所以我们按对三呢，对过去，好，这个平平当然是最好，好，若是这样来，这按三呢？这样是又是更好，哎呀，这就是友情，来朝拜等等的哈，拱照。后来这个风水要改了，希望改方向。施工说，这个风水还要到70、80年以后才能改，因为天运过去了。啊，那我们岸山呢？岸也有这种岸，对面的岸，好，那么正确是这个岸，好，正确是岸，好，这个是也是可以讲的岸山要查拜，就我们所面向出去的都叫做岸山，那么我向着各位，你们是岸山，而，啊，你们向着我，我是岸山，相互辉映，岸山呢就是辉映。好，岸山就是辉映，也叫做客，也叫做宾。我做了，我是主，你们都是宾，你们都是客。你做了，你们是主，我是宾，我是客。所以宾客要能够相互拱照，宾客相互拱照。好不好？第一要有情，好，岸山要有情，有什么情呢？好，像这一我画图给各位看，好像我们在这边，向着过去，好，这边的山呢，要往内包，好，往内包，这是有情。十二三呢，你就往内包，这个穴就是真的。相反的，往这边弯呢，弯过去的，好，相反的，水弯过去哈，啊，这个朝着那一边。这是无情，这是反背，

反变是无情的。我去，到郊外看过很多人，很多很多的坟墓、住家、工厂也。

人很容易忽略了。那么暗山呢？还有一种暗山，要特别小心。啊，那么像一个大人，人家房子是盖这样来，这边来，我然后在后面，向着人家的房子，这个是暗山，也是暗山，但是暗山呢是反背暗山，在都市我们很容易忽略，很容易忽略。如果是大楼，它是盖这样来的话，你在后面呢，啊，你一个栋一栋房子在这边，啊，在这边，你也是看着人家屁股，看着后面人家屁股的时候，你百试不顺，碰不到贵人，每次所碰到的都是反目无情，前面踹你一脚，后面拉你一把。不是推一把哦，拉一把。曾经，我们一位建筑在台中建筑商，到台中市了，啊，北屯路有某一家的，啊，这个啊，怎么一家？这个是富很有人的，很有钱的人，他在后面以为要断他的气，喜欢坐在他的后面，盖后面向出去。哇，他以为这样把这个旺气可以夺点，把它全部夺来，接着盖下去，山崩地裂。还有一天呢，我就测量嘛，当时都读书计划测量都是我在办，我经过呢，那边呢，我一看，哎呦，怎么后面盖这一户？顺道进去跟他讨杯水喝，啊，这个。建筑商呢也蛮不错，因为在台湾建筑界、测量界认识中兴测量公司几乎都要认识，如果不认识中兴测量公司，俗话说养不活。因为测量都是要中兴测量公司来定装以后出个证明，他才能盖嘛。哇，这个老板很高兴，看到了，进去呢，我看老板没有把干。愁眉苦脸，我说人不能贪，不能有嫉妒心，也不能有强占的心，也不能有霸占的思想。他说你讲什么了？张董，你讲什么？我说你盖这栋房子就不对了，看到人家的屁股，你以为在这里可以把他气全部把他压住了？第一，你有恨；第二，你有不平，第三没有见识，第三没有，第四没有度量，难了，第五没有智慧哦。好，听我一讲呢，一直讲了，一直冒冷汗，我一定有问题了。我最近怎么样？说哈，最近很背。我你跟着那个桌子，人家的主诉的后面，当然是很背嘛，反背嘛，看到人家背后嘛，因为这是反这个形状呢。就是，就反攻型了啦，这一栋呢，怎么办？问了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了，办，凉拌了，怎么办？没有办法。后来，我一直讲了，后来那时候呢，我还没有跟老祖接上轨道，还没有跟老祖接轨哦，这轨道接不上。那要我凭自己的想法，我说不然你这样呢，你围墙围起来嘛，好，围墙围起来呢，好，那么你门就从这边来嘛，好，门从这边来，好，路呢，好，这个留一点路，好，你改到这边来，好，那从这样出来，不见总是可以嘛，那么这个形状呢，你把它。围墙稍微高一点，盖高一点点起来，好，它这么反背就两只案，好，我们就两个的案，我们这样围墙再起来好，那个房子呢背后这二字案，就富二代。

一个案花一代，两个案花两代，三个案花三代。哎，那时候把它改过了。过一段时间呢，他就跑到我公司来了。我说什么事情？啊，你叫我改过以后呢，我们附近呢，东山路那么附近呢，他人家要一块地给他盖，好盖分的，而且呢不错，三期的分法，哦，那我还不错了，那好了，你去盖吧，应该会赚钱，开始又爬起来。所以我们的记住，凡是有大楼这样形状，你要买房子在后面的。都是环变，你再这样来的也是环变，这样向过来也都是环变，好吗？这个环变很严重。好，我们到这个最后一个阶段呢，有很多的问题的处理，问题处理碰到什么情况，你怎么来解决，这才是重要。所以像这样来的话。啊，你这人家后背，那缓背，那就无情无情，好，再来，有情呢，我们水也需要有情。我的大爷画个图，水也是要有情，前面一定要有情。好，若是我们前面直的水，也要有情，也要包过去。也要有钱，好，也这个钱，最反对就是这样，这是凶，这反被是无钱，好，这个水也有岸，水的岸桌是形，形状水形，山的岸桌，山的岸桌直接以山形。以山形，好像这个叫巨文星的山形啊，前面高高的巨文星的山形，那么水形我就倒下来，倒下来，天好地的相辉映，天地相辉映，好，所以我们看水呢，你水形呢，你要把它拿起来看，要把它写设想，把它拿起来看。是什么样的形状？好，所以水形也有九星的水形，武曲、贪狼等等都讲过了。好，所以这个环抱、内抱就是有情。好，外抱是无情。汉人的一样，内抱，大家见面了，内抱，拍拍手，友情，啊，那么你看到他，哦，你抱着人家后面，那是无情，他不是要逃就是躲，那就无情，啊，你把他汉人的生活完全相符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生活风水就跟人完全一模一样，啊，在很久以前呢。啊，也是测量了，在彰化和美的附近就县西刷山县西，好，人家呢，一个大烟囱，一栋房子呢，常常好几户，好几户。啊，其中有两户呢，是这样的，出去呢，这个人家的那个不知道做什么东西的烟囱，朝这么大，不很高，嘿，啊，这个路是这样的，路的那一边，这两户很倒霉，我去看，哎，你怎么就跑到第一去爆烟囱？好，你们只要跑去第一爆烟囱。啊，其中我在讲的时候，隔壁这个讲，隔壁这一户呢，阿尚跑出来，就开始骂，好，这个人很没有道理，他盖着那个烟囱在我家，在我前面，他们就是这什么。

食品加工一个大烟囱在前面，抱着烟囱在冒烟，然后什么缓变，这岸是缓变，所以这两户呢，很倒霉，很不平安。好，每一个人呢，几乎呢，稍微上年纪多一点点的话，全部就下跪。下跪是什么？知道吗？黑姑啊，黑姑啊，就下跪啊，气喘呐、啊。哎呦，哎呦，阿、啊、上讲两句啊。哎呦，哦，那个，哦，啊，我们那个是也是朋友嘛。好、哦，那个是我一个朋友，测量去了，去看了，哇，哈哈，怎么办？无解，真的无解。前面出去就录，那么也是就是录。我说两个搬走了，那时候我说改90度改玄关吗？没有效，这是没有效。出来还是爆烟囱，你再怎么改出来还是爆烟囱，那是缓变。若是我们门一出去，好，人家一个围墙，围墙这样，人家房子盖在向那边去，后面的围墙，那你在这房子在这边的时候，你缓变，这个墙也是缓变，好，这个是大凶，缓木无形，墙和那个路。和水都同样的现象，都叫做缓变，所以那个也是不好。或是人家围墙盖的，他门向那边，门向这边，你在这边看，因为他的房子呢，这是一个人的手，一个人手这样来，也是缓变。若是两个他的门呢，开这边，好、啊，你在这边来，好、啊，你这边也有门，好、啊，这不是晚辈，是友情。你们可以试看看，去看呢、啊，反正坐在人家后面屁股的人，十坐九不成，啊，十坐九倒，嘿，很多很多很多，尤其在山坡地。好，一斜斜下来的时候，啊，斜斜下来，我就向着前面，我也向着后，我向着你的屁股，大部分都不是很妥当，好，不是很理想，好，这个是无情，好，所以也叫做暗，前面的都叫做暗，都叫做暗，好，在大直，啊，我们一位师兄。他买了一个别墅，很漂亮，啊，这算起来将近1亿哟、哦，将近1亿，在十几年前呐、啊，就到这里来找我，找我到台北市去了，就顺道去看前面的一栋山坡地。啊，以这条路这样来，啊，他盖在这边很漂亮的地呢，将近有300平，啊，这个斜下去，斜坡下去，这个呢，它也是向着外面，向着外面是小，哈、啊，它呢，这个房子呢，

那么我们这边门出去了，抱住它的有一点点，也是这个形状，也是抱的像一个烟囱，抱着烟囱往下爬，往下抱着。我跟这位我们的信徒师兄讲，我说你这栋房子，你们怎么开在那边呢？一个是啊，我们先生说，地理师说那个是我的本命荒。我说本命荒，你开，住到你这。

没有命哎，啊，开会你会没有命哎，你胸口开始会痛哦，都对呀、啊，全家人都痛，咳嗽，而且那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啊，而且这一栋后面呢，上面是一个尖尖的，这栋上后面是尖尖的，刚好。这形状，好、哦，我在你这个有品康会香港佬啊，鼻血双孔会流啊，哈哈，老师你说对了，昨天晚上我们的小孩子呢，半夜去急救，流鼻血，好、哦，这出来，我说你门开这边嘛就好了嘛，门呐、啊，你把它当成岸嘛。当成岸呢？哦，你这的岸，哦，围墙起来就土星变成这样来围墙，好、哦、啊，你上面这样来没有关系，因为你对过去了，你这是土星、火星，火生土，啊，土来生金，后面是乾卦，火生土，土生金，你改过来就好了嘛。现拳头呢，白虎昂头呢。总是比这些流鼻血还好，好，很快，好，赶快找时间就改了，改了过来。好，他这一些以前的事情，那些不健康的事情，就平静下来。啊，再过一段时间呢，我在这，那时候我就正在盖这一栋的。啊，弥陀讲堂，他跟老师啊，若是你盖的讲堂，最好能有一只柱子给我花心。我说好啊，我说柱子一只多少钱而已嘛，哦，那么他好，我一定会来。结果到现在十几年都没有再来，那不知道是死是活，怎么还搞不清楚，我怎么忘掉了？哈。那不是我要他，我还是盖起来啊！哦，他才会花心，我重点要看他哎，后来的演化如何。不过听他亲戚说不错，还是不错，就稳定下来。是按我们要借力使力，我们在先佛寺921以前，好、哦，921以前呢，我们这个大雄宝殿啊。啊，921以前呢，我们前面的山哦，很漂亮，山很漂亮。好，那么921开始呢，变为火星。好，火星呢，原来我就想把前面呢，这个我们这个做一个土星，我们大文呐、啊，要做就变成土星。啊，老祖嘞，说以前呢、啊，还有很多树的时候，你不要动它。有一天你就会用上，我再告诉你。讲了超第三年921，哈、啊，前面99峰99个高僧出来了，都变成火星，所以我在这个呢，就这是。叫做土星，土星，这呢，火生土，土生金，火生土，土生金。好，那说嘞，我们才是盖了一个牌楼，化为火生土，土生金，反而好。所以，当我们前面碰到有人，盖起来伤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怎么来解？按上，
按向。

山，岸山就是代表我们出门做一些事情，或是一些现象所碰到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在岸山都会碰到，都很清清楚楚的会发生。所以啊，还有我们这种风水的岸山，我们过去都讲靠山，岸山呢有很多很多的，我会一一的跟各位讲解。当然，我们时间稍微缓慢一点，我也希望借这一年，把所有一切会碰到的事情跟各位讲解，各种的现象，各种的问题，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就能帮助众生度一切苦厄，将一切苦厄化于无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微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非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法会上、观座上，各姓众亲、历代祖先、救援之祖，各位。咱每个人累世完成这次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天之德，人之德，若是能天人合其德，合而为一的时，每个人即是天公的化身啊！即是天公的化身，现在台湾啊！离咱上近，比有台湾平安、健康、幸福、安全的，即是诸佛菩萨以外咧，上重要就是玉皇大帝天公。玉皇大帝天公离咱上近，离自台湾的天界上近，所以台湾咱这么多年的平安也是这个天公给咱保庇上济。刷了不多久呢，咱天公生也到了。各位呢，每年天温，甲新年，新年的天温，就是八温，天温八温，是少男之天温啦，少年人领导国家社会的天温，天温即是安尼。各国皆赞，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凡夫昭君。拢是少男的天运，所以各位你的公司

0: 啊，恁的事业尽量栽培少年人，少年之安呢？哈，因呢，哈，因的智慧、德运拢会开发出来。啊，这是八分的。啊，至于讲啊，咱的国家的领导呢，哈、啊，啥人要来做呢？哈、啊，咱到这时阵啊，要无一个定数。但是呢，咱嘛希望会当有少年人的思想，少年人的魄力。啊，来领导咱台湾国家的建设，我相信呢，咱台湾会安定。咱伫台湾这所在，天公会甲咱斗扶持，甲祝福过来。各位同修，啊，年轻人呢，少男敬卦敬为山，乾地离尽顺坎乾坤敬为山，敬则三者如如不动。更加是咱人生命的观点，更加是咱的每个人生命啊，如如不动的为敬为善啊。所以啊，啊，咱这八卦已经甲将所有天地之一切万法、万生、万物，清清楚楚讲啊，足详细。那么南方啊，哈、啊，咱再过来看经典。哈、啊，经中所开始，哈、啊，南天为吉，福气卦是南方，也乾卦，啊，乾卦象三阳开泰为吉，人之修为吉成阳，啊，吉成光，吉德，吉地无边，遍照三千世界，故名顺阳，也上五行白金，吉成光，哈、啊。积德慈悲，遍照三千世界啊！积成阳，乾卦啊，乾呢？乾三连，坤六端啊，地上发。那么八卦呢？啊，伊的形成呢？乾卦是顺阳的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佛家这所开始的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咱。福气地所画卦以后，甲咱启示，哈、啊，就是乾卦三阳开泰。也是咱一个人的思想，拢是处处拢是光明的一想法，咱需要一定的顺治。咱人在想啊，想代志啊，咱想惊到消极。咱人若消极的时啊，咱人一无是处啊，咱爱积极。即使咱拄到灾难，即使拄到逆境，咱嘛爱有这个阳光，哈、哦，刚性，哈、哦，意志力刚性的思维，咱才有法度扭转乾坤。那无啦，而且你用什么方法，用较好的悲哀的方式啦，要改变天运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只有一项呢，光明的想法。啊，处处为大众，处处为祖先，处处啊为三千大千世界啊，做出善行善德啊，这积成阳，积德光，积德无边。咱人的智慧确实没有边际，咱人的智慧啊，行到多位咧，你就擘到多位，行到多位，擘到多位以外咧，然后咱啊了解一切法以后。咱都我都求生存，咱看迄个海边的绿蜥龟龟啊，绿蜥龟啊龟呢，啊伫溪坡边呢，伊个飞开了，甲卡咩，生生啊卡咩，卡咩，一出世出来了，迄龟啊，伊无妈妈甲饲养，啊无妈妈甲照顾咧，一出来，伊就要紧的投入大海，甲咧起来俩，吼，直直白，直直白。那白衣大海，那无鳄鱼来吃，其他动物也来吃去，伊就会当走去大海去吃这水，这是大自然生存的原动力。大自然呐、啊，万生万物以生存啊，生存也本能。自从这里叫做动物一生成以后出来嘞，伊嘛有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嘛有五脏六腑啊，唔是无啊。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

0: 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巷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既然有我的农户呢，烟脑内底面顶起烟脑内底呢，啊，伊就有这个嘴。在咱金丹门呢，啊，我伫拜师的时，师公啊，啊，教我交代，咱学习金丹门的动手地主啊，咱达最袂用去食鱼头，袂用食鱼头，鱼尾你甲食了了歹，鱼头你袂用甲食，你甲食呢，哈，你得负因果，你要负这个道。恁有想到无？阿爸，恁鱼头恁就莫食，要食无要紧，恁就较多。啊，咱阿叔公叔祖，咱这阳光仙师直直流传落去安尼。但是呢，鱼头哈，恁个食是咱爱念这个认真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才个食。哈哈，这吼，再过去我有就爸爸那我有讲话，我无甲讲讲过。啊，可见呢，一个鱼也蛮好，动物蛮好。伊马上这体了，随向抬到剁到两块时啊，一切失灵，也怨气，有点闹，也闹出的所在啊。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海鲜店吃海鲜吼，你说哎，这只鱼给抓起来，哈、啊，给它做三吃；啊，这只菇给抓起来，这只鸡啊，三杯鸡。我告诉各位，哈、啊，你若要点？啊，主人家点，哎，你看三杯鸡无好好，你莫讲说哇哇，迄只个掠起掠，这跳一只掠起动，伊又看到你，这动物吼，迄目睭真金咧。啊，你若看到咱呢，吼、啊、要甲掠到，伊甲你恨在心呢，你知影无？你知嘿？啊，那么我哎呦，老师无做弊啊，安尼只遐多开海产店的人，你要叫安尼生活，迄就另外伊个本领啊嘛。那么各位无咧本领，咱上好卖快娃娃掠起来，即只掠起来毒，无咧鱼啊、虾啊，伊有目睭，伊有色神，有意识，看到咱咧目睭跟口相像，好好你要掠我，好，我恨你入骨。哈、啊，你食咧，我想要对你恁刀，对无？你甲食咧，当然对恁刀咯，因为所有伊整个四田还在闹脆迄组啊嘛，牵挂的所在嘛。啊！你个食巴肚嘞，当然对了，难倒啊！哈、啊，所以人人有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好不好？咱的灵骨塔辛苦啊，辛苦的灵骨塔嘛，灵骨塔下好修行。啊，这呢就是智慧无边。咱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去以后，伊的记忆力没有办法忘记。永远存在，虽然拢烧掉去啊，化掉去啊，但是伊的记忆力还是脑底内底永远存在啊。所以各位同修，哈、啊，过去的呢，哈、啊，咱大家哈、啊，这个山产海产呢，认真吃，哈、啊，恁也吃嘞，但是恁真济哎，啊，感谢啦，哈、啊，啊，感谢你的肉体，让我维持我的身体的成长，我们呢。无论食菜食素呢，也是咱的一个感谢哈，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化解干戈，化解干戈摄战争，这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咱人的牵挂，你若以后要食啥物件，爱心注意，爱心注意。那么一张树啊，伊的性生在哪里呢？树的性，一张树的性。是生在头，啊，生在根，生在中啊，哈，树啊，生在根五脏头的所在，哈，你树根安怎？直接的所在，直接的树根的所在，哈，你说所在，根生命无的，伊吸收生命的转换，但是呢，伊经过直接所在，然后一张树啊，基长起嚟， 啊，是。那么手啊，伊个生命就是一头的所在。啊，万生万物的元老的所在。所以各位啊，好、哦，那以后会记得吃海产食。好、哦，咱阿弥陀佛，真真波，真真真咪个念阿弥陀佛，你食我就较多。嘿，好、哦，安尼咧，好你食嘛功德。好好，那么个吃，当然又有一年，哈、啊，又有一年。好、啊，那小小基地不便骗教三千世界国名顺良。好、啊，基地不便呐、啊，骗教三千世界国名顺良也属五行必金。啊，基地不便的骗教三千世界，你走到多位咧，入到多位。走到哪裡就絕對入到哪裡了，免怕他閃會開。因為他這個靈思想的意識，對啊，跟一旦和我們人合而為一，他就都，啊，他的機會記在哪裡呢？他就是對我們走。啊，你無量無邊三千大千世界之處，他都會入到位了。这点就跟我们开始说，我们人的智慧，我们人的知识，确实也无量无边啊，无量。各位，我们生生世世出世来到世间，这几个十年以来，我们所了解的是什么？我们了解的就是了解的一切法，来体验人世间的艰辛苦涩。所以呢，所以骗教三千世界的故名顺良。顺阳的，就是讲灵魂的世界、记忆的世界。啊，顺阴的世界就是肉身，咱的肉身就是阴的世界；阳的世界就是思想的世界。啊，思想的世界为阳。啊，肉体的世界为阴，为阴。啊，也属五行白金、白金，乾为天为金。啥是白金呢？它是一片光明为白。好，一边好，基性功，那呢，意志力是一个刚性的，非常的刚性，非常刚性。啊，咱较早咧，啊，我听人讲啦，嘛是伫啊，阮南投中寮的庄卡，啊，有一位咧，拢去咧，叫做啊，迄、那个挂草户吴家，啊，挂草户吴家咧。啊，伊咧，啊，有一天咧，啊，伊无注意，啊，挂了一尾蛇，蛇安尼挂起來，头就切断去，啊，辛苦叫绑在，等来要摕等来互牛食，结果咧，我打一门开开的时啊，迄尾蛇头咧，将我跳落来，最头壳甲夹咧，怎啊死去？迄尾蛇，啊，这样远安尼，吼，遐远去。迄、那个挂草，遐行挂草来咧，啊！你个倒来咧，吼、哦！啊，这行来啊，抓一个死啊！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但是迄粒头伊无死，伊照常撞撞撞到厝，甲家死。伊认为咱吼甲迄个，这就实在一个例。啊，有咧，下一位咧，就是讲真格了了咧吼，因为咱那个多啊，多熬多多念念多，看了物件都不要当我死，看了物件要当我死啊咧。我一讲咧，啊伊就坐咧。看一只牛屎骨咧，伫面头前爬过啊！牛屎骨面头爬过，伊就好奇要瞪我死。啊，伊无想到这念力啊多咧，安尼啊，啊瞪咧，金箍瞪也袂掉咧，个头切一个那个头骹，

你看，这万生万物啊，拢有因因果果，虽然小小的动物，伊嘛遵遵着这个行，这个万，这个、不万，哈、啊，这个报复之心嘛，这拢是你所发生的。啊，所以咱人的头壳，咱的性是刚性。啊，虽然是死去啊，咱的思想无量劫以来的，哈、啊，拢是永远要存在。才有咱这叫做关公啊，做伽蓝菩萨、伽蓝尊者，做佛的尊者、伽蓝尊者。啊，一再生为正气，胎血胎着遐济人。啊，但是一旦一讲伊的头壳去红，哈、啊。剁掉是一不半，哈一不半，啊不半也怨气啊，灵气啊，伊去找佛祖，哈去找佛祖咧，一不半，所以佛祖慈悲啊，叫一放下怨甲恨，因因果果太太杀杀，啊放下这恨的事，哈啊伊才要甲度伊，结果反胜得君，哈关公啊，一放下这个恨这个怨，哈这迄个以后呢心。一片清净，一片光明。啊，这作为伽蓝菩萨、伽蓝尊者，作为咱大乘，一边为道，一边伽蓝呐，一边观光，就是按原理安来。咱一个念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咱一个念，所以咱的念啊，念头是足恐怖的代志，你唔好随便去恨一个人。你若去恨一个人诶，你没完没了。你爱去爱一个人，去关心一个人，啊，去同情一个人，可怜一个人，可怜的众生的时，你即是佛菩萨的化身啦，你即是佛之心啦，你一定足快乐。各位一起哩，好、啊，咱全省的同胞啊，十方善信大德，好、啊，咱这个节目嘛会滴。在时来播出的，好，咱有缘呢就听了这段，咱速速放下就不完，放下就完。好，人啊，这世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何时了？啊，世间上宝贵的，不是金财，不是名利，是咱一粒心。咱来世间是来洗净咱业报的时阵，都是伫世间。哈，所以咱这卦象呢，哈。哎，甲恁较开始啊，积善根，哈，积德慈悲，遍照三千世界啊！各位，相对咱一个人做出一个善心，咱出一个人想起一个善念，咱的德，哈，是慈悲的，咱来遍照照着三千大千世界。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十二仙。咱人的伟大，咱的心力的伟大，时时发出的慈悲，时时发出的爱心。即使咱的做生意，对方抢掉咱的生意，咱嘛爱合掌起来，请诸佛菩萨慈悲。哈、啊，请你呢？啊，我较无人竞争这生意，这事业虽然一表去啊，我无空位做，请慈悲会当保庇，舒服的可以趁钱。啊，舒服宝贝，可以做事业的顺势。因为会跟你竞争做生意，这个人，不要看我这个人，往往过去生，那不是咱的爸，就咱的囝，拢有真深的缘分。啊，因为呢，过去的跟咱做咱的囝，啊，咱财产有的分无够开，啊，有的无分开，唔管，不投胎出世来以后，一定物以类聚。心性相同，思维相同的呢，啊，才会来做共道的。啊，做共道的呢，啊，那不是咱亲的，咱亲，不是咱爸的，咱的囝。哦，各位爱注意这点。啊，前几天老祖师尊甲开始讲，你爱甲交代，哈、哦，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一行就是一个家庭。啊，过去生无量劫来，拢有这个好缘分。所以大家就善言，咱唔好随随便便要去抢人的工课。但是咱的工课红抢去，那么爱遐一种顶世人对老爸可能友好无对的款，还是囝财产分无交着好啦。啊，所以一直生来用安那来低冲低冲，再来给你讨机会，讨你的财产啊，

啊，咱呐合掌起，发出这爱心，这慈悲心，甲发落。你甲祝福是，我甲你讲，一届一摊就写行了呀，两摊行无了，三摊嘛行了。后摆你不过表慷慨，壮慨，甲你敬，这个都照伊啊，你知无？哦，这是真奥妙的真理呢，真奥妙的真理。也是各位，恁也要呢做下天下的太平，世界的和谐，人世间的安静。即是咱所讲诶，咱所成立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即是人间诶净土啦。所以各位同修咧，哈、啊，咱时时咧遵照一个善念，遵一个慈悲念。那么相信咧，咱即个慈悲诶心愿、心念咧，你一旦遍及三千大千世界，哦，即是咱不可思议，哈、哦，不可说，不可说。诶，真理甲妙理啊！各位是方是理心啊！天地经之妙是化解咱人啊人中间的顽习，天地经之妙是化解咱啊，这个行行各行人啊人人世间顶顶的顽习，过去生无量劫以来的顽甲现，所以咱才会和各位安着这安心借住，那安心安心借住的灵位啊！吼、哦，遮尔济，遮尔济来参加人，遮尔济，这就是啥？化解尴尬，释善解啊！也愿人心受疼爱啦，同济世界永和平。咱即节到这就到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

0: 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

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士啊，我们的学员同修代表，
2: 这些必须为各位来谈解部下和门下啊，部下以八远和运啊为旺驾，思运修求啊，任何一个生肖，或马戏玉振华丽啊，曾经那一句企业家啊，做事业做得非常好啊，不觉一年的大概认识了阿花地啊，公司越大越拜好，我爸爸我爱你这个书刚下都要红去我的第七月，再过一年多八月你就衰运啊，然后一点事业有红气的你，所以先生刚刚也有红气的你，不要随便动。我的安好，安利他的一个名师，他过了两年多，五节一年，台中市二节信徒这样的，我去一马去。那时候我画了他的脸像，他就差了一大截，很疲惫。我忽然，你最近是靠我赢了，我赢了。他刚刚说你就三天管，就八两就没穿贵啊。哦，我不要讲，你温度那是低温啊，穿低温来啊。啊，你气温是往家好加，啊，肺温呢，你要注意啊。你车，你开车，油门一打，一直打，打下，路上公路，打下前方，过过就海底啊。
0: 哦，你现在都伫海底啊？迄时阵呢，一听我咧讲，一杯酒。捧着果汁，砰！就落去涂骹。啊，我迄个感觉时阵，感觉足罪过诶。我啊，歹势，实咧，我甲你讲者，互你安尼歹势。伊讲，事实伊就是活在海底无无受啊。啊，毋知哪会向往，甲民国，咱个。2004年

开始就栽落啊。我以前在哪里就失温去啊？啊，温无永远的恒温。那么咱若要知影，趋吉避凶，一定爱学习沈氏悬空学的悬空爱心。啊，爱心的诀，咱会当转危 为安。即使无讲继续发，嘛是怎冻掉了呀？啊，我甲讲，你迄间办公厅，啊，你的运。旺运已经走到后面去了，旺运啊，旺运上山下水走到后面去了，所以一个唯一办法，你后面你给它炖高了水烫，好暗光上烧的就好了，啊，一条一两百块的，啊，免两千块，啊，你水烫炖呢？啊，水加高满满，安尼就好啊。上山下水，水里龙神上山，后边爱有水；山上龙神下水，头前爱有山。无山啊，有一个建筑物啊，别人的厝嘛无要紧。啊，你这的水里龙神上山。

上山，啊，去上山下水，啊，水里龙王上山，孙宅，好，孙丁。啊，就是先拜，而后觉。先拜而后觉，水里龙神上山，山上龙神下水。啊，先觉而后拜。啊，迄、那个耶稣应着先拜而后觉，人若拜，精神就歹，身体就歹，百病就到位。啊，所以水里龙场上山，一个破解法。啊，咱就用哦，水根。八运，啊，八运，背文，水土，水，少男，啊，用着九桶水，九指火之水，生。八百，迄个是趋吉避凶。

0: 好像冥冥中跟老祖结结缘，啊，朋友呢，啊，不知道什么代志，上几十趟的塑胶桶去工厂，或者用了一两年啊。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木。

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

啊，伊只我进来就做安尼，放伊办公厅后壁，好，这水神较接过，啊，伊就等于，啊，就先甲做拜拜也好，啊，拜也好，过几天呢？台湾有某一家银行，啊，主动去催，啊，催呢吼，啊，都要甲纾困，啊，伊只转危为安呐、啊，稳下来啊，啊，稳下来后，再去生活室催我，我师傅啊。谢谢老祖的妙法，啊，到了水塘，救到伊的公司，救到伊的事业，啊，所以这是法无定法。

即句话咱时时爱记哩。华无定华，啊，华无定华，啊，在这里扭转，孤运。好，这用悬空哀星。

可以解围，谁空哀心啊？回顾咱的叔公唐子，那个李祖义啊，台北唐荣公司，一公司的经营价几乎两百多点。那个一年呢，都多啊，神父。当时谢东明时期的秘书，阿甲李老师熟悉，啊，伊找李老师，李老师甲讲，你这个啊工厂水里龙神上山，啊，就是钢匠。好、哦，这别水里龙神上山干嘛呀？后边做些七星池

啊，台北唐龙，阿伯做着七星石，把这锥形水里龙从上山做七星石诶，啊，可以会当当元夺运，啊，抓那个井进做货料，公司全稳定了。稳定了，第二年、第三年，啊，都一直发起来啊！啊，这就是水的用法啊，物象，无绝对的物象，你爱知影，这是活的，化物定化。

0: 九星运行啊，那像咱有一位啊，咱的一个案例，一个信徒啊，伊咧啊，爱心八九一哦，做某山有像啊、哦，那么一二三四五六七九，一二三四，啊，都是这个昆方一个词，昆方一个词。啊，那先生甲讲，你这个做东向西，两边才爱做一捆水滴，做一捆滴咧可以发财。伊就开真济钱，头前先做一捆滴，做咧呢，生意才通做。但时间年底结算起来，到了，伊就感觉足奇怪，啊，就来求老祖，甲指点的是问题是倒位，啊，我占卦，啊，拄拄啊伫伊的位方有煞气，有水。我才问讲，你的这个叫做公司，是什么样？用做东向西。那么你伫昆方，啊，是不是有水滴？伊讲有挖一窟滴，挖一窟滴，我阿你呼吸，视力滴，这个位是视力。视力目，视力目克中宫，克八百运啊！你这爱注意，你有文书上的问题，所以造成你了钱。乌龙蛇道，啊！伊人家讲都一当五西，昆芳有水，当是属木，啊，昆芳是属土，木克土，木克土，啊，为我所用，我你贪心。啊！你贪心，心怀不轨。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啊，所以你今日会拄到安尼，迄你的因果业报，问我要安怎啦？同学，你看这要安怎？啊？

0: 要安怎？假设我正业主啦，换你做先生。啊！我甲讲，莫死看个西汤，这句话足土的啊！啊，我事业都要败啊，看个迄个水啊！哦，所以闹闹掉，哎呦，闹了一捆要创啊，吞土进灰。吞土啦，就吞起来，草啊静静安就好啊。哦，我等下就足受气的。阿妈伊个遐员工，啊，伊那员工讲头家，迄底下是你叫人做诶，你来麻烦。我头家。吃亏无通吃亏，我找你尔啦，有够冤枉诶！火烧山累着狗，哈，哈哈，啊，到尾哈，啊，存存顿掉，才好稳定呀。这就是树立，这温是上加树立，树立文书上动手脚。啊，这会大条啊！啊，所以咱共看风水学，你爱看玄风爱星，哦，你嘛爱星爱神算克中宫，嘛爱星象星，所到之处。啊，象星呐，水、怒冲，也是来气，来靠中宫八百运，现在八运，啊，靠八百运，好、啊，迄只是大条的，这都是咱玄空爱星正当轮替的法则。现在政党轮替少兰入中做司令做执政，而旁边有八个方位，有天龙八部，八部呢，啊，后歹后好诶，那你执政？为如何让这个歹的对你不利的转危为安？哦，这都爱看这你领导智慧啊啦！啊，所以咱这么叫八步，嘛是根据玄空爱心三年九运。中宫立即啊，其他八个方位啊，拢是有吉有凶啊。这是咱学风水嘛，是啊个，咱的做人处事嘛，拢连带关系啊。要有咱的经营事业，甲风水学啊的八宫。诶，深刻，拢是息息相关呐、啊，啊，那，所以坐东向西，若是后壁有敌，后壁有敌的时，就三壁，三壁木来扩中宫。靠中宫，迄就是擦车，啊！你擦车呢？禄存星，啊！这个文曲星，所以文曲星，你讲有好诶，嘛有歹诶， 爱和原因，三闭目，那是战争，那个寒冲、寒沙、寒打、寒墙的事情，但是用不到时阵呢，反而不好。所以咱做东向西的厝工厂，爱厝后壁，你去做水池啊，迄一定暗暗啊了，你唔知哦，擦车啊你了你嘛唔知，在昆芳这呢，好用安尼做手你嘛做唔知，那么对答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五黄这水，好、五黄这是土，五黄无关系，可以这个九子方水即。叫做火生中宫，爱心火来生中宫，那以中宫立即为标准，那的论伊的星体而且以五行甲中宫的生克七次生出生出泄。坐东向西，这里叫做火平后壁，那有敌蛇，那就红啊底有水，渐渐去蛇，你蛇唔知。二黑则有水，四级比合，比合，无黄。好，没有关系。是这里一二三四五六，六白泄泄，所以八方一脑水有行啊的气，落枪还是开门。外门在这些方位进出各有不同，那么在正前方正西边有水是大吉，八百当元得运，当元得运所以咱这是水神的用法阿条哇！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经验，人生你啊，这条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会找男女朋友，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一众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从七月十一一直到

0: 8月1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记起来，回去好好记。阿伯，恁大家拢是足够的先生诶。哦，杨公啊，伊真侪名师培养出来，名师造福社会。我也希望老祖培养咱诶，咱拢会当造福社会。啊，造福人世间。啊，就是肉地仙、陆地仙，天下欢喜行肉地仙，迄毋是丑八怪哦，迄咪螃蟹的欢喜行哦。啊，这纵轴、横轴拢会通，哦，这就是咱学道学好了。啊，阿拉嘛通，阿拉嘛顺，哎，啊，这个我跟你讲，这里呢，我已经道破天机密啊，哦，百家因为妙法离不开我都想共家的原则，好，那么相对咱一间厝，好。比如一间厝，咱有分九宫，咱一八一入中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把你做有三卯相，有三卯相，把你的八九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六入中，六七。八六七八九一二三五，把你室内列排水族箱，室内摆水族箱呢，你爱用爱心。来生，啊，爱心二黑可以用，啊，可以排，啊，六七色蟹，蟹去七次多口熟，啊，七六七八，啊，这人，然后三臂。三臂胸和平坐西向东和平啊，室内你只要不用做水族箱，白的是三臂是胸啊，一白还可以啊，五黄可以，六七八九一二三四象星头前未使咧有水，啊，迄视力，啊，迄就会拄着乌龙蛇道，啊，这就是画法，曾经我过信徒。啊！伊公司，啊，去啊嘞！我爱心算个，哎、欸，你公司当我着插头哦，吃济个老师你也知，我迄个水，你的水族箱给你偷摕个，我老师那可能做水族箱会给他偷摕钱，哦，你着
迄个位三臂方，爱心写三臂方，三臂方是贼星啊，所以你自己下最想安慰你的红娘真水，但是你的婆仔弟弟咪钱弟弟叫伊，啊只问我要安怎？红娘用袂歹，迄阵卖一尾车二十万呢，我用袂人啊。啊！迄卡水你出来底无适合排水族箱，啊，那么迄头家甲讲，不过我真爱看水族箱呢，我咧好啊，啊，你如果放，你都有用，较有时间，逐天甲来上去买红娘多啊。迄个时阵，啊，这是十一九年前啊。啊，红娘介绍真好，啊，拢咧烧红娘，啊，这红娘咧会发财，结果伊摆起哩咧，了钱了到七三六撇，啊，那是安怎？悬空爱心，三臂方，三臂方，就是贼星啊！啊，这讲师傅啊。足奇怪，我的仓库，当当门家己会开开，啊开开内底物件呢，啊都减几项啊，减几项啊，啊所以这就是讲，先讲爱心会发生的问题，啊有呢，内心通外鬼。

0: 我讲你伫厝内底会三秘方，啊，这内神通偌贵？哦，迄先生才跳起来，我才准。啊，准你就了，共产了的一半呀。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所以咱社会上真济人唔知，啊叫哦排队足好诶，啊事实上你也袂晓排，会死惨。台中中部有某一个调查站，伊主任好真袂顺，啊都换伊个法官。啊，介绍我啊，你去找张老师，啊，看的问题伫倒位。结果，啊，来找我，我才去伊的办公厅。我哎，主任嘛，你伫开水族馆了，我人都朋友拢要送我，办公厅内底。哦，到处都水族箱，啊，饲一挂真水的进口的鱼啊，迄就是多是非，是是非非，啊，多考验，多灾难，往你的血压开始会暴病，还抓到哦，老师你也知影。我血压已经真崩啊，崩啊！不管是都一两百，伫崩壁，因为是啥？前功水族箱水落落叫前功啊，所以咱的声音啊，声音真重要啊，音波。上六六六，现在这六六六最歹注意啊！好，前功在前方，高血压。好，男主人。前功对功支气管会变少女哈、啊、那个离功啊，离宫呢？啊，这是伤眼睛啊，伤脑部伤脑部啊，这是啊，伤男生。啊，伤男生，哈、啊，这就是嗯、啊，中男啊，啊，中女孩子，哦，就是恁都中女较敏感。好啊，一个部位啊，你正卦正宫啊，少男啊，正宫长男了、啊。老师，师傅 L K K 了嘞，啊，正宫会上怎么样？啊？安娜？
啊，这正木

0: 肝和胆。好，啊，巽宫、巽方是少女还是长女？
1: 长女，
0: 长女咯。好，伤风感冒。还在呼呼或者恁什么方位吼、哦？好、哦、啊，坎宫是中男中女？
1: 中男。
0: 中男呐、啊，会记得吼、哦、啊对。啊、哦，肾，肾肾病。好，那么，庚宫少男，好，心脏病，好，坤宫。啊，肠病、胃肠啊，恁都在看嘛啦嘞？嘿，恁为着要正道，你出来的可以做个方位啊，去注意看嘞。啊，然后恁正到有准，你就可以作为记录。啊，咱这师兄，啊，伊为了我来讲，啊，我的床位下面不能有灶，一定要困看嘛那嘞，啊，困一两个月以后嘞。发家幸福直直涨起来，啊药啊吃吃无效，迄就是床位之下是瓦斯炉的灶位，伊感应，啊尾啊甲讲师傅，你足准的，啊准伊皮肤病从来不听病三年呀、啊，祝福各位。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仙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心圣教，唯心贤士，以各位诸王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庚子年，唯心圣教啊，祈求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的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八堂。在早上第七堂，我们开示，很高兴呢，人类终于以和为贵，相互的包容，相互的成就。啊，美国啊，卫生部长和日本前首相啊，同时来到台湾啊，以心会友，以心会佛。这个友谊啊，让人类点燃一盏希望。尤其对于庚子年的天恩，是一大喜事。所以在早上9:01，在台湾的东北方啊，天地震动，地震啊，来相辉映，勉励世界人类终于有这个决心。我们感觉到人类的觉醒啊，是要用行动。尤其庚子年的武汉肺炎，这个疫情蔓延地球196个国家，啊，身为唯心圣教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佛会大众等，皆以恭送经宝，以宗教的上圣心法经宝啊，2263万的经宝来供养，来回向。啊，给地球196个国家的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虽然我们的人数在世界人类比例上是很小、很少，但是佛法、道法、圣法的真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是我们人人能够同时发出以和为贵的心和念，

0: 啊，是，那未来将会更加和乐融融，人类会更加的相互珍惜，这即是大爱。天神有爱，天恩也有爱。天恩煞神的与人类的对立和冲突，虽然我们表面看起来都瘟神来势汹汹，但是瘟神本身也具足了爱和慈悲，而我们也具足了爱和慈悲。瘟神的爱与慈悲，我们肉眼看不到，而人的爱与慈悲是看得到的。可是人的糊涂啊，往往由于三毒贪嗔痴，而造成了爱埋没了。啊，那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冲突一发生，就埋下不可收拾的因果力，生生世世的业力、报复、恶业，啊，所以这个是人类最容易忽略了。黄山老祖开示我们，要多诵经，啊，多，以行动来表示，啊，就可以感动瘟神，尤其感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会化于无形，化解干戈习战争。啊！意愿人心相疼爱，共同祈祷世界的真和平。所以今天啊，早上9:09的大地震的真实意啊，在这里啊，勉励各位同修，大家继续本着啊，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大爱的精神，我们来共同来祈福、祈祷世界能和平，祈祷世界天伦永续，人世间充满着和乐的人间净土啊！祝福各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双善知识。啊，今天啊，是我们祈求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护国息灾大法会已经进入第五天了。

这五天来，所有维新贤士的辛苦、法工、义工、诵经法师，事务部各单位的神职人员的合作，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人。

一个点来演化，所以道家开示啊，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万法包括无量劫以来生、死、灭等等的问题，都出现在天地之间，尤其人的生命啊，更是明显的出现在天地之间。我们的灵性是不生不灭，也不死，会死的是人的躯壳，身体会死，所有世间的名利，世间的一切酸甜苦辣涩，也会随时升起，也是随时会死掉，这是人生的无上哲理呀！若是我们懂了这个哲理，你对人生的看法就会比较的自在。但是世间上的很多生灭的法则都是由因开始就有果，有果就有报因果报和应，应在世界各国，应在人世间这个即是人生的哲学。可是人一旦来到世间上了，大家都是有很好的法缘，在世间相互的成就，相互的调和所以天主教、基督教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的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在中国古的圣人，尤其从鬼谷子他是仲弘嘉仲弘嘉呢也是死纵横，这已经在告诉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都是每个人都扛着十字架，每个人都是活在纵横纵永恒的十道天心里面，所以人的尊贵你悟了，你就会发现世事无常，你会发现世间的所有一切幻化都是在提醒我们如何去找到这颗心，十道天心。所以本唯心圣教教主黄山老祖所带领我们大家平时就要修心、修口和养灵，修这个心，十道天心十道天心是大无其外耶，细无其内，大到宇宙虚空那么大，细到你没有办法用显微镜来看到，而只有我们的每个人的思想、灵性的体验，这些即是真理，即是大道。所以我们唯心圣教虽然是世界新兴宗教，但已经将人世间的一切幻化、生老病死，在平时就一一的与各位开示了。唯愿呢，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从日常生活中来体验人生。你要体验人生，一定要从爱做出发点，就从心来做出发点。若是没有从心来看待世间的事情的时候，那你要活得很快乐，那是很困难。每天活在烦恼，活在颠倒梦想。所以黄山老祖大慈大悲，就是要我们修心。
和修口，我们的口。

0: 所讲出来的话语是调和人与人之间的调和，给人生命，给人希望，给人幸福，给人有方向，这个是修口。即是黄檀老祖教我们唯心弟子们平时的努力啊，做人处事要从修心修口开始，然后才能谈到养灵。灵性是不生不灭，但是每个人的灵性由于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口语后啊，常常说话啊，就是不注意啊，给人家产生各种烦恼，颠倒梦想的时候，那人的灵魂啊，就是紧紧张张，心就不安了啊。所以鬼谷先师黄檀老祖慈悲开示我们唯心弟子，平时在世间上，你看到很多很多颠倒梦想、烦恼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啊冷静的来思考啊，冷静来观察啊，这一些天地之间大宇宙的调和法则是在启示我们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有如今年的武汉肺炎啊，就是在启示我们啊，要以和为贵，人与人之间若是不能以和为贵的时候，你会造成很多遗憾的人生啊。你可以忍一下，你就海阔天空，退后一步，你可以海阔天空，但是人不能够啊，乘着自己的硬性而不顾其他一切，我行我素，这样人生是很悲哀、很痛苦的人生啊！所以在今年的武汉肺炎，是在警告我们人类，就是要以和为贵啊，要警告人类要相互的尊重啊，人生无常啊，你不要去结恶缘，一旦恶缘一结出来的时候，那就要有后果。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要以悟引悟来领悟啊。
1: 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非唯心行事，即故为双善之事。本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从民国71年道教慈航，到现在整整38年。好，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的目的，是应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阿弥陀佛的慈悲，啊，要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来救度东林的众生，所以王禅老祖才下来。但是下来以后目的在哪里？就是消灾化解啊，以消灾化解这4个字

来作为王禅老祖，他再下来度众生、救众生的方向。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的智慧是与中华文化道同，易经、风水和宗教来作为救度众生啊，黄花里未然以其无所生的上圣心法。那么今年啊的武汉肺炎蔓延到国际地球196个国家啊，这个即是人间的浩劫，这个浩劫啊，这个是无法去衡量究竟有多少的代价，但是这些所发生的问题都是过去生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和气、失去和谐而造的恶因啊，这种下恶因之后必有恶果啊，果一旦发生了就有不同的报应。那么庚子年的世界啊，这个天温的报应啊，即是上天给众生的警告啊，给人类的提示，希望呢世界人类啊能够觉悟，能够觉醒啊，若是不能觉醒，这个天温要灭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啊，鼓励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共同啊，大家诵经以经宝啊的功德来回向给瘟神啊。到目前总共已经有供诵了2650多万部了啊，这些经宝来回向，作为解冤释结啊，给啊天瘟煞神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啊。这个即是我们身为修行者啊应该有的智慧。所以我平时的鼓励各位同修们，你们大家有时间就诵经，当你烦恼来的时候就诵经啊，高兴的时候也诵经，平时心平气和的时候也诵经，这样一来的话啊，我们的人时时心就安住在和谐的天上界净土啊，这是无上甚深的微妙真理呀。啊，今天呢，啊，我们已经深谈啊第五天了，啊，第五天的法会呢，我们所祈祷的是将各位所供送的经宝啊2260万部的经宝呢，分别分送供养啊给地球195个国家。他的瘟神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理解啊，本着欢喜心来做任何一件事情啊，我们绝对是一个幸福的人。若是我们做任何一件有利于社会大众、有人间大爱的表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更加的珍惜人生啊，珍贵人生。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呢啊相互的勉励，相互共同啊的来成就啊，尤其在庚子年的啊武汉肺炎蔓延到地球、国际世界各国啊，也是我们应该修行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本着

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圣旨，要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即是我们宗教家的上圣心华，上圣的慈悲愿啊，唯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呐、啊，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啊，以为本愿，这即是我们今天这个深谈祈求世界和平，世界天伦永续的最大目的啊，唯愿家家户户平安，唯愿呢人人身心健康和谐啊，这即是我们所有当下生啊，当下生最珍贵的人生了啦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相互的勉励，共同来成就啊，是天灾永续，天恩永续啊，能够满愿呐 啊, 啊。那今天与各位来讨论啊，来共商研究，共修成就，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今天是10月12日，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学的概念。风水的概念最重要。如果概念没有的话，学了很多的风水。

这是半桶水啊。到最后来，我们所学的，同样一件事情的看待，啊，同样一件事情的处理，和同样一件事情的果，完全不一样。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一个在人世间还在奔波。啊，曾经，啊，我们在，我在跟李师公，哈，在学道的时候，啊，去看到一个好风水。这风水呢，当时师公跟他讲，啊，这个风水如果朝着岸往这边的话，出的人四平八稳，很端正。如果呢，朝着另外这个向呢，时候呢，出了人吉凶带凶，啊，若是像这样的话，做人是端正，啊，如果像这样来的话，做人呢，啊，就是吉凶带凶。啊，好中带坏，你出的人呢会比较阴险，而且呢，做的出的人呢，好，虽然是很聪明，优柔寡断，所决定的事情，往往都是错误的。我问师公，为什么原因呢？他这边呢，一个平安，案就是桌，平案一个桌。那么你像这边呢，右边凹下去，凹下去当然是比较好，比较软性，但是优柔寡断。啊，这样像现在好了，大家坐着桌子平平的话，你写字是很好哎。如果凹下去了，看你怎么写字，心烦气躁，出的人的个性呢，表面很好看。但是那个一发飙起来了，不可收拾。而且向着这样来呢，虎边又比较高，虎边高呢，向出去虎边高，出了女强人。但是女强人之中呢，她的性质呢会非常的凶悍。啊，这位啊，带我们去看呢，啊，这位先生啊，他说对。我们的组里面的人呢，啊，就是差不多老师你所讲的。以前有地理师，很早以前唐山过台湾的大陆地理师啊，他说要向着那个岸，但是我们唐中呢，有一个有另外有学说这样才对，啊，结果按照顺主人意所出来的小孩子呢，后代的人呢。很遗憾，每次有机会都跑掉，都溜掉了。为什么？岸没有岸，没有岸，有岸有桌就有位，有位就有权。好，权位就有权有位。如果软下来呢？软下来呢？这是君，这边是臣，好，这边也是臣。所以，我们按对山呢，对过去，好，这个平平当然是最好。好，若是这样来，这按山呢，这样是又是更好。哎呀，这就是友情，哎，来朝拜等等的哈，拱照。后来这个风水要改了，希望改方向，施工说。这个风水还要到70、80年以后才能改，因为天运过去了。啊，那我们岸山呢？岸也有这种岸，对面的岸。好，那么正确是这个岸。好，正确是岸。好，这个事也是可以讲的。岸山要查拜，就我们所面向出去的，都叫做岸山。
那么我向着各位，你们是暗山，而、啊、你们向着我，我也是暗山，相互辉映。暗山呢，就是辉映。好，暗山就是辉映，也叫做客，也叫做宾。宾，我做了，我是主，你们都是宾，你们都是客。你做了，你们是主，我是宾，我是客。所以宾客要能够相互拱照，宾客相互拱照，好不好？第一要有情，好，暗山要有情，有什么情呢？好，像这一我画图给各位看。好，像我们在这边，向着过去。好，这边的山呢，要往内包，好，往内包，这是友情。十二山呢，你就往内包，这个穴就是真的。相反的。往这边弯呢，弯过去的，好、哦，相反的，水弯过去哈、哦，啊，这个朝着那一边，这是无形，这是反变，反变是无形的。我去，啊，到郊外看过很多人，很多很多的坟墓、住家、工厂也好，常常山往那边包，他在这边哇盖个好好的宝地，千错万错，啊，这是无形反变，反目无情。山是往那边朝，往那边朝是无形，你看水就知道。你看到水神呢？我这边弯呢，山一是往那边弯，水神往这边呢，好，山一定往这边朝拜，这很重要哦。人很容易忽略了。那么暗山呢？还有一种暗山，要特别小心。好，那么像一个大人，人家房子是盖这样来，这边来，我在后面。向着人家的房子，这个是暗山，也是暗山，但是暗山呢是反背，反背暗山，在都市我们很容易忽略，很容易忽略。如果是大楼，它是盖这样来的话，你在后面呢，啊，你一个栋一栋房子在这边，啊，在这边，你也是。看着人家屁股，看着后面人家屁股的时候，你百试不顺，碰不到贵人，每次所碰到的都是反目无情，前面踹你一脚，后面拉你一把，不是推一把哦，拉一把。曾经我们一位建筑在台中建筑商。到台中市了，啊，北屯路有某一家的，啊，这个啊，怎么一家？这个是富很有人的，很有钱的人，他在后面以为要断他的气，喜欢坐在他的后面，盖后面向出去，哇，他以为这样把这个旺气可以夺点，把全部夺来，接着盖下去，山崩地裂。还、啊、有一天呢，我就测量嘛，当时都读书计划测量都是我在办。我经过呢，那边呢，一看，哟，怎么后面盖这一户？顺道进去跟他讨杯水喝。啊，这个建筑商呢也蛮不错，因为在台湾建筑界、测量界认识中兴测量公司，几乎都要认识。如果不认识中兴测量公司，俗话说养不活。
因为

测量都是要中心测量公司来定装以后出个证明，他才能盖嘛。哇，这个老板很高兴，看到了，进去呢，我看老板把又把干愁眉苦脸，我说人不能贪，不能有嫉妒心，也不能有强占的心，也不能有霸占的思想。他说你讲什么了？张董，你讲什么？我说你盖这栋房子就不对了，看到人家的屁股，你以为在这里可以把他气全部把他压住了？第一，你有恨；第二，你有不平；第三，没有见识；第三，没有；第四，没有度量；难道第五，没有智慧哦。好，一直讲了，一直冒冷汗，我一定有问题了。我最近怎么样？说最近很背。我你跟着那个桌子，人家的主厨的后面，当然是很背嘛，反背嘛，看到人家背后嘛。因为这是反这个形状，就反弓形了啦。这一栋呢，怎么办？问了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了，办，很凉拌了，怎么办？没有办法。后来，我一直讲了。后来那时候呢，我还没有跟老祖接上轨道，还没有跟老祖接轨哦，这轨道接不上。那让我凭自己的想法，我说不然你这样呢，你围墙围起来嘛，围墙围起来呢，那么你们就从这边来嘛。门从这边来，路呢，这个留一点路，你改到这边来。好，那从这样出来，不见总是可以嘛。那么这个形状呢，你把它，围墙稍微高一点，盖高一点点起来。它这么反背，就两只案。我们就两个的案，我们这样围墙再起来那个房子呢背后这二字案，叫花二代。一个案花一代，两个案花两代，三个案花三代。那时候把它改过了，过一段时间呢，他就跑到我公司来了。我说什么事情？你叫我改过以后呢，我们附近呢，东山路那么附近呢，人家要一块地给他盖，盖分的，而且呢不错，3期的分法，那我还不错了，那好了，你去盖吧，应该会赚钱，开始又爬起来，所以我们的记住，房子有大楼这样形状，你要买房子在后面的。都是反背，你再这样来的也是反背，这样向过来也都是反背，好吗？这个反背很严重。我们到这个最后一个阶段呢，有很多的问题的处理，问题处理碰到什么情况，你怎么来解决，这才是重要。所以像这样来的话。你人家后背，那反背，那就无情。再来，有情呢，我们水也需要有情。我的大爷画个图，水也是要有情，前面一定要有情。若是我们前面直的水，也要有情，也要包过去。也要有情，也这个情，最反对就是这样，这是凶，这反背是无情，这个水也有岸，水的岸桌是形状水形，山的岸桌直接以山形。以山形，像。

那这个叫巨文星的三型啊，前面高高的巨文星的三型，那么水星我就倒下来，倒下来，天和地的相辉映，天地相辉映，好，所以我们看水呢，你水星呢，你要把它拿起来看，要把它写设想，把它拿起来看是什么样的形状。好，所以水星也有九星的水星，武曲、贪狼等等都讲过了。好，所以这个环抱、内抱就是友情。好，外抱是无情。汉人的一样，内抱。大家见面了，内抱，拍拍手，友情，啊，那么你看到他，哦，你抱着人家后面，那是无情，他不是要逃就是躲，那就无情，啊，你把他和人的生活完全相符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生活风水就跟人完全一模一样，啊，在很久以前呢，啊，也是测量了。在彰化和美的附近就县西煞西县西，好，人家呢，还一个大烟囱，啊，一栋房子呢，常常好几户，好几户，啊，其中有两户呢，是这样的。出去呢，这个人家的那个不知道做什么东西的烟囱，朝这么大，不很高，嘿，啊，这个路是这样的，路的那一边这两户很倒霉，我去看，哎，你怎么就跑到第一去爆烟囱？好，你们只要跑去第一爆烟囱，啊，其中我在讲的时候，隔壁这个讲。隔壁这一户呢，阿尚跑出来，就开始骂：“好，这个人很没有道理。他盖的那个烟囱在我家，在我前面，他们就是做什么，食品加工，一个大烟囱在前面，抱着烟囱在冒烟，那个什么反背，这个案是反背，所以这两户呢，很倒霉，很不平安。”好，每一个人呢，几乎呢，稍微上年纪多一点点的话，全部就下跪。下跪是什么？知道吗？黑姑啊，黑姑啊，就下跪啊，气喘呐、啊。哎呦，哎呦，阿尚讲两句、啊。哎呦，哈、哦，那个，哈、哦，我们那个是也是朋友嘛。好、哦，那个是我一个朋友测量去了，去看了，哇，哈哈，怎么办？无解，真的无解。前面出去就路，那么也是就是路。我说两个搬走了。那时候我说改90度改玄关吗？没有效，这次没有效，出来还是爆烟囱。你再怎么改，出来还是爆烟囱。那是反背。若是我们门一出去。好，人家一个围墙，围墙这样，人家房子盖在向那边去，后面的围墙，那你在这房子在这边的时候，你反背，这个墙也是反背，好，这个是大凶，反目无形，墙和那个路。和水都同样的现象，都叫做反背，所以那个也是不好。或是人家围墙盖的，他门向那边，门向这边，你在这边看，因为他的房子呢，这是一个人的手，一个人手这样来，也是反背。

若是两个他的门呢，开这边，好啊，你在这边来，好，你这边也有门，好，这不是完备，是友情，你们可以试看看，去看呢，反正坐在人家后面屁股的人，十坐九不成，啊，十坐九倒，嘿，很多很多很多，尤其在山坡地。好，一斜斜下来的时候，啊，斜斜下来，我就向着前面，我也向着后，我向着你的屁股，大部分都不是很妥当，好，不是很理想，好，这个是无情，好，所以也叫做暗，前面的都叫做暗，都叫做暗，好，在大直，啊，我们一位师兄。他买了一个别墅，很漂亮，啊，这算起来将近1亿哟、哦，将近1亿，在十几年前呐、啊，就到这里来找我，找我到台北市去了，就顺道去看前面的一栋山坡地。啊，以这条路这样来，啊，他盖在这边很漂亮的地呢，将近有300平，啊，这个斜下去，斜坡下去，这个呢，它也是向着外面，向着外面是小，哈，它呢，这个房子呢，

那么我们这门门出去了，抱住它的有一点点，也是这个形状，也是抱的像一个烟囱，抱着烟囱往下爬，往下抱着。我跟这位我们的信徒师兄讲，我说你这栋房子，你们怎么开在那边呢？一个是啊，我们先生说，地理师说那个是我的本命方。我说本命方，你开，知道你这会没有命哎，啊，开会你会没有命哎，你胸口开始会痛哦，都对啊，全家人都痛，咳嗽，而且，那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啊，而且这一栋后面呢，上面是一个尖尖的，这栋上后面是尖尖的。刚好，这形状。好、哦，我在你这个有品行会香港佬啊，鼻血双孔会流啊。老师，你说对了，昨天晚上我们的小孩子呢，半夜去急救，流鼻血。好，这出来，我说你门开这边嘛，就好了嘛，门呐、啊。你把它当成岸嘛，当成岸呢？哦，你这的岸，哦，围墙起来就土星变成这样来围墙，好、哦、啊，你上面这样来没有关系，因为你对过去了，你这是土星、火星，火生土，啊，土来生金，后面是乾卦，火生土，土生金，你改过来就好了嘛。现拳头呢？白虎昂头呢，总是比这些流鼻血还好，好，很快，好，赶快找时间就改了，改了过来。好，他这一些以前的事情，那些不健康的事情，就平静下来。啊，再过一段时间呢，我在这，那时候我就在盖这一栋的。啊，弥陀讲堂，他说老师啊，若是你盖的讲堂，最好能有一只柱子给我花心。我说好啊，我说柱子一只多少钱而已嘛，哦，那么他好，我一定会来。结果到现在十几年都没有再来，那不知道是死是活，怎么还搞不清楚，我怎么忘掉了，哈。那不是我要他，我还是盖起来啊！啊，他再会花心，我重点要看他哎，后来的演化如何。不过听他亲戚说不错，还是不错，就稳定下来。是按我们要借力使力，我们在仙佛寺921以前，好，921以前呢，我们这个大雄宝殿啊。啊，921以前呢，我们前面的山哦，很漂亮，山很漂亮。好，那么921开始呢，变为火星。好，火星呢，原来我就想把前面呢，这个我们这个做一个土星，我们大文呐、啊，要做就变成土星。啊，老祖嘞，说以前呢、啊，还有很多树的时候，你不要动它。有一天，你就会用上。我再告诉你，讲了超第3年，921，哈、啊，前面99轰，99个高僧出来了，都变成火星。所以我在这个呢，就这是。叫做土星，土星，这呢，火生土，土生金，火生土，土生金，
好，那说嘞，我们才是盖了一个牌楼，化为火生土，土生金，反而好。所以，当我们前面碰到有人盖起来伤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怎么来解？暗山就是代表我们出门做一些事情，或是一些现象所碰到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在暗山都会碰到，都很清清楚楚的会发生。所以啊，我们这种风水的暗山，我们过去都讲靠山。暗山呢，有很多很多的，我会以最简单的方式，就能帮助众生度一切苦厄，将一切苦厄化于无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正教在闰五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

莲花敬尊者，宗主开示，莲花敬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武夷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地波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莲花敬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岁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居丹义尊者。宗主开示，居丹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很会飞，幻化无穷。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坤为地与山地波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居丹义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

部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贤首尊尊者，宗主开示，贤首尊尊者为五尊者，在五岳之中的华山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则魁与雷则龟妹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贤首尊尊者。师父开示，尊者武功带出来的飞沫放射得很漂亮，他是中国人。弟子回应，泼墨出去像满天星斗。回想到有一回深夜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全家人一起出游的行程，道路前后一片漆黑，但是突然发现窗外满天星斗，看到这幅墨宝的泼墨呈现，让弟子直觉联想到那一片星空以及美好的家庭时光。师父笑着说，那是这一位贤首尊尊者跟你们一同前去。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利更罗尊者，宗主开示，利更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岳恒山。这位尊者是于道家修行之中修成正果的尊者，好几代之后的徒弟曾经来过台湾。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火雷噬客与震为雷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利更罗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示现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示，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吊定藏尊者。宗主开示，吊定藏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青冈藏高原，这是一位大和尚。另外师父提到，每一幅墨宝中每一笔的变化就是尊者发出来的武功，如果不是尊者的力量，以人的力量来说，根本没有办法在一秒多的时间里完成这样的作品。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火阁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吊定藏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无垢称尊者，宗主开示，无垢称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五岳中的嵩山。这位尊者轻功的功夫很好，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风雷翼与震为雷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垢称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好，接下来我就谈到我们的消灾化解之道，也就是我这篇论文把它分析出说无形的煞跟有形的煞，它的影响跟它的消灾化解的方法。第一个无形的煞，它的影响也就是说病人生病的人，他的运势本来就比较低，然后业障的一些重病，甚至说我们在半夜，也许要去找医生，可是身体很不舒服，那有时候不方便，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就是参加丧葬之后吃药没有改善的现象。第三种就是动土煞，他虽然开刀设身的这个疾病消除，但是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四肢无力、四肢紧绷等等。那这一种都是属于无形的煞气所影响的。第这个无形的煞气呢，我们所用的这个消灾化解的方法我整理出来都是依据我们妙法普传所师父所传的。因为水跟安净止，净止是我们维新圣教消灾化解的重要的法宝。好，第一个喜七宝。我就不做详细的说明，欢迎有缘的信众大德来接法。好，第一个叫喜七宝，维新圣教传了这个七宝的妙法。当我们遇到这种无形的煞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各道场教室都应该都会准备这一个七宝，可以来化煞的。第二种是甘露水的祈福方法，这也是在用水来化解我们的煞气。第三种佛水祈福法，第四种大悲咒水化煞法，这四种都是用水来化解无形的煞气。好，所以水用在我们化煞的时候用得非常的多。那跟我的这一篇的报告有关的，我大概列举了这四种方法来化解无形的煞气。接下来谈到有形的煞。它的影响属于是这个修造心功动土所产生的这个动土煞。第二种就是我们的大楼形成的一个壁刀煞，原来没有这一栋大楼，可是大楼盖好之后就已形成了这个煞气。那我们所用的方式，好消灾化解的方法，有第二次洗米水的妙法。所有这四种妙法都是我们妙法普传里面师父所传的。好，第二次的洗米水的妙法用得非常非常的多。我小时候就知道有这个方法，但是我们小时候不懂它的原理。好，可是呢，我们看见父母亲呢，他会用这个洗米水来到处洒进，这样，诶，这个洞，这个因为什么产生的？动土所产生的哦，哪边小孩子他会有不好的影响。就用了这个洗米水的方法来去化煞，好，所以我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妙法。那三煞方的动土化煞方法，那这边所提到的是用盐米，用红色的染料，那这是其中之一。另外第二种的三煞方动土化煞方法是第一届师父在第一届的时候所传的，那是圆蓝法师整理出来。那这个在早期的风水大师里面有呈现出来这个方法，它是用祈福香案，用一些贡品供养之后的化煞方法，我用的是这一个。那化煞祈福秘法就是我们很多人经常用的，叫做两桶水的法则，在我们的阳宅风水讲座小本的里面有，还有各种的我们的化煞的方法里面都有这一个。祈福化煞秘法，尤其是《风水学的奥秘》这本书里面也讲得非常的详细。第四种就是安净法，净止跟水是维新圣教最常用的化煞的重要法器。好，所以那我这一个动土煞，我准备了这四种这个化煞方法跟大家分享。那我这边整理的。因为我的两个案例都是在这几年发生的，从2017年大概到2023年的时间这个区块，
所发生的事件，所以呢，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谈到我们的，最重要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之道里面的正道案例。那我用什么方法来分享我的正道案例呢？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事件，这个案例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件？第二个，我们用了占卦案例来探讨。第三个，修造动土的方位，我用 Google 的地图来让大家知道什么方位。那因为这个案例，是不方便拍很多的照片给大家分享，所以我用了地图而已。我用这三种方法来去分析案例一。好，那这个案例呢，发生在112年，也就是癸卯年。那我们刚才有分析出来三煞方跟五黄方，好，所以癸卯年三煞在西这个方位，那年的五黄煞在西北方，所以这一位信众在

0: 他没有折子，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也不是他有学这个武术，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煞在哪个方位。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在丑月的时候，在他住家的西方，也就是他住家的前面，然后在第二个修造的方位是在他工厂里面的西北方来修造。所以动土之后呢，董事长就心脏不舒服，就紧急的 送医开心脏，心脏开刀。那这位主人原来是身体健康的，好，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一定是动土所引起的，但我们不能用猜的，不能用猜的。好，所以我们就用占卦来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地方它因为动土所引起的不舒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这两个案例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哈。第一个案例我们看都没有什么动摇，好，没有动摇呢，叫这个卦是丑月的五日占的三地波卦。从大卦象来看，波折波落，琐碎事情很多。哎，那没有动摇呢，我们的师兄就想说，那再占一卦看看，还是一样动化波卦。嘿，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我们先看第一个卦，三地波本卦，子水子孙慈氏。那我们问吉凶，子孙慈氏就代表平安，这第一个想法。但是呢，从大卦象看是不平安的。我们看它是丑月，子丑合克，子孙就代表不平安了。第一点，第二点，五日占的子午冲，子孙要破。所以第一个卦虽然没有动摇，但我们对于这个修造的事情问吉凶，它就是不平安的，可以很显然的发现这个卦就是只是不平安。那第二个卦叫做天风姤之波卦，不同一天占的，但是动摇有一二三四，有四个卦，四个摇动，有四个摇动。好，卦又化波卦，那前一卦已经只是我们不平安，那动又化波卦还是不平安呢？这是从大卦象来看。那我们看平不平安，用子孙爻为动摇，那父母慈氏代表忧神嘛，忧愁。好，那我们看下卦的动的部分，卦化反吟，内卦反吟就是内心的不平安。这一个解释是我用这样子来判断它。那我又用了六兽来看这个卦，六兽勾成辰蛇都动，那也是指因为修造所引起的不平安。所以我们透过卦象的分析，刚才是用我们一般的常识来判断，那现在我们用卦象来探讨，它还是不平安啊。两个卦象不同一天占，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使用这个方式，也就是说第一卦好像不太准，再占一卦看看还是一样，经常会有。这个我们很多同修也会为了再一次的确认，所以又再占一卦，非常的跟事实现象是吻合的。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工厂它非常的大哦。我们看以我们的左手边，就是工厂的龙边来看，它是一个水池，叫做皮塘，很大，所以厂区就是红色的范围之内就是它的工厂。好，那我们看到它修造的第一个位置就是水池。那我们看水池的右手边那一栋是它的住家，它的住家。所以第一个方位水池局部修造，就是我们黄色所标示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它内部的一个水池，所以它要修造。那癸卯年三煞在西，所以这个住家是坐东向西，前面修造刚好就是三煞方。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外大门的地方，外大门的地方它也做修造。那以方位来讲，它刚好是西北方，也就是癸卯年三煞的煞五黄煞方位。好，所以它我们说五黄煞在乾宫，但是它也是西北方，印证了第二个修造的位置。所以同时犯了年三煞跟年五黄煞。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年的五黄煞它影响的时间比较长，好，那整个厂区它是有围墙的，非常的大。好，那案例一 我们用的化解过程是这样子，所以我用了使用三煞方的动土忌煞方法，也就是重新再择日，择吉日及时动工。那用了第二种，就是我们师父在第二届上课所传的三煞方动土化煞方法，所以有用了香案、祈福香案、祈福化煞。那供养有七种七宝。好，重新择日动工。那按照我们中文的法仪完工以后要卸土，按照这个法仪来进行。那事情到这边应该就整个的就服务圆满了吗？好像没有。好，所以主人开刀之后呢，四肢无力，经络紧绷，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师兄去帮他再一次的
第二次的来去服务，所以我建议给主人洗七宝，再喝大悲咒水来化煞。那当然消灾化劫的化煞的方式分别后面有在占卦的。那因为我们凡事皆占用意来了解说 我用了这个方法 对主人是不是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占以妙法普传，其实妙法普传里面我用了第一个三煞方动土的化煞方法，也就是不是我们妙法普传里面的，但也是妙法普传，方法稍微不太一样。所以我用三煞方动土化煞法是否可以解这 位主人的他的病痛吉凶如何。卦象是风火家人之同人卦，七财持事。好，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吉凶，那四爻就是指这一位主人，那应爻就是代表这个方法，这个化煞的方法。好，那子孙慈氏显然化煞方法是有用，因为动会来相生，但动摇的部分我们也需要再看一下。动摇的部分勾成动，七财化子孙化合，那跟日辰未土跟日辰又合，显然 还有其他的问题，因为没有完全化解。 好，那再沾这个某一个法医对于这个病痛能不能化解，那官鬼爻就是病痛。我们看他的官鬼爻是伏藏寻空，那还是病弱，妙法旺，那应该可解，好，应该可解，时间还没到而已。所以我最后判对这个卦判断是日辰来冲这个子孙，冲动它冲起它的时候就可以来化解。 好，那所以后面又在占卦，所以因为主人开刀以后四肢无力，所以我们又再占。好，建议给主人洗七宝之后再喝这个大悲咒水化煞。 好，所以用这个大悲咒水呢，我们也占了很多个卦，决定用哪一种矿泉水，因为我们矿泉水市面上的种类品种各种各样都有，所以我们 要使用哪一种矿泉水来做这个

0: 化煞的这个水，我们也用了以七宝跟大悲咒水给这个主人喝，吉凶如何？卦象火风鼎，四爻是官鬼持世，代表有这个疾病嘛，有这个现象。亥水持世，官鬼持世，应爻是子孙，好，子孙就是代表这个法。那目前亥水非常的旺，但是合住了寅亥合，子日占卦，亥水非常旺。好，那子孙爻未土，月克月令来克，所以这个月一定没有太大的帮助，好，没有帮助。好，所以四爻就是指这个人，应爻就是指这个妙法。好，所以等他冲起，应该是有帮助，极为有用，也是要带时，所以寅月这个月不会有帮助的。好，因为这个动土煞对这个主人伤的蛮严重的，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调养。好，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现象，因为官鬼持世是病啊，药也有，妙法也有，所以是等待时间而已。好，跟刚才的前面的卦是吻合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所以我们来看用各种的水，有碱性水啊，什么纯水啊等等，好，一个一个沾。好，所以第一个卦象是用碱性水来好加持大悲咒。那卦象是六冲卦，画六冲卦，震为雷之无妄卦。然后卦外卦它是画这个浮云的，大卦象凶，基本上我们就判断它。我们就不用这一个碱性水，好，就这个卦就比较属于简单的一个类型啊。再沾以矿泉水加持七遍的大悲咒给这个主人家饮用，吉凶如何？同时他同一天沾了两个卦，结果都是不好的。哎，第一个卦象是丰泽中孚之坎卦，好，这是卦画六冲。好，内容我们就不再多做解释，因为大卦象凶。第二个卦巽为风之坎卦，六冲化六冲，哎，所以这个某某是矿泉水，我们也不用。第三个以某某纯水来加持大悲咒，给这个主人饮用，吉凶如何？卦象呢？火地尽之坤卦，又是卦化六冲，很妙。嘿，结果沾到最后呢，用一般的矿泉水就好了，嘿，就这样子。所以凡事皆沾，也在我们用意的时候很常用的一种方式。所以最后选择了一般的就好了，不是特别有品牌或有名气的那些水，哎，一般的就可以了。好，所以案例一，因为动土引起的煞气伤到主人，好，我用了本宗门三煞忌煞法，在用七宝，再使用大悲咒水，这三个过程，然后呢，当然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最后平安出院。那原来的这个四肢无力，是原来开刀完以后他是没有办法下床，好，整个筋。

0: 都是蛮难，很紧绷的。最后平安出院，而且可以恢复到之前的，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但已经恢复得差不多。好，所以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对于安利易的结论，就是我们易经风水的理论跟实务它是可以支撑的。那也为了之后的案例，奠定一个基础。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原来平安的房子，但是呢，自从这个土地增建之后呢，家中就灾厄不断，家人陆续死亡。那我一样用了这三个过程、三个方向来去解析这个案例。第二个就是用占卦的案例来探讨。第三个，因为主人的描述我们看不见，即使你看了现况，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兴宫动土，所以。我用了这个 Google 来去呈现这个动土的情形，煞方跟住宅附近周遭它的地形地貌，就是整个的样貌，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很大变化的。好，所以刚刚已经重复了，这说明这个案例是从2017，好，我从2017就开始去观察这个地貌的变化。那实际上，从2018开始就是戊戌年，三煞在北，因为这个阳宅呢，它是坐北，子山五向，所以从2018年戌年一直到寅年2022年，这2个年度都是三煞在北。那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是2023年，那他跟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形就是，陆陆续续，爸爸妈妈信众，爸爸妈妈。然后弟弟、小弟的儿子都在2013年，我们去之前都已经往生了。好，这个案例二，它是2017年，我们看到这一个地图它的样貌，我红色圈起来的部分就是本宅的后方，刚开始在整地，就是我们看一个工地，它要盖房子，它会先盖停车场，所以红色圈起来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位置，2017年。那到2018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一栋房子，也就是我红色圈起来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有一栋房子正在盖。那2018年戊戌年三煞在北，那这一栋房子在盖，已经开始这个煞的形成，已经开始形成了。已经开始形成了。可是我们如果不了解煞它的重要性，你不会去注意这件事情，那信众自然不会去特别去留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是2023年，所以我们一样用易来去了解。所以对于本阳宅地理吉凶如何，因为它是1楼到3楼的透天套天夜处。好，所以四爻就是本宅。一般大部分不会去看到年，但如果有冲克，我一定会去看那个年。子孙爻辞巳，本应该要平安，可是卯有冲，冲太岁，然后有金辞巳，子孙辞巳入月木，因为是戌月占的。戌月不是戌月来生。它是酉金是入丑木，但是呢，我们的动摇是亥水，酉金生出亥水，生出就是泄气。但是我凡是问这个阳宅地理吉凶的时候，如果是六冲卦，坤为地是六冲卦，所以你住在这个不平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动摇的部分。动摇是勾陈动，占地理吉凶。那勾陈或陈蛇动都非常重要。那是勾陈动，化戌土，化回头客。好，所以又受到日月日的克，亥水辞巳、戌月丑日都是土来克，所以有耗财之现象。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 那有一个苗圃，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二十一天要感觉很多种精药，人生你啊，得到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把多钱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哎，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第三个勾陈洞，勾陈洞是我们问这个阳宅它的吉凶，那动摇只是当下，所以中宫洞或者建筑或者是动线或者地基的问题，都是在勾陈洞这个六兽可以把它从这个方向来讨论。那用神，我用的用神是父母爻，父母爻安静是火，入月木，又临旬空，又受动摇之克。动摇是亥水，亥水动来冲克我们的父母爻，又是在玄武方，所以玄武方受克，主人丁受伤，主伤到智慧。第二个探讨的方向就是占本阳宅缺点如何，卦象没有动摇，三雷一卦，七财辞是好，四爻一进就是我问的这个阳宅缺点的主轴，没有动摇，又旺，临戌月丑日，月见日旺。好，这是第一个。但年度，因为动土煞既然已经有，我们有这个疑虑，所以我又看到年，年的话是卯年，卯戌合克，受太岁之克，所以虽然月日都来有旺，但还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凶中带吉，吉中带凶。那第二点谈到用神父母爻，受月令的克，戌月来克，日辰是子丑合克，所以他在初爻跟午爻都是父母爻，所以初爻属于地下地灵的问题。那午爻呢，就是在勾陈，所以一直在有指示勾陈这个地方。那三雷一卦，子孙爻福场，我们问平安吉凶，那子孙爻是福场的，子孙爻福场，又临旬空，入月木，又受飞神之克，子孙爻是伏藏在父母爻之下，那子孙爻受克又临旬空，又伏藏，所以子孙不平安，所以他的缺点，我用这个子孙爻跟父母爻来做一个判断，所以还是代表有勾陈有动这个动土的问题、建筑的问题跟地灵的问题，这些都有，都有。虽然我看这个卦的时候，我虽然看了很久，但是看不出来什么原因，慢慢看，所以有时候一下子还找不到缺点，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给找到了。好，那我们就借助我们的现在的3C产品广大的这个资讯系统来看星宫动土的位置。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箭头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看了2018年它开始慢慢在

2019、2021的时候，我们看这张图，这张图呢，全部都是在新建中的大楼位置。好，那这个地方呢，哦对，这个是本宅的位置，它的玄武方，玄武方这边都是它的屋后，不管哪一方啊，因为后来我没有再更细的去观察它，但是呢，从这一张的地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本来刚才都是绿色的部分，有没有？全部都是停车场。好，这边也都停车场，全部都停车场。那正中央这一栋在这里，正玄武方，可是这边都还在盖，都在新建中，一直连续的在盖。2021年，那么2022年，三煞在北，我们看到本宅的这一个方位叫做太岁方。寅年的太岁在东北方，地图的右手边就是东，上方就是北，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大面积全部都在动土，而且是太岁，修太岁不行，星空动土一定又引起了很多的煞气在这个东北方，本宅在这里。好，那到了2023年，我们去的时候，好，这边全部房子都盖好了，地貌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它已经盖好了，已经盖好了。好，再看这一张图，是我们现场勘察的结论。好，三楼的透天处，这是正面。那当然，这个都是停车场，有新建的大楼，这个都是朱雀方的样貌。好，看它玄武方就是这一栋。2020年就盖好了，所以这一栋就形成了一个壁刀。那这个壁刀呢，刚好正对着我们这一个我们去服务的这一个信众的这个后门，刚刚好切到这个，所以煞气是从后门进来的。当然，这些属于一个形体的比较不如法啊，有一些裸露的钢筋啊、水管，这些都是小事。最重点就是这个壁刀煞，好，都是壁刀煞。好，所以案例二的方式呢，我们透过用意占地理吉凶啊，占缺点啊，发现居住者是不平安，这是用意的结论。再过来，我们从这个 Google 地图的样貌的变化，发现就是这一栋我们的信众的住宅呢，它是连续有三煞，以及刚才有太岁方动土的问题，连续动土，煞气就加重，这个环境工业影响就很大，很大。所以我们去2023年10月才去服务，煞气影响已经将人丁都受伤了，所以很抱歉，凡事皆有其因缘果，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去帮助他，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好，其次我们从现场的勘察发现，这个玄武方新建的大楼就是形成一个壁刀煞，所以镜子是我们中门重要的一个法器之一，化消灾化劫的法器之一。所以屋外有不吉的这个屋形，形成的煞气伤到本宅的时候，我们就来使用这个妙法，因此建议他使用平安镜化煞。研究发现，动土犯煞影响家运、人丁与健康。化煞的法仪可以缓解负面的影响，虽然案例二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去服务到，但是案例一我们用了我们中门所传的妙法，对于动土所影响的这个身体的不平安、不健康等等，我们有得到缓解，所以忌煞化煞的法仪具有正向的作用。结论，鬼谷先师开示，天道不可违，天道风水就是天道，风水就是天律。我们如果违背它的话，就会尤其是风水。刚才我们的风水学的讨论，有屋形、有动土等等，风水的理论，选日择日，在没有择日的情况之下去动土，好，所以选日也非常重要。还有方位学，方位学就是我们师父常常提到，就是三次元六度空间，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我们去动土就违反了这个天律、天理的运行、风水的法则，所以我们如果违背它的话，就会受到伤害，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风水属天理，不管你

0: 信或不信，因为人都生活在这个风水磁场当中，仍然会受到影响。但是大部分的人因为没有研究，所以当你发生的时候，像我们案例二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呢，那就来不及了。虽然我们印证了这个风水妙法三煞它的重要性，三煞对于人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没护。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所以欢迎有缘的信众大德，好，所有的好朋友，只要你来我们维新圣教接这些妙法，一定可以保护自己，在第一个时间我们能够帮助自己保护自己。我的这篇报告呢，也就是透过实际案例的分析来印证，印证三煞的力量非常的大，所以在三煞方如果你动土修造增建的时候，不管你是谁，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会受到影响，都会受到灾殃，所影响的伤到人丁，有的事业会受到影响。综合以上所分析，希望大家认识煞的重要性，了解消灾化解之道，则可以减少烦恼，家家户户都得到平安，得到心安，得到健康。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他刚才在前面讲到说，沾用什么水来加持化煞？水，他沾了好多个什么矿泉水、什么碱性水、什么纯水。我们书有传啊，水就是用来入垃圾的入后啦，用个青菜蒸啊，水下就好啊。为什么？因为里面有细菌啦、有细菌咬咬人，那不才会化煞。你弄个那纯水里面啊，拢无毒，啊，拢无细菌，那边化什么煞？真的哦，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哦。你得蒸啊水，就蒸啊水来化煞，来加持那就好啊啦。弄那个纯水是错误的啦，不用沾，那不用再沾啦。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本宅缺点在哪里？对不对？这个卦，这还要讲清楚，我都没有听清楚他到底最后结论是哪里，哪里缺点，或是重点讲在哪里。你们又上来讲，要把这个想清楚，要讲好，要让人信服。我们当房子缺点，当房子不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哦。当房子最主要看有没有福星啊，有没有财星啊，这很重要呢。也不是说父母爻不用，但是最主要还是要注意里面福星跟里面的财爻，这是占房子的要点。如果一个房子里面福星没有，或是财星弱，或是有相冲，那房子是不能住的嘞。是这样子而已。好了。

0: 那我们交给处长。
1: 我们感谢圆冠法师提供的这个案例，我刚刚很仔细看，应该是圆冠法师很慈悲，锲而不舍地对这个案例不断地用意、用意、用意、用意，也证明了市售的矿泉水不要用，只要用那个龙泉水就好。而且这一次，我看今天所有的发表人从早上的圆昭法师。

国报还有如何化解都交代得很清楚。虽然说刚刚这个校长指点到几点，这可能是处长我的不对了，因为安排的时间太短了，让圆观法师没有办法很清楚地交代所有的细节。下一次我会再安排时间长一点，让圆观法师把所有细节都交代清楚一点。因为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要讲那么多的细节，实在是不容易啊。下一次在安排时间上来讲，哦，会再安排更长一点的时间，把让所有的天线博士把他所有的细节都交代清楚。这也值得我们所有视讯学员学习的地方。每一个解卦，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他在这个化煞的部分的解说，他有整理到有形的、无形的。因为时间关系，所以他有些东西就没有讲到，像七色彩带、像麒麟化煞、那七色线，还有用七色可以结界，还有七色现在画室内的壁刀，还有动土方可以放三桶水，等等等等，后面都还有，他都来不及讲。哦，这个下次我要请他把这篇所有化煞方法整理个完整，再跟各位报告。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混元禅师致力于世界和平40年，他认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每个人都能平安，只要人人平安，就可以达到世界和平。而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确实可以帮助人人平安，因此混元禅师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提出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人人平安，促进社会和谐，创造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混元禅师从1982年起带领大批追随者创立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以宗教修行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创立易经大学。

推动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创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以人为本，利他奉献。

0: 我们感佩，就是说这40年来，他除了从宗教、从易经去启发、带领大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跟幸福的日子，师父呢更强调两岸的和平，强调世界和平。
1: 宗主有此故为，唯生圣教是世界宗教，世界的唯心圣教，大家拢了解。台湾创造这个宗教奇迹，不但咧台湾会当吼建立大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讲，将这个易经风水文化向全世界输出。咱应该吼将台湾创造的宗教奇迹，向用英文向全世界、向国际来宣导、来报道。
2: 40年来，慧云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个人获得平安，万家庭获得和谐，帮助数千家企业转危为安。近年来，混元禅师更将其独特的世界和平的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平安，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2021年，混元禅师获得联合国 NGO 组织世界和谐基金会颁发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的肯定，表彰他对世界和谐的杰出贡献，彰显出混元禅师是世界和平的思想家与实践家。2012年更获得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入围，因此将其对世界和平的努力归纳出10大贡献。第一项贡献，混元禅师广设50个道场，60多个教室，在中国建设云梦山八卦城、黄帝殿、炎帝庙、蚩尤祠，提供社会大众礼拜修行与教育学习的神圣场所，可以放下烦恼，心灵平静，创建世界和平的空间。第二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信众学员在家诵经，共累积超过1亿部诵经功德，持续举办各种法会，为全人类祈福，化解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与战争的恨与怨，让明阳两界都能心安，共祈世界和平。第三项贡献，混元禅师提倡追根溯源，举办15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邀集海内外华人同胞共同祭祖，场场汇聚36000众，以民族情感化解海峡两岸的争端与分歧，提倡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第四项贡献，混元禅师公录王禅老祖降世的天启经典20部，以及混元禅师易经风水宗教相关著作，集结成维新道藏24258卷，流传后世，树立世界和平的灯塔，指引世界和平的道路。

开展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与学历教育，每天在台湾各地同步学习易经风水学正法，累计开班超过2000班次，已培育出200多位法师讲师及数十万位学员，在全世界各地传播世界和平理念。第六项贡献，混元禅师于1994年开始运用电视媒体推广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和平理念。2009年成立维新电视台，24小时播出易经风水与宗教相关节目，提供观众收视与学习。因为在家看电视学习而解决人生各种问题的信众回馈不计其数，有效减少社会问题，达到社会安定。第七项贡献，混元禅师追根溯源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谱系，发现有15615姓氏族、918位天子帝王圣号、124位日本天王圣号，以及204位韩国君主圣号，因此提倡东亚各国具有共同的祖先，更应该和谐共处，为东亚和平奠定基础。第八项贡献，混元禅师自2011年起，在台湾与大陆致力举办鬼谷文化古志今用论坛、中华三祖文化相关论坛等200多场，促进民族共识，建立民族情感，化解两岸的歧见与战争，致力两岸和平。第九项贡献，混元禅师受邀到世界各主要城市进行数百场易经风水学演讲，与世界各宗教交流，将混元禅师的和平理念推广到国际，帮助世界各地华人生活更安定，建构世界和平的新空间。第十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法讲师与贤士同修深入各地，以易经风水宗教服务社会大众，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指引方向，帮助企业转危为安，创造获利，帮助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受益社会大众超过100万人次，创造世界和平。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从根本解决人类的不安与烦恼，以和平的方式创造真正的和平，确实帮助了超过100万家庭获得平安。混元禅师对世界和平的努力与卓越贡献，已然树立一盏明灯，照亮全世界。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杨婉如杨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人生的历练见闻，还有进入宗门的这些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学员杨婉如。
0: 首先的话是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进来到维新圣教，在王禅老祖的座下学习，事实上都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路径。
1: 真的，
0: 到底怎么样进入宗门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呢？路径如何？请您来给我们答。
1: 其实我进来宗门哦，也意想不到是用这种方式进来的。因为好几年前我有个朋友，他很早就进来，这个跟我讲，他说哦，来学风水易经很好啊，我家里啊怎么样怎么布置啊，我都跟他讲说，哎呀，迷信啊，说什么风水啦，易经哎呦很难啊，不要啦，我上班很忙。结果有一次我就车祸就很无聊，在家里我朋友跟我讲说，要不要上课旁听呗，我说无聊好，我就去了。
0: 这就是找点事做。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在家待不住，那我就去了，就上两堂课。

0: 两堂课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是就是似听非懂，似懂，而我就两堂课以后我就说、哦、我要上班了，没有空，拜拜。嗯，就经过快一年的时间，很奇怪，就发生一件让我这一辈子、哦、就是那种困难度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过的困难。嗯，还有我说这些困难没有人可以帮我解决，我就很困扰，困扰到我快得忧郁症，就很困扰很困扰。就我打电话打给我朋友，因为我们都很好的朋友，我也没有想说因为要学什么来怎么，我说、哦、心情很不好啊，怎么样怎么跟他讲，他
1: 也没办法，
0: 对对，就是好朋友嘛。啊，结果他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他就说来了，我跟你讲，这一本天德经哈、哦，拿回去练。
1: 对，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天德经啊，
1: 我会偷窥吗？
0: 对对，就是他那种，他是跟我讲，我那时候心态就是说，哎呦，没办法了，已经走投无路了，这死马当活马医，我就拿回去练，啊，给我一张文书，我都不知道啊，就是都完全都没有那个，从练开始，就回去拿回去以后，我就开始翻开练。真的非常震撼，
1: 你翻不得了。
0: 对，我没有翻还好哦。啊，这本经是他念过的，不是新的。嗯哼，我就翻开开始念，念到33天网的时候，我狂哭，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念哦，我们家里没有神位，我在家里念，狂哭到那种断气，你知道吗？一个人的狂哭到断气，你看。那种程度，
1: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
0: 而且很大声，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声音又很大，就很大声。我儿子在房间读书，跑出来说：“妈妈，
1: 吓到他了，
0: 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哭的这个样子？”那我拿着经书哦，我就一直念，就33天王念完以后，就不哭了，就不哭了。我那是震撼到，因为我以前拜拜啊，生活拜拜，我也念过很多经典，完全没感觉，就是就一经典嘛，就练练练啊就好了，就好过了，就没有什么感觉。我心里想说，怎么有这部经？而且后来我来道场有跟几个人讲说，我真的看到33天，在天德经里面，我真的看到33天王哎。我真的有看到，我狂哭，哭到33天网练完，我就不哭了，就自然就没有哭了，连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我知道，我说哦，怎么有这部经这么厉害？所以我每一天都练。啊，当时的困难还在哦，可是很奇妙，我练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就有一个人跳出来说：“杨小姐，你有什么困难吗？我可以帮忙你吗？”我心里想说，怎么这么好，好像雨降甘露，你知道吗？而且在念经的当中，我本来头脑都空白哦，可是在念经的当中，我自己哦，自己脑袋里面就会生出我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而且顺序都很清楚，第一阶段你要做什么，第二阶段你要做什么，第三阶段你要做什么。我就跟我朋友我邻居讲，他说：“哎呀，迷信啊，脑科灵，不可能啊！”可是我想说啊，不可能，啊又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啊为什么不要试试看？我就是那种心态，没有办法。好，我就照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非常顺利，非常顺利，而且跳出来跟我帮忙的人啊，事情都做得很圆满。钱也进来，事情都解决了，那些人都不见了，到现在都没有联络，都没有联络哦。我心里想说，啊，怎么有这一部经怎么会这么厉害？这一辈子没有碰过，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哎，某某某，我想知道《天德经》跟你们讲的那个易经风水有什么关系？刚好很巧，我觉得老祖都安排好了。我打电话以后，他说：“哟，下礼拜要开课。”
1: 就三重时间接上，
0: 对，就三重教室第一班。我说好，我自己来，不用他带，不用人家说带，不用地址告诉我，我自己来，我就坐公车坐捷运来上课。 因为那时候我在餐厅上

0: 班，所以时间不能每个礼拜都休息，有时候请假，有时候上课。可是那点心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嗯，我知道，嘿，这不是偶然的，这种神奇的那种已经刻在我的心里的，
1: 就是说非常具体的有，
0: 对，
1: 这样，就是，虽然说没有具体的物在这里，
0: 对，
1: 但是那就是有，
0: 对，可是他我一路走过到上课，哦，我来上课以后就听老师在讲，啊，讲，有一天忽然间哦，我觉得这种灵感怎么讲，这没有人别人感应不到，有一天就听老师在讲，我心里想说，哎，欸，老师是不是在讲我们家？
1: 对，
0: 因为刚开始风水嘛，哈，是在学啊朱雀玄武啦，哈啊龙边虎边呐，哈，这基本的那个地理那个风水嘛。哎，欸，是不是在讲我们家？是不是在讲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差不多有十几年的那个毛病，就支气管炎。本来一年哦，感冒一次。再来两次，再来一年三次，再来一年四季，都不会好，都不会好。可是我想说，嗯，他老师在讲的，是不是我如果照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可以改善我那个支气管炎？因为我每一次发作都咳到有血，我都怀疑我可能肺癌了。嗯，以前真的咳到那咳血出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好，我就休息的时候，我就把我们家的朱雀。龙边虎边把我们家都整理好，把虎边清干净，把所有东西都挪到龙边。很奇怪，因为那时候已经快是冬天了，我每一年的冬天一定感冒两次，一定咳到吐血，没有办法上班，连睡觉都没有办法，很严重。结果那一年很奇怪，哎，喉咙痒痒的，喝个开水哎就好了，不用看医生。因为我的个性，我不会就这样子就相信了，不会，我不会就因为这样子而相信，不会。第二年还是一样，不用看医生，这件事情都没有发作。第三年还是一样，哎，很平安哦。从第三年我才相信说，哦，原来我得的病是风水病。因为我本来不知道，是来到场以后，我把我的事情讲出来。我们师姐说，师父有讲，哎，说有一种病哈，医不好，叫风水病。我啊，对呀，啊，我以前的毛病就是看医生都不用，看到哈，吃到客流感，吃到什么药都吃了啦，啊，好了，可是没几个月又发作，而每一次发作都比上一次还严重。就这样恶性循环，就一直轮回，直到我把我们家的风水朱雀弄一弄以后，还奇怪嘞，五六年都没有发作了呢。哦，原来风水病是这样子，我那时候才相信。一两年我不会相信，后来我的确相信，所以我就一直走，确定说这个地方是我要来的地方。啊，天德经哦，我认为天德经是我的主经，我每一天一定要念天德经。比如说我要求财，我念土地公经，可是我一定要念天德经，以后才可以念土地公经。这个当中也让我求到财，真的也让我求到财。现在台湾不是很疯台积电吗？所以台积电大家眼睛都亮了。
1: 对，
0: 啊，你知道我以前没有注意台积电这张股票，就因为我一直念天德经，那时候我在台北上班，就是那一段期间，这一个礼拜，我那天德经的量念了很多，然后又念土地公经。可是我那时候不是要求财，只是说啊，让我工作顺利啊。谁正常的财谁不要，大家都嘛要啊，工作顺利，对，正财。那时候我忽然就有感应，你知道吗？感应到台积电会跌到什么价位，我自己都吓一跳。哎，我不相信，我想说我的个性会这样子，
1: 可能是自己会在妄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感觉就这样子。后来真的哦，一个礼拜后台积电真的跌到我感应的那个价位，我那时候才感吓。

0: 到说，也是真的哎，天德经怎么这么神奇，你知道吗？啊，我就冲下去买。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回到我以前感应的那个价位，300多块。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我来维新社教，不只说让我得到贵人，而且我在工作，我那时候在工一直都在念经。那有一次，我同事就跟我讲，我那个同事跟主管哦，他们都是那种能力很强，眼睛都长在头顶上那一种了，都走路都看天花板的那种，这种主管，就有一天哦，他竟然买东西来给我吃，请我，而且哦，还称赞我。我心里想说啊，我不是工作都这样做吗？我工作都是这样做，我没有对你殷勤啊，我也没有做的比较那个啊。都是这样子的 啊！忽然间，我同事还跟我讲说：“哎，某某某，我觉得吼，你怎么看起来吼越来越好哎，就很想跟你做朋友。”我心里很纳闷说：“哎，我们以前不是朋友吗？”就是我在进来中门所做的一切，所念的天德经，都让我一一的验证说，我不只得到贵人。在工作上的困难，都很在当中都会有人跳出来帮忙我，帮我讲话，甚至主管都会帮我讲话，帮我排除很多困难，而且不止学来这边学了风水，还可以解决我身体的毛病，像那个毛病现在都没有了。之前前几年不是疫情吗？
1: 对，
0: 哦，那种新冠呢、啊？新冠得了不是会咳嗽吗？
1: 对，
0: 我大家都咳得这样子稀里哗啦的，
1: 结果反而你没有、啊、
0: 没有哎、欸，我得到新冠是怎么情况哎、欸？就觉得喉咙卡卡的，就好像病菌在这面，因为那是那个喉咙支气管，喉咙卡卡。我那时候还很担心呢、欸，因为我以前这个毛病嘛，我想说惨了，我得了新冠，我可能会咳死啊，真的，我可能会吐血了、啊。我想了很多，你知道吗？都没有，就喉咙卡卡，就是人很没有精神，就是病毒嘛，就人很没有精神。可是很奇怪哦，我去喝了中药以后，就很容易就好了，很快就好了，也没有说像以前这样子，就小小的感冒咳到吐血，从来没有。还有说法功，
1: 对，
0: 我法功感应也超深的，我第一次做法功，因为道场大家都在讲，老师在讲嘛，说啊做法功很好啊，怎么样？
1: 其实真的需要很多的人力了，
0: 对，
1: 物力跟这些。
0: 对，啊，那时候那一段期间刚好我妈妈往生了，那我妈妈往生以后，我就时间空下来没有上班，就诵经回向给她，那又刚好有遇到那个法功的做法功的机会，我想说。啊，已经告一段落了，已经半年了。那我想说，啊、想要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哈，啊，待遇比较好的，福利比较好，可是都没有头绪这样子。那就我想做法工，可是我去做法工，我没有说哦，我去做法工就是要、哦、我回来要求什么，要求什么，求什么，没有，我没有那种心态。我想说啊，都啊就有空嘛，哈，啊大家要做就。就是
1: 心态坦然，
0: 对，
1: 是自然的，
0: 心态就很自然。说，我想说，我去做法工的目的，说我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少，哦，我不知道我对这个社。

0: 会贡献有多少，我不知道哦啊，我想去做，就是说我想知道我的能力能够做多少，好啊，我就去做了。结果做完以后虽然很累了，因为我们从台北到仙佛是蛮累的，四点就要出发了，
1: 不是舒服的休息。
0: 对啊，我想说好就去了，结果做完回来了啊，坐游览车回来嘛，就因为在游览车里面就一直人打电话给我啊，因为我会晕车，所以在
1: 了解他好简洁，
0: 对，而且在游览车坐车上我从来不会看手机，一看的话我就开始
1: 对
0: 哦不行了，
1: 对
0: 啊，所以我就回到台北以后下来，我看我的手机吓死了，十几通
1: 了，
0: 就回来以后十几通的电话，我说谁呀，找我啊，他说后来我到一直打还一直打哦一直打哦，我接着说你是谁啊，你干嘛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吗，你说他就跟我讲有工作要给你啦，嘿啊，这薪水都开得很好哦啊，你要不要来，帮你找好了工作，帮你找好了啦，就直接这样跟我讲，工作帮你找好了哦啊，都安排，所有都安排好了啊，薪水也就跟我讲薪水比以前还要好。我回到家哦吓一跳，我说我心里想说我刚要找而已耶，我还没有开口跟朋友说我要去换工作要去找工作，也连104都没有上过，都没有，只是那个认识的人知道我们有认识这样子而已。回来他说工作都帮你找好了啊，薪水都比以前好啊，看你要不要来啊。我可愣了一下，我说哇那也太快了吧，我去做一天火工回来一天而已耶，我一天而已人家工作把我找好了耶，我真的我有点震撼到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哦真的，后来我在因为做法工给我的得到是我不是因为要去得到什么而去做法工，我去先我是做法工，师父就一个名言啊，就吃亏就是占便宜，真的，我看到这句话以后，我想说啊，好像看到我自己，你知道吗？
1: 先把自己这个很硬的这个心性哦，先柔软一下，
0: 对，
1: 按摩一下，然后拉宽拉广一下，
0: 对，因为我以前的个性哦，很多角边边，
1: 对，
0: 整个都。蹦出来，你知道吗？
1: 我想大家很多就是在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会这样，
0: 对，都会这样子，都会这样子。那我进来那个中门，我自己得到好处，得到改变，我的身体还有我的财运，我的工作，那还有我儿子也得到很大的回馈。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说啊，我儿子要得到很好的工作或怎么，不是，没有想说自己都266了，还怎么有那种能力去求到自己的儿子呢，对不对？而且我儿子又是那种铁齿型的，你知道吗？就那种硬邦，也跟我一样啊，很那种硬邦邦的，你知道吗？啊，因为我儿子他以前他自己讲的，他也自己这样讲，他说他以前呢读书哈都266了，普普通通呐，一般般呐那样，啊，其实他很想练，很想练，可是很奇怪，练不下去，他很想练，可是练不下去，啊，你想想看，我做妈妈我也无能为力呀，因为书上也在练，你知道吗？后来我进来中文没多久以后，那时候有一个机缘。他就老师圆明法师真的很慈悲，他就说因为我们一样住泸州嘛，就有空就绕到我们家去看一看这样，他就把我儿子的那个书桌，因为我本来因为我儿子的那种房间很小，你知道吗？就床跟书桌放下去就很挤的啊，我们又不会去瞧我怎么放，
1: 没有办法避啦，
0: 没有办法啊，就把他的书桌啊哈，他的书桌就对着门，他的书桌就对着门，你知道吗？所以啊，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也，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学到那么深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啊，房间这么小，我也不知道怎么瞧哦啊，老师真的很慈悲，很厉害，就把我儿子的床位啊、书桌就瞧一瞧，很奇怪耶，就瞧一瞧以后，就瞧得如法以后，没多久，我就看我儿子的那个书啊。 买那个原文的书，哎，我心里想说，那你看得懂吗？因为我知道他以前的功课都2266，你知道吗？哦，你忽然间怎么哦，看那么多书啊，那种六法全书，你知道吗？哦，我买的整个房间都是书，我心里很纳闷，你知道吗？啊，我也不好意思问，他都跟我讲啊，你不要管那么多了，啊，我念书也你也该管了。我好吧，好吧，他就念吧，嘿，他就几年以后，就前几年就跟我讲说，就跑来跟我讲说。也罢，我想考高考哎，啊，高考很难呢，高考很难呢，普考还可以啦，普考都还可以啦哈，高考很难呢。我心里想说啊，你以前的成绩，我不敢讲啦，不敢跟他吐水吐槽，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想纳闷说，啊，你以前的成绩考高考刚考会掉啊，可是也不能吐槽，都要去考，啊，就考第一次考，哎，差三分。他很无助了，我也帮不帮什么忙，
1: 但是知道自己在哪里，
0: 对，
1: 差的不多，
0: 对，他又跟我讲说他还想再考，啊，因为这个我那国家考试我也不懂嘛，我也不懂，
1: 这个部分真的帮不上，
0: 对，真的不会啊，比如说考法官，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自己要努力，哦，你自己要很努力哦，啊，我能帮你的我就帮你，啊，因为。我进来中门是因为天德经给我那么大的震撼，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相信，我在我心里很相信哦，很相信中门的力量，因为我真的很相信，所以我就在道场帮他点元神灯，元神灯点一年，那在清佛寺帮他超度冤亲债主，那还有就是因为那就一点点布施，用他的名字。完全用他的名字帮他做一点点的布施，那有一次就是初一十五我们在切蛋糕的时候就听到师娘就讲一句话，她说师父来我们三重道场，就说我们三重道场的地理然后会出状元了，我听了就笑一下，我心里就一直笑说啊，大家都六七十岁了还出状元，做状元妈妈比较快啦，做状元，嗯，对不对？又大家六七十岁还出状元，不敢不就人家状元就一定要参加高考过才可以做状元呐，啊，做状元妈妈比较快啊，哦啊大家就嘻一下下就过了，你知道吗？嗯，哎，这个很奇妙哦。过了一个礼拜，我儿子回来跟我讲说：“啊，妈，我跟你讲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啊？”好像很神秘，你知道吗？可是看他的表情就是很开心。我说：“什么事啊？”哎，我考过了耶，考什么？我高考考过了耶，我考上书记官了。哦，我真的吓一跳哎，我说，哇，你真的考上了？他说对，已经考上了。我说我那时候心里就哦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们中文的力量不是说一般人想说哦，我想要去求什么。我现在要得到什么，我就去求什么。我买个水果去拜佛祖就可以求啊，一大堆东西。我自来进来中门，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在，因为老师有说我们可以念那个风水真经。我在念风水真经，我就念到一句话，老祖有讲一句话，他说：“业尽，福。”随时临，我好几刚进来，刚接触到风水真经，刚念到以后，我念到这一句话以后，这一句话就刻在我的心里，就刻在我的心里。所以我相信，我进来中门，我相信老祖的力量，我相信中门，我相信我们的心，我真心不要有所求，一大堆的心去做的事情，我相信。老天爷一定不会让你吃亏，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1: 对，那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借由易经风水跟宗教整体，还有自己的家人、至亲一起共同来完成了人生一件很圆满的事情。那我想今天的时间有限，
0: 谢谢，
1: 感谢师姐非常棒无限智慧的分享，
0: 谢谢
1: 您，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祝福大家一起提升增进智慧，祝福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

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随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呢，会结作平安呢。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原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应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了，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逐日滴滴个，滴滴减少个。哦，伊个真欢喜，即阿桑咯真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单子，咱呢在念佛的时，他呢足欢喜的，就出对呢专门念佛呢。所以这个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

0: 讲做，迄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啊，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经的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当万行代志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的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的。哦，好处说得着应验，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用啦，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啊唔担怎么样啦，啊去后病院看，看袂出原因。一直叫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呢，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去找我，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啊，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万年归心，三皈依戒文。

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看五三九行天。四心八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六月十四日星期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即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明天六月十五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只宜安葬。三煞在南方，后天六月十六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辛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朱雀勾角凶，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

凡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唯心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我们龙潭乡乡公所曾秘书啊，龙潭图书馆的啊林馆长，所有龙潭的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谈谈住家的风水。风水车书来一牛车，要用呢，没有实业。这句话我常常在提醒。今天我们在这里来讲解风水，我们都讲解跟各位生活点点滴滴有关系的。啊，至于太大局的风水啊，啊，以后各位若是有一年可以来读我们的班，啊，我们有我们的法师，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在各地晚上无怨无悔的在传授这个妙法，希望共同来创造台湾一块净土，家家户户平安，社会和谐。家家户户不平安，社会一定乱象百出。曾经有一位官员先生啊，为了风水的事情呢，从台北呢，他不远千里到长积山仙佛寺啊，跟我辩论说风水对人对社会的重要性，真的如我所说的吗？我说啊，是不是呢？数字可以印证会说话，对不对呢？问题实例会给各位一个交代。比如你家里开个虎纹，啊，虎纹呢，啊，你就赚了很多钱，但是桃花啊，贵多了躲不过，桃花过度了渡不过去。这位先生脸红起来了，我想他家一定是桃花过度。好，一唔完我的讲安尼呢，他是刻意就来质疑这个问题。再来呢，若是你的住家门开错了，外门就是外缘，内门就是内缘，而你住家的神位呢？若是你安错了，面向前面别人的水塔，一定是每个人都是胃溃疡，啊，心可闷，心悸。啊，若是你的神位下面安的下面是那个你的厕所，安在楼上的厕所，每个胃肠绝对不好，肠子不好。甚至呢，痔疮都跑不了的。啊，若是你的头上刚好啊，就是我们住家的上面浴室厕所，在神位之上，每个人呢眼眶黑黑，就像大陆要送给我们那两只到现在还没有送来的猫熊，或是熊猫，到底是猫熊熊猫啊？啊，猫熊和熊猫有什么不同？啊，现在告诉到底是熊猫或者猫熊啊？反正眼眶都黑黑。哦，那若是上面厕所你坐东向西，你家里的男孩一定是猫熊或者是熊猫。若是坐西向东，女儿啊，女孩子猫熊，啊，坐北向南啊，你家里的啊孩子呢，猫熊是中男，坐南向北是中女，按照方位来分，嘿嘿。他说：“老师，你看 那么我家里这到底是哪一位是猫熊？好，那就对了啦。他说我的孩子眼眶都黑黑，奇怪，药吃不好哎。啊，第九孩子，二儿子，那你就坐北向南。对呀，我神了就坐北向南，上面是马桶，马桶啊，那不得讨个定，神了讨个定。所以各位，我们住公寓里面要小心点，你们去看楼上的朋友邻居，他们的厕所放在哪边？你不要随便把你的床位移到楼上的厕所下面，也许你睡觉睡的刚好上面厕所那个马桶啊，那不知不觉在睡觉了，嘴开开了，好、啊，这个香肠就下来了，啊、那你不病才怪耶！哦，那么这位信徒先生啊，老师，那好，谢谢，那我知道了。那么你这门，啊，开虎门对不对？对啊，开虎门是不是很赚钱？水是不是从右边来？他说对呀、啊，水从右边来，右边湖水来，开虎门赚大钱，桃花是难度过。啊、哦，一个老师，这个哈、哦，哎，不得了。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我以为做讲风水没有什么，我说这个是逻辑学、统计学，本宗门我是以统计的方式，所以我印证了几十年来，我写了这本小小的书，送给各位，你们回去好好保管啊，因为这本书无价之宝啊，你用了其中一项用对了，你就值回本钱。所以我们在全省各地开课。

0: 我们的很多的目前有80几位的法师在各地弘法，希望将台湾共同来建设成为一块净土。那今天我们在桃园龙潭乡的地方呢，好，在这里举办弘法大会。啊，我们现在请所有的本宗们的法师，请你们上台。好，我们在龙潭呢，要开这个课，我们目的地也是希望将好的妙法传给各位，啊，希望大家家家户户平安，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一些烦恼。这是本宗门的责任和义务，那我们请法师啊上台来啊介绍给各位认识，从这里到上面来。延平法师呢？我拿东西哈，好。啊，首先啊，跟各位啊介绍了啊这一位呢。圆力法师啊，右边呢，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还有在第三位呢，在八德乡开八德寺啊，哦，进步很快哈，啊，圆平法师啊，我们现在就请圆力法师跟各位致辞。
1: 师父，我们大师兄，我们延平法师，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以及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很高兴啊，非常欢迎啊，大家今天晚上百忙之中啊，抽空来到我们龙潭乡乡公所的3楼。啊，今天我们能够很难得请到我们师父啊，特地来到我们这里啊，跟我们传这个易经与风水学的一个妙法，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的啊。刚才师父有介绍，就是到说我们龙潭这边啊也有开课啊，目前我们在7月份啊已经有开了一班，如果各位啊还想来参加的时候，我们也欢迎各位啊一起来。研究，一起来了解这个易经和风水学，对大家在生活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尤其当我们住家如果有些问题不平安的时候，通常我们一个家庭就会造成很多的困扰啊，不管是经济的问题，不管是桃花的问题，不管是小孩子课业的问题等等啊，在我们住家风水里面，对我们的影响都是非常直接的。在这里呀，也邀请各位，如果有机会一起来学习，谢谢各位。
0: 啊，我们现在请大师兄啊，圆通啊，弟子哈，请他来为各位啊开示。
2: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能够跟大家见面觉得非常荣幸啊，尤其这个龙潭地方，真的好地方。同时呢，因为我在以前在这里也待了6、7年的时间，也是等于我的小故乡一样哦，所以今天看到大家就等于好像又回到自己的娘家一样哦。我们龙潭最重要的，不管物产或是那个人才方面呢，真的是这个宝地哦。你看我们这边那个一个小乡，不管你在立法委员或是那个县议员各方面，都我们这边都出了好几位。哦，比那个大的树啊，都还人才还多。同时，我们这边的那个花生啊，全省哦，包括有的国外的话，都很喜欢吃我们龙潭的花生。哦，这是有这个好地方，有好山好水，才能够这样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宗主慧能禅师能够第二次再到这里来哈，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因缘非常的深哦，所以我们非常难得哦，有这个好机会。

0: 来跟大家讲这生活与易经也就是我们易经面面观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生活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学会了，能够用易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同时呢，你会了以后会保护自己，同时呢，更进一步，我们假设因为你亲戚朋友您看到不如法的地方，你告诉他。说不定你因为你这一句话，你可以救了他的一家，可以救了他的一家。一方面能够减轻他家庭的负担，也是减少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们希望有这个机会，我们希望大家来一起来研究易经，好不好？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一切顺利平安，阿弥陀佛。
1: 你们大师兄他原来在龙潭这里，他收入最丰富，每天都有5、600万。社会站站长，他每天收很多钱的。好了，现在我们就请圆平法师，好，来跟各位开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亲爱的师父，圆通禅师、圆力法师，我们各位与会的贵宾、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我们龙潭来。那么八月份是我们维新宗禅基山仙佛寺义经大学的暑假。那么这个八月份的暑假呢，本来当老师的都很轻松，对不对？结果我们的师父马不停蹄的从那个车引告给那啥子吧。每一天由南而北，由北而南，那么来参养我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妙法。那么他所谓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平安，那么家家户户都能够平安，那么我们呢这个社会就能够祥和，那么社会祥和以后，我们的国家就能够太平，好，不会这样纷纷攘攘的，那么进而世界太平，是不是？好，所以师父的本愿，愿大力大，师父的宏愿，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来这个圆满，好不好？好，那么在我们维新宗禅基山仙佛寺义经大学，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都恪尽自己的本分，那么呢，在各个地方，那么来传扬中华文化道统，那么希望也能们呢能够加入我们义经大学的行列，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希望你们呢大家能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好啊，请复位。啊，各位乡亲，啊，刚才谈到龙潭花生很多，啊，上一次来弘法的时候。啊，我们的法师还有同修呢，送了很多的花生糖。我看了好。

0: 那时候我的牙齿很不好，不敢咬。啊，其中有一项呢，就不粘牙齿、不粘牙的，哈、啊，花生糖，我就认真把一咬嘞，诶，果真不粘牙。但是我的牙齿不好啊，变成不粘嘴，牙齿不好就不粘嘴了。现在牙齿做好了，嘿，我就很高兴了。结果今天都没有人送。哈哈哈哈，我知道龙潭的花生很好，啊，花生的营养，一粒花生，它的养分呢，刚好胜过一个蛋，一个鸡蛋的养分，啊，这个是很奥妙的。所以花生，它点到到先，点到到先有什么道理？它在地里面，它吸收的地灵地气，尤其在龙潭这个地方，土质啊方面呢，啊，它这个土质呢适合花生的地方，这个也是风水的法则。那我们今天啊来到世间上，除了接受各种考验以外，我们也要多去享受各地的农产品啊，龙潭的茶叶啊，还有龙潭的花生、龙潭的人才等等呢，这个都是我们在世间上因缘不同啊，际遇不同。所以有不同的农产品在台湾各地都有生产，才叫做台湾是宝岛，宝岛是台湾。啊，今天送了各位一张母亲的名叫台湾。啊，母亲的名叫台湾呢，赞叹台湾。啊，这是波多。今天我们思雨也曾经做同修不来，啊，不然我得先现在唱给恁大家听。在座有人也要唱吗？哈，那无唱我用念的。啊，母亲是山，母亲是海，啊，母亲是河，母亲的名叫台湾，因为台湾内底有土豆。啊，有这个叫做东方美人茶，啊，有各种的好茶好的物产，啊，母亲是良知，母亲是正义，母亲是你咱的春天，都是希望。啊，2000万粒的韩籍仔囝，唔敢叫出母亲的名，台湾敢是遐歹听。想到心寒，起畏寒。各位，土豆的热量真高，土豆你若吃落，你绝对袂起畏寒。乡亲，恁有赞成无？好、哦，咱台湾各个乡亲，恁家的所在的产品，哪个产品尽量吃。土豆吃了就比较不会怕寒。好多人问我师傅啊，你寒天也穿那件、哦、那一件衣服冬、白夏天也这样，你为什么这样？ 我很喜欢吃花生，跟他吃饭我一定要配花生。有人说师傅啊，糖尿病、你糖分很高，我说我的糖分是高标、哦、我若是我的糖分降下来，我就没有力气工作。那我吃花生了，这个热能呢比较高，我就能多做一点事，啊，叫做变美鲜，啊，拖刀嘛变得假美鲜，可见我们的产品，啊，拖刀是咱台湾，啊，咱所谓乡亲，咱的同胞爱国家， 爱台湾的原动力，就是花生、土豆。啊，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台湾的农产品很多很多，都是让我们来回忆自己这个家，台湾的这个家，啊，台湾这一块净土，我们要来建设。除了农产品以外，很重要的风水学，啊，每个人家家户户风水学，你能够了解风水的厉害，啊，不让它影响到家人的平安和和谐，那也是爱台湾一个方法，也是爱台湾一个法门，也是爱台湾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见闻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阿弥陀佛。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啊，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龙潭乡乡公所的曾秘书，我们图书馆的林馆长，社区大学各位同修，本宗门的所有同修，还有龙潭乡附近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修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正道难，正道容易行道难，行道容易弘道难。我每到客家乡亲的地方，我头壳莫咧烧，因为俺的客家话俺也嘛袂晓讲。你讲的俺唔知，我可能要讲一个安详的尔。其他呢？要怎么讲？也很难讲，我只有用国语来讲。国语来讲呢，早上一播出，一些和乐的乡亲呢，跟咱的和乐人的乡亲呢，伊就老师啊，你哪话咧讲外省的语？讲外省的语？我想那外省的国语啊，迄都外省的啊。较早阮来拢只，较早阮只拢讲的讲，一进咧上戏啊，上什么戏？所以弘道难呐、弘道难怎么样弘？咱们来讲这个道，确实很困难啊！你们知道我们在世间上的语言有多少种，有多少个语言？你知道吗？世间上的语言有多少？世界上、世界上的语言有多少？你们知道吗？知道请举手。哇！我报恁知好无？恁家有几家的？恁家啊？恁家你家里有几家的？啊？你家若是有一家就对了。2934的语言，2934，2934的语言世界上，所以弘道难呢。当我到日本弘道的时候，要人家翻译，常常有时候呢，和尚给他翻译做处不定，那也不行啊。我去美国、澳洲、加拿大弘法，英文我又不懂，不懂又要翻译。有时候呢，我们的中文鬼谷子。鬼谷子是我们所拜的主神呢，王禅老祖啊。结果翻译先生，他会把我翻成说深山里的魔鬼。哎呀，深山里的魔鬼。我这翻译又更难。到越南，越南弘法。越南话我也不会讲，我只会讲三句。车子直走，左转就是窄耶，右转就是歪呀。中间的中啊，左拐右拐一窄歪个的中，我可能会记得这三句而已。左转就是窄，右转就是歪，直行就是直中，其他我就不会讲了。所以弘法难啊，弘法难。还好我们下面都有打字啊，这个也是易经一以贯之。我们的法脉源自10000多年前昆仑山，一直流传到现在来。所以我们的法脉，中华文化易经的发祥法脉是在昆仑山。为什么在昆仑山？这个地球的形态的变化，地球上的水分等等呢，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或者中华民族的精神，道统的精神，因缘从昆仑山到现在来，然后到伏羲啊，到中华三族啊，三皇五帝到现在，伏羲到现在来有7743年，7743年哦。原来6800多年，哦，我最近呢一直在考证，有7743年。从这一些都了解到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留下来的，啊，所演化和引证，引不是印哦，引证到当今21世纪的今天，我从易经和环境学来讨论来研究，证明风水对人类的生活，对人类的平安祸福太重要，太重要了。这个也不是迷信，这个是一个科学，而且非常有智慧基础的一个法门。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啊，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

0: 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可见易经对整个人，对整个人类和国家的重要性。尤其我们身处在台湾这一块净土，这一块宝地，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环境融入大自然，融入易经之中的时候，我们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安定。在本宗门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我们这个基金会的重点是在为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间建设一块净土。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尤其呀，成立了爱心团，免费为各界需要的人乡亲来服务住家的风水，免费服务。啊，这是本基金会的宗旨，这是本基金会啊秉承天命，所以在全省各地，若是有需要，本宗门、本基金会来为各位奉献服务的时候，欢迎各位可以打电话02-2683-7265，或是04-2472-7757，04-2472-7757。报名登记了以后，会告诉各位什么时候啊，我们派我们的法师、易经大学的同修，免费为各位服务。请为各位服务的时候，你们不要包红包。你们不要去请吃饭，白开水就可以了。啊，我们有一群非常热心的，帮助社会各界从根拔起，把这个烦恼拔除。啊，过去我们从用救济的方式，为十方需要救济的人的乡亲，这是短暂的。我们以易经和风水学找出我们所有同胞少数不幸需要被救济的同胞乡亲们，他们的原因，让他们也能够站起来，让他们也能够这个信心来开创未来的人生。这是本宗门、本基金会与其他啊，功德会有所不同的地方。啊，分工合作是社会上共同的使命，分工合作是我们人在世间上学习行功立德的方法。所以，本宗门呢，成立基金会以来，接受我们能奉献和服务了很多很多。好多以最简单的方式，家里的摆设，家里的摆设若是错误了，小事变成大事，大事变成不可救的烦恼。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打电话来，申请我们爱心团的同修出去帮忙。爱心团的同学同修呢，去到他家的时候，一看呢，他的客厅堆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房间呢，睡觉的地方进去那味道呢，哈，那个很难闻，啊，他呢，到他的厨房呢，啊，他家呢，喷烫呢也没有抖。啊，那么一个掀开的里面嘛生菇，很可怜的。那我们爱心团的同学呢，跟他说：“阿桑，你这嘛病病的呀？好，QQ 用我那囝都拢无力好病，无力好病。好，我那囝都安怎？好，趁无食，好，逐工都想讲三顿食一顿就好啊，其他都先过趁。”拢扁担的，拢懒得下来。我们爱心团的同修呢，看了很难过了，好，就当场呢，帮他们不需要的东西变变掉，把他们弄干净了。弄干净了，家里人说：“哦，安尼唔只丢，恁个卡用脑用卡过来的，俺倒变好不？”嘿嘿。那我们爱心的同修呢？好啦，你病好，我才来啦。哦，以后咧，恁都平安啊啦。哦，家来都会较顺时啊。啊，那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们爱心的同学过去看哦，哎呦，出来的纯金了你啊？问小朋友，你爸爸呢？去做功课呀，妈妈去做功课呀。所以风水就眼睛，你看得越乱的，你就越不想动。啊，耳朵叽叽喳喳，鼻子空气不好，就鼻子，舌头。啊，那家里环境不好，口干舌燥，啊，身体就不舒服，懒懒散散的，就是风水啊，风水。所以风水在住家的环境里面，不是我一定要看西人，好、哦，西去几个方是借什么方向，骨头借什么方向，那个都不重要，但那西医熬家的功要未完呢。但是还有几十年的人生哦，你几十年的人生时时刻刻，你怎么样过得安定，过着心安，这个是非常重要哎。所以本宗门的风水法则是环境法则啊，你的环境法则一个，然后再我们来有机会来上课。你上课来读书了以后，你就了解易经和风水的法则，如何在平衡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左边是龙边，右边是虎边。我们眼睛是每个人都有阴阳眼，都有阴阳眼，你们有没有？左边是阳眼，右边是阴眼。很多人，哎呀，我阴阳眼呢，哇，你都拜个哪佛做哩？我告诉你。立马有阴阳眼，佛祖拜佛祖，你无找到家己都是佛祖。啊，人都有阴阳眼，你看的事情对了，好、哦、或者不对了，

0: 看对了就是阳年，看错了就阴年。
1: 一首歌能承载多少思念，一份恩情又该如何永恒流传。维新世界合唱团用最真诚的歌声，怀抱着感恩的心，筹划了这场感恩音乐会，深切追思我们永远的团长

0: 一同感念慧远禅师。活动免费入场，诚挚欢迎您与家人朋友一同莅临聆赏。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每个人都有阴阳眼，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心，相信自己的灵魂，相信自己的有智慧，只是没有开发出来。所以我们乡里有这个社区大学，我很赞叹，全省到处有社区大学，我很赞叹。好，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啊，来社区大学，大家又是同学，小时候同学一年不同，老的时候的同学一年才久，这个都是我们人世间上所需要接受的，而且所需要追求的。那么我们社区大学学习各种的智慧，但是我提建议各位学习译文，增加学习译文，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妙法，易经，大学的易经风水学。我们都有儿子，都有儿女，子子孙孙。我们若是大人，年纪大了，我们退休了，研究易经，研究好。儿子要做事情，老爸帮你用卜卦，工厂我帮你看，住家公司我帮你看，依照妙法来，来调整，那你就平安了嘛，平安就赚钱嘛。我们学了妙法是保护自己耶，不伤害别人，保护自己的儿子孩子们事业不要倒下去拖累朋友，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然后就帮助他人，这个是我们本宗门。在21世纪当今地球上63亿人口，妙法在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块净土。所以各位，我们大家将妙法学好了，我们可以走出去帮助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本宗门在美国纽约也开了好多班，其中呢有美国人呢，他们说老外来找我们的讲师去帮他看住家啊，讲师走到哪里了，说他的病在哪里，在哪里啊？你怎么知道？那对啊，我们易经，他啊，你们易经为看病哦，和你们的易经为看病，我们这个风水，你们风水也会看病哦。那我们的讲师呢，他就跟他说，这个我是从台湾学回来的，台湾学回来的妙法，那个老外外国朋友嘛，台湾也有这个，风水会看病，风水会治病，对呀，你把它移走了，瓦斯炉在这里煮饭，前面对着屋外尖尖的屋角射过来，平康会心中疼啊，心肌痛。这个很简单嘛，那娘嘛，眼睛你一看在煮饭，眼睛是离卦为火，那炒的热为火啊，前面呢房子尖尖也是火，火火过剩，火过剩就整个宁王宫往上去，往上去，往上去呢，比套皮图，比套皮图呢，它就这个虚虚。

就是肺不好，肺啊，鼻透土生金，就是肺部，肺就不好，穿溃五穿那么换，心肌绞痛，这样安尼俩足简单嘞，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刚学一点骨，公婆无得赚钱，哦，叫他们不然把门关起来，他们关起来不看，啊、哦，不看的是好好了。好像怪怪，还是要看比较好啊，因为看习惯了、哦，人的风水眼睛嘛，眼睛你看习惯了，你不看你怪怪的，啊、哦，那又看了，哦，再过来，哦哦，我身体，就很过啊，一个人给我关起来，关起来过几天又好了啊，过几天呢又奇怪，不看又怪怪，嘿嘿，这就是人的、啊，就风水眼睛所看到的。影响到身体上的健康，哦，这个就是风水嘛。若是各位你们瓦斯炉煮菜出去怒冲，嘿嘿，你得爱向右膀胱失禁啊，向出去尖尖的，别人的房子射进来，平康会香港佬心中疼啊，出去一只刀子啪都下去吧，或者电线杆看到电线杆下去吧。啊，你常常就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血光之灾，所以各位乡亲啊，各位台湾随各地的乡亲们，风水不是我们所讲的葬死人的风水，而是每天生活的风水。风水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风水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国的微型圣驾，所有贤士、法师、讲师、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今时，已经是啊，护国息灾，世界天伦永续消灾化解第六天的法仪。六天来，有如在登山，爬上对岸的华严山。华严山是一个非常陡峭的山，也有如佛所开示的须弥山。啊，须弥山比地球还大，所以我们目前的状态在须弥山的三分之二啊的阶段，一步一脚印的往华严山攀登，而且又带着啊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天命，也是大家共同的愿力，一步一脚印的往华严山上去，也带着有缘的名扬两界的天伦煞神啊，万亲借助等啊，一一登上华严山。华严山不是一下子就往上，有高有低，有起有落，起起落落有山谷啊，山谷呢又不是有水，是干枯的山谷，所以要登上华严山是很辛苦，但是也不能不登，不登我们就会坠入黑暗的地狱啊，六道轮回啊，就是我们庚子年武汉肺炎在台湾发生，在世界196个国发生的啊病魔天瘟啊，所有往生者那么多啊，一天一天的起起落落，所以啊。啊，这个让我们大家呢很认真的诵经祈祷啊，本着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天命，我们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啊带领法师和在家的所有同修一起恭送经宝，来供养回向给瘟神啊，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不

0: 那么到今天，我们所送的经宝有2265万的布德功德天，还要再努力。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分析，就像我们在爬山，一步一脚印，啊，那这是易经、易卦、卦象，这三地波，动二爻，二爻四火化为尘土。啊，二爻的四火化为尘土，要起起落落，啊，这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但是整个的国际疫情，很多国家已经进入零确诊了，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因地果还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那么应在当下，武汉肺炎所蔓延烧出来的疫情灾情，是危及整个的地球，所以我们谨遵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诸天圣神大慈大悲，诸佛菩萨、上帝阿拉的慈悲啊，我们尽一份唯心弟子啊，例行各位的本愿，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我也相信这会渐渐的稳下来了啊，因为三地波第二爻是大地啊，大地呢已经在起伏了，最怕没有起伏，没有起伏呢就疫情一直蔓延烧下去，有起伏就会有终止的一天。我们相信王禅老祖、龙天护法、诸佛菩萨的慈悲啊，会给众生一个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机会。啊，那我们人类在世间上才能走一趟，

0: 很平静的人生啊。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六天了，很快的圆满日是七月一日。七月一日呢，又是中国民间文化所说的鬼月节，佛家所说的大孝的七月节，不管是鬼月节或者大孝的节日，追思的节日，我希望各位同修在七月份各自一定要祭拜祖先，孝敬祖先。每个人的最好的护法神就是你的祖先，而祖先得到安宁，那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很平安的。所以在七月中旬呢，维新圣教三宝寺又举行盂兰盆法会，也是恭祝地藏王菩萨的圣诞，以及恭祝瑶池金母的圣诞，仰仗诸佛菩萨的慈悲，拔度各姓氏的祖先能够灵归华严自性的华严净土，了脱生死。所以我们在三宝寺就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盂兰盆法会。我也希望各位盂兰盆法会多多来参与超度我们的祖先也超度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更要超度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受天恩所报的诸灵能够仰仗王禅老祖、地藏菩萨、瑶池金母、诸佛菩萨的慈悲，拔度离开地狱之苦往生极乐净土以为本愿所以今天我们第六坛特此向各位说明，维新圣教任何一场的法会都有相当相当的因缘果报关系每一件事情，每一件所发生的名扬两界的事，我们维新圣教都本着王禅老祖的大悲愿我们也大家一起来做超度。除了诵经以外，我们还是要宗教的法仪才能挽救拔度众生之苦迈向极乐净土，以为本愿。祝福各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维新政教、维新神事，一个法师讲是十方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日今时，祈求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大法会进入第六天的下午来了。早上我们开始完毕之后，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千手观音也光降啊，共同来运转世界196个国家天恩煞神的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诸天圣神的慈悲啊，每当天下人类众生有灾难的时候，诸天圣神都会一一的来共转法轮。我们身为维新圣教、维新弟子，我们要体认、要了解啊，大公无私的祈祷，诸佛菩萨、上天上帝、圣神啊，会满我们所求。但是时间的关系啊，只要我们一心一意啊来祈祷，不为自己，大公无私啊，无论你的事业、家庭平安都会如你所愿。所以我们在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天灾天瘟啊，第一坛1月13日在天坛宣坛之后啊，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护佑、加持灌顶，终于台湾平安了，台湾平安了啊！由台湾平安的祈祷大法会啊，老祖师尊慈悲的啊，交代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心量要打开，要放开，以众生的安危而修行一切圣法，不要因为政治的搏斗而放弃了为大众祈祷祈福的这个功德。所以面对着地球世界196个国家啊，这个天恩劫煞想起来 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人在台湾，世界各国195个国家分布地球那么远，那么在台湾能够影响到那么宽广的地球世界各国吗？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恭送经宝啊，用经宝指引一条明灯。所以我们维新正教的维新弟子大家集合功德在家修行，日夜恭诵维新圣教33经，到目前啊有2265万部的经宝功德。我们一看来回向，并且以宗教的上圣法仪，也由维新圣教啊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带领诵经法师，以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同时在台湾各地、全国各地来诵经，法音先流，地球在转，自转与公转，航行与九大行星，所以这个法音一上空中，环流天文煞神，感应到各位同修大家所送的经宝的时候就能够解怨释结、消灾化解。这个是宗教修行的上圣力量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要理解、要悟，若是不悟即是易卦，天地匹卦，天地不交天地不交，但是有接触点，接触在第二爻，变成卦了，变卦为天水讼。天水讼卦，这是闭塞而打通了，打通闭塞的点呢，是无形无相。只有一个心法，是诵经、诵经、诵经，以经宝的真实意，以佛所说的圣法

真言啊，来回向，来供养给瘟神啊，否则的话，就形成天地不交而闭塞了这个通路，所以要回到净土的家中，名扬两界，殊途同归。那么你要如何能够同归于极乐净土呢？那只有经宝啊，所以大慈大悲啊，观音大士千手观音啊，开示我们多诵经，多念咒。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啊，唤醒瘟神，回归到内在自性的净土，就是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那有时间除了诵经以外，那我们就念六字真言啊，唤醒天文煞神啊，回归到自性净土，就能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瘟情疫情啊，就可以渐渐的平稳下来啊，过着心安祥和啊，天人殊途同归以极乐净土的世界啊，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先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着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古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